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呵呵，真困呐。
1: 你这天天早班还没适应呢？
0: 早起是适应了，这不最近又添加了新职位吗？兼职后米的装修小管家，太烧脑了，
1: 比写脱口秀还难，
0: 隔行如隔山呐。水电木瓦油各个工种都得搞明白，从拆除开始到开工仪式、施工安装，哎呦我的天哪，事无巨细都得定住了，太费脑细胞了
1: 啊！这么专业，你懂吗？
0: 那当然不懂啊，但是我懂挑刺儿，只要有问题我就找我师傅来搞定，所以现在后米的几乎所有管家都成我师傅了。
1: 那业主可太放心了，这岂不是就俩管家服务他们家了？你算是那个搭售的？
0: 哎，只要你愿意，我不搭售，我是赠品，我还能给你打折呢。
2: 好，
1: 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后米加入我们的装修粉丝群，大明当管家，装修有折扣。漂亮。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小雪。
0: 哎，刚才说到这个Homey的折扣，八月份的Homey新折扣出来了，赶紧跟大家伙来重新的汇报一下啊，八月份上半个月的Homey的优惠啊。如果您最近有装修需求的话啊，或者说哎，我就想了解一下的话，赶紧进群把这个优惠给占上啊。
1: 嗯。
0: 反正大部分跟之前的一样，就比方说100平老房，落地只要15万，把之前的零头又给抹掉了哈。它最不一样是什么呢？就除了送的常规的电器之外，这次还给大家加送了什么呀？电器增值提货券2000到8000不等，而且是先到先得，每个面额有10张。另外一个提货券呢是家具代金券，也相当于一个提货券，是3000到10000面额不等啊，每个面额也各10张。所以说您先呢占到这个优惠之后呢，您先把这个提货券的大额先给占上，因为你不可能每个面额你都占啊。就比方先打电话，或者说您先到群里边跟那个管理员说，我是要把那个8000的给占上啊，我要把那个10000的给占上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后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后米两个字，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到群里边就可以了。这是后米给大家准备的一个专门的薅羊毛的群，我们的主持人呢，包括很多有装修需求或者想了解一下装修这方面的内容的一些朋友们都在这个群里边。然后呢，时不时我们会放出后米每个月的不同的这么一个福利，您先把这些福利占上，今年之内啊，您任何时候想装修了，这些福利都可以拿出来选一个合适的啊，你选一个贴近自己需求的，然后来使用。
1: 嗯，反正就是先把福利给占上啊。
0: 嗯，回复后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然后呢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今天继续跟小雪来聊聊关于这个天热劝退的事儿啊，天热会劝退你做哪一些事儿呢？啊，您的。天气到底有多热呢？这两天啊，真的全国气温都很高，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的。
1: 我刚才看到有个朋友说，太原怎么才20度？
0: 是吗？
1: 对，好像很多时候就在刷新我们的认识。
0: 太原20来度，太原是不是因为海拔高一点，所以它就凉快呀？
1: 海拔不高啊，离咱们还挺近的呀，山西太原
0: 比北京高点。
1: 嗯，然后还有刚才有朋友来那个晒温度的那个表了，
0: 啊，
1: 我看有的也挺凉快的，好像是，甘肃地区的。
0: 哦，啊，甘肃那边。
1: 反正内蒙的话也挺凉快的，也20来度。
0: 哎，
1: 今年其实北京啊、沈阳啊，这个有些东北地区反而是有点热了。
0: 是。
1: 看这个西安的，
0: 啊，
1: 他说西安这几天的温度，你看，快打开。22度。
0: 22度啊，此时此刻22度
1: 啊，7:52的
0: 也行啊。
1: 还有奇葩他妈说了，8月7号礼拜五立秋之后热马上缓解很多，哎呀，早晚就会凉快了。
0: 哎，还有 CK 说了，各位北方的朋友们请来广东避暑吧，天天下雨啊，多云无日晒，20多度的温度刚刚好，穿短袖还有点凉啊。
1: 拉仇恨，穿短袖都凉呢。
0: 奇奇怪怪，八月份你说广东能避暑了都，哎呀。
1: 大米粒他说：“大饼快出个冷笑话集，最近好多经典的冷笑话我都没记住呢，
0: 都没记住是吧？
1: 笑话冷笑话大全。”

0: 心智里说了啊。大明是标准的抠脚大汉，就大汉呗，抠脚搁那摆着呢。
1: 嗯，
0: 大汉你能看得出来，我认了。这抠脚你是怎么看出来的？你这个，
1: 这个我做个证明啊，
0: 哎、明
1: 就是大明首先第一个脚不臭。第二个他也不抠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曾经
0: 你怎么能证明呢？请问这个，
1: 我们去了西沙群岛嘛，西沙群岛的时候、咱们不是换拖鞋嘛、就基本上都得换鞋嘛，因为我们去沙滩上啊，然后这个玩水嘛、对不对、
0: 你要这么说的话
1: 走沙滩嘛、
0: 是
1: 啊、如果有味儿我不就闻着了吗？
0: 那得多大个味儿，我的天，整个沙滩都飘着我的脚味儿。
1: 这个我能证明啊，
0: 我的影响力得多大，
1: 根本没有闻着味儿啊。
0: 我要那样的话，我跟你说西沙群岛都会禁止我去，环境污染的呀。哎呀，这个啊，风云彩虹同时说了，说这个提醒各位啊，一定要多喝水，少暴晒，热归热，快乐不能少。对，这年、这天啊，尤其是如果是湿热的天，补水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如果说您出汗比较大的话，跟我一样，咱们可以补充一下那个带电解质的那种水。
1: 还有朋友啊，他说北京还湿热吗？我们长沙才是啊。
0: 长沙肯定也湿热，但北京这两天真是热呀、我就觉得跟我刚来北京那会儿完全不一样。
1: 好多年没这样了。
0: 以前北京都是以干著称的，对吧？
1: 对。
0: 到夏天的时候雨还特别的少。这几年反正这
1: 动不动就下雨，还都半夜下。
0: 这四五年反正就是下大雨，然后呢下完雨就特别的潮。就是有变成桑拿天的天气了。
1: 对，水蒸气似的。遇见他说最近的南宁啊也挺凉快，就广西。他说这凉快不对呀，自己都怀疑。
0: 对，凉快的也反常啊。那个家国情说了，明天家里的亲戚还要来北京逛一逛呢，一天我安排了颐和园、天坛公园、恭王府三个地方，哎，我都要陪同啊，想想就特别的煎熬。
1: 像恭王府啊稍微还好，像颐和园的话呢，它就是可能会是比较热了，天坛会比较热，因为什么？它没有遮挡。这颐和园还有点树，没有树的地方一点挡都没有。
0: 还行的，这还没让你去陪他去那什么环球乐园呢。这条去环球乐园，那家伙这
1: 过山车一坐，离太阳更近了。
0: 主要是排队，这干晒啊，在那儿，哎呦。环球乐园好像是它离近了以后，它会有那些制冷的一些设施什么的，但也就喷点水啊，喷点那个小冷气，但是辐射的面特别的少。如果说队伍排的比较长，你在外边真的就一直在被晒，避无可避啊。
1: 看来你是夏天的时候去过，
0: 我感受过一次。
1: 你是春秋的时候去好了呀？
0: 这是何必呢？我真的。
1: 你也会去坐那些过山车啊？还是去看演出啊？
0: 我的极限就是那个
1: 飞车。
0: 变形金刚，下面有那个类似于转转那个杯子，那是我的一个极限了啊。
1: 还有这个张斌，他说我在济南，快到40度了啊，都不想去上班了。说济南的室外中午12点，室外温度50，他说破50，也就是比50还高。济南那么。山东
0: 这几天确实热啊，就测到的温度是42-43度、但你要说50度的话，那得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条件，
1: 赶上吐鲁番了，
0: 比方说太阳直晒，然后在某些地方太阳直晒，它可能体感的温度，因为体感温度和实际的温度也不一样，
1: 对。
0: 那太阳直晒的话，那体感温度可能6-7度，
1: 感觉鸡蛋都能熟，半熟，
0: 能熟，
1: 鸡蛋黄就是那种那个西洋的。
0: 之前不是别说鸡蛋的那个大虾都能烤熟
1: 啊，
0: 就有朋友说嘛，之前说在超市买那个大虾，然后呢回家的时候拿回去了，然后呢再去回去取的时候发现，哎，熟了，
1: 不用做了，已经加热了。有的说是那个今年三伏天超长是40天呐、
0: 社恐阿蒋也说了，这几年成都啊也是温度一年比一年高，小宝宝太难了，哎，孩子特别的怕热。

0: 他说最近收到最凉快的一句祝福，哪凉快的弹一阵去，哥以前觉得骂人，现在看还是关怀呀。
1: 住在蚕食的江哥说了，是那个济南的地表温度得70度，哎呦，这
0: 七十，
1: 山东这两天真热呀，就这样啊。反正山东确实，虽然历史以来就是就少见的一种热，那山东朋友们真的呀，反正能。
0: 山东的朋友们跟我去呼伦贝尔吧，
1: 对，哪凉快哪待着就是。仙儿同学，这个呼伦贝尔之旅啊，就是如果说暑期您能请上假的话呢，一个是出去玩一玩，放松一下，另外也算是避避暑，
0: 去凉快凉快。
1: 嗯，对。这次小雪的呼伦贝尔之旅呢，我们是8月15号发团，6天5晚的行程，您不用请太复杂的假，基本上一周就足足够够了，还能留下富余，还能再休息休息。而且呢，这次呢，我们之前啊定好的是那个自驾啊、但这次呢，我们是直接把这个大巴加越野都给加进来了。
0: 嗯，有司机还。
1: 所以说，朋友们啊，就是不用说自己开车，但是呢，那种。大车小车的体验您都能体验得到，
0: 对，而且我们给大家这回安排了像这个感受人文风情当中哈，走到这个牧户生活、有那个蒙古族的朋友们啊，跟我们一起来喂喂小羊、哎，这个平时咱们不管是动物园还在哪儿，就喂小羊羔，这个喂它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的哈，包括去射箭，骑马射箭，感受草原风情、还有像少数民族当中的俄罗斯族哈、有这个华俄后裔家庭，我们吃一下地道的下午茶，哎呀，这个品尝一下，然后还有做做大咧巴，那大咧巴能有小朋友的头那么大，
1: 大咧巴吃的吗？
0: 地地道道的，是就是、不是面做的吗？面做的，可以
1: 带他们做是吧？
0: 就是可以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像俄罗斯族人有一个热情的迎宾仪式，像吃果茶、咧巴、巧克力啊、俄式饼干、红肠啊，来学一句俄语，听听手风琴，然后呢，跟他们一起跳这个俄罗斯民族的舞蹈，包括有一个叫撞俄罗斯彩蛋啊，穿上民族的特色服装来打卡拍照。
1: 哎，就是俄罗斯
0: 非常有意思啊！
1: 就是我想的，俄罗斯很多吃的东西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呀、对呀、我们平时在超市里看那大咧巴哈，觉得已经很大了。那当地的话，他们说最大就是有那个小朋友的头那么大，就非常大。
1: 还可以找找那个俄罗斯那个，我特别喜欢吃他们那个牛筋肠
0: 啊、
1: 牛筋肠就是那个牛肉和牛筋的含量特别的高。
0: 嗯嗯，是的。
1: 哇，吃起来绝对咚咚咚啊！那
0: 个，因为我们会去到满洲里啊，刚好可以看到这个咱们那个边境风光啊，一下子能看到打卡国门。之前咱们不是二连浩特打卡过吗？这回是直接打卡中俄边境。
1: 哎。如果想要跟小雪同学一起去穿越呼伦贝尔的话呢，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自驾或者回复内蒙古或者回复呼伦贝尔都可以啊，回复哪个都行，然后就会跳出这个宣传海报，上面有二维码，有一个二维码是路书二维码，扫一下就知道我们整个行程包括食宿的标准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小雪的这个客服咨询啊，你等小雪下节目以后呢，然后呢，您先加他以后呢，小雪就下节目把各位加进来，你有什么问题跟小雪来一对一的咨询就可以了。
0: 是的，因为时间也挺紧了啊，马上也就要封团了，整个团的人数不多哈、这回是一个小团，
1: 对
0: 啊，这个8月15号还有10天的时间，大家报名呢确实是要抓紧时间了。
1: 是。刚才朋友问我今天带的是不是沉香，我今天带不是沉香，这是我自己玩的葫芦啊，我现在特别喜欢玩葫芦。沉香我没带今天啊。
0: 这个挺好看的，一看就是有身份的人带的。
1: 你给拉倒吧，你知道这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这几十块钱那个。
0: 你带出了几百块钱的感觉。
1: 对，就是玩葫芦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便宜。就扛矬嘛，因为葫芦它扛矬嘛，
0: 这也要来回盘是吗？
1: 对，它跟沉香不一样，因为我们给大伙推荐沉香的，沉香一个是在文玩界它地位非常高、就相当于那个什么劳斯莱斯那种级别的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这个
0: 你发现都是领导，
1: 玩沉香的都是大佬，你
0: 要
1: 玩
0: 一定要喝个茶，
1: 玩葫芦都是南城的那个老炮儿。沉香呢，我们依然在热卖当中，而且呢，价位给大家伙可以说做了很大的一个区分，有很多的品呢，它是属于那种入门款，这个价格其实很便宜，真的给价格已经做得很便宜了。就比方说几百块钱的男生女生戴的那个手串，也是我们这一周给大家伙主推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了。那手串呢，有单圈的、双圈的、多圈的都有。
0: 是不是女生戴多圈的比较多呀？就缠
1: 在
0: 那边，我看搭配的小旗袍挺好看的。
1: 现在男生也喜欢戴多圈的
0: 啊。
1: 就是我现在我也喜欢那种就细一点，就以前因为带大粒儿、大粗的那个。
0: 对对对，
1: 现在也想带细一点的，显得我文质彬彬，气质优雅。
0: 就是其实陈翔是不是他不一样的带出来，然后搭配服装啊、气质什么的也会不一样。
1: 沉香这东西吧，它有点挑服装，就
0: 是
1: 你如果穿特那个正装古典那种的，你带沉香是有点那什么，休闲的就特别适合，
0: 嗯
1: 啊，或者说特别那种现在的亚麻风，
0: 对对对对对，
1: 亚麻风
0: 那种很适合，
1: 哎，就特别适合那个
0: 波西米亚风也行，
1: 可以，
0: 嗯，
1: 就民族风，就是你用特正式场合，比方说你穿一身西装，然后带沉香，反正也能。因为沉香给人感觉它是属于那种很放松的那种状态，很自然的那种状态，所以呢，就是跟我们的服装搭配呢也是偏自然轻松啊那种。
0: 嗯，大家回复沉香可以看一看啊，款式还是挺多的。
1: 对，还挂脖子上的那个多圈的就可以直接当项链挂脖子上，你挂脖子上以后呢，整个一天你就围着都是那种沉香，那个特别宁静的那种香气，特别的好。
0: 夏天的时候是不是也能静静心？
1: 特别好，真的。我是觉得沉香这个东西呢，一个它是文玩。但是最重要的，我是觉得闻那个香，你整个人，你是切切实实感受到那种宁静。
0: 你说的我都想休想买了。
1: 我一会儿给你带一个，我一会儿给你挂上，感受一下。啊，北京时间8:21，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沉香"啊。这个如果说那两款给大家我推荐那两款，您是比方说我是这个想进阶，我想买更好的，您点进去之后呢，可以到我们的沉香专区。几百的、上千的啊，甚至上万的都有啊。沉香这些东西啊，有的贵的它确实很贵，但品质确实也很好。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了。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

0: 来刷新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啊！说私人的手机号变迪卡侬售后热线了，这年头啊，连手机号都可以被动上岗了吗？最近啊，有网友就反映说自己的私人手机号莫名其妙成为了迪卡侬的售后服务热线，接到了陌生人的电话，全是找迪卡侬客服的。在四号的时候，迪卡侬出来回应啊，说经过核实之后啊，经查，这问题出在外部平台的搜索 AI 上 ，AI 错误的抓取展示了这个非官方的号码，目前已经向平台投诉了，不实的信息已经是下架了。
1: 这个迪卡侬发现之后呢，及时投诉，平台下架信息，流程上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问题在于哪呢？就是用户被打扰的损失，其实它已经造成了，这个责任谁来承担？从目前啊法律实践来看，平台 AI 平台呢，一般会以什么算法自动生成为理由呢，来规避这个责任。但这个是一个需要完善的地方，你不能就很多影响你已经造成了，一句这个不关我事儿，或者说这是什么 AI 的问题啊，我以后会注意。那以前人家遭受的这些罪，遭这些罪，受的这些损失，那找谁说理去？所以呢，即便是 AI 平台，我觉得呢也应该有一个责任方，还有一个呢就是 AI 平台也应该就是把它的各种的漏洞啊给堵上，那否则对于消费者来说真的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啊。
0: 再来刷新关于减肥药的情况哈，说五人海外减肥药销售额啊，它是仿制的啊，超过了1000万元。最近呢，在深圳市龙华区检察院公布了一起案件，有五人仿制了小粉丸，并且通过了网店对外进行销售，这个真假混卖销售额超过有1000万元。最终呢，因为妨害药品管理罪是获刑。据了解，这小粉丸呢是一款在网络上爆红的通便药物，而且呢被某些商家吹捧为是减肥的神药，有效的成分啊是比沙可定，具有一定的副作用，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谨慎使用。
1: 是，也就是说呢，消费者啊第一次买可能是真的，但第二次到手的就可能是假货了。就这种真假参卖的手法呢，确实特别不好辨别，而且呢还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难度，就是这水特别的深。所以呢，购买药这种东西呢，最好咱还是选择那种正规渠道。另外呢，它毕竟是药啊，是药三分毒，就这药该怎么吃，如何吃，您的身体到底适不适合吃，这都是一个问题。你不能说为了减肥我连健康都不要了，甚至有的啊他根本就是咱说哪怕药是真的，但对于某些体质的人他也达不到减肥的一个效果，对吧？真正有效果什么呢，还是那个六字真言嘛，管住嘴迈开腿，对吧？甚至你不用迈开腿，你只要管住嘴你肯定能瘦啊。但凡是那种大张旗鼓宣称什么躺着也能瘦随便吃啊，十有八九藏着都是我们看不见的健康风险啊。
0: 他这个是通过通便，那就哎也挺痛苦的，这个总得跑厕所。来看看高温补贴啊，说这个领取链接千万不要乱点呢。高温补贴、年终奖、社保退税，每当社会热点出现的时候，诈骗的剧本也会跟着翻新的。最近哈，浙江嘉兴的高先生啊，在企业微信群当中收到同事发来的一条说高温补贴领取链接，他就想啊，刚好是大热天，单位发点补贴也是合情合理的。自己没多想就直接点进去了，按照提示填写了身份证、银行卡，连支付密码、验证码都交了，结果这津贴是没等来，银行卡反而被划走3笔钱，一共是1800块。这时候他才反应，同事的账号被盗了，自己啊掉入骗子的陷阱。目前的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是，现在有的单位发那个高温补贴，但不是所有单位都有啊。首先，你如果不是高温工作者的话，你根本就领不到这个补贴呀。你说，比方说，要咱们是那个要领这个高温补贴的话，领导会冲进来把咱们所有空调都给关上了。
0: 反正都给补贴了。
1: 对，就是咱们直播间现在温度应该是20度左右吧，因为我们要维持设备的运转。
0: 对，咱常年这个温度，
1: 常年20来度，对，常年20度左右，其实都算高的，这还是照顾咱们的。要是在更低的温度，应该是18度。
0: 夏天还行，主要是冬天。
1: 照顾一下女主播的身体啊，维持机器嘛。如果说咱们是高温工作者的话，那真的就冲进来把空调关上啊。对，如果说那个发放高温补贴的话呢，这个任何单位。如果发放高温补贴的话呢，那也是不需要个人申领的，就朋友们不要轻信什么各类什么补贴申领发放的信息。如果接到类似可疑的邮件或者链接，务必第一时间跟单位的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别自个儿是盲目领取，以免上当受骗啊。
0: 继续来刷新这条消息，说两位老人迷信山中喊鸣不能应啊，被困了30个小时。下面说这事儿哈，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但是笑完之后又有点后怕。最近呢，在北京怀柔区，两位老人进山采药失联了，因为迷信山中被喊名字不能应啊，听见了救援人员呼喊，始终不敢应答。老人们心惊不安，一路闭口不语，还多次与搜救队员反向行走，导致救援难度是大幅度增加。消防人员历经了17个小时的昼夜搜救，终于找到被困老人。这时候两位老人已经在深山滞留超30小时，体力严重透支，好在身体没有受外伤，已被安全转移。
1: 山中被喊名字不能应，哦，这我能理解了。
0: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哎呀，就是怕这个被这个山精啊什么玩意儿给鬼怪给收走
0: 了。
1: 这老迷信的那种说法啊，真的听起来是挺瘆得慌的。一个估计老人呢是对这个东西还是深信不疑。但问题有没有想过，如果人真的来找你的话，就不用说消防员，那你说你子女奔着你们来了，叫你们你们也不应吗？肯定有人找你们呢。这时候啊，这命不是第一位的吗？将近20个小时，大爷都是在回应和不回应之间苦苦挣扎。哎呦，真的。在现实的山地救援当中的声音呢，是连接被困者和救援队最重要的生命线，因为你看不见，这时候只能靠声音，靠听力。所以救援人员的名字是喊名字，是为了锁定失联人员的位置。这时候你听到了，还选择沉默，你相当于把人家救你的手主动的给推开了呀。这时候千万不要迷信呐。好，北京时间8: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咱们跟大伙来聊聊关于天热这个事儿。天热会劝退你做什么事儿呢？本来很多事儿都想做，结果呢，一出门发现天这么热，立刻就放弃了啊。
0: 所以，其实对于你来说，天热劝退的是健身呢。
1: 但是我还是坚持的。
0: 哎呀，
1: 哎呀，这不是要到群里边打卡？今天
0: 天天打卡。
1: 一周四次吧。
0: 我感觉是瘦了，这瘦的。
1: 这善良。哎呀，
0: 有效果，有效果，
1: 可以，那继续坚持，
0: 坚持就会成功。
1: 今天先放弃了，因为连续两天，然后休一天，再连续两天，这样比较好一点，
0: 循序渐进，
1: 给自己身体一个缓冲的时间。那主要还是有点热，真是。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4: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2: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4: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2: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5: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 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6: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7: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1: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2: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

0: 来关注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根据国家邮政局的消息，在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还有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的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于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照规定实行到安全保障的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1: 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招聘的事儿啊。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最近呢，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新推出了线上专场招聘、直播带岗活动，还有这个海量岗位在线推送，方便求职者在线上来找工作啊。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
0: 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抽检出炉了，18类食品的合格率品质提升了。最近呢，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的抽检情况，数据显示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了食品安全的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像米面油肉蛋奶这些大宗食品的合格率总体达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像餐饮食品、鲜蛋、水产品等等18类的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是有所上升的，食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向好。
1: 现在很多的视频呢都是那种 AI 的魔改视频啊，有的呢是这个内容就是有点擦边和低俗，有的呢可能是涉及到侵权的一些问题，所以说 AI 就是也不能随便的魔改别人的作品啊，或者说自己生成一些不太合规的一些东西。那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消息呢，部分重点网络视频平台8月4号都公布了7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多条，处置违规账号30多个。
0: 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是个人身后金融室查询试点上线，亲人离世之后，家人并不清楚逝者在哪家银行的存款，买没买保险，有没有理财等等情况，那怎么办呢？现在这个困扰了不少家庭的难题呢也有了新的解法。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的民政等等部门也是推出了个人身后金融室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打通不同领域的信息数据，个人在手机上就可以查询了。
1: 就是在这里必须得夸一下这个浙江啊，浙江在就是民事处理这一方面吧，他做的都非常的好，
0: 比较细致。
1: 很多的城市，就浙江很多城市都是，以前在温州的时候呢，你要处理很多的事情，你要跑到那儿，后来他们干脆弄了一个就是民生的什么什么什么便民中心，
0: 就一站式的一揽子解决。
1: 就现在你只要去那就能解决，但是现在更发展，现在你只要有一个手机就下载什么什么什么，浙江那叫什么来，浙里办还是什么？
0: 对，这里办，
1: 对，然后呢，每个城市也有可能有自己专属的，大部分的问题在手机上就直接能解决了，不像以前有的时候还踢皮球，你知道吗？你这资料不全，你再补个资料，到那以后你还得到那儿，我的天哪，这一天可能你要像北京这么大的地方，一天可能办不了一个事儿，还得弄一肚子气，所以现在有了这种便民式的这种，但是归根到底，无论是手机也好，或者说他那个便民中心归根到底还是这种服务意识啊。有了这个服务意识，其他都好解决。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喝水。最近呢，有一些医院的接诊的心梗患者这数量有所增加了。不少患者的发病诱因都是说高温暴汗之后饮用冰饮所导致的。医生提醒各位高温天气日常补水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一次性的大口猛灌。一旦莫名的出现了那种胸痛这个胸闷头晕乏力、气短、心慌这些症状呢，就务必要及时就医了。喝水也得慢点喝。现在是北京时间8:3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就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今天咱们来说说关于天热这个事儿天一热，这个很多事儿就要被劝退了天热的话，哪些事儿你会被劝退呢？哪些事儿立刻就不想做了？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其实我觉得我就是，如果说要被劝退的事儿，应该就是也是出门比如说逛吃。这一块就是吃饭的时候它有热量热量一出来了之后的话就马上觉得更热了。
1: 反正我这个天热，唯一不影响的就是我的食欲。
0: 那你不会觉得就是越吃越热吗？我就发现吃饭的时候它会散发热量的。
1: 啊，是。那你不觉得吃完热完以后它特别的凉快没有？
0: 吃完凉快，
1: 就是出汗的。你出完汗不就凉快了吗？对不对？反正我怎么都能找一个方法来劝自己吃
0: 啊！就大汗淋漓之后的那种酣畅感。
1: 是，但是说实话，就是。你要到饭店里边吃饭就行。你要是想像以前那个什么逛小吃街，从头逛到尾那么吃，在天热的情况之下，那我也受不了。
0: 就逛夜市的乐趣就没有了。
1: 哎，逛夜市太热的话也逛不动。逛夜市必须得是夏天那种凉爽的那种晚上，然后出去那儿，哎，背心裤衩穿拖鞋。

0: 啊，踢着踏踢着踏逛个夜市，那个感觉特别的爽。如果说这天闷的够呛，
1: 大中午的，
0: 然后那夜市人还特别的多，哎呦，这想想就特别的劝退呀、啊。
1: 热的时候，夜市估计也不会人多
0: 哦。
1: 离开的水他说，很多人都在问大迪在哪儿，说大明不想一个个回答了，搞了一个小白板。
0: 哎，对哈、啊，就是现在天天
1: 举两面的。
0: 我昨天都说了，说这以后啊，就不再、不占用节目时间了，咱就直接举着啊，就这个白板。举着大家伙就知道啥意思。
1: 第一面，然后第二面。
0: 举着有点麻烦，下次弄个架子就好。
1: 直接立前面。
0: 不是，咱弄后面背后弄个喷绘，把那个中国交通广播那几个字给盖住，就不要用中国交通广播这六个字了，就改成大迪生了。
1: 最主要很贴心，男女还告诉大家了，就反正面的。
0: 就基本上最大的问，最多的两个问题嘛。
1: 啊。
0: 啊，很多朋友正在回复这个呼伦贝尔、啊，呼伦贝尔。
1: 呼伦贝尔这次其实给大家准备的草原的项目还是挺多的啊、除了这个骑马以外呢，咱们看一下大型的那个马术表演，平时电视里面看，但是我觉得马术表演一定要去当地啊，去呼伦贝尔你才能感受到到底这个有多么的震撼，那种牵马奔腾的感觉哈、
0: 对方正在输入说了，有驴肉火烧的河鉴，这两天也很热呀。大明小雪有机会来，请你们吃驴肉火烧。哎，说河鉴的驴肉火烧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1: 就是
0: 跟保定的不一样。
1: 驴肉比较块大、
0: 不是，说一个是方的，一个是圆的。
1: 哦，
0: 河鉴的是不是圆的呀？那个驴肉火烧啊？
1: 方的我吃过，
0: 方的哈，保定是方的，
1: 保定的。
0: 对，驴肉火烧就是里边一定要加板肠啊。山宝也说了，潍坊最近37.38度，湿漉漉的热呀，给人感觉呢，就是人手必备的那个祛湿的茶喝啊，一泡一大杯，哦、啊，就人手必备祛湿的茶。
1: 祛湿茶，哎，有些时候喝茶就也能有点那种清凉的感觉，或者就是我发现苦的东西都能够好像降噪啊，苦瓜也是吗？
0: 那是。
1: 嗯，
0: 对。那你说他如果说这东西又苦，然后又没有点好处的话，
1: 那是也不能流传至今
0: 呢。他为啥存在、啊？
1: 对对对。其实有时候我还挺喜欢吃那个苦瓜炒蛋的。
0: 我就不行，我
1: 为啥呀？
0: 我就是单纯的吃苦瓜我能行，我能干嚼苦瓜
1: 啊。
0: 但是我要觉得，因为这东西呢，你当成一个挑战，我能去完成它。
1: 嗯。
0: 你要是做一个家常菜，你说这个东西它好吃，我不认可。
1: 就是我觉得那个鸡蛋的香味儿可以把苦瓜来中和，所以我就苦瓜炒蛋加上那个大米粥。
0: 哦，
1: 哎，
0: 哎呦呵，
1: 或者是那个蛋黄，再加上那个苦瓜。
0: 哎呦呵，你日子是过得太幸福了是吗？就必须得在这儿找补找补啊，必须让自己苦一点啊。
1: 清凉。
0: 都白瞎鸡蛋了都是。
1: 白瞎鸡蛋。
0: 谢一兵说：“我能证明大明不抠脚，
1: 为啥呀？
0: 你看他那个肚子，他够得着自己的脚吗？”我谢谢你啊！
1: 你说的还有理有据的。离开水的鱼是无锡太热了，出门光站着不动就大汗淋漓了。
0: 花开花落问这个厚米的优惠券的有效期是多长时间？是这样啊，就是咱们每个福利呢放出的时间呢是半个月的时间，原来是一个月，现在改成半个月，半个月一换福利，但是这个福利的有效期呢是一直到今年的年底的，就今年年底之前，您只要想装修了，那这些福利这些优惠都是可以用的啊。你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回复厚米两个字儿啊，薄厚的厚，大米的米，会跳出二维码，你扫码进群啊，就可以，然后跟那个管理员说一声我要这个福利，然后就把这个福利给占上了。然后呢，尤其要跟他说一下，因为八月份涉及到优惠券的面额嘛，你要先占大的面额啊，先把这个大的面额，剩哪个面额大你先把它占上。细水长流说，以前呢只盖肚子，昨天晚上全盖了，好冷啊。我是贵州的。
1: 开空调了吧。
0: 我是贵州的啊，那这贵州是天儿就这么凉快，还是说您开空调了呢？
1: 哦，刚才那朋友说了，这个地球可以是圆的，火烧必须是方的。
0: 啊，是河鉴的吗？
1: 啊、嗯，对，河间是方的，
0: 河间是方的啊。
1: 嗯、
0: 哎，保定是圆的吗？我记得有一地方是跟别人不一
1: 样。哦，我想起来了，保定是圆的，
0: 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前段时间我去保定了之后，他们有一个当地的文创是抱枕，就是那个火烧的样子，
0: 啊、
1: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我想起来，那抱枕是圆的。
0: 哦，
1: 嗯、圆的，这个
0: 吃乱了都。嗯头顶月影说了，此刻正在凉都休年假，此刻的凉都温度19度啊，最爱996。凉都，凉都是哪儿啊？
1: 凉都，
0: 哦、啊，
1: 耳熟，一会儿看看。
0: 凉都，
1: 一会儿查查地图、
0: 嗯、
1: 啊。嗯，还有朋友说啊，大老师早上好，小雨早上好，天热最劝退就是上班了、
0: 嗯、
1: 本来起的还挺早的，精神还挺好的、
0: 嗯、
1: 啊，收拾妥当了，就是一出门一股热浪啊就给我吹蔫了、等到单位所有的精气神全部都耗光了
0: 啊，就那股热浪，哎呀，我印象当中特别深刻，就是在2005年的7月12号，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离开家乡，然后呢去外地去工作去，就是我上学都是在家里边上的、
1: 嗯、
0: 啊，都是我的
1: 大学也是在家里，
0: 世界当中就只有长春这么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结果呢，上了大学毕业之后，我要去那个南方温州去工作了。然后呢，我就那一下飞机，就上飞机之前都各种的憧憬啊，以后的生活将多么的美好。
1: 嗯、一下去就一股热浪
0: 哦，你不说别的，你人就自由了，对不 对,
1: 对？
0: 然后结果刚出飞机那门，呼啦一下热浪啊！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是我想回去，然后呢，跟那个司机师傅说，会赶紧吧，再起飞吧，走吧，咱回头吧啊！那股热浪啊，把我那些美好的幻想全都给打碎了，我的天！
1: 从相对冷的地方凉快的到一个比较热的南方、
0: 哦、巨热而且特湿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
0: 完全不适应，嗯，哎呀，很多朋友都来说了这个啊，张张也说了，来自驴火故乡的我、
1: 嗯、
0: 非常肯定的说保定是圆的、
1: 圆的，
0: 张张也说了，圆的是保定驴肉火烧啊，方的是河间驴肉火烧，对对对，我就记得这俩地方不一样、啊、
1: 嗯，反正吃的话我感觉口感还不错，
0: 嗯，都好吃，
1: 对，都好吃。还有朋友说凉都是来源的，他说刚去玩过，
0: 嗯
1: 啊，今年北方是真湿热，很奇怪、
0: 嗯、
1: 这周呢朋友还说，黑龙江的朋友说这个鸭绿江都涨水了、
0: 哦、
1: 伊春的说哈、啊、30度闷热、
0: 嗯、
1: 鞍山的说衣服裤子晒不干还臭了，
0: 对，
1: 沈阳的说局部41度，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0: 湿热最怕的什么呢，就不是说这个大家伙儿这个就是脱水啊，最怕什么呢，就屋里边细菌特别多，因为湿的话潮湿它就容易长那个东西，然后我在南方的时候呢，就那种湿到什么地步了呢，就衣柜一打开里边都是绿色的青苔，
1: 哎呀我的天哪，可以喂驯鹿了，
0: 这再过一段时间它就能长蘑菇，
1: 哎呀，
0: 就这种情况之下它无形当中滋养的这个细菌就会特别的多哦，这湿热的天真的挺可怕，
1: 主要是洗的衣服也不干，
0: 嗯，对，衣服也不容易
1: 干就是比较卤的那种感觉、
0: 嗯、
1: 东北话说，啊，还有说贵州是凉都，中国凉都六盘水，
0: 嗯，
1: 凉都，
0: 哦，这凉快。温教授说，保定圆饼、热卤、热肉、焦老汤、醇厚多汁、大口吃肉。河间长酥饼、凉酱肉，可加青椒焖子，酥脆清爽。
1: 哎，一说我想起来了、
0: 啊、
1: 对，是我这吃过两种的，
0: 嗯
1: 啊、吃它好吃的太多了一下子蒙住了。

0: 爱屋及乌说了，这条我跟你说，不管跟谁结婚，婚纱照也不能去拍呀。
1: 嗯，
0: 跟高圆圆也不行，这天太热了，是吧？
1: 就室外的不行，
0: 室外的太倒霉了。这你要是我的话，那衣服都没法穿，那汗都得流，那衣服都得透了。
1: 所以可能大家都春秋啊，十一五一结婚的比较多，
0: 嗯、
1: 你看体感温度好啊。
0: 哎，刚才我们这个哎哪去了啊？这儿呢。家和万事兴说了，小雪的声音特别适合夜间情感主播。
1: 嗯、
0: 特别怀念啊，当年中国之声的一档《千里共良宵》的节目，不过现在已经停播了啊。啊，《千里共良宵》停播了是吧？
1: 挺长时间了。
0: 哦，
1: 一看你就是早起不熬夜的人。
0: 哦，我熬夜呀、啊，但是我也不听啊。那个我熬夜是写稿子呀，没办法。
1: 我出道就是深夜节目嘛，我这也不算深夜，
0: 嗯、
1: 是八点到十点晚上。
0: 哎呀，那挺晚的。
1: 在台州的时候、
0: 嗯、
1: 啊，
0: 什么类型的节目呢？
1: 音乐部落格嘛。
0: 哎呦，
1: 音乐加上那个情感解答。
0: 音乐部落格
1: 啊，听友
0: 年代感、啊。
1: 听友聚会的时候，
0: 嗯、
1: 这些听友发现全场我最小啊、
0: 哎，
1: 平时的这些心事都说给原来是个小丫头听了。
0: 哎呀，
1: 哎呀还解答头头是道的。
0: 看看啊。装大辈儿没好事儿、啊，导致自己应该现在这个情感上啊多么的恐惧，
1: 见的太多了。
0: 哎呀呀呀！

0: 这天热的情况之下，给大家伙推荐几个啊，一个是我们的旅行，就是跟小雨同学一起去这个呼伦贝尔，
1: 凉快凉快，
0: 避暑之旅。
1: 对
0: 啊，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自驾或者回复内蒙古，回复呼伦贝尔都可以。另外呢，就是沉香啊，就是也是属于让人心静的东西，
1: 比较清凉，闻那个味儿就觉得就好像一下子心静了。
0: 嗯，但是我买的沉香，我为啥不总带呢？因为我容易出汗，再让我运动，所以沉香我是打算到秋天的时候不出汗的时候再带。因为沉香啊，它佩戴的方式跟其他的文玩都不太一样。其他文玩，你像这个葫芦，我带这个葫芦啊，怎么盘都行。尤其这个葫芦，它已经是那种花葫芦了。就花葫芦的话，你就不用怕什么沾水啊、沾汗呐、啊，然后是搓呀，你手干不干净啊，堵不堵都无所谓了，反正你就随便搓磨就行了啊，怎么搓磨怎么有理。那花色完全盘的不完全不一样，它还是自己的特点。但沉香呢，它主要是闻那个香，所以它呢，如果说你一出汗，你手上比较油，你去盘子的话，经常盘，它容易把它里边那个毛孔给堵上。
1: 哦，
0: 毛孔那个木头那个小孔啊，气孔一堵上之后啊。那不是沉香那个孔一堵上之后吧，它那个味儿就散发不出来了。
1: 嗯，
0: 所以但也没关系啊，就是朋友们可以拿那个
1: 小刷子刷。
0: 小刷子，有人说那丝袜
1: 工具
0: 丝袜特别好。
1: 哦哦，
0: 对，当时我们去那个溯源的时候，当地的师傅跟我们说那个用丝袜，两手拿着丝袜，最开始看着，哎呦，这人挺变态的。后来说，哎，用过很多东西，就这丝袜感觉是最好的啊，就盘那个盘一盘的话呢，把那个油腻给搓掉，哎，这个沉香那味儿又能重新散发出来了
1: 啊。这个小技巧，
0: 我也是。包括平时啊，就是沉香这东西怎么保养呢？也很简单，因为我们给大家伙都是那个精装礼盒，礼盒带一个瓶子。您平时没事啊，不带的话呢，就把它放在那个瓶子里边。那瓶子里边呢，随瓶赠送了一包那个沉香屑，叫木屑。
1: 嗯，
0: 对，那个木屑是带香味的，你把那木屑就倒瓶子里边，沉香也放在里边，然后呢拿用的时候再拿出来，那沉香的味儿还是非常非常的足。你要想购买的话呢，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沉香，这有手串啊，有无事牌呀、啊。啊，几百块的、上千块的，甚至更贵的都有啊，入门级的、进阶级的啊、毕业级的都有。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沉香两个字。
1: 嗯，我看这个回复之后跳出来的呢还是比较详细的，有女士选、然后男士选、
0: 这周给大家伙推荐的两款
1: 都有、
0: 都是百元之就是这个千元以内的、就是几百块钱的东西，
1: 对，比较实惠的。
0: 它是树心圆珠，树心圆珠不是沉水级的了，它是树心圆珠、
1: 有多圈也有单圈都有。
0: 嗯，包括这个天热的话呢，你要喝酒喝不进去，你还想喝点小酒的话，那喝、
1: 气泡酒，
0: 喝气泡酒是最好的。气泡酒那在冰箱里边一冰，我拿出来那个口感啊，包括那个细腻程度，包括很多的这个场合跟闺蜜喝呀，比较这个在意情调的一些氛围的场合、
1: 比较适合聚会哈、
0: 哎、
1: 这个拍照其实也还挺好看的，
0: 是，然后最后砰的一下的，哎，感觉特别的爽
1: 啊，那个声音一出来的时候还挺有那个体验感的。
0: 要砰的一下的话就买那个干型的、因为我给大家我推荐两款，一个是甜白起泡，甜白起泡呢那个是那个环保盖，环保盖是拧的，那另外一款呢那个是干型的，是桃红起泡，那个贵一点，那个呢就是那种软不塞软不塞的，就是可以砰一下的那个啊。
1: 哎，我喜欢听那个声音啊，觉得特别有仪式感。
0: 特别有仪式感。
1: 对，
0: 我之前也说了嘛，其实开香槟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嘛，最开始用那个马刀开、马刀开是更加庆祝的一种方式，就是直接用，说是马刀，其实用那个菜刀上都可，但您别这么干啊，我以前经常这么干，就是把这个那个瓶子斜过来，斜上45度，你顺着瓶子那个脖子然后往前切，切到瓶口那地方，那塞子你不用拔，你只要把上面那个铁丝啊围着那个网，保证那个网去掉就行了，然后呢就拿刀往上一划，砰一下。
1: 它会那个刺出来吗？
0: 会啊，就瓶口，瓶口直接断掉，瓶口连着玻璃，连着塞儿直接飞出去。
1: 哎呦哎呦，
0: 然后它的给人感觉会更加的粗犷豪迈。但这种开瓶方式有一定的危险，有一定的危险，
1: 得注意安全。
0: 一个是它保证这个温度要低，要低，要高的话呢，它容易炸瓶。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切的一个角度啊。哎，
1: 这得需要经，看来你经常啊，
0: 经常
1: 这个手法练的，
0: 切也大几百瓶、上千瓶，
1: 已经有准头了。
0: 哎，是，但大家别这么干，因为这个呢是属于那种有点嘚瑟的一种做法。
1: 这个就是经常有时候咱们看视频上面标的专业动作，请勿模仿。
0: 所以说这个香槟嘛，起泡酒啊，它最重要气氛特别的重要。
1: 对，
0: 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场合。 跟闺蜜聚会，或者说这个朋友们在一起，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想聚会啊，做一下气氛，要有一个情调的话，那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两款呢，也是我跟妞妞去店里边精心挑选出来的，口感最凉、最好的两款，
1: 经过了严选的。
0: 那个甜白起泡酒，那个真的是随便喝，小甜水，这特别好喝，就是好喝那个。高端一点呢，是那款那个桃红起泡，也是我们之前卖的特别好的朗格的桃红款。桃红气泡酒，哎，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气泡酒、气泡酒或者香槟都行啊，气泡酒、气泡酒、香槟都可以。
1: 互动平台小蚊子啊，他说我在昆明呢，今天早上出门有20度，天蓝蓝啊，有一缕缕白云，风丝丝的，舒服极了。
0: 哎。
1: 有时候这个天气好，心情就也跟着会好起来。所以其实这个要不然怎么说，这个有时候出去走一走呢，这个心情就放松嘛。
0: 哎，温教授说刚才说那个，哎，天热拍婚纱照也不行，高原也不行，那个我想说一下，高原我行啊。
1: 旗开我来。

0: 哎呀，这个王菲也说了，这么热的天不想出差了。前两周呢，分别去了济南、滨州、天津、成都，哪儿哪儿都特别的热呀。啊，你要全程啊，能在屋里边、酒店里边待着也行，房间里边待着都行啊，就怕你就还得在外边跑，哎呀，那太痛苦了。
1: 有时候你会有那个感觉吗？就是觉得好像空调就跟那种冰箱似的。
0: 嗯，
1: 哎，我有时候就想，我说这个研究空调的人是不是通过冰箱，然后他有的这个灵感呢，把人放在了大冰箱里？
0: 嗯，你要是这么解释的话呢，我也不懂什么原理啊。你要是这么解释的话呢，就是有点像啊，
1: 是吗？就把我们像放到冰箱，但我觉得就空调房啊，待久了之后，我就想有的时候会我开点窗户或者透透气之类的，
0: 不舒服。对，
1: 哎，不然它会就气息不流通嘛，
0: 嗯，
1: 比较闷。
0: 一是气息不流通，另外一个呢，就是空调那个冷风一直吹着，它也不好。
1: 嗯，
0: 年轻的时候感受不出来，
1: 不能直吹啊。
0: 上了岁数之后啊，就甭说不能直吹，就待久了就骨头缝里边都疼。哎
1: 呀。所以有些时候就是
0: 你还年龄没到，你还不理解、啊、
1: 所以我就是现在就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他就不会把那个空调就直对着床头，
0: 嗯，
1: 基本上他那个安装的时候也都会注意一点吧。
0: 我跟你说，不用说空调了，我现在有朋友，
1: 嗯，
0: 那天天健身，那身体练得可好了，但是不能接近冰箱。
1: 冰箱，
0: 哎，对，喝水不能喝凉的，然后呢，就是任何不能寒气有寒气的东西都不能接近
1: 啊，
0: 冰箱都不别说打开了都不能接近。
1: 哎呀。
0: 否则寒气会入体，
1: 怕冷。
0: 我说那你健身健的什么玩意儿呢？像北京时间8:59了，这两天比较热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也保持一个好的心情、
1: 心情自然凉吧。
0: 因为生理中暑跟心理中暑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啊。祝朋友们在夏天依然能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
1: 清凉度
0: 夏的节目、
1: 嗯、
0: 啊！朋友们，如果想要避暑的话，可以跟小雪同学一起去呼伦贝尔来一次穿越之旅，回复
1: 内蒙古、
0: 回复自驾或者回复呼伦贝尔、都可以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那今天再次感谢小雪前来代班、
1: 啊、谢谢大家。
0: 我们明天同时间节目当中，咱们不见不散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可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
5: 说到防癌营养素，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很贵很稀有呢？其实2026年最新研究发现，每天吃饭都能摄入的膳食纤维就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抗癌高手。每天多摄入5克膳食纤维，肺癌风险就能下降8%，长期坚持高纤维饮食，肠癌、肝癌、乳腺癌的风险都能显著降低，甚至能让癌症相关死亡率下降22%。膳食纤维这么好，怎么吃，吃多少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营养科专家提示，主食中可以多吃燕麦、荞麦、玉米、糙米、杂豆、带皮薯类，蔬菜可以多吃深色绿叶菜、芹菜、西兰花、菌菇、秋葵，水果类可以多吃带皮的苹果、西梅、火龙果、猕猴桃、番石榴，最后坚果可以搭配着吃点巴旦木、核桃、奇亚籽。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补充膳食纤维的同时一定要多喝水，每天1.5到2升，纤维才能够吸水膨胀起作用。您摄入的膳食纤维足够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还能看到更多健康饮食推荐哦。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这一小节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在眼下的这个季节到底适不适合装修。如果说在九十月份的时候确实有装修的打算，现在应该着手做哪些内容？我觉得薄总，您作为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您从装饰公司的角度去出发，您认为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最应该看重的到底是哪几个因素呢？
2: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咱们下半年有计划想装，尤其在九十月份装修最好的季节装，秋高气爽的时候装，我觉得你真的作为业主来讲，现在该行动了。你不能九月份装，等到九月份才去了解这个事儿，
1: 那
2: 谁家也得提前安排呀、啊？那不能说你来让我马上签单马上干，我也得给你安排呀、啊。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九月份的活一定是七月份。八月底至七月份之前就已经都定完了，他至少提前一个月排工期。尤其我们公司啊，你像我在给我们员工开会的时候，我说我们四八快装全国啊干了这么多年，就是全年无淡季旺季之分啊，两个方面原因啊，就是刚才像咱们七八月份有很多的业主是有刚需的啊，这个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每个月我们每个城市干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做的不多。你像我北京十一年的公司，我现在一个月就干五十户，我多了不做，
1: 不是越多越好吗？
2: 对，这是很多老板的想法，我也想，但我不敢啊。你像我们新开的门店，一个月就让他做五户，我们这不是前几天刚兰州门店开吗？开业试营业两年，我们才开的业，试营业期间一个月就让他干十户，多了我不让他做。我开完业之后最多才让他干了二十户每个月。我们公司和别的家装公司这个点上经营上，我觉得是有本质的区别。我是不求数量的公司，我们是求质量的。每一个公司完工，我们必须要守住一条底线，就完工及样板间，大活小活都要这一个标准。我坚信，只要我给每个客户交付都坚持这一个标准交付，哪怕我现在活干的少一点。对吧？或者我现在这个门店头一年亏点，没有关系，只要做好了，团队稳定了，服务水平高了，业主体验好了，口碑好了，那就我们在这个城市一定会生根发芽的。要不然我开那么多店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店开的多了，我的服务根本上业主体验差，口碑烂，我就为了业绩，我别的服务不管，交付不管，客户体验不管，口碑不管，声誉不管，那这个企业也不会有味了。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的城市，像你看我们新开的门店就是五户，头半年不会多，从半年之后做得好，每个月六户、七户、八户、九户、十户，也不会让他超十户，这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数据已经给我们明确的，这种拿数据来去经营这个门店了啊，并不是你一个月来一百户，我
1: 就接一百户，
2: 所以我签单很容易啊。但是装修这个行业是啥呀？签合同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啊，你交付做不好，交付是靠谁做的？是靠人啊，人要不是自己的人。你随便找工人来干这个活能干啊，但是干成啥样不知道，没口碑，那这个公司这个肯定没啥
1: 希望。对，我刚刚也想问您，那比如说接了这么多单，我自己这个解决不了，消化不了了，那我直接再转包出去，或者
2: 我们是从一六年创立这个品牌，我就已经把这种模式颠覆掉了，我不允许啊。我所有大家找四八快装全国各地啊，你找我们服务一定是我们在当地培训的师傅，考核过的师傅去你家干活，自有工人啊，这样的话呢，他能按照公司统一的服务的要求标准让客户体验到，同时我配管家服务，这是我们必须要兑现的啊。我只要坚守到这两个交付的标准，我的交付水平就不会差，业主体验就会好，业主体验好，我的口碑就不会烂嘛，啊，至少他不说我好，也不会说我不好嘛，啊，我觉得这是最低的东西，
1: 自由工人，
2: 自由工人管家服务，这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创新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门店，想定之前，你可以去跟我们的设计师要求去参观一下我们再施工工地，或者是再参观一下我们完工工地。我相信你这样再定， 你心里就有数了、嗯、你不要搞听我说，也不用听他们说，你实际去咱们干的工地看一看，那我觉得你跟别的业主交流交流，我觉得你更有说服力吧、嗯、啊，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咱们司法课程更多啊，我欢迎各位周末的时候带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让我们的设计师带上你去参观我们再施工工地、
1: 嗯、
2: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目前全国一共是有60多家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

0: 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也是我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服务号、嗯、啊，留给大家。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嗯、啊。你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还可以看到我们完工业主给我们的评价呀，以及公司的一些动态啊、嗯，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188，13303188。我的微信，
1: 嗯，真的就是博总本人的一个微信号，使用了20多年了，现在是企业微信，嗯、大家可以放心的添加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刚才介绍了咱们48快装的这些服务啊，包括咱们有自有工人啊等等、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个大家都非常在意的话题，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想规避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价格的问题，嗯、就是咱们48快装，咱就拿咱48快装来举例，48快装拥有的这些服务，然后包括能够给大家提供这么好的、哦、这个材料啊，然后包括有管家服务啊等等的，那这些是不是都建立在价格的基础之上？
0: 确实是啊、嗯、那也不是我一个人服务呀，那开了工现场管家天天待2个小时、每天全程帮咱们盯开了工的所有的问题、嗯、那需要人的，人是一定要有成本的、嗯、啊，所以大家呢真的就是我们很多业主找我们来订装修啊，我们见过很多客户啊，就是啊谁便宜我就找谁啊，就是死磕价比价、
1: 嗯嗯、
0: 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介绍，哎，你装修里头除了轻工辅料和主材之外，其他的服务的一些重要性我会给他讲、
1: 嗯嗯、
0: 那我讲完之后业主说，哎，你别给我说那么多，便宜就我追求的，那我就祝福他了，我说那你就找别人，我不敢做啊。就是我们呢为什么让大家周末来到店了解呢，就是我每个周日下午3点会有个全国视频号的直播啊，我是要给大家讲装修到底如何比价，当地到底如何避坑，装修到底如何盯控质量。我相信这每个问题都是有装修计划业主你要先了解的东西，对吧？装修你看我们很多人光听价格定装修，真的我真的个人建议大家这事儿大家要谨慎一点啊。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给你体现的淋漓尽致。你认为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客户找了3个公司来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大部分如果要按快消品的思维，就5万这个合适呀，对吧？当然5万，他认为5万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
1: 嗯，
0: 这个真的就叫你想多了啊，你这叫错配的认知。你要真的要记住啊，签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得赚点钱。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而装修是个啥行业？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典型特点是没标准。他不像买一瓶矿泉水，我订好这瓶水了，我们买，我换着不同的平台买，我买便宜了就省了，因为这瓶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水是个标准产品，它可以最越便宜越好。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所以为什么那个5万的公司能接你的单呢？它是5万的公司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工艺，5万的环保，5万
1: 的
0: 服务、
1: 嗯、
0: 所以你也别想他5万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自己要知道、
1: 嗯、
0: 我们很多业主之所以上当，不是那个骗子有多高明，是自己你就先信了5万可以装出别人10万的活，别人再一引导，你俩思想碰撞到一起了。
1: 所以我们反着来说，10万装的就是5万块钱的活吗？
0: 哎，对了，也不是呀，对呀、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有很多的时候，这个行业我们再拆解一下，装修行业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就这两个成本。而人工费的占比，现在拿我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占比到多少。
1: 嗯，
0: 完工水电木瓦的师傅要从，举例一个10万块钱的装修，要占到6万、
1: 哦，
0: 很多人是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工成本，
1: 哦嗯、
0: 所以。这个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个人现在是
1: 最贵的，
0: 最贵的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而且的话呢，这个你当你知道这个了，那你再算一下，任何接你单的公司，我刚才讲不可能赔得干。包括大家听我们的节目，你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你就真的也别指望我赔得干，不挣钱干。我可以少赚一些，你也不能不让我赚。我这一睁眼睛，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我是要到点要花的。我那钱不是从我兜里出，我也出不起啊。哎，所以我们是要赚取合理的利润。
1: 嗯，
0: 装修公司真的10个点的毛利，如果你连公司连10个点的毛利不让公司留，干不了了。
1: 这还是毛利，
0: 毛利就是肯定这个公司就经营不下去了。
1: 嗯，
0: 你看刚才那60个点吧，10个点再加上是70个点。
1: 嗯，
0: 那你思考一下，你剩下那个钱，钱从哪儿省？能买回来多好的材料？你自己去琢磨就行。你是一拆解你就知道了，就剩下那点钱，买的材料，一是买回来。环保不达标，假冒伪劣产品，你敢 住啊，这个房子装完，
1: 嗯，
0: 剩下给你偷工减料时。

0: 装出现了质量问题，第三个就开了工给你加钱嘛。所以低价签单只有这三条必经之路：材料调包、工序偷工减料，这个开了工给你做真相，你没有第四条路啊。所以我们很多业主你自己要知道啊，这个行业不是买低价，这个行业不是买便宜，我认为你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这是我认为业主你应该追寻的，而不是买最低价啊。所以大家在将来大家比价这个环节，我真的建议大家稍微理性一点，因为你环保不达标，你家人住进去对健康都带来伤害，你将来拿钱买不回来，健康是买不回来的，但是你的环保是可以拿钱能买来的。
1: 因为环保确实就是要靠材料，而不是靠手艺或者说其他什么内容。
0: 你好的材料是不是就好的采购价格？
1: 嗯，
0: 那好的采购价格材料都好，你像我们用的主材辅材要比传统家装公司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
1: 嗯，
0: 那我这么高的选材标准，那我付出的采购成本一定会高。
1: 嗯，
0: 那我给你报的价就不是你门口的地摊价。所以各位业主将来拿让你别的公司或者地摊公司的价来跟我们四八快装比，我跟你说实话，你也不用比，我的价比他高啊，你也不用问我说啊你多少钱啥的。装修这个行业我们四八快装报价不去现场不看现场，我给你报不了价啊，你问我我也不好给你回答。那我不知道你家里实际情况，根据你的需求你到底做哪些项目，我们咋给你报价？我给你报高了，你说你家太贵了，你都不会给我服务的机会了。
1: 嗯，
0: 我给你报便宜了，最后28000出来价高了，你说你是骗我？你看我理位不是人？
1: 对，但这种确实是会存在一些这个劣势的。就比如说咱们在给大家报价的时候，咱们报的是完工价
0: ，
1: 但是很多的业主就会觉得你这个太贵了。
0: 哎，对了，但是我是报全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这2年好很多了。我们头几年2016、2017、2018，我只要报价立马死掉了啊，就是不管见面报还是电话报立马死。因为客户根本都不知道你这个里头包含的内容是啥，光听价你我就贵了。那换任何人，为什么我们周末搞说明会分享会啊，就是想要大家知道在你选我之前，那我这个价格到底怎么组成，我用材料是什么，工艺是什么，服务是什么，售后保障是什么，我跟你说清楚，业主你定不定你自己定。你定了我给你好好把服务做好，你不做你找别人，你就坚持低价，我不敢做，我不会骗你。所以我们四八快装现在在打造一套诚信体系，就是我不管你懂不懂家装行业，你选择了四八快装，环保质量服务我要给你做到。就让业主找我们四八快装可以放心家装啊，明明白白消费，这就是我们要打造的一套体系。
1: 很多朋友还会说，哎呀，那我不需要你说的这么高标准的一个装修，我就要一个这个中等左右的就可以了，我不用那么奢华的。
0: 我们的标准就是中等、
1: 哦、
0: 啊，我们不是奢华的、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崇的一种设计理念就是轻装修重装饰、
1: 哦、
0: 我不会在装修上让大家花大价钱去
1: 复杂的工艺、
0: 哎、不会的，不会给你建议的、而且我们的设计标准从设计到交付结果呈现95%的相似度，就你看我的效果图，最后做出来95%相似度。我们对所有的旧房翻新的设计的出发就是要交付，要兑现，啊，所以这个跟很多花里胡哨的设计还是不一样的，不能实现的设计图上是不会有的，啊，
1: 就
0: 而且花
1: 务实的这一个路线，
0: 花太大代价实现的效果，我们也不会给你做这个设计的，啊，就不会给客户提的这个就是节俭装修，
1: 宽敞明亮。
0: 所以四八快装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如果说客户说我就能低价，那我也不敢做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家装未来选择的时候比价的时候，我建议大家真的要理性的看待这个事情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将近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活动了啊。今天送出去50份礼品啊，打电话预约量房到店，送大家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啊，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博总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会有一次免费的这个厨房或者是卫生间的防滑服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周末的下午来参加活动。说一下报名的这个热线哈、啊，一定要记得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到店，您才能拿到这2项礼品，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要觉得我们的节目说的啊对你有帮助，想跟我们本人交个朋友，那你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记录一下我个人的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101。 3888 133-0301 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目前60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具体有哪些，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吧。
0: 嗯，可以的啊，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啊。首先是我们的北京，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西宁、南宁、海口、昆明、福州啊，这些城市现在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啊。那么河北下边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那么河南有许昌、洛阳、开封、新乡，这些城市马上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那么山东马上有德州啊，马上可以给大家服务了。那么那个江苏还有宜兴、江阴，这些城市可以马上给大家服务了啊。那么西宁也已经开始能做服务了。以上我刚才说到这些城市啊，都是马上大家打电话就可以，我们有设计师能给你上班服务的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有农村自建房翻新想改造的，或者是有农村宅基地想从盖房子带装修拎包入住的农村自建房，有需要的业主想有个农村别墅梦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咱们48块庄。48块庄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11年了啊。现在全国已经有60几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小到3000、30块钱的维修的小活，找咱们48快修、48块庄、48公庄、48块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都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块庄现在已经有60多个门店，60多家城市已经落地了。我觉得从这个数量上就能说明一些问题。从最早咱们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只有10几家门店，然后到20多家、30多家、40多家、50多家，到现在的60多家。博总说到今年年底还会拓展到，争取拓展到100家。其实这一路走来，其实背后的艰辛只有您自己知道。然后包括刚才您说的这60多个城市，在具体说的时候，说的那么的连贯，其实这都不是照纸读的。看了咱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都能看见，博总其实就是自己
0: 掰手指头，
1: 对，掰手指头数出来的。
0: 因为每一个都是我要亲自，只要学好了纸，
1: 亲力亲为，
0: 都要去看一眼。
1: 这些城市应该都会陆续的巡店吧？
0: 我这天天，你像我现在在北京一个月，我最多能待4天。这4天呢，还就是像咱们来做节目，对吧？平时呢，基本上在
1: 全国各地跑，
0: 各个门店在。穿梭吧，现在交通也方便嘛，
1: 所以能够给大家做到，即使是不在北京总部，也能够做到全国的一个装修质量的统一和服务的一个统一，
0: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48块庄全国各地我们都是直营门店，所以直营呢是重是累，但是呢我想我个人认为装修想把这事干好，只有直营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如果你做一些招商加盟看似轻松了，但事实上下边人如果把活干烂了，口碑做烂了，这个企业也就没啥希望了啊。所以呢，48块庄呢是我本人后半生的事业，那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初心啊，给客户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48块庄我们里头有2个王牌在我们公司啊，这也是很多业主选择我们的核心的。第一个王牌呢，就是我们完工可以帮业主举办乔迁宴。这个是我全中国首创，至今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我这个活动，这个不吹牛啊。就是我们早在4年前我们有个创新，就是感恩业主认可48块庄，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完工之后呢，我找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他的乔迁仪式。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讲，你这次找48块庄怎么样，环保做到了吗，服务师傅满意，有没有套路你。业主你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100句啊。所以举办乔迁宴，完工作为家装公司给业主举办乔迁宴，我是全中国第一个创立的，到现在据我所了解没有第二个跟风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去思考，如果我的服务做不到，我这个乔迁宴我敢不敢办？其实我也不敢办，如果我做不到我不敢办， 我怕把这个调解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同行公司不敢办的原因。而四八功能之所以能办调解，也就是我们的承诺能做到，服务能做到，业主体验会好。我们所有的参加调解业主在这个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四八功能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为我们集体举办调解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四八功能。真的，我们就因为调解业这个活动的举办，每一年我们很多城市有四分之一的业绩都是来自这场调解业之后的转介绍、所以我们更愿意把钱花到我们老客户身上。那你说我们做广播也好，做电视也好，做任何个媒体新媒体我都得要花钱，那我愿意把钱花到老客户身上。把调解业我们每个城市每月都要办的、这个月底我们会集中有好多城市要办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呢，你就现在也记录好咱们四八困装的电话，就观摩我们的调解业、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报名来参加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功能场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二十四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以及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给出大家的一个诚意。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加我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一直是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的。然后，我也想替广大的听友问您一下，就是咱们周末的一个线下的您的一个分享说明会，跟咱们在做节目您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有什么区别吗？
0: 有区别，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讲的讲不了那么全，但是线下会给他讲的细一点，就是针对的问题还可以根据业主个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些现场的，
1: 比如说能不能看到咱们的这个王牌产品 等等。
0: 像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王牌雨后森林磨合漆，雨后森林磨合泥，对吧，就是我们去现场会给大家做两个试验，对吧，我们把乳胶漆打到两个烧杯里，拿开水 加热，两个乳胶漆，两个不同品牌的乳胶漆，你可以对比。雨后森林磨合漆不管在低温下高温下都不会有任何刺激性的气味。那个其他品牌的漆低温下味儿不大，高温下瞬间呛鼻的、你就能感受到。我们也欢迎业主，你带上你想选择的乳胶漆来到我们的门店，我们现场拿我们雨后森林
1: 对
0: 比一下、你就知道哪个产品好了。第二个，我们会做一个分解甲醛的试验，让你眼见为实。因为四八功能给大家装的房子，我们可以分解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这个就是靠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给大家实现的。那这个分解甲醛的事业可以现场，你到现场我会让工作人员给你做的，让你眼见为实啊。这个是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啊，22年才进我们的体系的，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 N 证、中国瑞士换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房子用我们的产品做完，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会给大家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孩子的家庭，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气，对你健康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产生。
1: 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到店里面去眼见为实。
0: 是的，这个试验呢就现场给你做，让你感受到啊，到底我们产品到底装完如何分解甲醛，让你眼见为实啊。这好的产品本身会说话啊，不需要我去描述。但是我跟你说的再好，你不去现场，你感受不到这个产品的不一样。而且我们周末到店还有老客户、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更具有代表性。
1: 是的，
0: 对吧？你像这么大热的天，尤其很多那叔叔阿姨大老远来。如果我做不好，我就给他钱也请不来，但是我做好了，我不给他钱说一声他就来了。所以这个大家从这些事情上你去感受，一个好的服务做好，其实很多业主是会愿意支持我们的啊，业主也会愿意。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 真正的沉香油脂腺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7: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6: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7: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奔驰针对所谓 CLAL 车型停产相关传闻进行回应。奔驰称 ，CLA 车型目前仍然在生产，且每月销量相对稳定。按惯例，不同的生产线会周转进行高温架，奔驰也将以此为契机进行设备检修。据了解 ，CLAL 于2025年11月上市，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 ，CLAL 推出入门版车型，采用800伏电机架构，基于 MMA 平台打造，是该平台首款车型，也是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车型。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又在每天上午的10点在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车生活哈，像是新车呀、二手车呀，包括维修保养、投诉维权，在每天的车生活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每天节目的这个探讨互动当中来哈，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今天的汽车节目呢，我们是设置了一个维修保养的专场。如果说您的爱车在近期，尤其是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在这个季节当中，比如说有一些小毛病啊、小故障，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怎么去排查的，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随时的提问。那么在今天的维修保养环节，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呢，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维修保养专家张庭张工，欢迎张工。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庭。
1: 哎，欢迎张工哈，这个还是依照惯例，在节目一开始先来和大家说一说最近的这一个阶段，大家的这个维修保养的问题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面？
2: 最近主要还是和季节有关，然后同时呢，因为很多的小朋友们也放假了，举家去自驾游的也多了，
1: 是的，
2: 出行前的检查和出门时候遇到的问题也有一种反馈，然后还有的呢，就是出去玩了一回，带着一些疑问，或者是车辆有一些毛病回来了，我们来进行检查，但是像这些出行的车，它的故障呢就不是很集中了，
1: 什么各样的问题可能都会有，
2: 故障，对，故障灯有关，或者跟抖动异响有关，异味有关，就比较杂了。
1: 明白。那刚好今天的节目咱也可以简单来说一说，其实之前的节目吧咱们都有涵盖过，只不过可能大家处在不同的阶段，他们这个汲取信息的这个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咱也可以简单来说一说，就比如说在近期确实会有很多的朋友会有长途自驾的这个需求，那么在出行之前要做哪些准备？
2: 出行之前，首先我觉得啊，最重要的是人的准备。你比如说那个，要是去东北，内蒙，它有些地儿晚上它不是很暖和。
1: 对。
2: 所以说呢，你的人带好这个衣物，带好药品，特别是像你要去东北的这个特别往北，或者再往这个咱们东极一点，就是比如说这那个抚远那边去，一定要还有防虫的准备。另外呢，就是咱们的车你也要考虑好，像你去比如说漠河，早上起来可能就十几度，有可能是需要暖风的。你的车能不能这个暖风能不能起作用，
1: 确实很多
2: 之前检查一下。
1: 很多地区这个早中晚它的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即使是在七八月份、八九月份这种夏季的一个状态，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而且现在还特别流行在车里边住。我看网上有很多朋友会自己 DIY 弄一个什么气垫床啊，然后把车内铺平啊等等，现在这个都要考虑到温度。
2: 对，温度的问题，小动物进车的问题，这些都要考虑到。然后呢，就是车辆行驶的一些我们就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吧，比如说轮胎的状态怎么样，这个刹车的状态怎么样，
1: 必须查的。
2: 对，还有什么机油、汽油水、刹车喇叭灯，这些走在路上必备的一些功能。当然呢，比如说这个车带着故障，有故障灯亮，您带着这个故障出行呢也是不好的。
1: 对，还是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在的。明白。这个是在大家自驾游出行之前需要准备的，或者是需要注意的，给大家提个醒的。那我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一旦就是说我们很不幸运的在这个自驾游的过程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小毛病的话，张工认为是比如说就是应急的情况下是立即解决，还是说有些问题也可以等着回到你的这个居住地之后再去解决呢？
2: 它分类不一样，就比如说有一些出现的异响，突然的水温高，或者是动力不足，那这个必须得在就近解决
1: 当地。
2: 因为对它，首先它可能会恶化，第二呢，你就这么开着，可能会影响到你自驾的品质， 你玩也玩不好，
1: 嗯，
2: 而且还容易有抛锚的风险，
1: 嗯，
2: 这样你彻底这趟行程就完了，
1: 嗯，
2: 就甭玩了，回家了。还有有问题及时解决，
1: 嗯
2: 啊，但是也像有一些，你比如说这个玻璃水喷不出来了，啊，这个一直有这个轻微的异响，也没有什么跑偏呀，或者说突然增大的这个现象，
1: 嗯，
2: 啊，这个咱凑合先开一开，
1: 嗯，
2: 开到有。就是汽修厂的地儿，让师傅给诊断一下，
1: 嗯，
2: 没什么事儿，您就先开着。
1: 嗯，
2: 啊，这个还是可以分一个级别。
1: 嗯，
2: 啊，比如说，有这个现象，但是不用处理的。还有呢，就是在观察的，比如说你这把车支起来了，有一点漏油，有一点这油泥，把它擦了，
1: 嗯，
2: 再跑一跑，看看下一个驿站的时候还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嗯，
2: 如果有，我们就可以处理。
1: 嗯，
2: 对，还有最后一个级别，就是你不处理，这个车可能就走不了了。
1: 嗯，那就是最严重的情况，
2: 而且会有安全隐患。

0: 规的这种大品牌的加油站，那可能需要借用一些小品牌的这个油液等等。如果去加油的话，涉及到一个油箱的这个汽油混加的标号混加的这样一个问题，回来之后是不是也要相应的进行一系列的检查？
1: 是这样啊，这里边可能有很多误区啊，就是比如说这个车是92的，你混加了什么95、98，这都没有问题啊，这些都没有问题。它是向下兼容的，如果你是要求加95的，您加了92的了，那这个可能会驾驶品质上或者说发动机异响上会有一些问题。这只是汽油的爆发力或者说它的燃烧的状态，这个是由发动机的结构来决定的，你应该加什么油。如果没有办法只能加低标号的，那我们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呢，你加进去以后开的温柔一点，开的温柔一点，到下一个加油站呢，就是你这次补加的时候够你到下一个加油站就够了，就是就加个50块钱、100块钱，能跑个200-300公里就行，到下一个加油站有这个符合标号的油咱再加。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您在出行之前预料到可能会有这种情况，那我们带点添加剂。这个添加剂呢，最好带那种就是这个燃油标号提升的，就是或者叫辛烷值改善剂。这个大家去查一查是能查到的，带这种添加剂就以防这种情况。还有呢，再提示大家，刚才咱们说的92、95、98它只代表了汽油的爆发力，并不代表它干净。
0: 明白。
1: 怎么保证干净呢？就是去找大品牌，比如说中石化、中石油，这都没有问题。一旦有这种小加油站不知名的或者当地的加油站，而且价格比市场价要便宜很多的，这就要注意了。那尽量少加。
0: 先应急，
1: 配合着，对，配合着这种咱们带的清洁性的添加剂去加一些，然后呢就观察着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吧，算是。
0: 明白。反正大家这个最近确实有自驾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哈，在过程中啊，然后包括回来之后啊，对于您爱车，如果说还有一些这个小毛病、小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不知道如何去处理的话，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咱们一起来聊天哈。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除了这个自驾游这一部分，其实目前这个月份就是夏季，其实大家可能遇到的问题还是以暴晒啊，然后包括这个下雨天啊，这个车里面漏水啊、进水啊，包括空调制冷的这几大问题是比较集中频发的吧？
1: 对，对，
0: 反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们确实都已经聊过很多次了。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云听 APP 进行一个节目的回听，咱们每周的这个维修保养的环节都会聊这些内容。有任何问题吧，就是比较个性化的问题，确实也是一车一况，都可以通过我刚才说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把您爱车面临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哈，语音我们看不到，编辑成文字，然后咱们有请张工给大家进行这个比较准确的一个解答。那张工，咱们也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吧。刚才有一位朋友在问了，这个兔子就在问，他说我是9代凯美瑞，就是开他说这个车呀，我目前跑了不到20000公里，跑了几趟高速，发现有点小问题，就是跑高速的时候风噪实在是太大了，有的时候呢还会听到小石子碰撞发出的声音，所以就很没有安全感，所以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说这是正常的？
1: 这个是属于正常的，丰田车它做的这个隔音，确实不如这个 BBA， 确实是这样，因为它在日本有一个要求，他们要求就是这个车的隔音不能太好，以免听不到一些路上其他车辆给的信息，比如说摁喇叭呀，或者说这个侧方或者一些行人过来的声音。它的隔音做的不是很好，那这是有两点，第一呢，就是你走起来的这个风噪会大一些，穿进车内的，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噼里啪啦的声音是底盘有小石子撞到底盘的声音，这是两个声音不同的来源。
0: 明白。
1: 如果想改善呢，您是可以进行后期的改装，这个改装就是做隔音，重新做隔音。比如把地板掀起来铺隔音棉，再把地板铺上，然后对于这种小石子儿路面上溅起来的声音呢，我们可以喷这种底盘的装甲。但是在这之前一定要把车辆底盘清洗干净。 这个不属于毛病，
0: 嗯
1: 啊。

0: 就是这个车的一个现实中的状态，它就是这样，隔音稍微差一点。
1: 对，很多朋友其实对于自己爱车的这个密闭性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但很多的这个品牌啊，包括车型，它确实就有这样的问题。那也不是说一个车两个车，它就所有的全系它都是这样的，没办法。
0: 对，
1: 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安安问的，他说我开的呢是奥迪 A6， 他说我想请问一下，整车质保延保在现在的这个汽车时代是否还有必要？最近挺纠结这个事儿的。
0: 这等于是这个风险的一个规避。因为咱们这些车虽然买的时候比原来要便宜一些，但是它维修保养，
1: 这个价格其实
0: 费用
1: 对、
0: 这个、
1: 不太变的，
0: 很可观的。而且呢，这个车呢，它也不是一个就是口碑，质量很过硬的车，它也是后期会有一些问题的，就出了保修期。对，咱就比如说吧，这个出保修期了，发电机坏了，那要修这个发电机，可能普通的车，这个1000块钱、2000块钱，像咱这奥迪，就大几千，那您万一就是不幸遇到了这个问题，那这是不是这个价格就又很难接受？不如就把这个保险，这个叫什么延保买了，除非您这个车就开3年6万公里，
1: 明白。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就不仅仅是这个奥迪的车主啊，大家在买车的时候，然后到了一定年限之后，都会去犹豫到底这个，要不要买延保？就是在买新车的时候，就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嘛。就很多朋友都会犹豫。就张工认为，这个跟自己买车的这个品牌，会相关联吗？比如说我买的是豪华品牌，或者是这个，零整比比较高的这些车型的这个品牌，我就非常有必要买一个延保，跟这种品牌有关系吗？品牌定位有关系？
0: 对，就是跟那品牌有关系。因为我们修车，大家看啊，您比如说开到一个任何一个城市，有汽修厂的，他挂的专修什么什么车的名头，都是什么？那这些车您就得买点延保。而且呢，我还建议大家，就是咱们现在的新能源车，如果您想长时间开，那还是买一个延保，因为新能源车它的一些部件要是坏了，尤其是高压部件坏了，那换起来相当的贵。
1: 明白。
0: 而且你很难找到替换的零件，
1: 对，
0: 即使你替换了，可能它能装上去，但是没法正常运行，你还得到原厂进行一个设置，这个价格也很贵。
1: 是的，
0: 不如就买一个延保。
1: 对，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当然每家每户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大家可以这个横向参考。然后再来看啊，这一位朋友问的是，他说我开的是大众威然380尊贵版，2012年12月份买的车。他说最近呢，发现变速箱好像有点故障了，去 4S 店检查了， 4S 店告诉我，如果现在换变速箱的话，大概要20000块钱左右，而且是自费。他说，我就想问问这车到底是出什么问题了？说这个车是不是本身质量就差？现在如果换这个变速箱的话，到底划不划算？
0: 您看这个问题呢，这个朋友一直在说，事务性上的事儿。他说变速箱有问题，到底哪有问题了？是抖了，换挡不好了，
1: 为什么去检查了？对，让你知道你觉得你可能有问题了。
0: 对，还是亮故障灯了，他没说这个。
1: 那
0: 只是纠结在这个事故身上的问题。我建议啊，您去检查一下变速箱到底哪儿坏了。如果 4S 店就告诉您要换，那可能在咱们一般的维修店，即使是换，它价格也比咱们 4S 店要便宜很多。可以换，因为这个毕竟出保了嘛，咱们可以换一个再制造的，就是旧变速箱翻新的，或者说把您的变速箱拆下来去解体修理。现在对于大众的变速箱这种修理，是因为坏的很多，这所以说修理技术很成熟。而且
1: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他说他是12年买的，12年的时候有威然这车吗？
0: 好像没有，
1: 是吧？
0: 21年吧。
1: 是不是打错了？对，有可能啊。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12年的时候好像还没这车呢。不重要啊，重要就是说你先看一看你到底是什么症状，然后导致的你发生了这个问题，然后到底是要换还是说拆下来去进行一个这个维修，这个可能面临的这个

0: 成本都是不一样的，维修成本。
1: 对，既然出保修了，您又比较看重性价比，那咱们就到一般维修店去解决这个问题。
0: 行。再继续来看啊，他说最近跑高速发现我这车方向盘一直有种左右飘的感觉，这是什么情况呢？
1: 左右飘的感觉呢，如果只是正常驾驶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可能是四轮定位有问题，比如说前速歪了。如果是刹车的时候这个方向盘左右跟你较劲的话，可能是制动片有脱制的情况，或者是底盘有松旷。我建议啊，您先去做一个定位。或者说他在做定位之前呢，他要检查轮胎的花纹磨损情况。如果有偏磨，这个师傅大致就能分析出来这个偏磨的原因，可能是这个定位不对啊，还是有松旷啊，这些问题。当然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西北有一些车，就反映他这车开起来，尤其是高速时候晃。你做定位也没问题，是什么呢？是侧风太大了。风大造成的这个车呢方向不稳。那咱们就根据车型吧，比如说您是一个大面包或者大 SUV，
0: 看什么车
1: 能慢点开啊，有风大的时候咱就慢点开。
0: 最
1: 严重的时候我们曾经遇到，就我自己开车啊，就在北京一股风给我刮偏了一个车道。
0: 嚯
1: 啊，这个还是在大风天的很危险的，尽量把这个速度放低。
0: 速度放在这个比如100到120这种比较安全且稳定的这么一个区间范围内，然后再去感受感受。
1: 对，
0: 具体要看你什么样的车型哈。当然了，这个大家如果说这个还有一些问题啊，我们比如说每天的节目说不了那么的多，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张工目前在这个自媒体账号发送的一些短视频，其实里面有很多知识啊，然后包括一些关于爱车维修保养的一些知识的小科普，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张工怎么看到？怎么找到？
1: 大家可以在抖音或者小红书平台搜索我的抖音号的这个名字啊，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就可以找到了。
0: 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在小红书平台包括抖音平台可以找到。
1: 对，然后其他的一些视频平台呢我也发布了，大家直接搜我名字就可以了。就是文章的章，雷霆万钧雨字头的那个亭，就可以找到。
0: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有的时候去看一看这些内容，其实真的会长不少知识，尤其是当你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你可能能做到心中有数。我觉得不是说让大家学会去怎么操作，或者说到底怎么去修，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当你面临类似情况的时候，你知道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你应该如何应急，如何处理，这个是更关键的啊。行，这个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最近夏天温度高，发现这个油耗啊也大幅升高了。他说还不简简单单是因为开空调，就觉得现在这个油耗比以前要高了一倍左右。
1: 嚯，高了一倍左右，
0: 这
1: 肯定是出问题了。
0: 对，这高太多了。
1: 就是这个，您要是高了一倍的油耗，那恐怕咱们就要仔细的检查整车的一个行驶状况。首先呢就是行驶阻力，比如说轮胎气压不足了，它费劲啊，带起来费劲。还有呢就是传动系统，它里边比如说轴承有些卡滞啊，这个轮胎旋转的就是不顺畅啊，这都可能造成阻力过大。然后咱们顺着底盘往前推啊，比如说这刹车你松开了，它没松开，刹车片还那儿抱着，那肯定阻力过大会费油。再往前呢，变速箱正常应该是6档，您现在就剩4个档了，没有最高档，跑高速它肯定费油。发动机转速能原来是2000，现在变成3500了，然后呢，再往前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应该结合的离合器片呀，它打滑了，发动机呢喷油点火，协调不协调。排气管堵了，进气不通顺，甚至有一些车呢，就由于严重的积碳造成了这个问题，当然也有一些老车，由于磨损，它的缸压不足，动力不足了，油耗也会增加，这是特别综合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您已经翻一倍了这个油耗，恐怕要是发动机的故障，你会在着车的时候闻到很刺鼻的气味，就是尾气的味道。而且呢，发动机故障灯可能也就亮了。赶快去检查，
0: 是，
1: 高一点的。
0: 到了夏季，很多朋友的这个爱车的油耗都会微微高一些，但是这指的是一定程度上的提高，而不是说像你这个翻倍的这么高。你就算你这个油耗，就算六七个油吧，这就已经不算太高，就正常标准吧，六七个油，你翻一倍，就基本上到了十一二个油，那这就一下子是一个质的飞跃了，所以这肯定是有比较严重的问题了，对，有故障了，建议这位朋友还是抓紧时间去这个解决，包括你也可以感受一下，像刚才张工说的，你着火的时候，打火的时候，会不会闻到这种比较刺激性的味道啊？这可能也是比较直观的一个指标。
1: 对，因为夏季我们因为开空调，额外的阻力会大，空气温度高，密度会降低，那这个要达到原来的动力呢，我就得这个油门再狠一点，所以这个油耗也是会涵盖在这里边的。
0: 是的，但再涨应该也不会涨那么多吧？
1: 涨10%差不多。
0: 哦，
1: 也
0: 10%，100%
1: 了，那肯定是不对了。
0: 是，行，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张工，咱们这小节先稍事休息，下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
1: 好，待会儿见。
0: 哎，待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汽车节目聊到的是维修保养，在今天的维修保养环节，如果说您的爱车刚好在近期有一些小毛病、小问题、小故障，不知道如何解决、如何排查的话，也都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上来，我们看到之后呢，我会给您进行一个比较专业的准确的解答。我们就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咱们继续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王鑫，来详细了解一下。王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今天的汽车节目呢，我们和大家聊的主题呢是关于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哈。在这个8、9月份的时间段当中，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如果说刚好您的爱车在这个季节当中出现了一些小毛病、小故障，不知道如何排查，不知道如何解决的话，也都可以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探讨、一起分析。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这小节咱们也继续邀请到老朋友汽车维修保养专家张婷张工上线，欢迎张工。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婷。
1: 哎，张工，这小节咱们继续来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

0: 问题哈，这小唐在问，他说各位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我这车每次关后备箱的时候总感觉即使是关上了有那种咔嚓一声响声了，但我肉眼看还是觉得缝隙比较大，他说这种情况算正常吗？
1: 这个缝隙是可以调整的，找店里的钣金师傅可以把那个锁的锁扣和门边上的定位条给你稍微调整一下，这个缝儿能小一些。
0: 肉眼看着可能就没那么难受了。当然这也分人，有些人就是觉得没所谓，有些人觉得哎，我可能看着有点别扭。
1: 对，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您回忆一下，这个有没有发生过追尾？如果被追尾了，这缝儿大，那可能是钣金上的问题。如果买新车就是缝儿大呢，那看看别的车，没准这个车的。就是这样，那你再调呢，恐怕调整的空间也不大。
0: 明白。行，然后再继续来看啊，这个街角在问，他说他是18款的1.6的手动福克斯，他说他现在想问一下，跑了10万多公里了，感觉正时皮带已经老化了，现在是不是应该换三件套和油封了？
1: 多大排量的呀？
0: 1.6的。
1: 1.6的有。对，如果有正时皮带呢，那是应该换了。但是这个发动机，我知道2.0的它是没有正时皮带，是链条的。1.6的，我得回忆回忆，回头我查查资料吧。如果是链条的就没有必要。如果真是皮带的，那10万公里左右差不多该换了。
0: 也到了这么一个时间了。
1: 对，
0: 反正大家有这方面的担忧吧，也正常。尤其是比如说这车我已经开了10年左右了，就是10年上下了，就有很多的该不该换的问题啊，然后这个会不会有磨损的问题，可能就都会面临得到，大家就会纠结。很多朋友我觉得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他可能还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迹象，或者说明显的一个表现，说他到底是坏了还是没坏，但就处在这个中间，所以就很犹豫，我到底应不应该提前给他换了。或者还有朋友会在纠结，比如我到了保养的周期了，我虽然已经到了保养周期，我觉得那我是不是可以再等一个月两个月也没关系，因为我现在开的还好好的，就大家会有这种摇摆和犹豫。
1: 对，它是这样啊，就是正常设置的这些保养周期，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里程，它都有安全系数的。所谓安全系数就是我可以超一点，但是这个安全系数是多少，可能在德系车上面它的系数会大一些，日系车这个系数要小一些。那么我们作为用户来说呢，就是最好是能够也不用提前太多啊，就稍微提前一点把这个保养去做了，就可以保证车辆的一个正常使用。也别去挑战它，我要求是10万，我就10万，或者我就是超了它，没事儿。我们遇到过很多，就比如说刚才那个朋友说的正时皮带，如果真是正时皮带的，你要抱有侥幸心理，等真正跑到断了的时候，你的发动机就报废了。一定要提前有一些东西，或者说严格按照它的保养周期去执行。
0: 是的，你晚那10天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的，其实也解决不了什么更大的这种经济上的这个问题，就还不如早点去弄更放心更踏实一点，你让你的这个爱车啊各个零部件啊保持在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
1: 就是这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回答啊，相对保守回答。最近呢，我也在了解一些，就是国际上的，比如说外国车，同样的发动机，同样的配件，用在北美或用在欧洲，它的保养周期到底是多少呢？我也自己的去看了看，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自己扩展阅读啊。反正我查出来的一些保养周期，在国外，尤其是在北美，它的保养周期是比国内要长很多的。比如说机油。咱们这儿有的是7500，有10000，他们那边可能是1.6万英里，那你在1.6×1.6，这个距离上就比咱们要长很多。其实咱们现在很多的国内的保养周期设定啊，都是比较保守的，或者说真正没有跟国际接轨。
0: 明白。
1: 但是呢， 咱们国内的要求是这个，
0: 对，国内的现状就是这样的，咱只能是这个依照遵循
1: 按照这个做，
0: 对
1: 对，
0: 嗯，明白。行，然后再来看哈，刚好说到机油了，这个奋斗就在问，他说我这五系开了好多年了，每次呢其实都是去 4S 店保养的，然后每次都要1000好几。他说今天啊，我就在网上看了看，比如说换机油这个事情，在网上自己买的话就会便宜很多，但是呢有点担心这个机油的一个品牌问题和真假问题，所以想问一问，在外边自己买机油这事儿到底靠不靠谱，能不能入手？
1: 我个人都不敢在网上买机油。
0: 嗯，
1: 就我干这个的，
0: 还是有良莠不齐的这种状况。
1: 对，就是你拿一瓶现在就是说假的，
0: 嗯，
1: 和一瓶真的放到我面前，我分辨不出来。
0: 哇、哦，张工，
1: 我真的
0: 分
1: 辨
0: 不出来。
1: 对，
0: 嗯，
1: 他做的是一样的。
0: 嗯。
1: 而且现在的假呢，它是这样，它不是这种纯假，比如说用机构油给你做机油，它其实是用
0: 也是有点这个
1: 低端的
0: 含量的是吧？
1: 对，它是用低端的油，
0: 嗯，
1: 或者用矿物油冒充的全合成，
0: 嗯，
1: 哎，它也能用，暂时呢也不会出问题，
0: 嗯，
1: 它是这样，但是你花这个钱就不值，
0: 嗯，
1: 我们一般呢买机油呢，一个是到这个专就这个机油品牌的专营店，啊，线下专营店。或者是到这种大的汽修厂，用它的这个汽修厂的资质来背书这个机油的品牌。
0: 嗯，
1: 啊，是这样，最好不在网上自己买。自己买，
0: 嗯、
1: 您如果不自己 DIY 的话，你去别的维修厂，人家也不愿意给您换。
0: 对，你还是要花这个人工费嘛。
1: 对
0: 对，所以其实如果说大家不想在 4S 店这种直接去进行购买，可能觉得这个费用稍高的话，想追求性价比的朋友们，其实也可以去外面那种正规的连锁的，这些这个维修保养店，其实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1: 这种没有什么问题，
0: 嗯嗯、
1: 它只要是有国家认可的这个三类以上的资质做保养，
0: 嗯、
1: 大家就尽可以放心、
0: 嗯。
1: 如果不放心呢，可以。就是咱网上这些店都有公示、
0: 嗯、
1: 到底有没有资质，
0: 嗯，
1: 然后呢修完了开张发票、
0: 嗯、
1: 有问题可以追溯，
0: 嗯，
1: 这就没有问题啊。
0: 明白，然后最重要的还是要买对标号啊。
1: 对，他现在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您自己买了配件去这个店，
0: 嗯
1: 现在我们行内的这个不是行内，就是法律要求是什么呢？
0: 嗯
1: 如果这个店给你装上这个零件了，证明什么？证明这个店已经鉴定这个零件没有问题了。
0: 嗯，
1: 那出了事儿店负责。
0: 嗯，
1: 所以说很多店家，您自己带着零件去，店家人家不接待。
0: 哦，有可能你有可能给人带来这个、
1: 哎、
0: 麻烦，
1: 啊、
0: 相当于和责任。对，
1: 对
0: 所以。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如果说大家追求性价比的话，不在 4S 店买，那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方式，大家可以去这个了解一下，参考一下啊。然后继续来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这个他说我是白金版的昂科威 Plus， 最近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有好几次直接 D 档就跳档了，光踩油门不走，他说这种情况是不是很危险，是不是需要马上修了？
1: 反正跳档不对，那肯定是要马上修。
0: 嗯，
1: 这个不单是油耗，或者是你乘坐不舒适的这个情况。
0: 嗯，
1: 更多的有可能是你变速箱里边出现的这个问题，你要是强行的去开，那可能从最高档开始就坏。
0: 嗯，
1: 先烧最高档，然后次高档，最后连一档二档车不走了。
0: 哦、
1: 那到那个时候整个。变速箱就报废了。
0: 嗯，
1: 你要现在修呢，可能是某一个零件把它换掉。
0: 嗯，
1: 对，就是越早修，它维修的成本可能就越低。
0: 嗯，他回了一句，他说我这车9AT 变速箱在网上查，可能是一个这个通用类的问题。
1: 嗯，如果是通用类的问题，其实在市场上解决的方法其实。更多，
0: 嗯，比较成熟了，是吧？
1: 对，比较成熟了。
0: 嗯嗯，别硬开哈，啊，或者是直接去 4S 店读一下故障码也行。
1: 对，是的。
0: 嗯，行，然后继续来看，哎，这享受生活美这位朋友，他也问了一个跟今天一位朋友问的类似的问题，他是说他跑高速的时候，只要在110以上，方向盘就有抖动发飘，他说动平衡和四轮定位都做了，然后现在还是没有缓解，说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1: 这种情况下有那么两个问题所在啊，就是动平衡它做的标准不标准，它应该和四轮定位没有关系，
0: 嗯，
1: 主要就是旋转部件的动不平衡造成的。我们也曾经遇到过，它动平衡， 这个车轮做的时候特别好，装上就不行。
0: 哦，
1: 为什么呢？这个轮胎装反了，它在动平衡机上是要贴合到这个轮胎和车轮的这基准面上，它的基准面没找对，
0: 嗯，
1: 啊，做的就不对，这是一方面。还有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旋转部件，半轴有间隙了，半轴不平衡，弯了甩，还有刹车盘有比较明显的不平衡。

0: 好，你又开得比较快，这种不平衡会传导到车轮或者方向盘上。啊，我觉得呢，您先去测一下刹车盘和半轴的这个旋转起来有没有偏摆，
1: 嗯，
0: 然后动平衡找一个专业点的地儿再做一遍，
1: 嗯。
0: 应该没有问题，
1: 嗯，
0: 啊，应该就能解决了。
1: 嗯，明白。不知道他这车现在是开了多长时间了？如果是新车的话，其实也可以走看看质保方向，其实也可以，也可以。
0: 对，
1: 有问题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嗯。但不知道他这车是新车还是什么车型，他具体没说啊。反正这种问题抓紧时间去修吧，还是有安全隐患的。继续来看，嗯，
0: 对，
1: 继续来看这个 YQY 问的啊，他说。最近我开车的时候总是能听到很轻微的易拉罐的声音，只要踩油门，只要给油就会有，所以想请问一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呢？
0: 这易拉罐什么事儿？是开易拉罐的事儿，还是踩易拉罐？
1: 我觉得应该是踩易拉罐的事儿。对。
0: 那在加油，就加油收油的时候，其实，一方面呢，发动机的运转它会有这个速度变化，那可能集中在。皮带和皮带轮上会有异响，这是一点。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你在加油收油的时候，车的姿态它会变。
1: 嗯，
0: 加油时候扬头，收油甚至踩刹车的时候它会点头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悬架是被拉伸或者压缩的，会不会有悬架上的这个有松旷的地方啊？特别是减震器的一些部件。造成了这种异响，
1: 嗯，
0: 这个还得找师傅去试，
1: 嗯，
0: 啊，身临其境，我们才能通过这个声音找到这个位置，
1: 嗯，
0: 去修理，
1: 嗯，行，反正关于异响的这个问题吧，在广播节目当中呢，咱们回答起来、解决起来总是有一些限制的，因为这个声音的描述啊，然后包括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咱可能也没有办法说得很准确，所以这种情况下，最好的还是去到你周围的比较可靠的这个维修店或者是4S店。去给您进行一个探查，这个会比较准确啊，这个实话实说。
0: 是的。
1: 行，然后再来看看桃一四三问的啊，主驾驶玻璃升降器按键坏了，修一次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0: 这个咱们什么也没有车型，
1: 嗯
0: 啊，然后也什么，
1: 如果
0: 就是不是换啊，
1: 嗯，
0: 如果就是拆下来把里边打磨，
1: 嗯，
0: 那收个几十块钱，
1: 嗯。
0: 啊，反正如果是我就收您几十块钱，甚至好弄的话，您就走就完了。
1: 嗯，
0: 啊，如果这里边坏了、烧了，必须得换一个。那么，如果是经济车型的话，在汽车后市场上买这么一个开关，
1: 嗯，
0: 在百十块钱左右，
1: 嗯，
0: 连拆带装，包括门板的拆装，大概三四百块钱，
1: 嗯。
0: 啊，如果要是高端车型，价格就会
1: 贵一点，
0: 浮动比较大。
1: 他回复了他 HS5。红旗，
0: 红旗终身免费维修啊，
1: 嗯，
0: 啊，如果您是首任车主，终身免费维修，不用担心这个，
1: 嗯。
0: 如果您是买的二手车，应该也不会很贵，
1: 嗯，
0: 这个 HS5，对，几百块钱，
1: 嗯嗯，大概是这么一个价格啊。
0: 对，
1: 然后再来看啊，这位朋友问的是。他说我们这儿昨天下雨了，今天发现外面锁车的那个按钮一按的时候会有水流出来，他说锁门就不好使了，他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0: 那就是进水了呗。
1: 他这无钥匙进入的那个按键肯定都会自带防水啊。
0: 那就是防水不破坏了吧，要不你怎么一摁它里边能出水，
1: 能出水呢？对，
0: 是
1: 嗯
0: 啊，您上副驾那儿看一看，
1: 嗯，
0: 副驾如果好的，主驾这不行，那就是这个问题，可能门把那儿坏了，
1: 嗯
0: 啊，去修理这门把就可以了。
1: 嗯，这种维修起来麻不麻烦，贵不贵？
0: 如果那像这种情况是漏水了，那肯定门把把手要换，
1: 嗯，
0: 零件不贵，
1: 嗯，
0: 但是特别麻烦，我得把门
1: 都
0: 从内部拆开，
1: 嗯，
0: 玻璃拿下来，
1: 嗯，
0: 然后工费会比较多，
1: 嗯，比较麻烦，但不复杂，
0: 但是不难，那
1: 不难，明白了，
0: 啊，
1: 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位朋友问的是关于抖动的问题，刷新一下啊。19款的卡罗拉 1.2T 的，在行驶的时候偶尔会有中控台方向盘和这个油门踏板剧烈抖动的时候，只要不加油就会恢复正常，想问一下这是哪里有问题呢？
0: 像是缺缸了。
1: 哦，
0: 像是缺缸了，
1: 嗯，
0: 1.2T 这个发动机它排量小，
1: 嗯，
0: 如果说有一个缸或者某个缸工作不好，
1: 嗯，
0: 这种抖动就会进来，
1: 嗯
0: 啊，而且呢，这个车是涡轮增压的，
1: 嗯，
0: 啊，涡轮增压如果要是比如说压力不够， 漏气了，动力不足也会有这种抖动。
1: 嗯嗯
0: 嗯，我觉得像这种抖动呢，我们先去读一下故障的信息，
1: 嗯，
0: 看一下数据流，
1: 嗯，
0: 就能很明显的找到问题了。
1: 嗯，有些朋友一遇到了自己的车有抖动啊这种情况，就开始先去换配件啊，各种小配件小零件就都去换，最后发现换完之后还是没解决，那就说明你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找到根本上，只是先换了这些内容，但是实际上你都是白费的。
0: 嗯，对，
1: 还是先找好到底是哪儿的问题，然后再去这个处理啊。再继续来看吧，这个马克西姆问的，他说张工，现在二手车烧机油的这种情况多不多？如果有的话，是不是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解决方式了？
0: 二手是什么品牌的二手车？
1: 嗯，
0: 这还是
1: 没说。
0: 对，
1: 嗯，
0: 就是二手车有机油消耗，任何车
1: 都会有，
0: 上一定公里数都会有。
1: 嗯，
0: 那它的机油消耗的量有多少？您能不能接受？
1: 嗯，
0: 如果说接受不了，咱们再看是怎么修理。
1: 嗯，
0: 咱们经常说这个烧机油、机油消耗，它是一个更综合的事儿。
1: 嗯，
0: 它和油耗高差不多，涉及的面很广。比如说漏油，比如说这个磨损、积碳、曲轴箱压力有问题。等等吧，看是哪个方面的，
1: 嗯，
0: 但是在市场上处理起来，有成熟的方案。不过呢，烧机油的量，咱比如说吧，你是因为漏油，
1: 嗯，
0: 咱们把它修好了，
1: 嗯，
0: 可能三四百块钱，但是是由于里边磨损，活塞环不行了，那可能就要上好几千。
1: 哦，明白。
0: 得解体发动机来修，它的这个成因不一样。
1: 嗯。
0: 修理的费用是不一样的。
1: 嗯，明白。同样都是烧机油，可能有些人解决起来就便宜点，有些人就会贵一点，因为它里边这内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嗯，
0: 没错。
1: 嗯，行。而大家现在对于烧机油这个事儿，可能不像前些年那么的紧张了。嗯，我这些年可能会好一些。当然了，就是如果说您那车面临着这个问题的话，尤其是比如说想买一个二手车或者年头比较长的这个车型，张工认为用不用非常紧张这个事儿，或者说这个在买车的时候，要把这个事情放在这个比较靠前的一个选项当中吗？
0: 嗯，它是这样，就是烧机油呢，一般来说它是和品牌还有车型有关的。
1: 嗯，
0: 就是咱们比如说吧，一些德系车，这个车的属性或者说大家的口碑就是烧机油的车。
1: 嗯，
0: 那您在选购的时候，您又对这个很敏感，那是不是这个就慎重？
1: 嗯，
0: 啊，慎重。
1: 嗯，
0: 像其他的一些车，没有烧机油的这种通用的这比较常见的现象。
1: 嗯，
0: 那买了以后呢，它有烧机油了。那我们再去看看它怎么解决，或者是到底是哪儿的问题。
1: 嗯，
0: 他说实话，挑二手车的时候，像这种长时间才能反映出来的故障，它很难评估。
1: 嗯，明白。
0: 啊，
1: 也得看年头。当然，也最重要的还得看什么车型、什么品牌，这个可能也会有一些差别和差距。
0: 是的。
1: 嗯嗯。行，再来看最后一位吧。这个礼拜天加班这位朋友啊，他说前天清理后备箱，把垫子拿出来扫，发现备胎下面是湿的。他说把备胎拿起来，发现底下有水。他说到现在我都很犹豫，都很纳闷，到底是这个水怎么进去的？既没有涉水，也没有洗车，就是普通正常通勤上下班开。
0: 哦，那就是下雨进去的呗。
1: 嗯，
0: 啊，像咱们修理这个问题呢，其实。就可以到维修店，
1: 嗯，
0: 然后呢，让师傅呢去检查。这师傅是两个人，一个人把内饰拆掉，
1: 嗯，
0: 钻进去，另一个人在外边用去洗车，
1: 嗯，
0: 看看到底是从哪进的，
1: 嗯，
0: 比如说大灯后边啊，
1: 嗯，
0: 啊，或者是后备箱的密封条啊，
1: 嗯，
0: 后风挡啊，都有可能，
1: 嗯，
0: 啊，找到这个来源。这个查漏补缺，
1: 对，
0: 就 OK，
1: 它既然有水，说明肯定是有漏水的地方，要不然它不可能有水嘛。
0: 哎，对，
1: 嗯，明白。行，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时间，也只能先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哈。如果说这个在线下的时间想联系到张工的话，也都可以来关注张工的自媒体账号。张工说一下这个查找方式。
0: 啊，大家在抖音或小红书平台搜索“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加我名字的首字母 ZT，
1: 嗯，
0: 就可以找到我在这两个平台的账号了。
1: 嗯，
0: 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嗯，小红书和抖音平台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就可以看到张工的这些关于爱车的维修保养的知识的科普了。当然，其他平台直接搜张工的名字也是直接可以的。
0: 对，可以，
1: 嗯。行，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和张工聊到这儿。张工非常感谢，辛苦了，我们就下周的维修保养环节再见。
0: 哎，主持人辛苦，谢谢大家。
1: 哎，谢谢，感谢。
2: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坛快报。首先来关注工信部组织车辆检测机构座谈。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座谈，分析当前产品安全和检验检测工作形势，部署规范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行业竞争秩序，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相关工作。会要求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抵制非理性竞争，严把产品检测关。继续来关注中国首次为 L3 L4 自动驾驶划出全国统一及格线。工信部近日发布了强制性国家标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将于2027年7月1号正式实施。 L3 指车辆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自己驾驶，但系统要求时人仍需接管。 L4 则是在限定区域内驾驶员可以不参与。按照新标准要求，系统安全水平至少要达到一名合格且专注的人类驾驶员。 L3 系统还必须确认驾驶员是否具备接管能力。再来关注全球销量前十车企，中国占了三家。近日，成联分会崔东树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球车企销量份额排名，全球车企排名格局巨变，中国车企表现普遍较强。今年1到6月份世界排名前十的车企当中，中国车企占三家，其中比亚迪回升至世界第六位，吉利位列第七位，奇瑞首次入榜位居第九位，与福特持平。本田与铃木则跌出了销量前十。继续来关注广汽本田开始渠道创新。渠道调整是广汽本田本土化转型迈出的新一步。媒体信息显示，广汽本田开启了多品牌的供电试点，达标门店可以同步销售广汽本田传祺以及埃安车型。试点优先布局三四线城市与县域市场，集团三大品牌定位各有区分，供电经营能够互相带动销量。据悉，广汽与本田续约至2038年，叠加产品总监制落地，研发与终端渠道同步调整，广汽本田在国内市场正在走出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径。最后来关注沃尔沃考虑推出入门级纯电 SUV。 沃尔沃全新入门纯电 SUV 产品规划近日被曝光， EX50 或将作为 EX40 的直接继任者登场，定位入门跨界纯电 SUV。 在尺寸技术配置全面升级的前提之下，售价反而将低于现款在售的 EX40。 根据现有披露信息， EX50 将于2027年秋季正式发布，与 EX60 的 SPA3 同平台，整车车长车高都将比现款的 EX40 有所提升，更加贴合北美等海外市场用户的使用需求。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汽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在车生活当中呢，和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在明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咱们和大家继续来探讨车生活，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呢，也会在群聊当中，有任何问题在线下的时间咱们也是可以来随时讨论随时聊天的。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明天上午的10点咱们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预防驼背操。来，身体坐直，坐椅子三分之一处，双手握拳放在臀后，双腿交叉找到脚踝处，双手伸直，拳头下推，1、2、3、4、2、2、3、4，双腿夹紧，脚底板往下压，3、2、3、4、4、2、3、4，好，放松，哇，注意身体挺直，肩膀向后站，5、2、3、4、6、2、3、4，就是这样。预防驼背保健操，坐姿伸展不弯腰。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美丽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8: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time to go。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今天依旧是我们二位陪伴大家在直播间，想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端的也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上角有一个红色的直播中，点击就可以啦。这两天刷到一个新闻啊，特别有意思，说重庆有人在防空洞里涮火锅。
1: 哎呦，防空洞特别凉快，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这个好像已经不是近期的事儿了，前几年就有那种防空洞火锅。
1: 好像每年这个时候，这个新闻都会小小的热，就是这个热度就上来一下。
0: 对，它算是季节限定了。重庆呢，热浪袭人，又是三伏天气，曾经的防空洞凭借着25度的恒温清凉，成为当地人的消夏新地标。清晨呢，周边的菜农可以进洞摆摊设点，瓜果蔬菜琳琅满目。中午呢，改造后的防空洞又变身了社区食堂，明厨亮灶啊，真正的明厨亮灶，因为它都没厨房，菜品丰富。下午呢，市民可以在这儿围坐闲谈，有9.9元，最低9.9元起的盖碗茶可以无限续杯。等到夜幕降临，真正的热闹来了，就是无数的火锅店热闹开席，可谓是烟火气十足啊。
1: 嗯，这个防空洞也是给大家伙提供了这么一个休闲娱乐的这么个场所。
0: 是
1: 啊，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沉浮一方天地，汇通四海食材。
0: 对，
1: 说的就是火锅。火锅呢，你涮得了山珍海味啊，包括一些杂碎边角或者菜呀、或者这种其他的一些菜品，真的都可以涮火锅。
0: 是，
1: 那么热气沸腾之间呢，好像大家伙之间的这种人情往来呢也更浓烈了一些啊。一口煮沸的汤锅里藏着的是流动的中国味道。
0: 有人说火锅统一了我们中国人的审美，但是在口味上百锅千味，在我们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不同地区长着不同的动植物，所以这个火锅风味呢，食材花色也是纷呈。我们什么样的火锅可能大家都尝试过，所以今天我们节目里面就来说说火锅。最早这个火锅是用什么锅煮的？陶锅、青铜锅、铁锅，什么锅煮的它呢？全国各地又有什么样不同风味的火锅？是不是只有辣的和不辣的？我感觉有各种各样的风味。
1: 对，每个地方的食材好像也会稍稍有一些区别。
0: 对，我俩先来抛砖引玉一下。妞妞，你最爱吃的火锅是哪种？
1: 辣锅、
0: 一定是辣锅。
1: 对、
0: 哦、
1: 而且有我必点的一些菜品吧。
0: 比如呢？
1: 牛肚。
0: 牛肚。
1: 还有我喜欢吃豆制品，干豆皮儿。
0: 哦，干豆皮儿。豆腐。
1: 粉条、
0: 粉条。嗯，
1: 对。还有就是蔬菜，蔬菜是必不可少的。
0: 没有肉吗？说到现在。
1: 哎呀，忘了，把最重要的给忘了。
0: 肉什么肉肯定得吃，
1: 牛肉卷、哎、羊肉卷，
0: 羊肉卷必须得有。
1: 嗯，对，
0: 辣锅里吃羊肉卷，这不铜锅火锅里的吗？
1: 就是我是愿意吃辣口的，涮一下，而且我一定是要蘸麻酱的、
0: 哦、辣锅蘸麻酱。
1: 对，非常典型的
0: 北方
1: 口
0: 味，但是必须得是辣锅。
1: 对，
0: 你是那种九宫格还是那种就是大的整个的那种牛油火锅就可以？
1: 整个牛油火锅就可以，是、
0: 哦、
1: 或者说我愿意点点那个鸳鸯锅，就是也不能一直那么辣。
0: 哦，对，有些
1: 嘶哈的
0: 有些菜好像辣锅里就不好吃了。
1: 对，比方说蔬菜、你辣锅的话太油了，
0: 太油了，太油了。好，那这是妞妞。我本人呢、就是鸳鸯锅里的那个白锅。
1: 对，我猜到了，你应该是喜欢吃淡口的。
0: 对，但是我可能也爱点鸳鸯锅的原因是有些菜它得辣着吃它才好吃。
1: 哦，比方说。
0: 比如说你涮一个鸭肠，你涮它，因为它有些饭店特别好吃的那个招牌叫麻辣牛肉，对吧，它可是腌好的那种鲜切肉、
1: 哦、
0: 我也不能放清汤里煮啊。还有一些比如说笋类的、鸭血类的，你要放在辣锅里煮才好吃。
1: 对，尤其是鸭血、
0: 哎、
1: 那必须得是辣锅。
0: 你看
1: 有没有一些必点的菜品？
0: 我必点菜品鸭血是一个。现切的牛肉是一个，就是一片一片那种牛肉。
1: 哦，
0: 还有就是海带苗是一个。
1: 哎呦，
0: 笋类的是一
1: 个。你这个饮食口味其实有点像南方的朋友，
0: 是吧？我这个灵魂呐、哎呀，北方的身体，南方的灵魂呐。所以这个可能是我特别喜欢的必点菜品和我特别喜欢的这锅的品类。当然我也吃过九宫格啊、然后就吃一会儿就是给我来碗水我涮一下，
1: 受不了，是不是？
0: 受不了。
1: 然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公开一下你的火锅蘸水，或者说火锅里边必须要点哪些食材。
0: 对，
1: 发送到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你说到这个蘸水呀、就我看有人说这个火锅蘸水有多那么重要呢，说之前看过一个帖子，有个女孩给自己前男友打电话、 你之前调那个蘸水咋调的？太好吃了，我忘了。
1: 就分手以后，但是你这蘸水的配料必须得给我留下。
0: 这算是动产吗？你必须得给我留下。真的，有的人那个蘸水调的太好吃了，
1: 就是他那个调料的比例调的是恰到好处。
0: 对对对，有的时候这个火锅桌上就必不可少的那几样菜品是什么？同样，有的人的餐桌上、早餐桌上也有一些必不可少的，比如说我们节目里面为大家分享的山药粉。啊，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药，就可以获得我们早餐必备的山药粉。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点，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4: 大家好，我是妞妞。
3: 我看到对方正在输入中说，听大明说了这么长时间的妞妞，我从来没在视频间里见过。今天我听完早高峰一直没关，就是为了能够看看我们妞妞长什么样子。
4: 哎呀，感谢支持，感谢支持。
3: 对，这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
4: 嗯
3: 啊，你都看看你大闺女的真容。所以不要忘了下单一下我们的山药粉，
4: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山药可以了解一下哈。
3: 对对对、其实我们以前广播呢更多的是声音陪伴，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了，现在也做到了视频陪伴、而视频陪伴的各种好处呢，就体现在我们可以为大家展示产品，或者有一些特别有趣的互动，比如说这个牌牌是吧，这个字一会儿我就给它擦了。有的人
4: 这个字还是咱们昨天早高峰节目当中留下的，是不
3: 是？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有一些的问题，就大家可能是错峰收听、有一些信息颗粒度没有对齐、这时候就需要出现这样的板板，这也是视频端的魅力。同时呢，我们跟大家今天聊的互动话题呢，说说你的火锅蘸水，点火锅必须要点的菜，编辑文字发送一下。今天呢，学点什么就来说说火锅。火锅
4: 这个点咱们又说吃的，
3: 是这个好处在于它不是个菜。我觉得那天说菜吧、太饿了、火锅吧你还得想象一下，毕竟上来都是生的。火锅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棒的一点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吃火锅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点点私密的一个事儿，要跟很好的朋友家人去吃，陌生人或者是刚刚相处的同事吃火锅，我个人就有点不太愿意去。
4: 对，一般如果说已经进阶到能一

0: 一起吃火锅的这个地步的话，
1: 我们一定是好朋友。
0: 对，俩人关系已经是挺近的了。
2: 对，尤其火锅吃到后面大汗淋漓的，就没有什么形象了。吃火锅的时候还特别利于分享自己的心事，吃一顿火锅这个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口味啊，哎，你多多少少你都能了解。火锅吃完从心，哎呀有点疼，
0: 哎呀
2: 从
0: 慢点轻点拍自己，
2: 从心到胃都是暖暖的。
0: 对，而且你看火锅它的菜的品类非常多，就基本上你喜欢吃什么口的，喜欢吃什么样的菜，不喜欢吃什么样菜，一顿火锅结束以后基本上就知道对方的这个饮食习惯了。
2: 对
0: 吧，
2: 对对对对对，比如这个人是肉点的多，素菜点的多，是这个下水点的多，还是豆制品点的多，一下就知道。
0: 然后说到火锅呢，在古代的时候就有，古代的时候它叫古董羹。这个名是怎么来的呢？是来源于就是比方说把这个火锅我们的菜放进这个锅里煮的时候，咕咚会有发出这样的声音，所以说哎，这个名起的也是挺随意的。
2: 你就说咱古人
0: 叫古董羹，
2: 你看发现没有，中国的这个古代人包括现在当代人很多人很聪明，他们起名啊，他是把一个非常直接的名字给他变得特别的文雅，就是咕咚嘛，就这个意思，但是他变成古董羹，价格一下就打上来了。
0: 尤其他这个羹，哎呀特别妙，
2: 就你听着感觉这
0: 是
2: 没有20块钱，这个不行啊，就这种感觉。
0: 实际上呢它就是咕咚，哎，
2: 对，
0: 根据那个声来的。也是火锅，也是咱们中国独创的美食。在商朝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铜鼎就是火锅的前身。包括在后来这个东汉出土的文物当中啊，这个斗啊指的就是火锅。就目前我们这些考古的这些所谓的
2: 文献啊，
0: 历
2: 史啊，
0: 历史来看的话，火锅在咱们国家已经有1900多年的历史了。
2: 1000多年，2000年前就已经开始吃火锅了。锅这个雏形啊，其实战国的时期就有。在青铜器的时候呢，大家会把鼎作为烹饪之器，民以食为天，鼎呢是国家主要的礼器，但是呢它同样也是一个就是做饭的容器。当时是鸡中列鼎，围坐在鼎的四周，将食物放在鼎中煮熟分食，
0: 还挺有仪式感的。那么在汉代的时候呢，和温鼎形制和功能比较像的就是叫青铜温炉。哎，那个时候温炉出现以后呢，就迅速就流传开来了。温炉我的理解是它比正常的鼎要多了一个功能，就是可能底下有个还有个什么
2: 水，对，它有座，有热水，
0: 然后保证它的这个餐食一直是处于温热的这么个状态。
2: 哎，突然想到了之前我们好像聊到一个小科普，说到宋代的那个送外卖，它就是在食盒外面套了一层，有的是往里面注那个
0: 热水，
2: 热水然后送到你家的时候还是热的，然后后来发展成放一点点小炭，放到你家的时候还是热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保温盒嘛，等于现在的。
0: 还真是。那个时候就是只能用这样物理的这种方式来让它进行保温。
2: 对。
0: 那么就是温炉出现以后呢，它就取代了温鼎。温炉呢也叫染炉和染杯。它其实更多的它除了是一种锅具以外，也是一种炊具吧。就大家有的人可能也会直接用它来盛着食物就开吃了。
2: 小家电啊，属于。
0: 小家电。
2: 对，小家电。2015年呢，我国出土了在江西南昌的海昏侯墓里面出土了青铜染炉，是用盛盆、炉和染杯来组成的。你看，就是小家电嘛，就是一个容器，
0: 一整套，
2: 电线、锅盖、蒸盘，就是那些东西一整套。炉身呢，整个是呈长方形，口大底小，平底镂空，所以镂空的部分是可以用木炭来加热的。烤鱼，
0: 它底下放的是木炭。
2: 火锅啊，都是这种，是不是？就现在电磁炉嘛，不就是这种感觉？炭屑掉到下方的那个盛盘之上，上面的那个杯体是用来放调料的，而染表示的是饮食的方法。为什么叫染呢？这个食物要沾染佐料，所以叫做染。
0: 就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蘸一下。
2: 对对对，但那个时候可能他觉得是沾染这些酱油啊、盐呐、所以叫染。是饮食方法。
0: 我们的祖先们
2: 文雅
0: 用词啊，真的是文雅。但我们现在就蘸一下。那么到后来就是东汉海昏侯的墓当中呢，也出土了咱们国家最早的火锅。名字叫做霍斗。形状呢和现在的饭馆里简易的一些火锅挺像的。就是底下有一个燃烧燃料的凹槽，是用来煮食物的。那说句题外话，这个霍斗和山海经当中的异兽霍斗，就是闯祸的祸，恰巧是同音，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东西。
2: 他们好多人都在说山海经现在来看像一个纪实帖，不像一个神话的故事。就可能真的有的时候有些古书啊有它的魅力所在。而到了魏书，就是魏文帝时代，使用了五鼠符。

0: 鼠符，
1: 对，五鼠符就是五大写的五，鼠生鼠的鼠，符就是
0: 斗在釜中泣的釜，
1: 对，竹豆，我刚才说竹豆，我想从竹豆燃豆萁开始背的，突然间想不起来那句话了，
0: 记忆力挺好。
1: 三国志里说，魏国初建为大理迁相国，文帝在东宫赐尧五鼠符。这个时候说早期的五鼠符呢是三足，顶内、
0: 三个腿，
1: 对，三个腿，顶内呢是铜钱形，将顶呢分成五个部分，你像它三个就铜钱形就自然而然的分成五个部分，
0: 五个格，
1: 不同部分主不同的食物，这是最早的五宫格，后面可能是有九宫格。这个好处就是保证食物不会因为煮在一起而串味儿，失去原本的特色，好聪明啊，
0: 鸳鸯锅一样。
1: 九宫格嘛，咱后来是有九宫格，那个时候就开始有
0: 五
1: 宫格了。
0: 那到了北宋时代呢，汴京开封的酒馆在冬天的时候大街小巷已经是有这个火锅店了。那个时候就相对来说很成熟了。
1: 对对对。
0: 那到了清朝统治的年代呢，火锅开始盛行，那个时候在宫廷里边大家伙也吃这个火锅涮肉。
1: 对。
0: 那在清宫御食的食谱上呢就有野味火锅。野味火锅顾名思义呢就是吃一些野味。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保护动物啊什么的这一说，当时用料呢都是山制这些野味。
1: 对，山鸡呀、野兔啊。但是在以前就是我们是靠山吃山的年代呢，就有些人吃那个野鸡，就他要靠山冬天要打那个野鸡，他会说那野鸡啊汤挺好喝，那肉不好吃，
0: 它肉是发柴吗？
1: 它特别的紧，甚至有点发酸，就它那个肉。为什么呀？因为它是确实是不像家养鸡，它一点肥肉没有，天天扑棱，
0: 天天在山里溜达。
1: 对对对，而且野鸡它的那个飞的高度还挺高，再加上野鸡的运动量也特别大，所以呢它确实肉质有点差，就感觉全身都是鸡胸肉的感觉。而乾隆皇帝呢本人是非常爱吃火锅的，爱到什么地步呢？据说啊他在江南时期下江南，每到一地当地都会备上火锅，他在嘉庆元年正月宫中大摆千叟宴，上的就是火锅。据说当时好像那御厨研究了好多，什么菜上桌上都会凉，而且当时无论是乾隆还是请来的这些老人岁数都挺大了，你让人吃冷的不行吧。
0: 而且那个时候屋里边没有地暖啊，也没有空调，
1: 对，他们有地笼，
0: 对，
1: 但是你这个
0: 温度没那么高，
1: 冬天这么一放也凉了呀。他们就想起来火锅，应邀品尝的有五千多人，上了多少个火锅呢？上了1550个火锅，
0: 这屋里瞬间就暖起来了，
1: 算是当时历史上最大一次火锅盛宴呐。
0: 说到火锅，每个地方确实稍稍有些不一样，比方说北京羊蝎子，天津是银鱼子蟹，内蒙古羊肉，沧州是火锅鸡，还有山东肥牛。特别是在山东潍坊啊，有一口天下最大的火锅，这就是曾经能以锅台为桌的朝天锅，大家伙都围着锅这个坐一起，然后随便去涮一些这个食材，然后涮了以后呢，在山东那必须得卷着大饼来吃，
1: 对，
0: 而且必须得有这个山东的招牌大葱，
1: 是
0: 两个字儿，好卖，
1: 好卖。而且山东的大葱呢，就那种特别大的大葱，我发现它没有那么辣。
0: 对，他们说山东的大葱好像是甜，对，它没有那种辛辣呀或者冲的感觉。
1: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长得太高了，就是它那个
0: 营养都被稀释的，
1: 对，就感觉那个辣度被稀释了。它这个口呢我在哪儿吃到过呢？在我国的台湾省，当然九份那边有叫葱油香，就是他们那个香葱饼，就是葱香饼，就那个葱就是当地的葱，就也是偏甜。我吃他们那个饭啊，他饭上给你切了好多葱，直接撒。我当时想说啊，不对，
0: 撒一大把，
1: 撒特别大一把。但是你觉得没有那种葱特别浓的那个味儿，然后你一吃，你感觉特别像什么呢？像切细了的洋葱的味儿。
0: 哦，那它应该就是品种问题。
1: 对，所以我觉得那儿的葱可能跟山东的葱，它的口味上有点相似，但是个头有点比不上啊，有山东葱那么
0: 大。
1: 大
0: 葱，山东什么都很大，
1: 对，就很大，馒头也特别的大。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的就是火锅。大家可能每个人吃火锅呢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也有的人呢吃火锅是必点，就是火锅什么底料我无所谓，但是对于这个蘸水我非常有所谓。你有什么做蘸水特别好的调料的方法，放点什么呀，放几勺啊，编辑文字来告诉我们。同时不要忘了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很多好物，像今天说的这个山药粉呢，喜欢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公众号搜索山药，还是很划算的，
0: 对，性价比很高
1: 很高，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

0: 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 那也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
3: 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4: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Yes.
5: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4: 帮您
6: 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0: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0: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只买好的不买贵的啊，只买最适合大家的。
1: 嗯，
0: 今天我们来为大家分享的买点什么呢？还是来说说我们的山药粉。
1: 嗯，
0: 还是这一款温县的铁柜山药粉啊，铁柜山药粉。这个不是我们菜市场买的那种炒菜的脆山药。对于铁柜山药和脆山药这个原材料的区别呢，很多在家做菜的朋友肯定很了解。我之前就看到有那种小车卖那个铁柜山药，还有人这个屁股摇，他说不是所有的那种都是铁锅山药，还是要选到对的。
1: 对，
0: 比如说中国山药之乡的温县这种呢是正宗的，节目里说过，说《本草纲目》里面有记录，这是唯一能够入药的山药，是山药里的黄金。
1: 对，而且山药确实是药食同源的一个典范了。
0: 嗯，
1: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说过，它是平补的这么一种食材，
0: 哎，
1: 就是适用的人群很广，就基本上它不会让你的身体产生什么太大的反应，就是老少皆宜嘛。
0: 嗯，
1: 所以就特别适合想长期调理脾胃的朋友们。
0: 嗯，
1: 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山药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拍一发三，也就是89元到手是三盒，45条，一小条一小袋儿，一袋儿呢，基本上你是，吃个早饭吧，当成个饮品。稍微水少一点呢，就是黏糊糊的；水多一点呢，就是香喷喷的，就
1: 看有点像豆浆那个感觉。
0: 对对对，我觉得它可能比豆浆浓一点，就看您啊，毕竟是粮食嘛，就看您是想怎么样。它差不多70度以上的水就可以泡开了。
1: 很方便啊，
0: 对，很方便。你说我们要是给他喝半个月，你算下来一天不到2块钱、
1: 嗯、
0: 我们非常要把这个早餐控制的价格再低一点，毕竟上班赚点钱不容易啊。
1: 嗯，
0: 拍二呢是发6盒，也就是168元到手6盒，能有90条。
1: 拍二发6的话会再减10块钱，
0: 对，
1: 比拍一发3性价比要高一些。
0: 对，有些人说拍一发三89元除以3，我再乘以6，好像不是168，是因为在总价上又给您减了10块，
1: 对，
0: 到手是6盒。所以这个呢，如果小脾气不太好，想调理一下脾胃，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90条还是挺划算的。
1: 朋友们，如果说要追求性价比的话，或者家里人口比较多的，就推荐大家拍二发六这个组合了。
0: 嗯，
1: 配料表非常干净，零添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什么的，只有铁棍山药，而且呢，它的保质期相对来说会长一些，是24个月，所以买回家里囤着也是不错的。
0: 对，它是外面是一个纸盒，里面是每一袋都是独立包装，也比较好撕，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如果方便的话，那剪子剪，毕竟里面是粉末，你要撕，然后不小心一使劲一抖，它其实可能就
1: 粉掉出来了，是不是？
0: 粉就在空气中了。你剪完之后直接倒下来，
1: 嗯，
0: 然后还可以倒得干净一点，比较的稍微的省事儿。
1: 嗯，
0: 另外呢，山药作为这个铁棍山药粉今天推荐的温县山药粉的原材料，它是温和又百搭。山药它最好的一点就是它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味儿，你跟什么做都行。
1: 就是跟其他的菜品搭的话它不犯冲。
0: 对，这个季节呢，有人会用山药去炒青笋啊，再加点鸡蛋，有人呢山药可能会炒一些肉来吃，还有人呢用山药去炖汤。其实无论是甜品、主食、汤水都可以用山药，我们用一些代表性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比较常见的就是家里家常的一种清炒了。那这个时候的这个就要选那个脆山药了。铁棍山药是它是有点粉糯的那种，清炒的话不太适合。
0: 铁棍山药，我个人觉得做汤啊比较合适。
1: 对，或者说直接给它蒸了当主食吃，
0: 对，
1: 也不错。
0: 我们的铁棍山药粉也比较省事。
1: 对，铁棍山药粉你就省去了很多步骤，你直接就拿了水冲一喝就完事儿了。
0: 对，
1: 嗯，然后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家常清炒山药吧。可以搭配木耳来炒，比方说木耳炒山药，它算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搭配了，
0: 饭店好像必备的一道菜。
1: 然后山药呢可以切片，但是不要太薄了，然后立马泡进去，加了点白醋的水泡一泡，为了防止变黑。
0: 哦，氧化，怕它氧化。嗯，
1: 然后呢热油爆香蒜片，然后也可以加点胡萝卜嘛，你先炒炒胡萝卜，然后再把山药和木耳这个大火快炒一起放进去。
0: 嗯，
1: 最后加点盐，再放一点点糖来提鲜，然后出锅前呢可以淋点葱油。
0: 哎呦，
1: 哎，这个时候就是做法非常简单，口感呢也是很脆的那种，非常清爽。
0: 这个很适合夏天我们来吃，它算是一个快手菜。
1: 对，
0: 夏天呢在厨房太难受了，这种快手菜呢比较适合赶紧做完赶紧吃。
1: 嗯，
0: 还有就是用软糯的铁棍山药来炖汤，排骨焯水后慢炖1小时，再放入去了皮儿切成段的山药，因为山药很好熟，所以要排骨炖完1个小时之后再放铁棍山药，一段一段的炖个20分钟，山药吸满了肉汤，这个时候这个山药啊感觉比那个排骨还好吃。 出锅前呢，你放一点葱花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啊，这个季节我感觉得用一些白色的东西对身体更好。如果这个菜里面你觉得有点淡，你可以再加，就是不好看，就是你觉得太白了太淡了，你可以切一点点胡萝卜放进去也不错。
1: 嗯，喝了以后胃里暖暖的。然后还有比较省事儿的就是当主食了，清蒸山药。
0: 嗯，
1: 如果当主食大家上锅蒸的话，还是建议铁棍山药。铁棍山药它是有点糯糯的那种，
0: 对
1: 发面它的口感。
0: 对对对，
1: 洗净切段，然后可以带皮就上锅蒸个20分钟。
0: 嗯，
1: 吃的时候剥皮儿嘛，但有些朋友是直接咬的，就这个就看您个人的一个习惯了。
0: 哦，带着那个皮儿。
1: 对，
0: 我看那个饭店有一道菜叫五谷丰登，上面那个山药就是带着皮儿，还挺好吃的。
1: 蒸出来它是一小段都带皮儿的。
0: 对对对对，嗯，
1: 它原味比较清甜绵密一些，或者有些朋友觉得哎味儿有点太淡了，可以蘸点桂花酱啊，或者一点点的蜂蜜啊，这其实就算是一道小甜点了。
0: 对，蜂蜜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回复也有链接，
1: 对，
0: 可以直接买到。
1: 然后这蜂蜜还是真不错，也是之前在早晚高峰卖爆的一款产品。
0: 对，
1: 想就是了解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这个蜂蜜，然后您就可以看到弹出这个购买链接了。嗯，然后山药确实是，就是还有我觉得当主食不是最省事的。
0: 对，那啥是最省事的？
1: 也不是说这个当主食最省事，就是这种做法方式不是最省事。
0: 啊，
1: 最省事儿的还是直接冲泡我们的山药粉。
0: 对，这是最不用自己去买呀，嗯，准备呀，出锅呀。
1: 对，
0: 而且说到妞妞说这做法，突然间让我想到在饭店特别火的一个凉菜吧，算是，
1: 嗯，
0: 蓝莓山药。
1: 哦，蓝莓山药就好像很多只要是桌上有小朋友是必点的一道菜。
0: 对，好多餐厅呢，现在我小时候吃蓝莓山药，它是一个盘儿上面把那个山药呢泥做成个小山，直接往上浇山药酱，
1: 淋一点
0: 那个蓝莓酱。
1: 莓酱，
0: 但是现在呀，可会做了，拿那种蛋筒，然后把山药泥挤进去，
1: 哦，做成像那个冰淇淋那个形状一样，
0: 火炬棒啊！好多小孩就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吃到了很多的山药，以为是冰淇淋，但其实那个也挺好吃，又好吃又好看，又不脏手，
1: 又健康。
0: 对，家里如果呢有小朋友，或者你家里的大朋友吧，你想让他吃点这种山药对身体好的，你也可以做成这样，这种蛋筒呢，
1: 嗯，
0: 蛋挞呀，这种饼底也都好买。
1: 对，
0: 做完之后他就是又好看又让他吃到了这些健康的东西，实在这些都不行你就直接买山药粉冲完了让他喝。
1: 嗯，其实我们卖的这款山药粉它的口感还真是不错，就不会说你不愿意吃山药的人也接受不了那个味儿，它味儿淡淡的。
0: 对，
1: 就你刚打开以后特别香，然后冲泡的时候就还好，就大家都能接受，
0: 人淡淡的日子就会顺顺的，这个山药粉就是淡淡的，
1: 嗯，
0: 喝进肚子里它就是
1: 暖
0: 暖
1: 的。
0: 是的是的，同样也可以给它做成像饼啊，
1: 嗯，
0: 也很简单，比如说山药蒸熟之后碾成泥，打入鸡蛋，直接加面粉和少量的牛奶，搅成个糊状，平底锅少油，或者现在有那种饼的那种做饼锅的
1: 小模具，是不是？
0: 对对对，它直接就是打开然后放进去，不粘锅，弄好之后摊成一个小圆勺的小圆饼，撒上点黑芝麻或者白芝麻，两面煎成金黄，口感软糯香甜，做这个是又有营养又好吃，
1: 小朋友应该是挺喜欢的。
0: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关于山药作为原材料家里夏天可以方便做的一些美食。
1: 嗯，
0: 同时呢，如果想得到我们这个山药粉，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上回复山药二字就可以了。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它的价格啊，89块钱呢它是三盒，如果是拍了六盒的话它应该是168元。
1: 对，拍二发六，
0: 对对，
1: 再减10块钱，
0: 您直接拍二就行了，不用拍六盒，拍二就是168元了。
1: 嗯，对，它上面有标注。
0: 对对对，感谢您的支持。嗯，
2: 聊点什么吧，
3: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2: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

0: 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的互动呢，来说说火锅的蘸水，同时还有的就是你在吃火锅的时候必点的那些菜品。对方正在输入说，说到蘸料啊，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麻酱的，一种是蒜蓉甜醋的。他为什么会提到这两个蘸水呢？是因为他说了，你们吃没吃过我们当地的沧州地区的火锅鸡？
1: 哦，这个应该是搭配火锅鸡的标配，是不是？
0: 对对，应该算是河北沧州的一个招牌菜。它这种火锅的吃法跟很多地方都很像，云南有这样的，东北有这样的，就是它这个火锅上来先吃火锅里头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先把这个鸡吃完，剩下的汤底我们再来涮菜。
1: 哦，
0: 好多鱼火锅是不是？云南的一些鱼火锅啊，蒸汽鱼火锅，东北的酸菜白肉火锅，其实都是这样。
1: 嗯，然后我看到视频平台有朋友说，我和妞妞一样，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提到，就是说我火锅必点菜似的那种，
0: 哦，
1: 牛肚、什么
0: 豆
1: 皮、
0: 豆制品、羊肉卷儿。
1: 哦，对，
0: 不知道你跟他一样的是都一样吗？还是哪几样一样？
1: 应该类型是不是差不多？
0: 是我们今天说到的火锅呢，刚刚提到了北京的火锅，就北方的火锅。其实北方的火锅呢，在冬天我们选择特别的多，比如说羊蝎子火锅，这个也是先吃羊蝎子，吃完之后再去涮菜。它可以在北京跟铜锅火锅，就铜锅涮肉分庭抗礼，大块的那种羊蝎子整整一锅，有那种小锅的、中锅的、大锅的，不同口味的，你就看那个热气是从它的骨头缝里面飘出来，裹着羊肉的香味儿。
1: 哎呀，我家原来小区楼下有一家羊蝎子火锅，
0: 一走一过，香不香？
1: 特别香，尤其到了冬天的时候，它那基本上那个客流特别满。
0: 是的，
1: 热气腾腾的那
0: 种感觉。对呀，羊蝎子火锅吃的就是痛快，因为吃的时候呢，你还得上手。对吧，就每个人都戴个手套在那儿，
1: 你手套戴在手上的时候那个稀疏的声音，就是对这场饕餮盛宴吹起的号角。
0: 哎呀，我仪式感已经开始了，
1: 对，
0: 就跟咱们做饭前啪抖一下那个围裙是一样的，
1: 两个手把这一块硕大的骨头，
0: 哎，
1: 对吧，软烂的这个羊肉摇摇欲坠，那啃上一口，哎呀，太香了
0: 太香了。
1: 最经典的铜锅老祖还是老北京涮肉
0: 啊。对，还真的得是老北京涮肉。老北京涮肉呢，吃的时候我们还是稍微有点体面，我觉得吃羊蝎子火锅我就不管什么体面了。
1: 对，
0: 一定要大口吃肉，特别推荐大家在冬天或者其实这个季节吃点热的也挺舒服的，只不过我觉得得伏天过去，太闷了现在，现在太闷了，现在特别适合吃什么呢？酸菜白肉火锅。
1: 哦，如果说想吃点火锅的话，就可以选这种口感相对来说清爽一点的，
0: 它可能是口味更开酸。虽然我不太建议大家在春夏两个季节吃发酵类的酸菜，但如果你真的很馋的话，来点也行。
1: 嗯，
0: 因为在酸菜白肉火锅里，它放的有一个词啊，在东北菜品里经常听到，它叫烀，就这是个烹饪方式，烀熟。
1: 怎么解释呢？
0: 烀呢，其实就是煮，但是呢，它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烀苞米，其实就是煮苞米。
1: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纯粹的煮的话，可能放的水特别多，但是烀的话是不是整个小火开，然后水没那么多，
0: 水可能也挺多，但是它烀的久，烀一般都比较久，它可能也是煮的一个变种，
1: 小火慢炖的那个感觉是吗？
0: 对，我有几个东西可以用烀来形容，比如说我要烀土豆、烀茄子、烀苞米，这些可以用烀，
1: 也就是说这跟食材有关系吧。你看你说的都是一些软烂的、软糯的，
0: 得煮一会儿，得费点时间。你说我要是煮个菜，比如说我煮个青菜，我烫个青菜，它相对快一点，但是烀一般都是那种大锅烀，而且量都比较大。
1: 对，就像你不能说烀青菜，
0: 烀青菜听上去就觉得
1: 就很别扭，
0: 就很别扭。但是五花肉也可以说烀，烀是一个火加一个忽然的那个，所以你看它这个字儿显示的就是我有点着嘴急，但是我又量大的感觉。那个五花肉啊，可以切成薄片，把这个酸菜放到底下，有的地方还会码上那个血肠，五花肉是摆在最上面。等它一点点文火煮完之后，先把它吃完，捞点粉丝，捞点血肠，这个时候就很棒。
1: 哦，这是东北的酸菜白肉火锅。
0: 对，这个时候绿叶菜呢可下可不下了，但是这一个锅往那一摆，你就觉得气场十足。它这个特别像什么呢？我这么说可能广东一带的朋友特别不开心，特别像盆菜。但是盆菜用的调料啊，在这个主材料太贵了，我只是说这种碟的这种感觉。我们可能也会放虾，
1: 它你看像火锅里煮出来那个味儿，你跟盆菜那种感觉应该还不是很 不一样吧，
0: 盆菜底下可能不放火了，但是我们这个酸菜白肉火锅底下肯定还得放火、
1: 哦、你跟山西的这个铜火锅铜锅有点像，
0: 有点像是不是、嗯、你看吃盆菜它是比如说有蹄膀有猪蹄有鲍鱼有虾有各种各样很贵的东西，但是我们这里面可能放的更多的就是能让你特别的扎实吃完很饱的一些东西，算是
1: 然后价格没那么高，
0: 价格没那么高，非常壮阔的一种火锅江湖。
1: 嗯，相对来说你看咱们北方的火锅是更多的是豪迈的感觉，
0: 对，我得吃饱。
1: 嗯，到了大西南地区呢画风就清奇起来了。
0: 怎么了？
1: 分两派、
0: 嗯、
1: 一个是云贵派，千菜百锅呀、
0: 嗯、
1: 里边什么菜都有。
0: 我太喜欢贵州的火锅了，他们青菜不要钱、哦、在旁边就
1: 而且他们青菜很鲜，
0: 哎，太鲜了、嗯、就是有一种把绿化带给我拔了放在那儿的感觉。
1: 还有一种呢就是川渝派了、
0: 哦、
1: 川渝派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0: 那太熟悉了，
1: 就很热辣、
0: 嗯、
1: 对吧，所以基本上西南地区呢就分为这两派、
0: 嗯、
1: 所以天下火锅大师八分旗在云贵高原。
0: 你想吃的什么九宫格鸳鸯锅其实都在川渝、
1: 嗯、
0: 但是旗就旗在了贵州一带，像云贵这里为啥奇，地势独特，在云贵一带十里不同天啊、
1: 嗯、
0: 你通过口音你就能看出来，特有的微雨气候呢更是滋养了非常多元的食材。我在贵州看到的青菜可太多了，
1: 各种各样的品类，
0: 各种各
1: 是是
0: 甚至有的青菜我觉得它俩长得一模一样，也不能说一模一样吧，有细微的区别，对，但它是完全是两种菜、
1: 嗯、
0: 让我印象很深刻。
1: 吃起来口感呢，
0: 口感其实也差不多，但是他们
1: 其实都是青菜，
0: 都是青菜，但是叫法不同、嗯、而且他们那儿的青菜确实很鲜嫩。他们的高原山地呢也会奔跑那种黄牛、
1: 嗯、
0: 不仅是撑起了当地的特色，也撑起了他们那儿的那个广东潮汕牛肉火锅。
1: 云贵地区的广东潮汕牛肉
0: 火锅，云贵地区会被广东那边输送黄牛、
1: 哦、
0: 你这广东那边没法养黄牛。
1: 嗯嗯，对，
0: 所以
1: 确实你在那样的气候然后那样的地势底下、就是、
0: 牛吃的也好，
1: 对，牛吃的也好牛的心情也好，
0: 吃的也棒，
1: 它长出来的肉也好、
0: 嗯、
1: 对。哎呀，你说到鸡，有青椒童子鸡、羊朗鸡、辣子鸡、鸡丝豆花、昭通天麻火腿鸡，还有花溪鹅，怎么突然冒出个鹅呢？
0: 鹅，铁锅炖大鹅，但这不算火锅，但他们的花溪鹅算是火锅。
1: 哦、花溪鹅算火锅、
0: 嗯。
1: 那猪肉呢也很多，有老猪脚、丽江辣排骨，还有富源酸汤猪脚。其他杂类的，比方说野生菌、乌江鱼，还有黑山羊，以及宝山火瓢牛肉。哎呀，太多了，是数不胜数。
0: 这都在贵州，
1: 嗯，
0: 最近没有假期没有玩的朋友可以感受一下。
1: 而且贵州这个时候气温很舒适。
0: 哎，贵州有一个特点，
1: 嗯、
0: 我觉得特别适合去贵州避暑。贵州就算天很热，只要你找一片树荫，你往那儿一站，一下就凉快了，
1: 就很凉快，
0: 对，
1: 是不是？
0: 它真的是，比如说黄果树瀑布，你往那儿站、嗯，你说怎么可能不凉快？
1: 我都能想象到那个凉爽的感觉，还有那个水汽是不是也会
0: 扑面来？对，就你往那儿去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
1: 嗯，
0: 贵州一带呢还有非常丰富的辣椒吃法，植物王国云南也会调出非常多地道的香料，两者呢如果双剑合璧，就铸就了云贵派火锅的味觉密码。比如说用那个胡辣椒、糟辣椒打底，用豆豉、腐乳调味，再配上魔性的折耳根、神秘的木姜子、苦蒜末、芹菜末，调出了一种百味蘸水，你怎么煮都好吃，你搭鱼啊搭肉都好吃。
1: 嗯，这里边除了折耳根以外我都挺喜欢的，
0: 都挺
1: 喜欢，而且木姜子的那个味儿很神奇，
0: 很神奇，很特别。它、
1: 哦、
0: 而他们有的那种就是吃云南米线店，它会有那种大的那个木姜子，你自己去刮，
1: 对、
0: 嗯、
1: 对对对，
0: 也好吃。
1: 那个味儿吧，你说它香吧，它不是香，就很独特，然后你长时间不吃还有点想念。
0: 对，
1: 或者说这个像你说的米线没有木姜子就觉得没有灵魂了。
0: 它是一种味道，就是有些香料有些植物它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1: 嗯，
0: 就点睛之笔。
1: 哎呀，不知道第一位发现木姜子的这位朋友是怎么，哎呀，
0: 怎么啃出来的，是吧？
1: 对，
0: 为啥要啃它知道它好吃、
1: 嗯，所以说好火锅好蘸水嘛。然后最贵州其实最知名的还是酸汤鱼火锅。
0: 对呀，
1: 啊，蘸水就同时用到了煮酸汤的熟的青辣椒，还有雷成蓉的雷椒。
0: 嗯，
1: 你想想雷成蓉的时候，它整个辣椒的香气都迸发出来了，
0: 它是炸开了
1: 啊、嗯。还有辣椒面、嗯、三椒合一啊、
0: 哎呀，
1: 再加点豆腐乳，增加它那个粘稠度，这个口感太丰富了。你入口前还得放几片当地的鱼香菜，
0: 嗯
1: 啊，鱼香菜它是比较清凉的，
0: 是
1: 清凉的鱼香菜，再遇上这种狂野的辣， 对吧，和这种彻骨的酸，那口腔里边的口感味道就非常丰富了，可以说是全面冲击着你的味觉的感官。
0: 对，而且川渝派、聊到川渝派，毫无疑问啊，这算是我们中国火锅的一大门派了。节目一开始不聊到了吗？就是在这种防空洞里面还会有这种川渝火锅、巴蜀大地火锅的味道酣畅刺激。我到了长沙，我印象特别深刻，就七天吃的都是火锅。
1: 去长沙吃火锅
0: 啊、嗯，长沙，然后我去了成都，也是一直在吃火锅。
1: 哦、
0: 就长沙，我感觉有各种各样的饭，但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先去的成都，然后你到了长沙，不知道为什么就还是想吃火锅。
1: 嗯，
0: 成都没吃够的感觉。
1: 他们那边辣做的很香，
0: 很香。有人说，在四川一带的菜辣，其实我个人觉得，在整个放眼全中国，江西的菜特别的辣。
1: 哎呀，你该说不说，我觉得江西的菜是我吃过最辣的菜。
0: 他们用辣椒炒辣椒。
1: 对，
0: 就太辣。但是为什么说，我为什么说会说到这儿呢？是因为川渝一带的辣椒呢，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
1: 香，
0: 香，
1: 对，
0: 香在辣前头。
1: 嗯，
0: 江西就是辣辣，太
1: 辣
0: 了。
1: 当然，这个江西的菜也很好吃，
0: 对，很好吃，很下饭。四川火锅呢，主打就是麻和辣，还有香交汇，天府之国，物产丰饶，所以它的火锅有无限的可能。就算我只吃这个普通的火锅，你还有衍生出什么冷锅、肥肠锅、串串香等等多个变种。
1: 嗯，串串香其实就是四川火锅的一个变种。
0: 对
1: 对，不过在热辣鲜香之外呢，四川火锅人家也有温柔的一面。
0: 比如
1: 鸳鸯火锅里的白汤，
0: 我必须得吃的一个东西。
1: 啊、对，哎，这就你就挺适合去四川吃火锅
0: 啊，真的。
1: 辣的同时呢，人家还有这个白汤，对吧？
0: 但是为什么四川很多的鸳鸯火锅，它都是外面是一圈辣的，中间有一个特别不小、特别小的一个小圆圈？
1: 对，我第一次去成都的时候，我吃那个火锅，好给我来个鸳鸯锅，因为我涮蔬菜的时候愿意就是用这个白汤嘛。结果上来以后，嗯，白汤怎么这么小？
0: 而且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个锅在嘲笑我。
1: 你应该不能吃辣，
0: 你
1: 就
0: 不能吃辣
1: 吧？
0: 你这么点让你吃。我看你涮啥、嗯、就他在嘲笑我。
1: 对，然后还有简阳羊肉汤、
0: 啊、
1: 也是非常鲜香浓烈的。
0: 对对对，
1: 巴蜀地区它是比较湿寒嘛，尤其到了冬天的时候、
0: 嗯、
1: 所以很适合喝羊肉汤排排这种湿寒。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高县土火锅。
0: 哎呀、
1: 啊、越吃越馋了，
0: 越说越饿了呢。
1: 嗯，
0: 还有像重庆呀，有哈尔鱼、黄辣丁这种你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刺儿的一些，还有像荤豆花火锅，重庆人是特别爱吃九宫格，而且他们爱吃那个社区火锅，就是离菜市场特别近，开火锅店那种。
1: 哦，然后那个他们的餐桌什么的相对来说比较简陋一些，就一个木板凳，一个木桌，
0: 比较简单一点。
1: 嗯，
0: 你重庆听众一会儿不高兴。
1: 对，比较简单，
0: 简单一点，
1: 但是人家那锅是真好吃，
0: 真好吃。
1: 就你打眼一看，好像这个环境不是那么的
0: 精致，
1: 对吧？精致、
0: 嗯、
1: 不是走那种路线的，但火锅那味道是真好。
0: 就人家不跟你费那些话，赶紧来，就上来就几份几份弄好、
1: 嗯、
0: 然后味道特别好，一定要再要一份蛋炒饭，然后就咔咔吃，然后七上八下红油的，然后每个人嘴吃的都特别的肿，然后开开心心的，再最后要一个那个冰粉。
1: 嗯，好多火锅店他会送那个冰粉。
0: 哦，是会送吗？为啥我没赶上过呢？
1: 你去的地儿，你下次你这样，你去之前你问问我，
0: 问问你，问问你，嗯、就是我就说，你们送冰粉吗？不送我不进去了。就是、
1: 妞妞说了，人都送的。
0: 妞妞说了都送，嗯，所以这是我们常见的像牛肉火锅。
1: 对，
0: 还有一些地方也有清淡一点的，比如说顺德的粥底火锅，还有椰子鸡火锅，这些相对呢都是比较清淡的。
1: 嗯，
0: 所以在我们中国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火锅的风味也特别多。你看，酸的、不辣的、辣的、
1: 辣
0: 香的、
1: 香辣，
0: 对，辣还分
1: 干辣、
0: 干辣、香辣，特别辣。
1: 嗯，
0: 还有那种一点点的白汤，白汤里面还分菌汤啊、菌汤、
1: 菌汤，还有
0: 清水汤、
1: 番茄的、
0: 番茄的，
1: 还有猪肚鸡，
0: 还有羊汤，对吧？各种各样的火锅在我们这儿都吃得到。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节目内容，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明天同一时间
1: 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白沙 Jaws。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3: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1: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2: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6: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5: 央品会好物分享。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慢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哎，听我说，开车突然被人加塞，是不是瞬间火冒三丈？其实路怒不是你的错，是大脑的警报系统拉得太响了。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在车里会有一种领地感，被侵犯时反应会加倍。下次发火前试试这样，握紧方向盘，默数三个数，3、2、1，然后对自己说一句，我不需要为别人的错误买单。情绪降温，安全才能升温。别让别人的坏驾驶毁了你的一路心情。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3: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为什么雨势不大也要严防山洪？短时强降水暗藏哪些风险？如何科学避险？
3: 暑期研学夏令营进入消费高峰，部分项目却被爆出游而不学，品质无保障。如此研学，孩子们到底是长见识还是走过场？
1: 体验经济边界不断拓展，暑期年轻人走进无人机训练场考取执照，报名人数比暑假前增加近30%。
3: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3号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湖北等6省市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公众需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近年来，北方极端降雨事件明显增多，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同时，短时强降水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甚至有时候雨势不大也要严防山洪，这究竟是为什么？短时强降水暗藏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每年的7月下旬至8月上旬是我国北方地区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关键时段。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副首席杨继国介绍，这一时期不仅降雨频繁、雨量充沛，还常常伴随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暴雨积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5: 北方汛期高度集中在7下8上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是北方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防汛关键期。加上北方山区多、沟壑纵横，一旦暴雨来袭，河水溪流瞬间暴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大。
4: 不仅是降雨量的大小，在北方山区，雨下的有多急、地有多硬以及水往哪里跑，都是决定是否成灾的重要因素。我们先来看看雨是怎么下的。
6: 如果是24小时均匀的下一场中雨，10至24.9毫米，土壤有时间慢慢喝饱水，风险尚可控。但如果同样的雨量集中在1小时甚至是几十分钟内倾泻而下，这便是我们常听到的短时强降水，1小时降雨量达到20毫米以上。进入7下8上主汛期，暖湿空气与冷空气对峙混合，催生出旺盛的对流云团，引发强对流天气，雨水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倾盆而下。这种短时间高强度的降雨，土地还来不及吸收，几乎全部转化为地表径流，争抢着涌向低处，瞬间汇聚，冲刷力极强。
4: 就像喝水，慢慢喝能解渴，但如果一桶水瞬间泼在脸上，不仅喝不进去，还会被浇得浑身湿透。所以哪怕累计雨量没达到暴雨级别，只要雨势够急，一样能引发山洪。而决定水往哪里跑的第二道关卡是下垫面，也就是大地的吸水能力。南方森林中的土壤像厚海绵，能吸纳大量雨水，而北方的许多山区土层相对较薄，岩石裸露或经过长时间干旱，地表土壤板结甚至硬化，这种不吸水的特征使得北方山区在面对突发降雨时汇流速度极快，从第一滴雨到洪峰到达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
6: 想象一个标准足球场大约7000多平方米，一场20毫米的降雨过后，水均匀铺在球场上，深度不过刚到脚面。如果把球场对折一下， 假设球场上的所有雨水没有下渗，而是顺着山坡沟壑一路汇集，最终全部挤进一条只有10米宽的山谷河道里，同样的雨，同样的水量，刚才在球场上是浅浅一层，一旦全部挤进狭窄的河谷，水位瞬间就能暴涨到大腿深，超过半米。而现实中的流域面积远超一个足球场，当几平方公里甚至几十平方公里的雨水全部汇入一条狭窄的沟谷时，水量会呈几何级数暴涨。
4: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景色优美的干涸河谷在夏季会变成吞噬生命的洪流通道。山洪最狡猾的地方还有上下游的致命时差，下游溪谷可能只是飘着几丝细雨，甚至阳光灿烂，但十几公里外的上游山区正被大范围的降雨笼罩，洪水波沿河道向下游传播需要时间，几小时后这些浑黄的洪流就会毫无征兆地冲到眼前。所以只要是收到了气象灾害、山洪灾害等预警信号，或者遇到工作人员劝离，即使当前雨不大甚至晴空万里，也要听从指挥尽快撤离。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表示，
7: 山区的很多灾害它来自上游，来得非常突然，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就是发现了险情之后一定不要犹豫，不要停留，不要拍照，要迅速采取行动，要远离河谷、沟口、山坡、坡脚的地方，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不要顺着河流往下跑，因为这个发生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一般一秒能达到数米甚至十几米，人跑不过它的。
3: 汛期多雨，万家雨天闭门避雨，阖家团圆，却有一群人逆向而行。在险峻的老成昆铁路大渡河峡谷，有一位崖壁蜘蛛侠，每逢雨天便奔赴深山危崖，排查落石隐患，守护线路平安。他就是西昌供电段危石整治工区工长孙航。

0: 孤石悬空，即引发溜坍落石，严重威胁成昆铁路行车安全。孙航所在的工区负责管护新老成昆铁路54座山头、360处危石点位，雨后巡山排险、应急处置水害，是他多年不变的工作常态。7月下旬汛期，常常山中雨污未散，路面湿滑，孙航依旧带领队员整装出山，开启一日的隐患排查工作。雨后深山巡险，步步惊心，浓雾遮挡视线，看不清崖壁细微隐患，泥泞陡坡遍布碎石，队员们只能手脚并用试探前行。孙航始终带头开路，叮嘱队员精细排查，稳步作业，绝不放过任何一处风险点。深山作业危机四伏，毒蛇、马蜂、猴群时常出没，每一次进山都是一场与风雨险崖的较量。孙航。
1: 为提升排查质效，我们创新采用无人机天眼巡查加人工徒步核验性模式。无人机快速排查大面积坡面盲区，人工精准核查隧道口、密林陡崖等高危点位，大幅缩短巡查时长，筑牢安全防线。
0: 风雨岁岁不息，坚守从未停歇。孙航扎根险峻深山，以崖壁为港，以风雨为伴，日复一日排查隐患，守护通途。
2: 听热点，暑期过半，比起吃喝玩乐，不少家长更希望能借着暑假出游，让孩子长见识、开眼界。但报了几千上万块的研学团，却发现所谓行走的课堂品质不一，有的甚至货不对版。研学游市场持续升温，有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研学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000亿。可一边是家长的急切，一边是机构的套路，价格虚高，师资注水，行程缩水。到底怎样选择具备资质的研学机构？到此一游和真正的研学差在哪里？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胡晓辉的报道。
3: 眼下暑期已经过半，但研学游的热度仍然高涨。某综合旅行服务平台近期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2026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亲子类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 45%。平台上标注有研学、书本、课文打卡等关键词的暑期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飙涨 2.8 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 130%。 然而当记者打开社交平台搜索研学游，很多避雷、避坑帖互动量颇高。有家长表示，机构宣传的草原研学营只是上马摆拍，挖掘考古只是在塑料沙坑玩沙子，承诺的哈佛大学儿童专家也只是挂名，从未在现场出现。除了这类户外研学，高校研学游也是很多家长们的热门选择。记者咨询了一家暑期清北研学营，家长孩子两人入校参观，收费1000多元。商家号称自己是行业头部，已经深耕研学赛道多年。
4: 我们做6、7年了，就是专门做清华北大，做研学做的最早的，抖音都10多万粉丝了。
3: 然而当记者询问对方是否具备相应资质，对方却表示高校并不允许这类交易。
4: 交费的话直接转给我就行，现在都是私人，清华北大的话都是转私人账户，人家学校是规定不让做这个营销类的东西的。
3: 记者咨询了多位在校生，学生们表示这种所谓的研学游多是商家违规购买学生的亲友入校名额，再通过社交平台高价转卖，包装成正规的参观研学活动。清华大学在校生小袁介绍，
5: 通过这个清华的校园网有一个专门的亲友入校预约的一个通道，它每个月限制是15个，学校是明文规定是不允许的，不允许通过这种物质利益交换的方式把这个名额实质就是相当于出售给外面的游客。
3: 早在去年暑期，清华大学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治安秩序管理的通知，强调严禁为无关人员报备入校，严禁为他人有偿报备入校。北京大学也曾通报，某所谓的校外研学团队通过校友预约同行人员的方式，拆分预约139名学员入校，每人收费10800元，合计收费约150万元。部分商家既不具备相应资质，也不掌握正规的入校参观渠道，却承诺能走捷径免预约入校， 利用高效光环。

0: 吸引家长报名缴费。文化和旅游部七月份针对行业存在的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公布了部分典型案例，其中超七成涉及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违法主体涵盖研学旅行公司、培训学校、教育咨询机构等。去年四月至九月，河南洛阳某公司在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社交平台账号发布研学旅游产品，并组织接待含未成年人在内的游客参加旅游活动。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1000元的行政处罚，对有关责任人员作出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洛阳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四级主任科员李永江表示，判断经营行为是否违规，关键要看商家提供的服务类型以及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1: 只要研学产品当中打包提供了交通、住宿、游览、导游等2项及以上的服务，并且来统一收取总价费用，这其实就属于了这个包价旅游一个经营行为。依据咱们这个旅游法第28条的规定呢，进行就是经营这些业务，就必须要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0: 李永江还建议消费者应从查验资质、审阅方案、明确合同内容和保险保障等方面判断研学游的服务质量。
1: 我们首先要要求他这个主动出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当中他会这个标注一些许可经营的一个范围。另外呢，就是不报名无实体门店，仅在线上接单的这些流动研学团队。第二方面呢，建议大家要完整审阅课程，与这个安全的方案，要跟他索要这个书面的研学方案，明确每日的课程内容、导师配比、未成年人研学师生配比要不低于1:20。第三个建议就是咱们这个一定要签订官方的示范合同，优先使用咱们这个文旅部和这个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这个第四方面就要核查他的这个保险保障，出现问题以后一定要留存全部的凭证，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者是12315市场监管热线举报。我们文旅部门呢将依法核查处置无证经营这个研学旅行的相关的一些机构这种行为。
0: 为了进一步维护市场环境，推动研学实践活动升级，人社部和文旅部今年联合颁布了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明确该职业的技能要求。近日，山东省教育厅等九部门也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高质量开展的若干措施，用规范课程开发标准、强化经费监管等方式，破解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中的突出问题。洛阳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四级主任科员李永江表示，还应加强教育引导，推动经营主体依法规范经营。
1: 我们通过这次这个行政处罚以后呢，这家公司也及时的就是认识到了他的错误，也很及时的就改正了这个违法行为，而且也及时的重新申领了他现在已经取得了这个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其实他在这个经营过程当中，他的服务做的还是不错，就是这个行政处罚是一个辅助手段，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加强一个教育和引导，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
2: 暑假学车、考本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假期必修课，但这个夏天画风有变，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着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学的不是汽车，而是开飞机。考取无人机执照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提升技能、拓宽就业方向的新选择。从航拍爱好者到职业飞手，从农业植保到应急救援，这本空中驾照究竟能打开怎样的未来？我们一起跟随记者走进训练场，感受低空经济浪潮下的青春起飞。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贾铁生、孙建德的报道。
3: 八月初的大连暑气正浓，记者在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现场看到，年轻面孔三五成群，他们手握遥控器，在教员的指导下反复练习着无人机的悬停与航线飞行。这是执照考试的第三项科目，也是实操中最考验手感的一关。高三毕业生张轩斌说，今年一高考完，他就火速给自己报了一个无人机培训班。
4: 高考完，我比较想 利用一下假期的时间，学学与之前在学校课堂中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学习了一段时间，我的感受就是无人机更强调动手能力，会有更多的实际操作环节。无人机可以用于航拍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开拓行业技能。
3: 不学车，学飞，张轩斌的选择并非个例。这个暑假，无人机培训基地里，年轻面孔扎堆出现。他们中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高三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找职业方向的大学生。来自江苏盐城的朱思雨是一名即将升入大二的石油工程专业的学生。这个暑假，他报名参加了当地低空飞行培训中心的培训班，开启了为期21天的专业学习。他的想法很直接。
5: 因为我是石油工程类的学生。所以我考虑到以后工作可能会有一些野外探、地质勘探类，还有维修管道什么的。我想暑假来学一门无人机技术，来提高我以后就业的竞争力。
3: 一本无人机驾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持证飞手的市场需求正持续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而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持证驾驶员数量仅能满足约30%的市场需求，近70成岗位处于空缺状态。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金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
6: 这个暑期呀，明显感觉这个大学生对这个无人机的关注度加强了。那么好多的大学生呢，到咱们培训机构来进行一个无人机执照这样一个培训。去年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去年这个暑期来讲，那今年是3倍的成长。考这个证对他的将来这个从业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航拍呀、调运呐、物流运输啊，还有消防的呀，也有从事公安交警行业的，都有来参加咱们这个无人机培训的。
3: 吉林某无人机培训机构经理胡松也同样感受到了这股热潮。他透露，暑期学员以大中专学生为主，培训周期一般需要30天左右，费用从10000元到15000元不等。
7: 这个业务还是非常火爆的。我们照这个暑期之前的这个培训的人员的数量，差不多是翻了1倍的啊。如果学员他能认真的去学习，认真的去训练，差不多有80%左右的这个通过率吧。不通过会有这个补考的这个机会，这个证件呢可能会对于他们未来的这个工作发展呐、或者是就业前景啊有所帮助。
8: 听出行。
9: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 GB44721/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据介绍，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该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
2: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增加。截至7月31号，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7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2026年，全国共新开103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
9: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0: 气象信息。
2: 今日出行看点，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西行靠近，那部分水汽就会被吸入台风的环流。今天呢，我国强降雨会明显的减少收敛，主要是陕西、云南、海南岛和湖南的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海南岛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气温方面呢，我国东部的很多地方还是高温不断的，城市中像杭州、南昌、济南、南京、天津、沈阳等城市最近两三天高温频繁，而在西部地区呢，主要是新疆和内蒙古西部会有高温出现。那今天呢，新疆的高温范围比昨天会有所缩减。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9: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圈里到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3: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2: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3: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2: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八月三号，新疆赛里木湖景区发布通报，宣布调整自驾服务费收费标准，原75元每人的计价方式改为按车收费，5座及以下每车120元，6至7座每车180元，8至19座每车300元，20座及以上每车600元。新标准自8月20号0点起执行，过渡期内8月4号0点至新方案实施前，暂按每人30元收取。通报表示，此次调整旨在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充分体现国有景区公益属性，更好让利于民。今年暑期，全国多地景区密集调整收费模式，四川甘孜州推出终身畅游卡，14个景区通卡仅需300多元。山西五台山将门票有效期从当日有效延长为当日及次日内有效。陕西与山西之间的壶口瀑布首次推出进陕通票，游客可跨省游览两岸全域。稻城亚丁因摆渡车收费不合理被文旅部批评后，推出免门票等整改措施。今年4月以来，文旅部对问题景区进行点名通报，要求坚持游客有感，将游客直观体验作为整改标准。壶口瀑布、武当山等下调摆渡车价格，长白山调整摆渡车设置，龙虎山、天柱山优化线路增加运力。一系列举措背后是国有景区公益属性与市场化运营之间的深层张力。自然资源究竟该如何收费才合理？

0: 首先我们来关注自然景观的景区，有公益属性也有市场化属性，经过了二次开发，添加了配套，那么到底怎么收费才是合理的呢？我们首先来听听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介绍。
1: 首先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一直都是旅游发展的本地资源，而以旅游景区为代表的旅游体验空间更是当代旅游特别是观光旅游最重要的体验空间，而旅游景区也是最典型的旅游业态。从今年的发展情况看，广大游客对于景区景点的满意度是在稳步增长的。在这个过程中，各地党委和政府啊，特别是旅游部门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这里面您刚才提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它既需要守住公益的属性，也需要去，您刚才说用了赚钱或者要收取费用，就是从我来说，我可能更关注的是，它不是赚不赚钱，而是通过收费来弥补它的成本。赚钱是商业性的事情，对于利用国有资源特别是国有重点的旅游资源来发展旅游业的这些主体，不管它是事业主体还是商业主体，那么它的价格都应该受到法律、伦理和发展理念三个方面的制约。比如说从法律上去讲，你利用国有重点资源你来向社会进行收费，那么你的成本是多少，你的管理费是多少，是成本加管理费的收费方式，那么就需要通过地方的发改和物价部门对你进行核准，那需要进行这个要对通过价格听证的方式。第二一个呢，我们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你的价格不能够背离公益太多。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要适当地考虑到外来游客分享的权利和本地居民发展的权利之间的一种平衡。
0: 很多景区已经开始取消门票了，但是游客吐槽自驾车收费高，摆渡车最后一公里太贵，反映了哪些问题？
1: 我觉得首先游客关注的不是你价格收的高还是不高，而是你该不该收，收的合理不合理。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景区大门修的这个越来越远，那么这里面会有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游客你用摆渡车把我摆渡进去所收取的价格中间那段路是不是国道或者是省道，如果是国道和省道的话，根据交通法的规定，我只要是交了车船使用费，我去买了这个油费，我也经过这个年检，我的车子是合理和合法的行驶在省道国道县道上，你就不能向我收费的。所以这是一个先确定我们景区哪些项目可以收费，哪些是不可以收费的，其次才是决定它收费的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刚才我说对于这种国有重点景区特别是商业型景区来说，如果要弥补我们的建设成本和管理成本，那我们就需要去了解这个成本的来源是谁，是我们景区自管理主体自身来投资的，还是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来投资的，这个是我们最关键的一个出发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你的价格的制定的过程是不是透明的，作为游客我有没有知情权，我有没有参与权，不能你定多少就是多少呀，对不对？
0: 一些景区流量也不大，运营维护的费用却在增加，如果门票等收入上又限制的话，很容易会入不敷出，这个难题该如何破解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第一呢，就是说我们要入的是什么，我们要出的是什么，就是说您的成本是不是您定的成本，我就一定要通过市场的方式把你弥补掉。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价格是垄，如果这个景区是垄断的，那么有的成本是要控制的，而不是说无限制扩张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呢，我希望地方政府也不要把景区当成一个唐僧肉。所以我说，对于景区来说，不是这个国有重点景区有条件的，是要逐步的门票价格下调，直至免费。所以这里面有两个。

0: 前提条件，第一是有条件的地区，第二国有重点景区，不是对所有的景区都要求你降价或者是免费的。对于景区来说，你要获得你的收入，你要有相应的付出。比如说我提供的这个经营主体所提供的商业性服务是不是足够，创新性的产品是不是足够多。总之呢，让广大游客呢能够觉得我物有所值，那么你价格高一些我是可以承受的，但我觉得你这个就不应该收费，或者是说你这个收费超出我的心理预期，那么这里面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再进行考虑的。这里面核心的点是当地政府、景区的经营者和游客及社区居民四者之间的利益要平衡。
1: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如果说上半段节目我们聚焦收费之祸，那么下半段则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命题，当游客走进景区，除了门票价格，他们还期待什么？今年文旅部几次检查通报显示，景区管理服务问题依然突出。第五批次暗访发现，部分景区设施破损或配备不足，游乐项目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广西桂林古东景区观景平台未设护栏，存在坠落风险。西藏林芝本日景区摩托项目隔离围挡坍塌，游客可随意出入。部分旅行社导游擅自变更行程，指定购物场所。2026年上半年，文旅部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抢破购物案件同比增长86.9%。而安全始终是景区服务的底线。暑期是亲子游、研学游的高峰，文旅部7月3号公布今年第四批典型案例，集中曝光14起研学旅游违法违规案件，包括无证组团、虚假宣传、假导游等乱象。面对这一快速增长的旅游新群体，景区如何优化服务？专家建议要用年轻人和青少年听得懂的语言讲故事，在知识性、趣味性上下功夫，用智能化、数字化的方式提升购票、导览体验，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让年轻人获得更有深度的获得感。除服务举措外，游客对多样化旅游产品的期待也在升级。当代游客，尤其是年轻群体，追求的不仅是美丽的风景，更是可体验的场景，甚至是全方位的美好生活体验。从我来了、我看了、我走了的简单模式，转向追求知识传递、文化创意与深度体验。景区能否在索道、住宿、餐饮各环节贯彻新发展理念，能否让体验感从进入景区之前就开始铺垫，考验着每一家景区的转型能力与创新诚意。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将逐一拆解这些挑战与答案。

0: 今年文旅部几次的检查通报相关问题都是集中在景区，现阶段呢，景区服务方面又有哪些短板和挑战？我们继续来听听。
1: 我觉得首

0: 期是游客集中出游的旺季，那么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我经常讲，生命高于景观啊，没有安全就没有旅游的一切。第二呢，今天的游客外出旅游的过程当中，不仅要看美丽风景，他要看美好生活呀。我们到这么近那么美的河北，他不仅要看美丽风景啊，还要品美食，还要去体验美文，还要去购美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以损害公分良序为代价来去发展旅游。所以在暑期旅游的过程中间，我们的生产安全，特别是游客的人身安全以及文化安全，是我们政府部门，也是旅游景区管景区经营部门，包括游客最关心的问题。所以人命大于天啊，我们在这方面绝对要万无一失才好。
1: 亲子游、研学游暑期非常火爆，面对这个群体，景区应该如何来优化服务呢？
0: 我想首先是在宣传上，一定要让年轻少年听得懂的语言说他们感兴趣的故事。你不能我有什么我就要说什么，我有什么我就卖什么，而是你需要什么我来生产什么，甚至创造什么。这就要求我们在景区的知识性方面、趣味性方面以及服务的品质方面要下更多的功夫。那具体的讲，我们要通过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广大游客在景区内不仅可以看，还可以全方位的体验，获得更多的情绪价值。第二呢，要用智能化的方式、数字化的方式，让游客无论是在购票啊，还是在内部的行走导航啊、解说呀，各个方面有更多的现代性、时尚感。你不能只到哪地方去，再指着一个景区说，哎，你看这个山像什么呀，啊，说一个神话故事。而是可能要年轻青少年，可能我需要获得一个地质学的知识，我需要一个地理知识，而不仅仅是跟我说一个像什么的一个神话故事。那么第三一个呢，可能需要绿色化。现在的人到一些景区去啊，他不仅仅是追求我来了我看了我走了，那真的要走向一天最美的风景是人，那除了美好的记忆什么也不能带走，对吧？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绿色化发展，无论是我们的索道啊，还是我们的住宿、餐饮等各方面，都要贯彻我们绿色发展的理念，让年轻人有更多更好的体验感。
1: 那么除了服务措施，我们也希望看到景区里有多样化的旅游产品，这方面又该如何来做？我们继续来听听戴院长的分析。
0: 我觉得首先要加强场景化建设。今天的游客出去，特别是年轻的游客出去，它不仅要美丽风景，而且是要可以体验的场景，甚至是美好生活的全方位的体验。所以在了景区，特别是三月型景区，非常重要的一点，当我们看到蓝天白云，我们去看负氧离子含量的时候，那我们能不能让它通过一些地址通过一些知识的传递，通过一些文化的创造和一些创意，让年轻人在景区中间有更多的获得感呢？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二点，我们在景区进到景区之前，我能不能够就有相应的体验感，而不是到了景区内我才有。总之呢，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我们希望我们中国的旅游景区既能够去让我们看到老天爷留给我们的美丽的自然资源，也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的现代化进程当中留给我们的美好生活体验，这样才是我们今天要的现代的、当代的、时尚的景区。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各位乘客，欢迎乘坐霞光号邮轮，我们马上就要出海观光了。在起航之前啊，大家拿起手中的救生衣，跟我一起做一套热身运动。
2: 出海还得热身运动，有意思。
3: 来吧，我们准备好了。
1: 谢谢大家的配合，咱们这就开始。第一节伸展运动，大家要注意动作要领，跟我一起做。救生衣颈上套，领口带子要系牢。
2: 船长，是这样把救生衣从头上套下来，然后把脖子上的带子系上吗？
1: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这两个长方形的浮力带一定要放在胸前，可千万别穿反了。
3: 这个简单，浮力带上有发光条，很容易分辨的。
1: 大家做得不错，我们继续第二节扩胸运动。腹部系带向下收紧，向后交叉，绕回胸前，穿过扣带环，用力打死结。
4: 妈妈，船长叔叔是在教我们穿救生衣吧？
1: 哈哈，你真聪明，小朋友，
5: 赶紧好好学啊。
4: 妈妈，你看我这个蝴蝶结系得漂亮不？
1: 哎，这位小美女，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儿，可不能打蝴蝶结啊，一定要打死结，得确保带子不会脱开。
5: 听到没？现在不是臭美的时候，我帮你系。
1: 好了，接下来是第三节，也是最关键的一节，全身运动，弯腰抬腿把绳抓，裆部安全绳系牢。
2: 船长，是从两腿之间将安全绳绕到前面再扣上吗？
1: 没错，大家千万记住，要把这两个安全绳和前面的扣子系牢固，不然一旦落水啊，救生衣很容易漂浮在水面上，卡住脖子，导致人呢身体下沉，而且大浪来了也容易把救生衣冲掉。
3: 来，老爸，我帮你系。
1: 这个儿子真棒，大家都看看身边的朋友，刚刚三个动作没有做到位的相互纠正一下。
3: 船长，我们要一直穿着救生衣吗？
1: 现在天这么好啊，当然不用。不过我要提醒大家，一旦出现险情，大家要迅速按照刚才我教的三个步骤穿好救生衣，跑到甲板上，千万别待在船舱里。
2: 记住了。
1: 好了，现在让我们开启愉快的旅程吧。
0: 吴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正确穿戴救生衣，水上航行添保障。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
7: 很多朋友因为早上时间紧张、做饭不方便等原因会不吃早餐直接上班，但是中国预防医学杂志上一项最新研究得出结论，长期不吃早餐会导致尿酸水平增高。复旦大学营养研究院联合公共卫生学院团队对近2.3万参试者开展了为期4年的追踪随访，根据早餐食用频次，参试者被分为3组，每天规律吃早餐，每周吃1到5次早餐和基本不吃早餐。结果发现，跟每天规律吃早餐的参试者相比，基本不吃早餐的参试者每年尿酸水平升高4.28微摩尔每升，并且吃早餐频率越低，尿酸升高越明显。专家提醒，长期不吃早餐会扰乱代谢节奏，影响嘌呤正常代谢，还可能会引发胰岛素抵抗，减少尿酸排泄，导致尿酸聚集。您都喜欢吃什么早餐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9: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哈喽大家好，我是董乐，来关注成联分会最新数据。6月我国汽车进口3.8万辆，下滑11%，但由于2025年1月基数低，

0: 且运输受阻，故汽车进口总体下降较小。今年一到六月，汽车进口共200,000辆，同比下降11%。由于2025年初低基数的促进，今年一到六月进口车零售19万辆，六月零售下降到3万辆，降幅39%。未来压力仍偏大，目前进口车已回归传统的燃油车格局为主。
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3: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4: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5: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6: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7: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8: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9: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10: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其实现在发现一个现象，大伙儿现在选的目的地不光是看到底有什么，更加看重哪个时间点是否去放松，是否高端纯玩了，就是大家更加的追求那种真纯玩真享受的感觉。今天呢，我们跟着交广去旅行啊，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推出到了西北。其实说到这一条线呢，也是好多朋友之前一直在问说什么时候有大青甘环线呢，这回给大家是重磅推出了。最主要是每天都可以发团，2到8人的小团，两个人就可以来报名啊，满团是8人啊，两人也就可以走了，而且还可以升级到1+1的落地头等舱。然后为什么叫落地头等舱？它那个座椅的角度吧，可以达到像咱们平时坐高铁的那个商务舱的啊，头等舱的那个感觉，所以叫落地头等舱啊。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呢，多团期可以选择啊，去到了是整个大青甘环线，去看看敦煌，去看看青海湖、茶卡盐湖，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青甘，回青甘就会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青啊是青草的青，甘是甘肃的甘啊。这回呢，我们青甘大环线是2人到8人的纯玩小团，8天7晚。最早的时候，我们在预告的时候呢，发了一版那个行程。最早的那个版本的话呢，有一些门票不含，然后后来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全部都包含在其中的。所有的大门票您都不需要操心，而且是有专属的私导、司机导游啊，就是一个司机导游就服务咱们这8个朋友。相比大团30来人、40来人的这种要舒服的很多，而且最主要我们比较经典，不走回头路哈、啊。这样的一个环线，既可以感受到青海湖那种感觉和奇观，还有在茶卡盐湖上也可以静静的拍上一组没有路人甲的天空之镜。最主要的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我们集合的地点呢在西宁，落地就包含着接送机啊，这里面全部都有了，相当于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自费，而且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哈、啊，这一点大家放心。咱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是从不做购物团的，这一点啊，大家把心放到肚子里。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青甘或者您回敦煌也是可以的。首先 先跳出的呢是咱们的线路行程，点开看一下，在8天7晚的时间，每天的吃住行都有哪些安排，然后还会有海报啊，这海报做的比较细啊，上面写了几个阶段。所以呢就是写的比较详细，如果有任何不明白可以扫码添加问一下客服啦，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清肝，回复清肝两个字就可以啦。
2: 莫高窟，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13: 你们刚到吧，我给你们讲讲敦煌宝地连接西域门户，天下路途交汇于此，古而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300年前有僧人月尊行至于此，见对面三危山金光万道，便在这鸣沙山的断崖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洞窟中有雕塑皆精美绝伦，而光是壁画就可分为尊像画、故事画、经变画等多种，其中故事画又可分为佛传故事、因缘故事、本身故事以及史记故事。
14: 断崖上开凿了成百上千的洞窟，而毫无塌陷之象，真是奇迹。
15: 这莫高窟啊，是敦煌之魂。
0: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6: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8: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9: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0: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畅游天下，耳朵旅行听得过瘾。其实说到这条大西北的线路的话，像青海湖、茶卡盐湖啊，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但其实我们都说到大西北的话，首先它的这距离会比较远一点，去两个地方大家要做好说要把屁股坐穿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一个是新疆，还有一个是西北啊，大青甘的环线啊，因为它的整个的景致首先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去自驾游的时候会有点累，所以这回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有专职的当地的领队和司机哈，大家只要坐得舒舒服服的，座位上呢也可以 USB 充电，然后呢可以躺一下，这个座位就是一般情况下它是一排4个嘛，但我们是一排只有2位，所以它会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大家伸伸腿儿啊，这样的呢，这个在路途当中的话呢，比较舒适一点啊。好，继续来请出飞扬，飞扬你好。
20: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那其实现在大家对于西北这条线路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今天我们把这个线路的精华一点一点给大家聊透。首先说这个茶卡盐湖，这里被国家旅游地理杂志评为人生一定要去的55个地方之一，还有一个特别美的称号，天空之境。但很多朋友去

0: 就是我觉得茶卡盐湖这个地方嘛，就是它真的是我见过特别看天吃饭的一个景点了。
1: 嗯，
0: 对，那如果说是正午去的话，它可能呢会有反光，因为它的这个天空之镜非常有名，那它拍出来的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但是如果我们挑对时间，天气好的时候去看，真的就是美得不像话。那我当时呢去看就是找准了时间，然后站在这个湖的中间往脚下去看，那整个天空啊白云呢都在脚下，就好像整个人都飘在半空中一样的，就是站在原地再往远处去看，然后还有雪山啊盐湖，整个蓝天都连成一片，就是感觉分不清楚哪个是真实的世界，哪里又是倒影了，就是感觉特别的神奇。所以说就是天空之镜嘛，就是镜面一样反射了这个天空。而且呢这个茶卡盐湖它很大，就是大到我们就是往湖心走，然后走几分钟，然后再往回头一看，这个岸上的人呢就会变成一个小点儿，然后呢周围呢就会很安静，就剩下自己还有倒影，然后就比较空旷，然后也感觉特别的治愈。
1: 嗯，听你这么一说画面感马上就出来了啊。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去的时候如果赶上天气不好，他可能回来体验感就不好啊。如果赶上刚才说的天气特别好，阳光也很好，说太美了，太出片了，所以呢我们在去的时候，它这个去的时间点儿是有讲究的，对不对？
0: 对，就是主持人也问到点子上了，就是茶卡盐湖呢它好不好看，其实90%是取决于我们是几点进去的。
1: 嗯，
0: 就是很多人呢去了它没有看到最精彩的一个部分，那基本上都是中午去的，因为中午12点太阳它就在就是我们头顶上面直直的晒，然后我们在这个盐湖里面然后去看，然后呢就会觉得就是眼睛都睁不开，而且脸上会有阴影，那就是有反光嘛。但如果我们是早上10点左右或者是说下午5点左右进去，那就完全不同了。茶卡盐湖它和其他盐湖最大的一个区别呢，就是别的盐湖就比如说大柴旦这个翡翠湖，那它就是要在正午光线最好最强的时候去，那它整个湖水就绿得发亮。但是茶卡盐湖它要的就是天空之镜，镜面的效果，要的就是风平浪静。所以说呢最好的时间呢大概就是日落前的这样子一个时间，那个时间段呢太阳它就是斜着照过来，光线也比较柔和，金黄色的，然后整个天空一开始就是粉色的紫色的渐变的蓝色，然后还会倒映在湖里面，然后就感觉彩色的云朵就在我们的脚下。那这个时候我们拿出手机随便拍一张，就是根本都不用修图，就直接当成屏保都可以。
1: 嗯，所以其实为什么讲它是两极分化的评价，因为是有的比如说一些大巴团，他为了说哎反正我这个地点给你去了，他也不会说在最好的时间点带着大家去啊，这个就是大巴团带领大家就是走马观花嘛，反正他是按照这个景点儿就跟你叠在一起，去是去了，但是他不会给你看最好的风景。你像西北当中有几个景点，比如茶卡盐湖啊，还有呢像这个张掖七彩丹霞，它都是基本上傍晚的时候去是好看的啊，它是分这个季节还要分这个光线的，尤其光线很主要啊，光线如果说照下来的不好看，它就没有那个天空之镜的效果了。但是咱们这个是8人的精致化的定制旅游团，肯定给大家玩的都是最好的，给大家呢这个时间点也是卡的最好的。另外我们还要说一个地方啊，是青海湖，也是我们线路当中要去的。青海湖也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也是很多人心中一生必去的地方。飞扬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就中国最大湖泊它到底有多美。
0: 青海湖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湖泊它非常一个大的一个程度嘛，那它大到就是我们怎么去形容它，我还去查了一下，就是青海湖它的一个面积就是有到4657.92平方公里，就是我们站在这个南山的观景台往下看的时候，明显就能感觉到我们的眼睛根本看不完，那种特别蓝特别宽广的感觉，就是手机根本完全拍不出来，就必须得亲自站在那儿才能感受得到。而且说青海湖的美就是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其实早上是另外一种蓝色，然后中午呢又是另外一种了，就是它湖水的颜色还会随着一个太阳的一个落山，然后光线的变化，然后去进行一个转变的。那有的时候是深蓝色，有的时候呢又会有点翠绿翠绿的颜色，然后近处还有草场，然后那整一个湖面上还有水鸟在飞，那个画面真的特别的漂亮。
1: 那这回呢我们是每一个团期都可以来选择每天发团，因为我们是小团嘛，8个人就满团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团里面呢人数比较少，但是我们的这个次数比较多。

0: 多，每天都可以发团啊。就我们这个一个中巴车里面只坐最多坐八个人啊，我们不坐那种大团，所以说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来选择。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青甘，回青甘两个字，青啊是青草的青，甘是甘肃的甘啊，回青甘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也可以抢位报名了。其实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到了青海湖哈，那有的朋友说，如果说这个青海湖想要看怎么看最好看，其实还可以在观景平台上看，是不是？
1: 嗯，是的。那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可以先上这个南山的一个观景平台，我们可以导航搜一下，就在公路的一个拐弯的一个地方，那里就是俯瞰整个青海湖全景最好的一个位置，就有点相当于是那种无人机的一个视角了，就是整个青海湖在我们眼前，就是能够理解到什么叫做中国最大的一个湖泊。而且这个观景台其实知道的人并不多，又很安静，就可以慢慢的去看。然后我们看完全景的话，想去湖边的话还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二郎剑的一个景区，就是它的设施比较全，能坐就是能坐船，又能骑马，而且还能吃饭，并且说如果有的朋友他想带宠物的话也能进。那有的人出来玩嘛，他就是想着说一个方便，那来这儿呢就没有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走环湖的一个西路，就是从断崖的一个景区到黑马河这一段，那这个感觉呢就像是在沿海公路上开车，旁边呢其实是青海湖，然后它就蓝得特别的美丽，然后呢路边还会有两个观景平台，视野也都很好。而且呢这一段路它其实是车少人也比较少的，就是我们想要停下来一会儿啊，单纯欣赏一下美景也没有什么问题。
0: 嗯，所以其实说到了青海湖啊、茶卡盐湖啊等等啊，我们带领大家呢是大环线，所以说呢玩的还是比较透彻的。另外呢刚才有朋友还在提问哈，说关于敦煌这一块，敦煌很多朋友说真的是特别宝藏的一个城市啊。说到敦煌的莫高窟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丝路明珠，以及鸣沙山月牙泉被称为沙漠第一泉。鸣沙山月牙泉是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它会有那个万人大合唱，然后大家一下子就火起来了啊，这个心潮澎湃。这两个地方挨在一起，我们也会带领大家全部都会去到啊。那关于第一次如果去敦煌的人，最应该看的看点都是哪些呢？飞扬，
1: 那肯定就是要先谈谈这个莫高窟了。就是我当时第一次走进那个洞窟的时候，看到那些壁画，就是1000多年前的那些颜色都还特别的鲜艳，那些各种飞天呀、故事画呀都特别的漂亮，而且很精彩。那这个讲解员呢还会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洞窟是哪个朝代开的，然后那个壁画呢讲的又是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就会有一种穿越时空的一个感觉了。那再说这个鸣沙山，就是我们走到这个山顶往下看的时候呢，这个月牙泉呢也就在下边了，然后沙漠里的水源嘛就会让觉得特别的神奇。然后这个太阳慢慢落下去，沙漠的颜色就是它还会从金黄色变成那种橘红色，然后整个风吹过来还能听到这个沙子呜呜的响，然后这个也就是鸣沙山的一个名字的由来了。
0: 所以呢鸣沙山是这么来的哈、就是非常的具象化啊。随后的话我们还有一个重磅大家比较熟悉的目的地，就是张掖七彩丹霞，也是被很多地方媒体称为世界十大神奇地理奇观之一。很多摄影爱好者哈、都说这是自己心目当中的色彩天堂，看到照片就很惊艳。那么作为旅游博主来讲，你当时在那儿有什么感受吗？
1: 就是我真的觉得七彩丹霞呢就是照片都拍不出来它就是十分之一好看的一个地方了。就是我当时去的时候，我们真的能看到那种红色呀、黄色、橙色、绿色的那种各种各样的颜色，然后呢它就是一条一条一道一道的，就特别的好看，就像大地的调色盘一样。而且呢它就是层层叠叠的，就有点类似于比如说千层蛋糕这样子。然后呢并且呢还会随着一个光线的变化颜色也会跟着改变，就是日落前的那一两个小时呢，就是阳光照过来呢它其实色彩的饱和度它是非常高的，而且特别的艳丽，就是小风一吹，哎呀真的就是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值得一张机票。并且呢景区里面其实有好几个观景平台吧，就是看到的景色其实都不一样，那有的呢是为了看全景的， 有的呢就是为了去看一些细节的，那还有的就是要看这个七彩丹霞的一个层次感、
0: 嗯、
1: 那我们这个行程里呢，我看了就是安排了2个小时，就是足够我们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去欣赏了。
0: 嗯，所以时间的话给大家安排的都比较充裕哈。好，今天非常感谢飞扬的上线，同样有朋友想要报名的话，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来回复青甘，青草的青，甘肃的甘啊，或者回敦煌，都是可以看到线路详情的。
2: 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 AI 主播小畅。最近有听友问我，现在很多旅游团都说不强制购物，是不是就不会让我们买东西了？小畅告诉你，并不是，不强制购物的意思是，旅行团在行程中虽然安排了购物点，比如翡翠店、丝绸店、特产店，但不会硬逼着你买。虽然表面上听起来不错，但其实是在玩文字游戏。比如有的导游会说，我们待会儿去一家文化展示中心，大家进去参观一下，支持一下。结果进去发现，嗯，全是商品，而且讲解员很热情，讲的你不好意思不买。虽然没人逼着你，但那种买点吧，多少帮忙意思意思的氛围还是挺明显的。那这种行为算违法吗？严格来说，只要不是强迫交易，比如威胁、恐吓、扣留，就不构成违法。可如果导游用软性手段，比如不给时间吃饭，不停推荐商品，甚至暗示不买就不带你去下一个景点，那就涉嫌侵犯游客的消费权益了。所以啊，小畅建议大家报团之前一定要仔细看清楚行程安排，还有合同条款，问清楚有没有购物点、擦边店或者警钟店。这里要普及一下，所谓擦边店就是那种不算强迫但很容易让人花钱的场所。如果你是想轻轻松松看风景，那就最好选择标明纯玩零购物的旅游团哦。旅游吗？图的就是个开心，别被那些伪纯玩套路骗。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6: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7: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8: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9: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接下来刷新互动平台，小小说，去年我去的茶卡盐湖，中午12点去的，拍出来是反光，就有镜面了，听了节目才知道啊，原来还有人去错时间呢，这拉仇恨是不是？就是茶卡盐湖它就是这样的，有的人他去的时间点不对嘛，所以就拍出的那种效果就没有天空之镜。所以呢，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讲说啊，避坑攻略啊，避坑指南呢、啊？啊，这个有些时候你不做攻略，他还真的是不知道啊。沙漠里的鱼说，鸣沙山的日落我是在别人朋友圈里面看的，今年是不是轮到我了？其实今年的话呢可以去一下，最主要咱们也是一个全年多个团期，每天呢都可以来发团的，这个呢比较符合咱们一些上班族，比如说我年休假呀，比较喜欢说走就走的。每个团因为我们只有8个名额嘛，那相比那个大团而言的话，咱们就是班次会比较多啊，它主要讲究的是一种真纯玩真体验，大家想一个导游就服务这8个朋友啊，所以呢这个8个人满了之后，我们这一车就不再招人了啊，基本上给大家呢是10座啊，还有这个9座的都是1+1的陆地头等舱啊，整个在座位方面来讲的话，这一点大家放心，能够伸开腿儿，你想躺一会儿也没问题，有点像咱们那个为什么叫头等舱呢，它好比咱们高铁里面那个商务舱头等舱的那个感觉啊，就是因为西北它整个确实地理面积比较广一点啊，特别广，然后所以呢这个坐车的时间会长一点，从一个景区到另外一个景区，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的就是那种地广人稀嘛，所以呢我们尽可量让大家在坐车的时候舒适和舒服一点。而且在去年的时候也我们也发了一个旅行团，是中秋节的时候刚好小雪带队嘛，去敦煌赏月，哎，当时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对小夫妻，他们刚好是在蜜月期，然后选择了咱们的这个旅行团，然后我们知道了之后，我就马上跟当地联系，我说你们要房间给人家布置一下，如果大家想要跟着我们在今年呢一起出发，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2个字青甘，青草的青，甘肃的甘啊，回青甘2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这回有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啊，是8天7晚的时间，而且时间段呢给大家选择性也比较多，最主要是每天发团，2到8人的小团，100%的是真纯玩儿，给大家的精选酒店是3晚4钻酒店，还有呢全程给大家是送了那个航拍啊，包括像旅拍，然后呢是1+1啊，因为我们2人就起发嘛，看人数哈、啊、可以做。

0: 过七座的保姆车啊，还有九座保姆车了。赠送打卡神器，还有高原航拍，留住你的最美瞬间，而且呢全程无限量的矿泉水畅饮。那么线路当中我们真的也是整个大环线给大家一应俱全，你比如说像祁连大草原呢、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关城、大地之子、鸣沙山月牙泉，还有莫高窟，以及我们说到一个是茶卡盐湖，还有青海湖，以及大柴旦翡翠湖啊，这几个都给大家看啊。因为我们是全程的话有私导，所以说大家呢也不需要自驾太累了，那直接坐在上面就 OK 了。最主要的是精致化的小团，大家相对来讲呢人没那么多啊，也不会人挤人，不会呼呼啦啦的，给大家呢是精致化的小包团，360度游玩大西北，不走回头路。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呢回复清肝，回复清肝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啦。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今日推荐茶卡盐湖保姆级攻略，第一个，千万别在正午暴晒上拍照。茶卡盐湖和其他盐湖不同，其他盐湖主打色彩，所以只有在正午光线最强，色彩才非常艳丽。而茶卡盐湖呢，主要的是镜面效果，要的就是风平浪静，而且光线柔和，想要拍出真正的天空之镜，记住黄金时间，早上10:30之前，其次是下午4:30之后，最好看的时刻就是在日落前约45分钟的时候。这个时间段光线柔和，天空染上粉橘渐蓝的色彩，倒映在盐湖里，才是传说中的梦幻水天一色。而且这个时间段普遍风不大，镜面效果极其突出，拍照无需滤镜，出片直接就能当屏保。第二个就是打卡点位，千万不要落下。作为国家旅游地理杂志人一生要去的55个地方之一的天空之镜，像一面镜子一样反射着美丽的天空雪山，形成水映天，天接地，人在湖间走，宛如画中游的景色。不过也别只顾着拍盐湖，记得要冲这个轨道小火车。真正惊艳朋友圈的不仅仅是天空之镜，还有那辆穿梭在沿海的轨道小火车。火车从银白色的湖面上穿行而过，就像动画片里才有的梦幻场景。拍照建议呢，站在轨道边或者斜前方，用超广角抓取火车穿越的动感。第三点就是星空银河真的是一绝，来了可千万不要错过。茶卡盐湖呢被授牌为中国最美星空拍摄地，这里的光污染非常少，星空银河可以非常轻松地拍摄到。不过提前需要看一下天气和银河方位，选择好拍摄地点，建议在茶卡雪站湖心以及茶卡盐站的盐雕群里面，银河与镜面交映的绝美画面，所以来茶卡盐湖千万不要错过银河倒影。注意提前看天气，找景区拨打咨询电话预约日出和星空的拍摄。总结一下，茶卡盐湖的美需要对的时间、对的视角、对的信息去配合，
0: 是吧？我们说到茶卡盐湖，为什么他有的朋友去了之后没有拍到那个好的景致，是因为你的时间点不对啊。所以说呢，为什么有的人去看的就像天堂一样美，有的人去看说啊也不过如此啊。所以我们说是两极分化的原因，是因为点不对啊，这个阳光照射下来不对，或者呢天气刚好是阴天也不行。其实说去到西北这个细节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呢茶卡盐湖人少风小，就往湖中间一站，低头一看，刚好是你在脚底下，然后云就映在你的脚底下，那种感觉啊，天在你的脚下那种感觉啊，就整个人好像在漂浮在云里啊，这个天空之镜拍出来是有效果的。所以呢我们要去找好时间点来进行拍摄啊。这回给大家送的是高原航拍，这个大航拍起来了之后，你会发现特别漂亮，很适合茶卡盐湖。这次青歌大环线2到8人纯玩小团，8天7晚的时间，可以把对的时间、对的玩法、真纯玩、真享受给到大家哈。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复青甘，回青甘啊，青草的青，甘肃的甘，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每天怎么吃住行，这8天的时间怎么安排的，上面写的都是比较详细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还有呢，客服可以扫码添加询问。
3: 如果只有一天在青海湖，怎么样不给自己留下遗憾？来过青甘环线会有一种感觉，时间紧任务重，那为了珍惜这一天，一定要来看日落，就在南山观景台上面公路拐弯处，基本上是全景和无人机的视角，所以青海湖的宽广能够完全体现出来。这里的云很梦幻，就算是中午也很美，它很适合远观，作为中国最大的湖泊，那种震撼不是哪里都有的。 高山草场去过没？想看继续往上，导航漯河垭口，再往前就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傍晚在这开车就像在金黄的时间。把油菜花和青海湖同时放到相片里，下山的时候导航青海湖景区公安局，它的两边是彩虹公路，这是乡间小道，安静惬意，旺季来的人也不多。最后这里不来就白来了，环湖西路断崖景区到黑马河这一段，怎么说就是沿海公路开车的感觉。旁边青海湖碧波荡漾，无限宽广，湖水蓝爆了。而且你平时还找一个什么地方看花田，这里满地都是成片的野花。这段路有两个景区，断崖、黑马河，又便宜又漂亮，还有两个观景台，达日拉寺和东格尔观景台，不看白不看。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小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超赞的青甘西部环线八日小包团线路，2到8人小团带你一次性打卡西北所有精华美景，360度玩转西北，每天发团，没有乱七八糟的购物点，是真纯玩。提到大西北，那里藏着中国最极致的风光，戈壁、沙漠、盐湖、草原、丹霞、雪山齐聚一堂，一步一景，每一帧都是不加滤镜的绝美大片。这次的八日行程，把西北的精华游玩亮点一网打尽，每一处都有专属的惊艳感。首先要说的就是深度游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是必须去的打卡点，被称为沙漠第一泉。月牙形清泉在鸣沙山的怀抱中，给你视觉上的盛宴，还可以体验骑骆驼、滑沙等项目，登顶鸣沙山俯瞰大漠与清泉的绝美组合，还有万人大合唱。再去莫高窟，这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观赏特色石雕建筑，看精美壁画和彩塑，深度感受丝路文明的魅力。我们会去逛张掖七彩丹霞，亿万年地质变迁造就的世界奇观，十几种色彩交织，日落时分真的美到极致。接着打卡嘉峪关城楼，天下第一雄关的豪迈真的超级震撼。还有戈壁上的大地之子巨型雕塑、海市蜃楼、沙漠艺术装置，每一处都超级有视觉冲击感。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青甘，回复青甘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喜欢拍照的朋友呀，一定不能错过被誉为天空之镜的茶卡盐湖，湖面倒映天地万物，拍倒影美照再合适不过了。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青甘，回复青甘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说完行程，咱们这趟2到8人的小包团把大家去西北的所有痛点都解决了，主打一个省心、舒适、高品质。第一，怕人多拥挤体验感差，咱们是八人封顶纯玩小包团，没有乱七八糟的购物点，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赏景，而且小团出行灵活自在，拍照打卡都不用等。第二，怕坐车太累，路况不好，很多人担心西北路程远，坐车遭罪，咱们这点呀、直接拉满，四人以上就升级7或9座1+1豪华旅游车，超宽座椅，能坐能躺，还有车载 USB 随时充电，车身平稳避震，堪比动车头等舱，一路坐着舒服，拍大片也放心。第三，怕住宿条件差，休息不好，在西北的住宿您完全不用发愁，咱们安排3晚4钻酒店加全程网评3钻酒店，干净舒适有保障，每天玩累了都能洗个热水澡，舒舒服服睡一觉，第二天精力充沛接着逛。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青甘，回复青甘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有些朋友还会怕出行麻烦，琐事缠身，咱们主打一个全程无忧，24小时免费接送基站，不管多早多晚到都有专人接，返程也会贴心送站，还赠送高原航拍打卡神器，帮你定格盐湖倒影、大漠星空的绝美瞬间。另外，不限量的矿泉水畅饮，西北干燥随时补水，超级贴心。重要的是不用怕景点走马观花，错过精华，咱们这条线路8天合理规划里程，不走回头路，360度打卡西北精华景点加网红地标，祁连大草原、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盐湖等全包含，既有自然景观又有人文胜地，兼顾游览深度和旅途舒适度，不会让您匆匆赶路而错过美景。想了解这趟行程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青甘，回复青甘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大西北的美只有亲身去了才知道，广袤的草原、壮阔的盐湖、雄浑的大漠，这趟八日小包团带您一次性看遍西北的所有美好，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一起解锁大西北的浪漫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2到8人的纯玩定制小包团。其实说到呢，去大青甘哈，因为毕竟是在西北地区嘛，所以说啊，它这路途之间是比较遥远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乘坐的用车特别舒适的话，就会很舒服了。那我们推出到的是2人即可以出发2到8人的定制旅游小包团。跟大家来说一下什么叫小包团。平时的话，比如说哈，一个导游服务30个人，但是小包团一个导游只服务您这2到8人，那满2人的话就可以来出发，更加灵活，日期呢自选。我们这个大青甘啊，一直会持续到10月31号啊，这个团期的话就是每天都可以发团，您可以选择自己呢有时间的日期都可以的。满团的话是8人，也就是说您选的时间有可能是除了您两口子啊，又有这个另外两口，那就是4个人，或者说啊，可能只有您2个人，反正呢满团只有8个人啊，也就是上限只有8人，所以说啊，真的是比较尊享的小团了，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进店哈，完全的尊享感。而且呢，我们还配备了随车的无人机啊，专业摄影师是定点旅拍了，还赠送旅游四宝，像 U 型枕、眼罩、耳塞，男士啊送的是魔晶，女士送红丝巾啊，像矿泉水啊、西北补水啊，完全都有的。在这有一个，因为莫高窟的景区啊开始实施到了扫脸预约购买，所以啊莫高窟您需要自己提前来预约一下，不然咱们啊没有办法帮您来扫到您的这张票啊，就是扫的是导游自己的，所以啊除了莫高窟以外，其他的门票都是一应俱全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青甘，青啊是青色的青，甘甘肃的甘，回复青甘2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这是一个8日游之旅啊，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落地在西宁集合，咱们24小时的接送机和接送站的一个服务啊。近期啊，我们定制旅游小包团哈、推出了有10大线路，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咱们的听友呢是全国各地来收听的，所以说啊也比较方便大家，都是在当地集合，包含接送机，然后呢一家一团，时间灵活，您什么时候有空就选择您有空的日期走就行了。2人起发团，高端纯玩，而且呢是专车哈，司机兼导游陪同，咱们不需要迁就陌生人啊，这个司导也是完全听您的指挥啊。那这个行程特别安排了鸣沙山古风飞天旅拍，包含了妆造，还有西域服装古装哈、定格西北的风光，比较喜欢拍照的朋友肯定是比较喜欢了。像比较知名的一些景区，比如说呢青海湖断崖呀、茶卡盐湖、天空一号、德令哈、生命树的取景地、315U型公路、水上雅丹、大柴旦、光影之城、落日下午茶，包括呢像翡翠湖啊、黑独山、敦煌、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哈、还有呢七彩丹霞地貌、张掖以及祁连草原牧场啊等等。那整个8天的线路，如果说您要想看一个详细的行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青甘，回青甘2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每天的吃住行写的都是比较详细的。或者您说呢，我想去了解一下其他的小包团，您回超市2个字啊，回超市，这是咱们的旅游超市的暗号啊，里面呢像有贵州的小包团啊，还有西沙群岛、腾格里、青海，包括版纳、大理等等啊，这些小包团还是比较多的。咱们直接呢回复超市也都可以来添加客服进行询问了。那它比较灵活，高端纯玩，尊享感，而且的话呢每天都可以发团，按照您的心仪日期，这一点是比较方便的，可以直接回复超市啊来咨询一下客服详情啦。
1: 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最近好多听友在问什么叫私家小团，这个到底和那种旅游大团有什么不一样呢？先说说私家小团几个字，其实就是指人不多的小团，亲朋好友或者几家朋友一起，人数一般在2到6个人左右，最多也不会超过10个人。团队越小，导游就能照顾得越细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问，想听什么、想看什么都可以商量，行程安排全程都是根据自己的节奏来走。跟传统的旅游大团相比，大团一般是在30人以上，有些甚至到60人，导游一个人会管不过来，讲解也很仓促的。而私家小团就不同了， 人比较少，导游一路上能跟大家聊天互动，讲解也是特别到位，吃饭住宿交通都能按照大家的喜好来安排，大家不用担心被催着赶时间了，也不用担心人挤人和下饺子一样了。现在大家也越来越喜欢人少的私家小团，不光玩得舒心，还能体验到更高质量的服务，像专车接送、定制路线、景点深度游，这些只有私家小团才能做到，每个人的需求都能被照顾到，出门玩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说私家小团就是人少服务系，体验好，不想挤大团的，想玩的自在，选私家小团准没错，绝对能让大家的旅行体验大升级。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10: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耳蜗操。右手食指中指轻柔按摩耳蜗，注意控制力度，1234，2234，找耳朵中心区域，对应耳穴，食指轻按，3234，4234，再来，换左手食指中指，轻轻按摩左耳蜗，5234，6234，食指轻按，7234，8234，就是这样。对耳蜗各点刺激，调节5脏6腑，缓解耳部有帮助。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学问不少。
8: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0: 红灯操。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三集，易清娥后来才搞明白，那时剧团的团长不叫团长，叫主任，说是革委会的主任。朱副团长自然就是副团长了，有人也把朱副主任叫朱副。易清娥刚跟舅回到房里，胡彩香老师就跟了进来。胡老师二话没说，照他舅脸上就是一耳光。他舅竟然没还手，就那样木呆呆地杵在那里，还像是犯了好大过错似的，有点不敢看胡老师。胡老师恶狠狠地说：
1: 你不是要把《喂个狐狸精》的戏敲烂在舞台上吗？怎么不见敲烂嘞？反倒你还朝混圈的姑嘞？你是吃了人家什么药了啊？黄主任骚青年，你是不是也想沾点荤腥呀？看你个狐狸精的一对骚眼睛，还一个劲儿地朝你放电嘞！你那个死鱼眼睛，还一个劲儿地朝人家乱翻呗嘞！你就不怕把眼珠子给翻出来？哼，你还哄我？你顾三远，你就是个最没良心的东西！团上批你白砖道路，你活该，你活该！咋不把你哈怂给枪毙了嘞？
0: 任胡彩香怎么说怎么骂，舅都不开口。骂得急了，舅才回了一句：
2: 人家蜜兰的确是下了功夫，戏也进步了，人家戏好，我咋下手呢嘛？
1: 啊呸！不是骚狐狸的戏好，是你的心肠变坏了，把我的便宜占了，你又想吃新鲜的豆腐了，得死点。胡三元，你等着吧，等着再批判你黑板头的时候，我还偷偷地给你做好吃的，我还让你钻到我的怀里躺猫累了。我这回要不第一个站出来揭露你这个大坏蛋，我就不是我妈亲生的，你就等着吧。呸！
0: 胡彩香说完，把门甩得通的一声走了。易清娥感觉那顶棚差点被震得塌了下来。闷了好一阵儿，舅才对他说：
3: 娃呀，你先睡吧，我出去走走。
0: 他舅刚要出门，那个叫米兰的主演掀门帘进来了，手里还拿着一个冰棍儿，硬要塞给他舅。舅就把冰棍儿转手给了易清娥。易清娥那时候还不知道冰棍儿是个什么东西。米兰除了冰棍儿，还给他舅拿了一条新毛巾。
4: 三元，太感谢你了啊，给我敲得这么好，让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你看，这还是我在省艺校学习的时候买的一条好毛巾，送给你擦擦汗，算是米兰感谢你嘞。
2: 哎，不要不要不要，你的戏进步了，我好好瞧是应该的。
0: 就说着就把毛巾朝米兰的手上塞，可米兰已经退出门外，把门拉上了。就拿着毛巾看了看，正要朝里边抽屉塞，却见胡彩香又一头冲了进来。那毛巾只塞进去一半，另一半还露着。
1: 哎呀，哎呀，还真骚情上脸啊！当着一院子的人，就敢诉祸上门了。
0: 舅还是没话，倒是把易清娥吓得急忙把冰棍儿压在了枕头下边。胡彩香一把抓过易清娥的手：“
1: 走，到我那儿睡去。你舅是个大哈怂，就是个大坏蛋，可是不关你的事儿。我既然昨天晚上让你睡了，娃，今晚还过去睡。”
0: 说着就拉着易清娥的手朝门口走。都快出门了，胡老师却一眼扫见了那条毛巾，当即站住了。他舅是想拿身子挡一挡的， 谁知胡彩香冲上前，一把拉出毛巾，端直戳到了他舅的脸上。
1: 这是啥？看你还能背着牛头不认脏，这脏物可是我跟那狐狸精在省城学习的时候在解放路买的，我给了你一条，把你的脏脸还擦不干净了是不？啊，你还要再收一条留着擦屁股是不是？我叫你擦。
0: 说着，胡老师操起桌上的剪刀，颗粒马擦就把一条新毛巾剪成了拖把条。剪完，胡彩香又狠狠地抓起易清娥的手说，
1: 走，
0: 就把易清娥跟头踉跄地拽出了门。院子里的人都用古怪的眼睛朝这边学摸着。易清娥被胡彩香拉进房里，胡彩香还在骂他舅，说他舅是个没良心的东西，帮米兰那个狐狸精就是往他的伤口上撒盐，就是给他的心尖上攮刀。那时的易清娥是搞不懂这种仇恨的，后来他成了主角才知道，演员争角色那是一件何等了得的事，有人为了这个恨不得剥了人的皮喝了人的血。胡彩香再骂，易清娥都装作听不懂，她睡在那里也不作声，只听胡彩香唉声叹气的在床上翻滚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胡彩香还是教易清娥拔音阶做动作，只是烧枪带棒的没少骂他舅胡三元。练完唱回到他舅房里，舅还在练着敲鼓的那一套，舅就问易清娥，
3: 娃呀，咋样，胡老师没有欺负你吧？
4: 没。
3: 哎，天底下都难找这样的疯婆子，

他就说完还练他的板骨，好像世上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一青娥看了一下床，突然懵了，就把床上的被子枕头全都换洗了，就一边敲

0: 衬衣，还有几个干脆穿着花裙子。叶青娥只是在电影上见过这种穿法，真是好看极了。听舅说，今年光县城就有好几十个人考试呢，说这是以往少见的现象，演戏还成红火事儿了。不过舅告诉他说不要怕，让他只管好好考就是了，剩下的事儿有他呢。就在考生要集合的时候，胡彩香突然过来，一把把叶青娥拽到她宿舍去了。进房二话没说，就让她把裙子换上。裙子是新的，好像刚买回来。胡老师还跑得满头大汗的。其实，叶青娥身上穿的也是新衣裳，是她舅昨天才给她买的。舅故意买的大了些，说以后缩水长个子了还能穿，却被胡彩香臭骂了一通。看你喂个死烂舅，有眼无珠的货，给你买的这号衣裳怀娃娃的时候都能穿，不是让你上台丢人现眼去吗？赶快脱了，让他拿去给那个骚狐狸精穿去。说着，胡彩香就三下五除二的把她身上的衣服全剥下来，换上了裙子，一下弄得叶青娥连手脚都不知道朝哪儿放了。胡老师转了一圈说：“你看看，你看看，人凭衣裳马靠鞍，这一打扮，不也像个样子了吗？哼，靠你喂个死舅，啊呸，吃屎去吧！”骂着骂着，把他自己都骂笑了。就这还不过瘾，他又补了一句：“你舅绝对不是个好子儿，你知道不？他就是为个麦田里的败子，你知道不？”叶青娥也被胡老师骂笑了。胡彩香说：“给，把鞋也换来。看你我老婆子鞋，也真是的。”你就个死 CP， 连鞋都舍不得给外甥女儿买一双。就要买的，我没要。
1: 叶青娥穿的还是她娘给她借的那双回力鞋。这几天她早早就把鞋洗白晒干了，她觉得那双鞋是最美的。可胡老师还是让她脱了，给她换上了新凉鞋，也是刚买回来的。胡老师说，
0: 穿上这个才跟裙子般配嘞。
1: 院子里有电声喇叭在不断的喊叫，要所有家长都退出去，说考试不许在现场打扰，接着就喊考生抽号了。叶青娥抽了个13号，胡老师就说：“
0: 你这娃咋抽的这背的，号太靠前不说，还不吉利，臭手爪子。”
1: 胡老师还打了一下他的手心，想让他重新抽，可管考试的都是上边来的，不让，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考试分了两摊儿，一摊儿在舞台上考形体，另一摊儿在后院子考声乐。开考前，先都在剧场池子里集合，由胡主任主持，上边来人讲话，那人讲了好半天，嘴角都讲起两堆白唾沫了，还在讲，底下的娃娃们就嗡嗡开了。只见黄主任把话筒一拍，像炸雷一样通通通地响了几声，池子才安静了下来。那人继续讲着，不能走白砖道路，不能养成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啥的。反正叶青娥一句也听不懂，就一直把心思放在了新衣服新凉鞋上。那人终于讲完了，考试才宣布开始。叶青娥的心突然跳得比她舅的鼓点儿还要急起来。前边考过的和后边的不能交流，考完形体就直接从池子出去了。叶青娥就那样懵懵懂懂地在后台等着。那阵儿，舅也不见了，胡老师也不见了，只有一个个他不认识的考生。县城的娃明显比乡下来的张

0: 等着考试呢，就能在后台打起来。而乡下来的都吓得溜墙摸壁，大气也不敢出。当一青娥被13号的喊叫声叫到侧台后场时，她的两条瘦腿抖得咋都撑不住本来就瘦削的身子骨。她在想着旧的话，还有胡彩香老师的交代，都是说要她大大方方、自自然然的，说上场就跟底下没人一样才好。一青娥想，无非是考不上，考不上还回去放羊了事儿。从这几天看来，唱戏好像也不是一件啥好事儿，为啥非要唱戏呢？这样一想，他反倒轻松了许多，也不知咋的，腿也不抖了，心也不乱跳了，就傻不拉几地戳上了舞台。到了前台，他才发现他就坐在池子的后边，前边坐了一长排人，每人面前都放着一沓纸，自是考官了。他一眼看见考官里还坐着米兰，他的心不知咋的就又嗡的一下乱了。他定了定神，就听米兰说话了。
1: 13号，先放开，在舞台上左走三圈，再右走三圈，开始。
0: 这阵儿一青娥也分不清哪儿是左哪儿是右了，有人用一根藤条指了指，他就走起来。他知道这是看考生的腿脚有没有毛病。走完后又让一个教练在舞台上指挥着做了好多动作，都是伸胳膊伸腿儿，看胳膊是不是直溜，腿儿是不是罗圈或者 X 型。好在这些胡老师都验过的，说他除了有点撅屁股没啥大毛病，要他走路时把屁股朝回吸一吸就行了。再后来就是念一段话，有人把一张纸拿过来，上边印着满篇的字，要求大声念出来。这也是一青娥最害怕的环节，因为他只念完小学就没再念书了。不过就说过，不会念了也别怕，到这儿考试的大多都是小学生，念不下来也会让你随便说一段话的，主要是看你口齿清不清，有没有口吃，害怕把那些半语子或者是傻瓜招进团来，只要你能好好说话就不怕。果然那片纸上的字他咋看都有好多不认的，考官就让他随便说了。下面这段话是胡老师提前让他备好的，刚好是《向阳红》里赤脚医生说的，他就放大声地背出来，虽然他一点儿都不明白里边的意思。
2: 梁支书，您批评得很对，我最近是犯了不少错误，尤其是白砖道路的错误。我以为到县医院进修3个月，跟大夫学了看病的技术，回来就能翘尾巴了。这是典型的白砖道路思想在作祟。还有就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作怪。我竟然学起了城里的杨小姐，用烙铁把头发烫成了卷卷毛，还穿起了布拉吉，登上了白网鞋，走在乡村的路上嫌泥土多了，牛粪臭了，进了贫下中农的家里，坐在炕头上也害怕把衣服弄脏了。没有想到我会在白砖道路和资产阶级的道路上滑得那么远，要不是梁支书您苦口婆心的教育，我可能要犯更大的错误了。梁支书， 我今天向您保证，立即脱了这身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外衣，继续穿上赤脚医生的草鞋。我要永远走在无产阶级的康康大道上。
0: 当易清娥拿腔拿调地背完这段戏词儿时，好几个老师竟然大笑起来，也不知笑啥，是不是哪里没有背对，反正他是一字一句记的。昨天晚上都后半夜了，他还拿脑子过了好几遍，也给胡老师和他舅都背过，他们都说没啥大问题。他看看舅，只见舅在远远的地方悄悄地给他眨了个大拇指，他的心才算安下来。没想到形体考得这么快，一人七八分钟就算完了。有人把他领下舞台，绕了一大圈，又进后院子，开始声乐考试了。他走进后院时，舅已经在院子里站着了。考场是在团部办公室里，剧团的好多人都在办公室的几扇窗户前吼吼着。听说这次考生里有不少剧团人的亲戚朋友呢，凡心里搁着事儿的自然就都有些坐立不安。院子里已经燥热的连狗都伸长了舌头，可这些人却还在考场四周身贴身子的来回攒动着。终于临到易清娥了，他就朝他看了看，他就进去了。进到考场，易清娥返回身，看见他舅的鼻子紧紧压在窗玻璃上，都变成塌鼻子了，难看得很。场子里坐了一圈人，有人见他进来，就在他和窗外他舅之间指指点点着。他明白，那是在说他和他舅的关系呢。考试开始了，先让唱一首歌。易清娥会唱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夜半三更盼天明》，那是小学老师教的，胡彩香老师又给他点播过。胡老师说他好多音都唱不准，顺了几十遍才让他舅听，舅说好多了，关键是要大胆唱出声来。于是易清娥就在考场里扬起脖梗，放开喉咙唱起来。当唱到最高音“岭上开遍映山红”时，甚至都炸音儿了。他嗓子痒得只想咳，可还是忍住，继续扯长了脖子把歌纵完了。多少年后，易清娥成了大名，还有老师在笑话他说：“谁能想到？”当时那么个山沟沟里的瓜女子，日后在唱戏上还能浪得那么大的名声呢。都说易清娥那天考试可瓜了，要不是她舅在窗外监视着，有老师都差点笑得出溜到桌子底下去了。她舅是恶狠狠地朝这些嘲笑她外甥女儿的评委美美地瞪了几眼，吓得大家才都又严肃起来了。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1: The more activity information
1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四集，易清娥参加了县剧团的考试，形体之后是拔音阶，有人敲扬琴，她跟着，一个音一个音地朝上走。这个提前也练过，胡老师说，她的好几个音都不准，就说，准不准不怕，大声唱出来最要紧，千万不敢跟蚊子一样嗡嗡嗡哼哼哼的就行。他就拼着命地唱，唱到最高音，又是惹得有人扭过头，捂住嘴，扑哧扑哧地笑个不停。反正他是豁出去了。高音拔完了，也就考结束了。他一出来，舅舅把他领回房了。舅说：“哎，发挥的好的很，就是这样，唱戏嘛，不把劲弄圆了还能行？”他舅正要给他打糖水喝，说让他润润嗓子，胡老师就冲了进来。只见胡老师一脚把他舅的椅子踢翻在地，说：“胡三元，你个臭流氓，原来你知道那个狐狸精今天要当评委，才胡骚请来，给人家把戏敲出花来了。”胡彩香又把洗脸盆架子砰地踢翻了，一盆水哗啦啦地泼了一地。胡老师走了，易清娥还吓得浑身直哆嗦，他舅胡三元却定定地说：“疯子，女疯子，娃，莫怕哦，碰上了这疯子，不要怕啊。”易清娥终于考上剧团了，不过他知道这是他舅的功劳，据说为了这事儿，他舅还骂了乐队敲扬琴的。那个敲扬琴的大概说了一句：“胡三元为个外甥女，音粉有麻大嘞。”他就悄悄地捎话给人家说：“让这孙子少皮干，敲个蓝洋琴，长个嘴就没得管了，再乱皮干，小心舌头。”吓得那人就把嘴给夹紧了。据说最后开会研究定人时，黄主任宣布了几不准。首先是不准任何人在办公室外的窗户下头来回走动偷听，第二是坚决反对走后门，可他舅偏要来来回回的晃荡，时不时的还要把里面的评委挨个盯上几眼，弄得每个人都很不自在，气得黄主任也毫无办法，直叹气说：“胡三元这货还是要开会修理呢。”一接到录取通知，易清娥说要回去一趟，她想娘了，也想那三只羊了，可舅却不让，说一应手续他捎信儿让公社的人去办就行了，要他麻利地开始练功练唱。娃呀，你要奔尿嫌肥，你懂不懂啊？你没看见这次参加考试的人有多少干部子弟呢？啊，人家干部子弟平时都是吃的好，饭里的油水大的呀，身体就有劲道呢，人又聪明，容易开窍呢，随便练一下就跑到人前去了。你要趁人家没开班，加紧打点基础，等人家都来了，就跟不上了。唱戏这行没啥窍道，一是嗓子好，二是功夫硬，不要听那些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人瞎掰扯，一会儿批业务挂帅，一会儿批白砖道路，没本事混在这行球都不定嘛。舅说话跟九岩沟的人一样，就爱带个球啊球的，对谁也不婉转。那天舅给他说了很多很多，最要害的其实只有一条，一辈子要靠业务吃饭，你懂不？不跟着危险没有本事的人瞎起哄胡家样子，其实他们对有本事的人毛着呢，就像黄正大，他就毛着嘞，毛着舅嘞。舅说的黄正大就是黄主任，他见了我胡三元，有时候还要绕着走呢，没办法嘛，谁让咱这技术硬邦邦的，离了咱地球 就真的不赚了吗？反正舍上天舍下地，这就是个唱戏的单位。哎，戏唱不好，鼓敲不好，胡琴拉不好，球都不丢嘛。听了舅的话，易清娥开始练功了。练功服还是胡老师给找的，说是他过去练功时穿的。那天易清娥见胡老师发那么大脾气，开口闭口骂他舅臭流氓，还赌咒发誓说要把他舅弄到公安局去，吓得易清娥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儿呢。结果呢，啥事儿也没出，舅还是整天在练他的鼓，胡老师每天晚上还是照样来拉易清娥过去睡觉，有时候还给他买冰棍吃呢。两人睡在床上，胡老师还是一个劲儿地骂他舅臭流氓，骂米兰是骚狐狸。可第二天打开门，还是照样的练功练唱，见了米兰也一样打招呼，并且时不时的两人还勾肩搭背地走上几步。这就让易清娥咋都有些看不懂了。舅倒是永远看得那么明白，他说，哼，疯子就是个女疯子，哎，娃呀，该吃吃，该喝喝，该飞飞，少找疯子就行了哦。练功也是胡彩香在教易清娥。第二天，胡老师就把易清娥的腿一下搬得走不动路了。易清娥才满11岁，可在乡下放羊、打猪草、砍柴、背粪，什么样的苦没吃过？到剧团来听说很苦，但没想到会这么苦。为了把腿筋拔开，胡老师让他面对一堵黑乎乎的墙坐着，然后把他两条腿顺着墙壁往开硬掰，说这叫劈双叉。本来把腿分得太开就很疼，谁知胡老师还要给他屁股后边放一把椅子。胡老师就坐在椅子上，手里拿一根棍棍，这儿戳一下，那儿敲一下，像看犯人一样监视着他劈。坐一会儿，胡老师还要把椅子朝前推一推，这样易清娥的腿就越掰越开了。胡老师要求要尽量把腿劈成一字形，尤其是裆部能贴住墙，那才是把腿筋给拔开了呢。胡彩香和另外一位老师试着给他搬了几回，企图让裆部撕得再开些，直到把易清娥搬得疼晕过去，他们才松了手。胡老师说，这娃的骨头又硬又贼的，还要下重手嘞。吓得易清娥当下浑身直打冷噤。第一天只劈了半个小时，胡老师说，以后还要加码嘞，每天至少要一个小时，腿筋才能慢慢的拔开嘛。易清娥想哭想喊，但爹不在跟前，娘也不在跟前，只有舅在，可舅在练功，没有丝毫痛惜他的意思。他就只好在半夜时用毛巾捂着脸，让眼泪一滴滴朝肚子里流。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一天，易清娥在排练厅里边的黑拐角练劈叉，胡老师帮他把腿掰开，又在他屁股后边放了几块砖顶着，让他别动，自己就去排练了。前边排练厅里正排着一个小戏，叫《大寨路上一家人》。易清娥先听见他舅的敲鼓声，后又听见铜器声，再又听见笛子、胡琴、演唱声，后来就骂起来了，是他舅的骂声：“
1: 排拉子你排啊，都牛拽骂不拽的，那像个排戏的样子。”热热的天，把人弄得整容一样的排练唱，

0: 悟出妃子来了，令道呢，令道都死完了，戏排成这了，念瞎了，看不见啊？我一天真正是提着夜壶伺候求你。只听咣啷啷啷啷一阵大锣抢地的声音，一个男人就撇上了火。胡三爷，你把嘴放干净些，谁是夜壶，谁是求你？哎，我没跟你说吗？那你跟谁说了？今天把话说清楚，谁是夜壶，谁是求你？嗯，
1: 都是夜壶，都是求，一群子烂竹根，爷还不伺候了。
2: 他就一说完，排练厅就炸了锅，好像有一群人都在质问他舅：你是谁的爷？你胡三元给谁当爷呢？很快，一清娥听到有人把他舅那一溜骨给掀翻了，锣、镲、钹慌啷啷在地上响成了一片。紧接着就听见黄主任来了：
0: 啊，开会，开会了，开会解决问题。
2: 排练厅于是就变成了会场。一清娥趴在拐角，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一声。他虽然年龄不大，但已经知道开会是啥意思了。这样的会他在老家在大队也开过，但被开的不是他的家里人，而是队上的保管。半夜时，保管偷着把生产队的洋芋背了半杯笼回家，开会时还让他把杯笼里的赃物一直给背着。先是批斗，后来就有人动手打他，一颗门牙都让愤怒的群众几鞋掌给抽掉了。易清娥站在小学操场边上远远地看着，倒也不怕，因为被打的不是自家人。可今天这会搞不好要开到他舅的头上，他的心就抽起来了。他尤其怕开着开着也有人上去拿鞋掌抽旧的门牙。他旧的两颗门牙本来就比别人长得长些，平时他得使劲抿着才能用嘴唇把那牙包住。会一开始，黄主任先介绍了情况，一些人你一句我一句就把枪口对准了他舅。事情大概是这样的，下午太热，排练场仅有的一个吊扇不转了，有人排戏就摇着蒲扇上场了，该做的动作不做，该唱的也不好好唱，完全是走过场，行话叫过趟趟。他舅胡三元气得几次扔鼓槌，嘴里不干不净地乱骂起来，开始大家都还忍着，后来他舅的嘴里又是夜壶又是球的，尤其是把大家都比成了烂竹根，一下子犯了众怒。有人就要上去扇他的嘴巴，混乱中鼓也被掀翻了，吊镲撑子也被打倒了。他舅还拿起牙板磕了谁一下，好像还见了血。这会自然就开得热气腾腾，甚至有点火冒三丈了。开始易清娥还听他舅在反驳，说排练场的纪律太不像话，简直像是过去逛庙会的。可是终因寡不敌众，最后问题全都集中在他身上了。有人揭发说，胡三元今天一进排练场气就不顺，对排大寨路上一家人有意见呢。那人发牢骚说不该成天排这号戏，开排了他又故意刁难演员，嫌没看他。你个敲鼓的嘛，好好敲你的破鼓，凭啥要演员开唱的时候先看你的手势？你算老几？你以为你个敲鼓佬就成了顶梁柱白菜心儿了？这是旧艺人旧戏霸的作风，早该扫进历史垃圾堆了。还有人批评胡三元说，胡三元的业务瓜衰死相很严重，动不动就舍大家死烂竹根，切， 好像就他这一根竹子长成七了，我们都是烂竹根啊！我们必须狠狠地批判，不然大家都被他塞进烟囱里给抹黑了。一青娥也不知劈着叉的双腿是啥时候收起来的，开始他还蜷缩在墙拐角，后来听外面阵势不对，就干脆钻到一片烂布井里躲起来了。外面的会在这儿是能听得一清二楚的。他熟悉的声音里，胡彩香、米兰都没说话。他还生怕胡彩香说话了。胡老师不是口口声声要把他救这个臭流氓送进公安局里去吗？这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呀。可胡老师咋一直没开口？会中间，黄主任好像还点了胡彩香的名字，叫他说上几句。他说他牙疼，到底也没说。米兰也没动静。会开到最后，是黄主任讲话，他声音很大，有很多意思一清娥听不懂，但不是啥好话，他明显可以感觉得到。黄主任说，
1: 你跟胡三元是驴叫驴犯，驴叫不改。
2: 易清娥把黄主任的话听成了驴叫驴犯，驴叫不改。他还犯嘀咕，领导咋骂他就是驴呢？
1: 你看你一年要犯多少次错误，你以为你都对吗？啊！可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一声吼，都群起反对你。总该不是我黄正大又把你冤枉了吧？动不动骂群众是烂竹根，啊！你是什么东西？你是千年的何首乌，万年的长白森，天底下租你能，租你金贵是吧？这就是典型的白砖道路，天王老子第一的思想，在作怪吗？你以为你敲那几下鼓，就敲得没人能比上了？我听说省上戏曲剧院敲鼓的，都不在你眼里放了。哎呀，好个胡三元呀，胡三元，你该是我咋说？悬崖勒马的时候了，再这样放任自流下去，搞不好你的问题可就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了。我黄正大就是想挽救，也无能为力啦。哎呀，痛心呀，痛心呀！哎，我说，你们大家啊，唱戏的啊，还有我胡琴师，给他猛击一掌。该是给他好好清醒一下的时候了。
2: 黄主任的话讲得很长很长，易清娥藏在烂布井里差点没被憋死过去，直到会散了，胡彩香来找他，才把他从里边弄出来。回到旧房里一看，易清娥满脸抹得跟花脸猫似的，布井上的五颜六色全都染到他身上脸上了。易清娥他舅倒像是没事人一样，坐在椅子上用砂纸细细打磨着一对小鼓槌。舅有好几副这样的鼓槌，都是山里挖出来的。舅很少回九岩沟，一回去就钻到竹林里挖竹根去了，有时挖好几天才能发现一对他满意的。所谓鼓槌，就是最好的竹根，要通，要直，要细，也要长，最好是两三年的竹龄，既有韧劲儿又有弹性。舅常常能把手上的鼓槌弯成九十度，一松手又啪的直得跟筷子一样。说起筷子，有一次舅回老家，把一对新磨的鼓槌晾在箱盖上，易清娥觉得好玩，就搭板凳从箱盖上够下来，把鼓槌当筷子吃了一顿热乎乎的洋芋糊汤。结果他就大为恼火， 说饭把鼓槌烫坏了，不仅颜色难看，敲起来也会由清脆透亮炸糖变成出溜子屁一样的燕声子。舅舅为这事儿当着娘的面还磕了一青鹅几毛粒壳。在山里，大人打娃都爱顺手把食指和中指抽起来，形成两颗硬光光的板栗状，刻在人头上，疼得眼泪当下就能飙出来。一青鹅他舅爱他的鼓槌是出了名的，可是再爱，今天被开了会还能这样一门心思的伺弄鼓槌，真是像胡彩香老师说的那样，狗改不了吃屎嘞，你舅就是个臭敲鼓佬的命，其他百事无成。舅也不说话，一青鹅也不敢说，他看舅的两个背心泡在洗脸盆里，就拿起来不停地搓。他舅扭过头说，不洗脸你不管，下午出的很多，多泡一下啊。可一青鹅还是搓，要是不搓他也不知道能干啥。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2斤送3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哎，听我说，堵在路上，眼看就要迟到，是不是越想越急？焦虑其实是因为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来不及这件事上，但你越急，时间越不会变快，反而让你的血压先升高了。试试把堵车当成一次强制休息，调一下座椅，做3个深呼吸，给自己放一首喜欢的歌。你控制不了车流，但你能控制自己的呼吸，心静下来，路就宽了。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我们继续请王老师来分享肺结节的中医调理。上次直播中我们提到，针对无症状的肺结节呢，可以用桂枝茯苓丸。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胸闷胸痛的情况，这时候就应该使用血府逐瘀汤了。在上期节目，王老师也讲到了血府逐瘀汤的配伍，包括柴胡、炙翘和白芍，还有哪几味药的构成呢？我们今天会继续回到这个话题。在接着讲之前，王老师，咱们先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英问说，您上期节目讲到使用桂枝茯苓丸来调理肺结节，用药之后多久能看出来见效？什么时候该配合赤豆当归散呢？
1: 可能是我讲太快，没听明白。桂枝茯苓丸它一定是好使，没有好使或不好使。
0: 嗯嗯，
1: 它一定好使。那么我说它在什么情况之下可能会这个我们需要去额外加，是因为桂枝茯苓丸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加入解宁的东西。
0: 嗯，嗯，
1: 解宁的那个，比如说薏仁、冬瓜子、杏仁等等一些东西，就是要给它滋润。解宁，然后呢给它排出啊，是这样的。这个全部都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桂枝茯苓丸它一定是好使，因为它活血化瘀了，不可能不好使。那么
0: 就是它的 plus 版是有它最后的一个就是后期的助攻了哈。
1: 对，就是只不过是这个枪尖不太好使，我们换的是枪尖，你得告诉我枪杆什么时候不好使。
0: 嗯，
1: 那枪杆是一定要要的，要不然的话你没有这个杆，光要一个尖，光要枪头，你这个不是个完整的兵器啊，
0: 嗯，
1: 不是一个完整的长矛啊。
0: 是。
1: 那么枪杆就是桂枝茯苓丸，那前面枪尖一开始你用的是什么呢？是薏仁，用的冬瓜子，用的是杏仁，
0: 嗯，
1: 知道是用的它。但是呢，用完了之后发现它那个没什么变化，从检测指标上来讲的话呢，一看它大小也没变化，深浅也没变化，所有的那些没变化，就证明啊，如果是用对路的话，经方的用药是这样的，用对路它就是有变化，如果没变化，最多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撤下来了，
0: 调整，
1: 把这个薏仁啊等等那些东西给它撤掉，就不用说，哎，我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赤豆当归的，不需要了，就证明这个枪尖是无用的，砍掉它，直接拧上另一个枪尖，赤小豆当归散。那么这后边这个枪杆是不动的，桂枝茯苓丸没有说有用没用，它一定有用，这枪杆不能变。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0: 说明白了
1: 啊，就是这个是我们这个前面讲那个方子，然后呢给大家去做一个问题的解答啊。那么好了。我们看这个血府逐瘀汤，柴胡、炙翘，再加上赤芍和炙甘草，这实际上就是另一个版本的四逆散了
0: 啊。
1: 其实它就是把炙石换成炙翘，
0: 嗯，
1: 把白芍换成赤芍，
0: 嗯，
1: 没什么大意思。其实就是，还是它，
0: 还是它，嗯。
1: 对，然后呢，在里边加入川芎、当归、生地黄、桃仁、红花和牛膝。
0: 哦，哎。这也有带路的了哈，
1: 对，所以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它其实是用的什么呢？它用的是四物汤，它不是用的桂枝茯苓丸，所以川芎、当归，这不就是生地黄，再加上前面那个赤芍的话。

0: 话呢，几乎就是，
1: 嗯，对，
0: 就是四物汤，他是拿这个作为底子，然后呢，非桃红无以容面，所以他想着说是让他往上走一走，往上走一走的话呢，就是用到这个桃仁和红花了，好吧？但是不能走得太多。反佐以这个牛膝，让
1: 往
0: 它
1: 下带带
0: 对往下带一带，但是差不多就行了
1: 好了，
0: 啊，别走太高了啊，就是镇着点用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血府逐瘀汤，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就等于四逆散合并了四物汤，再加上桃仁、红花、牛膝，完了，哎，就是这么一个
1: 其实就是个很简单的，
0: 对，组方搭配。那么这个组方搭配它适合于什么样的表现呢？他开始有症状表现了，前面那个桂枝茯苓丸的那个，他完全无
1: 完
0: 感，
1: 全感觉不到
0: 说哎，你查出来有肺结节，是啊，我生怕误诊了，又去另一家医院又查了，换了2家3家，反正确实是有肺结节，但是我自己毫无感觉，我也没有胸闷，我也没有，是吧？咳痰或怎么着的这些东西，就是，那赶紧给他揉吧。那个时候是用桂枝茯苓丸的时候，那什么时候该换血府逐瘀汤呢？开始胸闷，偶尔胸痛，
1: 有压迫感了哈。
0: 对，胸闷、胸痛的时候，然后开始有一些身体不适、往来寒热啊这种情况的时候，所以再开始用到柴胡剂，这叫做胸胁苦满、往来寒热、口苦、咽干、目眩啊，开始出现一系列的这些症状表现了。这个时候就需要给他加这个。柴胡剂了啊，桂枝茯苓丸的基础之上，等于是还是给它又换掉一种腔尖儿，给它灌上柴胡剂，让它全部纯纯的走于整个胸腹腔间。
1: 就这一系列的表现都是淤血出现问题的这个的反
0: 是，
1: 应啊，不
0: 对，
1: 光是咳嗽有痰这一项。
0: 对对对对。那么这个是我们肺结节开始有一些表现了啊，你看着这个人好像是面色晦暗，然后呢，嘴唇也是好像有点跟缺氧似的啊。
1: 发紫哈。
0: 对，那么包括我们还会有一些刚才我说的口苦、咽干、目眩，嘴巴老是苦苦的，然后呢，这个也老想喝水啊，口干。那么同时呢，会感觉容易上火。我呢就是爱上火的体质，我呢不仅仅情绪容易烦躁，而且啊，我还确实容易走嗓子，那什么什么就容易上火。像这种情况，那赶上有时候会胸闷、胸胀啊等等那些情况，那就开始给他用血府逐瘀汤啊清理掉。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小孩儿，我常常给他用血府逐瘀汤加蒲公英清理的话，他老是扁桃体发炎，
1: 对对对，
0: 反反复复，扁桃体一发炎他就感冒，扁桃体一发炎就感冒，一感冒就是半个月啊，刚好了都没1礼拜又开始了啊。像这种情况里边一定是有根儿，什么根儿呢？淤血之根啊，这个烂泥塘在不断的盛开出娇艳之花，让它这块不断的
1: 对，
0: 所以说要清理掉这个环境，所以不是把它扁桃体拿掉。扁桃体拿掉之后呢，这个人他就
1: 放哨的没了，
0: 对，不完整了。所以说呢，这个是扁桃体不发炎
1: 是，
0: 了啊，也不发烧了，
1: 不叫毛病了。
0: 哪一天有个大问题出现的时候，你猝不及防嘛，是
1: 是
0: 吧？
1: 的，是
0: 所
1: 的。
0: 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就是哪怕连阑尾，现在我们医学也证明，它实际上是腹腔里边的那个就是放哨的
1: 也是个哨兵，
0: 啊，对，哨
1: 吧？
0: 兵，就是当它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它就会有剧烈的疼痛，这个时候呢，我们大黄牡丹皮汤
1: 对，
0: 做一点点加减，直接就给它清理掉就行了。那它这个，因为它很敏感，啊，所以它可以有疼痛。但是你把它剪掉之后，它是不敏感的，因为没了，
1: 烽火台给我端
0: 别的肠道它也不敏感呢。
1: 是，
0: 肠道如果特别敏感的话，一天到晚老捧着肚子，哎呀呀呀，我感觉这块过来一块燥石啊，或者我这块有个什么什么东西，我感觉到我的肠息肉的存在了，这个它也不现实。所以说呢，他是比较，他整天你看啊，过那些食物的残渣、糟粕，所有的那些东西、粪便，他如果特别敏感的话，你一天到晚甭别的了，光盯着那点肠道那点事儿了。
1: 对，
0: 所以他是非常不敏感的。那必须得有一个敏感的，就是盲肠了，就是这个阑尾了。然后给他，那是真的发生点什么事儿了，你得注意了。这个时候他是有一个吹哨的吧，好吧？你把吹哨的干掉，好吧？就是你这个扁桃体也是一样啊。所以当有小孩儿。他反反复复的老是感冒发烧，我们就需要给他用到柴胡剂。其实血府逐瘀汤就是柴胡剂，它就是四逆散再加上了一个活血化瘀的一系列的配方而已。啊，就是四物汤的合并，桃仁、红花和牛膝。牛膝我在上一节课《本草之路》的时候讲过，牛膝干什么使呢？ 它一方面有这个补益往下带的这个作用，补益我们的肝肾，同时呢，这个使药力下驱于我们的腰、膝、踝等等这些，这个到我们的下肢吧，下体部。然后呢，另一个作用就是啊，活血化瘀，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啊，哎，所以它跟那些是能够配搭到一块儿去的。你能干这个，我也能干这个啊，你能说成语，我也能够给你接得上话，是不是？哎，成语接龙嘛。

0: 滴尿什么之类的。蒲公英本身也是个尿床草嘛，
1: 嗯
0: 是吧？就是你会发现小孩扁桃体不再容易发烧发炎啊，这个人呢体质逐渐增强啊。你不要每次的时候都给他，就是出现苍蝇了喷灭它，出现苍蝇喷灭它。那之所以苍蝇是什么呢？这块有一堆臭鸡蛋，你把它挪掉不行吗？
1: 你把那清理无缝的蛋给它弄走。
0: 对，嗯，现在臭的不得了，那苍蝇可不得往这儿往这儿这个来聚集，是不是？你把这堆淤血给它清理掉，
1: 嗯嗯，
0: 所以它以后就不容易得肺结节。那已经得了肺结节的，我们都可以用这个血府逐瘀汤，好吧？这个是我们讲的血府逐瘀汤。当然了，有的时候小孩他这个份儿特别严重，而且他比较上脸的话呢。我会用到会咽逐瘀汤，
1: 会咽
0: 实际上就是咽喉
1: 这
0: 里
1: 哦，它有专门针对这儿，
0: 有专门针对这儿，但是实际上它用的时候啊，还是大差不差，
1: 嗯，
0: 而且这个人如果一起烧就容易起高热的话，我们还是用到血府逐瘀汤，因为里面柴胡剂是散热的，啊，是给他这个一摸后背上哇老起烧，这个一扁桃体发炎马上紧跟着要起烧的，证明是郁热不散，在咽喉部出现了问题啊，它实际上是胸腹腔间躯干部里边有郁热，
1: 嗯
0: 才会。紧跟着就是高热高烧
1: 热
0: 哎对它不光是扁桃体会咽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血府逐瘀汤用的机会更多、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是有相关的一些经验才会这个说得出来的话、
1: 嗯嗯、
0: 啊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假如说它比较严重比较顽固我们当然还可以再给大家考虑使用什么呢虾虎草
1: 嗯
0: 三七虎元等等那些东西、嗯、如果说我已经做过这个肺结节的一个手术了
1: 嗯
0: 续断加上
1: 哦，嗯嗯，
0: 这个有很多人是已经做过手术的，做过手术的，如果不加续断，他那个，对他那个方子用对了、
1: 嗯、
0: 也恢复的慢，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二章方剂，
1: 嗯，
0: 那第三章方剂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里边是顽固性的这个结节，
1: 比较是个头大。质地比较实的这种，
0: 个头一个是个头大，质地实，
1: 嗯、
0: 另一个就是病程长
1: 哦，
0: 哎，
1: 哦、
0: 是有的人呢，他个头也不大，但是病程很长，那、
1: 嗯、
0: 是
1: 老结节了，
0: 对对对，哎，我这是属于多少年的老寒腿了，
1: 嗯、
0: 老寒腰了、
1: 嗯嗯、
0: 我这是多少年的老结节了、
1: 嗯，
0: 老肺结节了、啊
1: 嗯，一直观察着他，
0: 哎、观察了十五年了、
1: 嗯，
0: 我见过最长的就是观察15年了，嗯嗯、啊，他以前抽过烟，完了之后呢，后来就戒掉了，戒掉了之后，后来发现就是。那个单位组织那个检查的时候查出来肺结节，
1: 嗯，
0: 他一开始精神紧张，后来的话也不当回事儿、啊，
1: 习惯了，共存、嗯。
0: 什么时候开始要一些想调理呢？因为他发现自己啊，特别容易疲劳，
1: 嗯，
0: 哎，特别容易累。他说我这个尤其是那种有氧运动做不了，
1: 嗯嗯
0: 啊，你要是说在家里边弄个哑铃，
1: 嗯嗯嗯，
0: 做各种无氧的那种的锻炼肌肉的那种的啊，拿那个臂力棒那些东西，我比年轻人其实都不差，
1: 爆发力可以。
0: 但是呢，就是不能跑，不能跳绳。他跟他孙子比下去比跳绳，差点没交代了。
1: 哎呦我的天！
0: 跳绳，他那怕什么的呀？是不是？然后呢，就跳吧。结果一方面老累的脚，这个脚踝哈；另一方面来讲的话，他发现自己。这个倒不上气来了、
1: 嗯、
0: 再回来就倒不上气来了、
1: 嗯、
0: 孙子也不懂事儿、
1: 嗯、
0: 也不很听完就这么点一俩叫
1: 让着点儿。
0: 然后呢这个从那次之后他再去一检查人检查说你肺里边这个结节啊是相对时间比较久然后呢个头比较大的所以你不要做剧烈的有氧运动、
1: 嗯、
0: 而且开始考虑做术前的体检、哦、就是术前的检查如果合标的话、哦、可以给它切掉了。那么这个他自己是不愿意做手术的，
1: 嗯嗯，
0: 觉得自己年龄大了，错过了，他自己还挺懂啊，说手术的黄金年龄已经过去了，
1: 哎，
0: 都68了，就是所以就是，啊，这个68呢还逞强呢，
1: 嗯嗯，
0: 还想着这个跟孙子比跳绳，
1: 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朋友们，
0: 这个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需要给他进行这个补益，同时软坚散结，
1: 嗯嗯。
0: 那补益呢用的是什么补益用的是黄芪、知母。
1: 啊、
0: 哦。软坚散结用的是三棱鹅竹。
1: 啊、哦、对。对、
0: 这里边为什么是这个三棱鹅竹大家都知道软坚散结的、
1: 嗯嗯、
0: 为什么是用黄芪配知母呢是因为它这个是一个慢性的很难短时间之内彻底的给它溶解掉。所以你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仅仅是云生没有雨降的话你能维持多久、
1: 哎、
0: 你能维持多久你今天当然很好明天当然很好后天怎么活对吧所以它一定是要建立一套生态系统就是有往上升的也有往下收敛的。
1: 嗯、
0: 所以知母啊它是往下降的往下沉降的。
1: 嗯嗯、
0: 啊 所以这个桂枝芍药知母汤，它就是往下降。而且呢，有知母之后。

0: 呢，它不仅有沉降，它还可以拔干。知母这个
1: 啊。
0: 东西啊，你放在空气当中，慢慢慢慢，空气的这个湿度都下降，它自己成了一团了，
1: 它吸水
0: 吸
1: 哈，
0: 湿啊，
1: 哦，
0: 吸水。对，完了之后呢，黄芪配上知母之后呢，一方面是云生雨降，另一方面它把里边的一些脏水给它吸掉之后，朋友们，是不是那个所有的细胞，甭管是良性细胞还是恶性细胞，它都需要水呀、啊？
1: 对，
0: 在荒无人烟的沙漠当中，你别说什么好细胞、坏细胞，什么动物、植物，除了几株仙人掌之外，剩下都活不成，
1: 是
0: 知道
1: 的，
0: 吧？就
1: 是的。
0: 是所有的生物，只要它是活着的，它都需要水的。
1: 对，细菌病毒也是。
0: 你细菌、病毒，它也是生命。
1: 对，
0: 你这个生命没有水，没有充足的供应的时候，它自然长得就慢，
1: 是
0: 甚
1: 的，
0: 至可能会凋亡。
1: 是的。
0: 所以说，知母在这儿就起到一个拔干它这个肺里边这个水，知道吧？脏水什么老是这个口吐涎沫等等研究，全给它拔干啊。这样的话呢，既云生雨降，同时清除了里边的一些脏水脏液，然后呢，再马上三轮额竺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去不断的攻击它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改变它的环境，同时直接进行软件散结的。黄芪之母三棱鹅竹，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这个我是习惯于给它做一点加法的，做一点什么加法呢？这是四味药了哈，我还需要给它再加到第六味药，加什么呢？百合和地黄，因为你刚才拔干了，你拔干了之
1: 润
0: 后
1: 一
0: 呢，
1: 润，
0: 是好水脏水全给我拔干了，
1: 是啊，
0: 我现在需要加一些好水进去，
1: 缺
0: 百
1: 斤少
0: 合，
1: 业了，
0: 对，百合色白入肺。而且它是那种多片叶状，它跟我们的肺的形状极其相似。这么去说吧，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那个百合倒过来，就跟肺的那个解剖形态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人的肺叶并不是啊，就是完整的两大块，它里边实际上是一片片那个叶，有在前边的，有在后边的，有稍微短一点，有稍微长一点的。你看它底下实际上就是锯齿状，它跟那个百合
1: 像
0: 倒
1: 有
0: 过来
1: 瓣
0: 是，
1: 儿似的，是
0: 对对
1: 吧？
0: 对，是非常相似。你看那百合长什么模样，对吧？那个肺其实就长那样，它不是你所理解的平面上这么一看。你真正的去看它的解剖图，看它的那个立体的，它实际上是有前有后，然后呢里边有长有短，啊，是那样。那个是真正的肺，所以说呢，这个百合可以进来润肺，而且呢再加上地黄补血，生地黄哈补血，同时又能够破血逐瘀。清除掉里边的淤血，是不是对我们的这个三棱鹅竹刚刚卸下来，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拆迁哈、啊，拆完了是推了，推完了之后谁把这些建筑垃圾给我
1: 放这
0: 清
1: 儿
0: 出
1: 了，
0: 去、啊？是不是？你别扔这儿，这怎么盖房啊？是不是盖楼啊？所以你就得有人往外清理呀、
1: 对，
0: 啊。啊，那个地黄呢，是一方面带来了所有的这些这个血液各方面这种充足的铁质啊，富含的铁质有营养啊，然后呢，同时它有破血逐瘀的作用，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讲到用百合和地黄啊，一般来讲的话，这六味药这是第一个，你看它还是在活血化瘀，但是同时因为它是顽固性的，所以三棱鹅竹要上。有的时候我会用鸡内金啊，但是在这儿我更喜欢用三棱鹅竹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鸡内金呢，它天然的倾向于针对于消化系统，
1: 脾胃这块
0: 对胃里边有息肉，
1: 哈，
0: 食管里边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啊，这肠道里边有息肉。你加鸡内金，那绝对是一打一个准儿，那么但是，如果是肺里边的话，你用鸡内金，它相对来讲的话，它就不那么专门。
1: 够不上去，是吧？
0: 对，就像两个人，他彼此之间，他都没有眼缘，你知道吧？哎，你这个不是这小伙子不优秀，是那姑娘嘛，她就相中那个人了，那 有什么办法呢？啊，所以小伙子你不用自卑，我给你介绍个别的对象行不行啊？
1: 我
0: 怎
1: 就
0: 么
1: 喜欢肉肉的，
0: 样？哎，
1: 结果你
0: 对，
1: 长得那么瘦。
0: 哎，对你。这人家那个就喜欢那个刀削斧劈的霸总脸，结果你长得肉肉的，人家也不乐意。
1: 是，
0: 他有倾向，是吧？那鸡内金呢，就倾向于那个消化系统啊，这个是吧？他所以三棱鹅竹比较对路一些啊。三棱鹅竹就是属于这个软坚散结攻坚的过程当中的气药，所以它更适合肺啊。所以黄芪之母三棱鹅竹应该怎么去搭配呢？黄芪。我说一下我的习惯性的这个搭配的比例啊，黄芪30克，
1: 哦，用的不少，
0: 生用、制用都可以，生黄芪、制黄芪都可以，我喜欢用生的而已。然后呢，这个知母是它的一半，15，
1: 少一点，
0: 哎，三棱鹅竹各用10到15就可以了啊。然后呢，百合和地黄用的量要大一点，百合是一个补水、补
1: 对
0: 液、
1: 对
0: 补
1: 对，
0: 肺金的一个药啊，所以你用的时候呢，那。一般来讲的话，30克是起步，我一般都常常给它用到60克，好吗？
1: 哦，
0: 哎，百合用到60克。

0: 课，那这个人变得会很滋润，
1: 对
0: 会
1: 对
0: 很
1: 是，
0: 滋润啊。但是，不想让他那么滋润，用30克也行，15克也，反正也能活啊，就少吃点呗，
1: 是是，
0: 干巴瘦一点吧，是不是？咱吃不上喝不上，反正没断溜，反正瘦点就瘦点啊，也行。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
1: 百
0: 这个百
1: 合，
0: 合，地黄呢？地黄一般是在15到30克之间就可以了，不用太多，太多了之后这个人会变凉啊，他的血液有点黏啊，这个不需要啊，15到30克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们讲到第三种黄剂，但是讲到这儿的时候，我想问问咱们大伙儿，既然它是一般都是病程比较长久，体质可能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心肺功能啊是比较差的，
1: 是。
0: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考虑给他去再配一些补品呢？别光是软件散结、活血化瘀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是不是进攻的
1: 它消
0: 也
1: 耗久了哈，
0: 对？时间长了之后，他可能我们要做好一些准备，什么待命呢？山药茯苓待命。
1: 要脾胃要跟上了，
0: 这个山药一方面入脾胃，它涩白也能入肺
1: 也有入
0: 啊。
1: 肺
0: 对对对，这个所以呢，山药茯苓待命，桃仁和杏仁也要待命。
1: 这个也要开始跟上
0: 哎，这个两个人啊。它都是白白的，也能够入肺，所以要准备待命。就是不优先去使用它们。但是呢，用的时间长了，感觉好像稍微有点就那点建筑垃圾，光靠地黄不行了，桃仁、杏仁也要进去之
1: 也得
0: 后
1: 上，
0: 跟着帮忙吧，是不是啊？哎，别干瞪眼了，是
1: 是
0: 吧？
1: 是，
0: 这个是，所以说呢，这个是一共10味药，一共是10味药，但是后4味通常来讲的话是采取按兵不动，在旁边观战，是吧？前边黄芪配知母，三棱配鹅竹，再加上我们的百合
1: 白地
0: 配
1: 黄，
0: 地黄，这6味药是起到主要作用的，软件散结，同时又有补益的作用啊，就已经很强了。能不用后边的就不用后边的。一看感觉好像它这个变化不大，或者是它的体质消耗有点严重，感觉好像有点慢慢慢有点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给它加入一些补品了。
1: 这6味药叫什么名字？
0: 没名字啊，这个它对。按
1: 以
0: 理说
1: 前
0: 应
1: 都
0: 该
1: 有
0: 有个
1: 名
0: 名
1: 儿
0: 啊，
1: 啊，对呀，
0: 因为在经方，像包括什么，他学府逐瘀汤啊，
1: 对，他都起特响亮的名儿嘛。
0: 对，我们这起个什么名字呢？也不知道，就是
1: 好，
0: 这个没，
1: 那
0: 就
1: 我们
0: 是
1: 就自己记，
0: 自己记住就行了啊。这方子是我，也不是我这个也是根据前人的经验自己摸索出
1: 处
0: 来的，
1: 方的，
0: 所以还没有起名字啊，这个。没关系啊，
1: 好，
0: 不重要，无名嘛，是
1: 无名汤，
0: 不是？
1: 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晚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

0: 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0: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茫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好，我们今天继续请王老师来分享肺结节的中医调理。上半段节目呢，王老师分享了针对于肺结节调理的第三个经方，黄芪之母、百合地黄、三棱鹅竹组成。那么还有哪些经方呢？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1: 好，那我们来看第四个。第四个呢是大名鼎鼎的一两方剂，
0: 这有名了，
1: 有名有名，
0: 响亮的赫赫，
1: 百合固金汤。
0: 那这个响亮，这个响亮。
1: 哎，
0: 江湖上享有盛名的，
1: 没错没错。哎，而且他也并不是沽名钓誉之辈，他虽然享有盛名，他也确实是真有水平。有这么一句话吧，日本的这个经方家大冢静杰，他呢这个自己讲了这么一句话，我用百合固金汤治好了不知道多少例肺结节了。你听这句话，你就知道它的含金量有多高了。
0: 这就是一招鲜了哈。
1: 对对对。
0: 那这是真的很好用。
1: 但是这个方子可不是日本人所创制出来的，
0: 是
1: 它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瑰宝。它出自于这个汪昂的医方集解。汪昂这个人咱们大家都我都多次讲过啊，他不仅仅是一个医学家，而且是个富家子弟。
0: 是
1: 那同时呢，他是少见的不太客气不太谦虚的那么个人啊。他你看他写那个书你就知道了。他说，古人云，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此言差矣啊。因为良相事事皆有，良医却是隔代才寻，就是这个可能100年甚至500年才出用一个真正的良医，出那一个然后又在后边又隔好长时间才再出另一个，常常是这样的。但是汪昂啊，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牛，
0: 还挺自信的，
1: 他挺自信的，而且他直接就写在书里他不是平时私底下聊天的时候喝多了偶尔牛一下，他直接写在书里。
0: 我连后面的人都知道我这句话。
1: 对。那么他还有一这个医方集解呢，是他写的，咱们叫《本草之录》，好吧？他写了一部书叫《本草备药》，
0: 是您也常提，
1: 对，《本草备药》是非常重要的参考书，《本草备药》非常的这个有用啊，大家可以买来读一读。还有一个《汤头歌诀》，就是他写的。
0: 汤头歌诀，
1: 对，《汤头歌诀》。您这
0: 像是
1: 您这外行，您这不是外行，就是您不是
0: 行
1: 内人，您不是行内人的话，你没有这个医师的含金量。就是所有的学中医的，你看那个电视剧《老中医》。
0: 要背的那一套话是不是？
1: 对
0: ，那我知道了。
1: 背这个汤方，他是
0: 来，像是打油诗那种感觉。
1: 对，打油诗完了之后呢，但是《汤头歌诀》里边那个打油诗啊，它是比一般外人的外边这个编撰的那个打油诗都要高水平的，
0: 文化水平、文学水平高是吧？
1: 因为汪昂的文学水平高，这就是事在人为，
0: 那就难得了。
1: 你要是让那个刘安素写的话，那就纯打油诗了，那顺口溜了都好不好。就是汪昂的这个医学水平很高，而且他的文化功底非常深厚所以他的这个汤头歌诀啊流传甚广。我们这个现在我们一说起来的话，一般都是还是这样去背的。这个是我们讲的说汪昂他这个收录了百合固金汤。百合固金汤一共10味药。满打满算10味药，它分别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来给大家看一下，熟地、生地、玄参。
0: 熟地、生地都要放上。
1: 对，生熟地同时放，是我们经常就像附子、生附子、泡附子常常出现的同一张方子。干姜、生姜、桂枝、肉桂常常出现在一张方子里边，功效各异。
0: 兄弟们都一块上场了，这就是。
1: 对，这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0: 是
1: 这样，因为熟地黄它补血的作用是熟地黄，是生地黄的10倍。效果效率，速度 这个如果论补血的话，我们现在药理学是做过测试的，拿小白鼠做测试，测试来什么呢？就是同样都是有补血的作用，都富含铁质嘛，熟地它是生地的补血速度的十倍。所以这就是我们讲说有时候常常会并用的，
3: 我也是既要又要，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哎，我既要短跑的，又要长跑的。
3: 是，
1: 但是它用的时间再长了之后，两个就拉齐了。你跑上六圈了，哎，这时候跑的差不多了，再往前跑的话，熟地说不行，跑不动了，不跑了，是这样的。所以生地黄它是后劲儿足，熟地黄是开始非常非常猛烈。所以说熟地

0: 生地各用15克啊，
1: 嗯
0: 这个玄参
1: 嗯嗯，
0: 是用5克，
1: 哦，全身少一点，
0: 玄参大家都知道可以颈下的
1: 嗯，嗯嗯。
0: 这个瘰疠啊。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它为什么能够治颈下的瘰疠？是因为它是属于直眉瞪眼的性格，
1: 哦，他
0: 口
1: 也
0: 头
1: 愣
0: 他
1: 是
0: 的
1: 吗？
0: 口头禅他不愣，他是如果我昨天我刚订了那个一把扇子，那扇子上我写的一面是叫敢于胜利，善于胜利。那第二面是什么呢？敢于拒绝，善于拒绝，啊，因为我这个去理发的时候让哥办卡吧，不办；洗车的时候办卡吧，不办；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干什么办卡吧，不办。
1: 对，
0: 哎，拒绝推销，啊，拒绝诈骗，拒绝这
1: 嗯嗯，
0: 些东西
1: 对
0: 啊。
1: 对。
0: 这个玄参，如果他要是个人，他买把扇子，他一定会这个正事优先。
1: 哦，有正事儿的，
0: 对，或
1: 挺
0: 者
1: 好。
0: 是只办正事儿
1: 哎，
0: 啊，
1: 你看看，
0: 玄参，能量很小，
1: 嗯
0: 但是呢，它的目标感很强，它办不了太多事儿，
1: 嗯嗯，嗯，
0: 它一分散就啥也干不成了，
1: 是，
0: 所以它懂得聚焦，它只做正事儿，
1: 嗯，
0: 只做最重要、最核心的那一件事儿，
1: 嗯嗯，
0: 是这个权力下趋，而且它是从上到下，从头面部，然后呢再往下走，走到哪儿
1: 啊，
0: 去呢？它是色黑入肾，因为之所以叫玄呢。玄，大家不要以为
1: 黑。
0: 是玄虚的那个玄，
1: 嗯
0: 玄指的是黑色。
1: 嗯嗯嗯，
0: 所以它实际上是入肾。所以说呢，有玄参带动熟地和生地的话，全部都可以快速的去入肾。那为什么要入
1: 哦，
0: 肾呢？朋友们，大家知道，
1: 肾水是吧？
0: 对，
1: 嗯，
0: 这个肺脏这块如果出现结节的话呀，我们通过五脏的生成和它的相生相克的这个关系，能够判断上病势。
1: 嗯嗯。
0: 能够判断出病势，
1: 它中间是出现了哪一个地方的差错，是吧？
0: 对。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肺如果出现结节的话，我们不仅仅肺自己受影响，是不是下一个就会受影响？哪儿受影响呢？
1: 嗯，嗯，
0: 就是我们的肾脏受影响啊，因为妈妈生病了，金
1: 哦，
0: 生水啊，
1: 金生
0: 她生
1: 水，
0: 病了之后，那孩子就吃不上饭，没有办法，爬不起来给你做饭了啊。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呢，抓紧时间给他补益吧。补
1: 对，对。
0: 益用什么呢？用的是熟地和生地，但是
1: 哦，
0: 玄参从这儿一走一过，带着你们赶紧去带他吃饭去。同时，我还给你消除颈下之瘰疠，不仅仅颈下，肺是不是也在颈下呀？
1: 嗯嗯嗯，
0: 他也顺便的给你这砍一刀，然后呢，
1: 一到
0: 带着
1: 手，
0: 孩子做饭去了啊。那意思就是说我给你擦擦脸、翻翻身儿，你休息休息。完了之后，我带着孩子做饭去了，
1: 利索，
0: 吃饭去了啊。他是
1: 嗯
0: 玄参是干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第一个是补的是肾，
1: 嗯嗯。
0: 那么第二个要固。肝要养肝，养肝用的是当归和白芍。
1: 嗯嗯嗯，
0: 那么当归是入肝经，白芍也入肝经，川芎当然也入肝经啊。所以川芎是备用的。为什么这个时候用当归和白芍去养护肝脏呢？是因为肺经呢，它是克肝木的。当她一生病的时候，她老公就倒霉了
1: 是，
0: 啊，孩子倒霉了，她老公也倒霉了。孩子吃不上饭，她老公一天到晚还抱怨啊。为什么呢？因为她克她老公，她。我们经常说病势的那个传变呢，是相克而传。当肝脏不好的时候，那脾胃就倒霉了；脾胃不好的时候，肾脏就倒霉了；肾脏不好的时候，心脏就倒霉了，因为它是相克的，好吧？这个，那我们现在回来说，肺金克的是肝木，所以这个时候呢，给它养护，养护的时候还让它别太燥烈，免得后边形成反哺嘛。就是说，你要金奏一些。那用的是当归和白芍了，就是让它能够去筋奏，抗击打能力比较强一些。那么同时这个时候回来了，我们说肺自身出问题了，我们是不是要给它清理清理啊？好吧，这个那我们给它清理用什么呢？用排痰之法啊，这儿用的是排痰之法，用桔梗甘草汤，再
1: 桔梗
0: 加上浙贝母，桔梗甘草汤加
1: 是
0: 浙贝
1: 化
0: 母呢，
1: 痰的
0: 这是
1: 啊，
0: 最常用的排痰的方式方法了。那同时呢，再加上一点滋润的，因为生病了不仅仅给你排出去。
1: 对，
0: 肺乃娇脏，
1: 再润着，
0: 喜欢滋润百合和麦冬，
1: 滋阴的啊，
0: 所以说呢，它兼顾的是三个脏器：肺、肝和肾。那么各自用了这个两三味药去给它解决掉，好吧？这个是我们讲到百合固金汤。百合固金汤里边不是不可加减，你看它是如果是痰非常多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把桔梗、甘草和贝母的量加大，同时再加点别的呀？再加点其他的排痰药不行
1: 对
0: 吗？
1: 对，这么
0: 全
1: 多
0: 瓜
1: 排
0: 都不
1: 痰，
0: 行吗？对不对？有的是排痰的药啊，对吧？那假如说他现在就肺阴虚的厉害，两全都是那种干红的，嘴巴渴的厉害，那像这种情况一看就是属于 肺阴虚的厉害，肺金亏的厉害。那百合和麦冬，尤其是百合，是不是可以重用？在这儿我们一般都是各十克哈，原方当中各十克。但是我常常给它用到30克、60克都无所谓啊，它绝对出不了问题的。
1: 然后这个是食物嘛，
0: 对。那如果说它现在呢，肝区隐隐作痛，感觉有点这个要传肺癌，恐怕有点开始不是肺癌，肺结节开始有点这边有点难受啊。那么这种情况，当归和白芍是不是可以加重啊？如果说我现在老腰疼，一咳嗽就漏尿。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肾四味是不是可以在熟地、生地和玄参的基础之上，说行了，吃饱了没？没吃饱，没吃饱，我也没钱了。完事之后呢，这时候肾四味来了，想吃什么走，想吃什么点什么，是不是？
1: 是
0: 肾四味上啊，这个枸杞，对吧？补骨脂，营养货啊，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不用营养货啊，
1: 杜仲就
0: 对对对对对对，一般用杜仲，就可以了。哎，你看我。
1: 老听您讲，终于记住了。哎，
0: 对对，菟丝子
1: 是
0: 啊，对对对，沙丸子啊，这些就是反正给他补嘛。他现在就是虚了，好吧？因为他吃不上饭呢，因为这妈妈不给他做饭，现在是不需要补的时候，好吧？所以我们这个百合固金汤，如果你只是记到了它的原方，这个是干什么？这只是第一步。如果你很清楚它这些药分别在干什么。那么你在看到它哪个比较重的时候，你就知道给它用重手；哪个相对比较轻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稍微的再给它减减量，好吧？哪个比较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加重都不够了，还是需要再外添啊，再加味一些，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讲的百合固金汤，在我手上几乎可以去迎战70%以上的肺结节。刚才我前面讲的是说这个桂枝茯苓丸，
1: 头几种哈，
0: 桂枝茯苓丸完全可以给它搭配起来使用。我用桂枝茯苓丸的时候，常常就是合并使用百合固金汤，这个效果出奇的好，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
1: 互为强尖的感觉，是吧？
0: 对对对对对，那你就是这个左移右有，这个左说左有理，右说右占理，咱就占着理呢，我跟你说，就这个意思了啊，就是怎么样它都是可以，就是无所不破，那么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血府逐瘀汤跟它去进行搭配，也是可以的。当他开始出现了一些这个胸胁苦满、口苦咽干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那么开始有症状了啊，百合固金汤合并血府逐瘀汤，他们完全没有症状，百合固金汤合并桂枝茯苓丸，以及我们后边备选的那些待命的那些相关的一些药材，都可以随时可以审时度势就可以给它添加进去，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淤血版本的症状不太明显的。这个肺结节。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文老师，咱们在上次直播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好多朋友在后台留言哈，其中呢有一个比较集中的问题，就是之前有发现了肺结节出现，而且呢也去医院做了手术，给他进行了摘除啊，但是大家都会想问说，手术之后这个东西还会复发吗？我们后期还需要继续的去关注这个东西吗？
0: 这个需要关注，
1: 也还要关注，
0: 容易复发啊。这个我们在这个很多，我们首先先说事实，事实就是很多人都会复发，而且会就是直接死在这上面，因为他手术之后体质下降，这个开胸手术不是一个小型手术，所以说呢，这个很多人体质下降了之后，又面临同样的二次再来的问题的时候，就打不过他了，所以说这个是这是几乎每一个手术之后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当然了，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去处理啊。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原因。这个原因在哪儿呢？ 在于

0: 肺部的结节，它的成因有两个，第一个是淤血，第二个是痰。
1: 嗯，那么我们上周讲的主要是淤血方面的。
0: 对，
1: 嗯，
0: 那么淤血并不仅仅是肺部的淤血。
1: 嗯，
0: 我们要知道肺出现结节，其实并不只是我们为什么会用桂枝茯苓丸，用血附茱萸汤等等那些东西，它是清除全身的淤血。
1: 嗯
0: 啊，如果你不用这些，你只是把这一块的淤血给它切掉了，
1: 嗯，
0: 你放心，后边还会再来。
1: 哦，
0: 因为它的大本营没有被
1: 是根儿还在那儿继续吸收营养。
0: 对它，因为它的大本营是哪儿呢？是全身，全身都有淤血，全身或者是其他任何一某个地方是你看不到的，它有淤血。
1: 嗯，
0: 它不是说肺脏这一个地方而已，所以说它是有根儿的。那个根儿有可能是全身到处都有一些淤血，也有可能是脚底下有淤血。也有可能是这个脑组织里边有淤血、
1: 嗯、
0: 啊，也有可能是就是某一个部位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没把那个地方给它真正的活血化瘀给它分开、
1: 嗯。
0: 然后呢，因为肺朝百脉，所有的动脉、静脉到最后的时候都会在心肺这个地方进行交集，进行相关的这个交接啊。
1: 要塞是一个、啊、
0: 对。对，这个是相当于玉门关或者是山海关，
1: 嗯嗯、
0: 反正它
1: 来回就得从这儿过，
0: 你就必须走这儿。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所有的淤血到最后的时候都有可能会产生肺部的结节。所以说，有很多人说，哎呦，肺结节怎么这么高发？哇，他那个是不是跟情绪有关？这个人情绪极其稳定，他也照样肺结节。
1: 因为你其他的地方也会往上跑啊。
0: 没错，
1: 大架不住我老给你输送弹药。
0: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的敌人就给他清除不掉。
0: 这是第一种原因，第二种原因就是痰。那如果他的生活环境不改变，他的生活习惯不改变，啊，或者是这个他里边的痰湿体质没有改变啊，那我们会发现他仍然还是会源源不断的，就像输送淤血一样，会输送更多的痰到这儿。然后呢，当这个痰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聚集过度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发生剧烈的咳痰喘的这个问题，也有可能就是有痰咳不出来
1: 啊。对，
0: 无论是哪一种。到最后的时候，它都会人体自行消化吸收一部分，就是它会有一个自行的吸收，
1: 嗯
0: 啊，就是这个问题你自己去消化啊，
1: 自己去解决。
0: 哎，那个不要老是往上反应，
1: 是
0: 啊，那的的确确身体它有这样的一个自行的一个把它就
1: 消
0: 化掉了，哎，自己吸收掉了，
1: 嗯
0: 代谢掉了。那还有一种呢，它会慢慢干掉，因为人不断的在呼吸，它有空气流动啊，就像衣服会干一样，
1: 嗯，
0: 但是它干了之后。很容易形成那种结痂，有点像是水干了之后呢，那衣服就是干了嘛。但是假如说这个水不怎么忒干净呢？
1: 啊、
0: 哦，那干了之后它就是什么结痂？
1: 是吧，
0: 哎，对，没错、
1: 嗯。
0: 就像我们的毛巾为什么会越洗越硬啊，朋友们，水质可能有点问题。
1: 哦，
0: 对吧？您不洗之前它是柔软的，
1: 对
0: 啊，擦起来是那样，到最后它是整的跟那个什么，
1: 是都能站得住了，
0: 是吧、啊？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水还是有点问题，当它每一次接触。再干，接触再干，到最后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纤维化、硬化、啊，或者里边出现一些结化啊这些问题。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说手术并不是抗拒去做，我们不排斥这个西医的手术的这种手段，在必要的时候切除病灶，那是我们一个有利的啊快速截肌的一个方式方法。它渡得了眼前之难，却渡不了未来的这个风险。所以说我们必须得中西医结合。或者是应该是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为什么呢？因为人这个肺结节，大部分，实际上没有紧急到那个程度。说哎，不切除病灶马上就要死，还没紧急到那程度。所以为什么观察观察再观察？
1: 对，
0: 观察到实在不行了，可以了，开切吧。
1: 对，
0: 是吧？那前面观察那个阶段，实际上都是在酝酿的阶段，也就是说，他已经开始。这个对他已经开始这个在学校里边欺负这个学生了，
1: 是，
0: 他已经开始让他第二天要交5块钱了，
1: 嗯
0: 啊，要不然的话没有这保护费的话就让他好看了，是不是啊？
1: 给
0: 他已经开始这个各种各样的欺负他，让排队的时候让他站到后边去了，
1: 嗯，
0: 你看到这种情况不一定非得等他捅死他了，
1: 是，
0: 非得等到他打了他鼻青脸肿的时候我才开始介入，啊，那是那切除掉他，就是开除他，
1: 啊，
0: 就是。我不惜非得在开除他之前无所作为，一直观察观察，在那里瞪了一眼干瞪眼，
1: 就是所谓观察不是让你就那么看着，而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动作可以操作哈。
0: 是的，啊，那么这个有所作为呢，重要的是我们讲说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个有所为指的是什么呢？方向一定要对，方式方法一定要对，你比如你看清楚了，哦，这个人

0: 毫无反应，就是他的这个肺结节
1: 嗯，
0: 毫无反应，没有症状，大概率都
1: 哦，
0: 是淤血。那你就给他用你百合固金汤也好，
1: 嗯，
0: 还是这个桂
1: 血
0: 枝茯
1: 辅
0: 苓
1: 逐
0: 丸的加
1: 一，
0: 减，血府逐瘀汤的加减
1: 嗯，
0: 啊，就是这是三张最常用的。如果他是已经比较大，而且比较顽固的啊，身体比较虚衰的，黄芪、知母、三棱鹅竹等等这一类的就开始上了啊，就是上这个我们讲的这四张方剂，全部都是针对什么呢？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有肺结节能查出来，但是没感觉，没症状。你肺结节怎么样？你每天睡着觉吗？或者吗？啊，是睡得不怎么忒好，但是跟肺结节无关。
1: 是，
0: 啊，您感觉你的这个大便怎么样？啊，是有点便秘，但是跟肺结节无关。
1: 他就老觉得这是两茬事儿，
0: 哎，
1: 是
0: 对，
1: 吧？两个体系，
0: 对，没错。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事实上来讲的话，我们就应该是以消除淤血为主。那假如说它是这个痰的话呢，我们就清除痰为主啊。所以说呢，你要是有方法、有方向，剩下的就是静待花开。为什么叫静待花开呢？你说我吃完这个，你变来变去，认为这是血府逐瘀汤症，那你给它用上了，用上之后你不能吃一副就停下来。
1: 对，
0: 这个结节毕竟是已经是常年累月慢慢堆积出现的，好吧？这个所以你要想把它给清理掉啊，也非一日之功，所以它得需要你用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一剂之二剂饮，那指的是一些这个突发性的一些症状啊。你比如说我突发感冒了，我突发心脏病了。我突发什么什么什么，甚至突发关节炎了，这个都是很快的。但是我是慢性关节炎，那你就可能得需要用上半个月、20天。
1: 病是慢性的，用药也有点耐心，
0: 对，没错，是这样的啊。你想想看，我们吃西药可以吃一辈子，你都有耐心；吃中药，你吃上一个月，为什么没耐心呢？对吧？包括做手术，你术前检查就得需要，反正排各种队啊，
1: 好多
0: 都
1: 天，对，
0: 就得接近一个月的时间。
1: 是。
0: 术后又得修复上半个月的时
1: 对，
0: 间，
1: 复查一遍一遍的，
0: 对，一趟的去，你中间需要耗费的时间周期，实际上远远不止一两个月啊！啊，那你在西医面前老实巴交的，是个老实孩子，到中医这儿别嘚瑟，好好的调理啊，一样的道理。
1: 对，
2: 好的，关于肺结节的调理，王老师讲到了两个原因，一个是淤血导致，另外一个是痰导致的。那今天也分享了四个针对于淤血这种情况的经方，下次直播我们还会继续这个话题，从痰这个问题所导致的肺结节出发，说说中医的调理方法。我们下期节目见。
3: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
7: 腐乳四四方方，咸鲜下饭，是很多家庭的餐桌常客。关于它的传言可不少，有人说它发霉致癌，有人说它没营养。事实果真如此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营养科专家表示，把豆腐做成腐乳反而是一种营养升级。发酵不仅能让豆子的蛋白质更好消化，不易胀气，还让大豆异黄酮活性更高，有助心血管健康。更神奇的是，腐乳还合成了植物性食物中少有的维生素 B12， 对素食者非常友好。不过腐乳确实有个硬伤，就是含盐量高，所以健康吃腐乳的关键是少量和替代。如果今天吃了腐乳，那么炒菜就少放盐，做饭时用腐乳汁代替盐和酱油，既增鲜又控盐。在这儿也特别提醒，腐乳一定要买正规产品，每天控制在半块到一块，痛风和高血压人群要少吃。您平常喜欢吃腐乳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9: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05，我们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河北高速秦滨高速，因为车辆大，北戴河机场站、昌黎南站、阜宁南站以及北戴河机场站目前在秦皇岛方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大网高速目前因为施工，那在大明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京石高速北京方向80公里处有障碍物占据了第四行车道，提示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再来关注湖南高速，因为大雨，湖南的部分高速路段目前是

0: 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长指高速的番江收费站、平洞高速的桃花江收费站目前都是实行管制，提示路上的朋友们小心慢行。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0: 好，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范克。今儿已经周三了啊，看着群里的照片啊，在群里的朋友应该已经看到了，这两天持续的被这个新疆的美景所吸引啊。这两天呢，好像王上比较自觉了，每天在下午的4点多钟，在我们节目上开始之前啊，会自觉的甩一些照片过来，当天的一些风景照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玩耍的照片啊，让我们这些真正的牛马、啊、在工位上面，羡慕一下是吧？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已经开启了。嗯，王上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还给我们留言呢，你好好玩啊，祝你玩得开心。我一个人过得挺开心的，真的，你晚点回来啊。元气巧克力的桃子说，奉劝别炫耀了。哎呀，就是这两天王上带着我们的30多位听众朋友正在新疆，这两天是在伊犁是吧？今天他们又去到了一个草原，看到了风景照。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可以回复下班，回复下班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走到我们的下班快乐的群聊当中。王上正在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个美景啊。行，王上你晚一周回来，你别回来了，你就在那儿待着吧啊。可以回复下班啊。说实话这段时间啊，因为在暑假，就是看着大家都在出去玩，然后又看着这些美景美照，你刷朋友圈的时候也会发现，就是真的是好像这个季节怎么大家都出去玩了，就是身在工位的我们有点觉得，哎呀，我们这牛马真的开始羡慕草原上的牛马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回忆一下我们的暑假，但我们不是说我们当年的暑假，我突然在想，我们上班以后还有没有过一个段比较长的假期？上班以后你所谓的暑假是什么时候？因为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每年有寒假有暑假是一个比较长的假期，能够放心的玩。但是对于我们上班族，对于我们牛马来说，上班以后你的啊这个带引号的暑假是什么时候呢？小时候咱们的暑假那是真的暑假呀，西瓜中间挖着吃，空调被裹成茧，作业拖到最后3天狂补，还能顺便感动一下自己。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上班以后好像暑假变成了一种玄学。首先你得重新定义这个假，以前叫放假，现在叫我们自己得休年假，以前叫暑假啊，我们现在呢就各种各样的假吧，而且这个假你还得是那种老板批准了才算数的那种。所以你看成年人的暑假往往都藏在各种奇奇怪怪的缝隙里面。上班以后你的暑假是什么时候呢？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是我们今儿的话题。我们趁着现在暑假，趁着很多朋友大朋友小朋友好像都在休假都在出去玩，我们也来回忆一下，我们来总结一下，上班以后你的暑假在哪里？当然这个暑假是带引号的暑假啊。上班以后我们还有没有那种长期稍微长时间一点的放松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又是因为什么样的事儿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福说群在哪儿啊？群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去回复两个字下班，回复下班就可以进到我们的识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聊当中了。我们今儿来说一说 上班以后你的所谓的暑假，就是休息的时候啊，大概就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的休息，或者说就是放松嘛，放松的时候大概你觉得是什么时候？但我觉得上班以后真正的暑假可能什么时候啊，每天下班

以后吧，就打卡机滴的一声，辛苦了，背上包走出写字楼，外面的热浪扑面而来。哎呀，虽然这就是夏天嘛，虽然没法咱去马尔代夫，但是这晚高峰的桑拿房也是免费的 VIP 体验。所以各位，我们也别羡慕那些啊在新疆啊在那看牛马的他们了，咱也有自己的浪漫呢。啊，咱们比如说下班之后，咱去便利店买一根绿色心情，站在路边吃完，那也是属于我们的暑假的限定的甜点啊。虽然我们没有暑假呢，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还是得找到一点自己的快乐啊。所以各位今天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儿的话题，上班以后你的暑假是什么时候。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yes!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文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来到了17:15，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关注北京一个小学门口的长椅最近火了。最近在北京市顺义区的石原小学门口的一盘长椅火了，这个椅子只有一根横杆啊，却成了大家争相点赞的网红便民设施。它既是家长等待时的坐凳，也是校门口的安全隔离护栏，更成了路人休憩的落脚点。不少网友就纷纷留言建议全国推广啊。烈日炎炎，该处敢行着座椅同步配合步道旁的遮阳廊棚，让等候区始终处于阴凉中，收获了周边居民的一致认可。石原北三社区的居民也说，以前呢大家都在校门口等孩子，太阳直晒没处躲，现在不仅能够

家长接娃能坐，校门口还多了一道这个隔离，路人走累了还能靠一靠，再配上头顶的这个遮阳廊棚，这样的一个横杆把等孩子从暴晒的现场变成了一个临时的驿站，所以很多朋友都说建议能够全国推广。其实你说大家想推的不是说这根杆本身，是那种我懂你站着腿酸的那种城市的小心思。咱们开车也是同理啊，你高架桥底下多一处这种遮阴的这种候车点，你就觉得哎呀真挺好的。所以真的有的时候这种眼里有人的小心思会特别温暖人心。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空调的使用啊。最近天气比较热了，大家这个空调的使用度也在频繁的增多，所以关于省电的问题又让大家再次讨论了。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这个说法最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有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看到不少博主发帖称，夏天空调24小时开着不关更省电。24小时开空调比一开一关更省电，事实果真如此吗？那记者从电力部门了解到，如果是短暂的外出，可以不关闭空调，而是将其温度调高1到2摄氏度，这样比频繁的启停更省电。但如果你长时间离家，比如说你上班一整天，不如回家重新开机更划算。所以还是得看时长，如果说咱下楼取个快递买个菜半小时1小时内的，你就别关了，调高点儿就更划算，因为重启那一下确实是更费电。但如果说咱这10个小时不在家，那就肯定不是了。所以还是记住啊，26到28度黄金区间，刚回家的时候你先23度猛吹半个小时，再回到26度，这样其实对身体是更好的。所以咱们下班回家有时候别被短视频忽悠了，我们省下的不是电费，是智商税。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假这个年轻人爱上了溯溪玩水。2026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在高温的催化下，中国避暑消费热度持续上升。中国在线旅游平台目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截至到8月3号，平台上溯溪、漂流、瀑布等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上涨超138%，相关旅游产品热度也是环比增长超70%。那自7月中旬入伏以来呢，山中溯溪成为了不少人寻清凉的方式。浙江、江苏、安徽、广东等拥有丰富的溯溪资源的地区的热度就不断的走高了。其中像这个安吉景空里的大峡谷、杭州九溪十八涧、黄山的翡翠谷等等景区，整体的搜索以及预定热度也是环比增长超过了75%。峡谷漂流也是备受青睐，像这个桐庐的虎啸峡以及清远的古龙峡等等自然的这个峡谷漂流的项目热度也是在明显的增长。因为超长的三伏天拉长了避暑的消费的时间窗口，年轻人对于体验感和社交属性的追求也在重新定义这种避暑游的产品。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暑假有没有去体验这样的一些避暑溯溪这样的玩水的好方式啊。当然也再次提示大家，这个溯溪别光顾着拍照，穿防滑鞋看天气预警，别往未开发的野溪里面跳。包括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这些游玩的时候，昨天也刚跟大家说了，现在这个漂流有的安全系数还是不高，所以大家也得谨慎选择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坐着飞机追天然空调的订单爆了。2026年的民航暑运已经过半程了，今年的暑运目前呈现是启动偏晚、后期旺盛的特征。近期呢，全国多地持续高温，不少旅客纷纷调整出行计划，把目光投向了自带天然的这种空调属性目的地。数据显示，7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相关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增长超238%。记者查询发现，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机票预定量增幅最高的20条航线当中，有近半数属于追凉航线，其中贵阳增长到了5倍。除此之外呢，像郑州到芒市、广州到延吉的航线的增幅也是都超过了3倍，惠州到太原的航线机票预订量增长2.4倍。这个夏天你准备去哪玩呢？ You're insecure, don't know what for。好，来到了17:20，我们来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儿的话题也来说一说啊，因为最近这个暑假大家出游的热度非常的高涨啊。真的，你就刷朋友圈，你就发现这真的没几个在上班，怎么全出去玩了？孩子们放暑假，大人也放暑假了吗？哎，所以呢，就不禁我们说说这个上班以后，你所谓的暑假带引号的，就上班以后你觉得这种能够让自己放松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各位可以来跟我们

分享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来说说上班以后你的暑假是什么时候，也就是上班以后你能够彻底放松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啊。娜娜说，上班以后我的暑假在梦里，因为培训机构暑假是超负荷的加课，暑假得在比完赛吧，比完赛能多休息点。对，因为像培训机构的话肯定暑期应该还算是最忙碌的时候吧，集中的要上课的时候。就是我们能错峰出去玩呗。米然说，上班之后属于自己的暑假最具特色的就是高温假，也是在孩子们的暑假里可以休上个七八天，顺便可以带孩子出去避暑，挺珍惜这个假期的，也期待着每年能够按时休假。现在很多单位都有这样的高温假，你说真的太人性化了，就能够在七八月份在孩子们放暑假的时候，家长也有这样七八天的假期能够一起出去玩，你就毫无压力了，而且还能不占你的年假，太幸福了。这两天看到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都说自己有这个高温假啊。上班以后你的暑假，这个带引号的这个暑假，你的放松的时候啊，就是彻底能够放松下来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刘说，我的暑假就是每天早上进地铁的那一刻，不是因为地铁凉快，是因为我能在换乘通道里面快走15分钟，那是我一天当中唯一能出汗排毒感觉自己还活着的时候，比健身房划算多了。你这属于带薪健身吗？你可以把那运动手环带着，说不定年底一看步数全勤奖都能换成健身卡，你这健身步数靠换乘通道里面的15分钟去获取啊。三说，我的暑假是每周三的下午，因为周三下午我们部门领导要去接孩子放学，只要他一走，整个办公区瞬间从静音模式切换到了茶话会模式，大家一起点奶茶聊八卦，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一个逃课的高中生。你们领导时间这么准吗？就他的生物钟已经完全被你们所把控了啊。这哪是周三下午，这是你们的这叛逆期回光返照。但你就不怕哪天他突然接完孩子又回来了吗？抓个正着吗？一旦被发现了，你们的暑假就变成暑训营了。珍惜啊，珍惜这个领导接孩子的这俩小时，这是咱们共同的软肋啊。四四说，我不一样，我的暑假是发工资那天晚上，哪怕第二天就要还5000块钱的房贷，当晚我也要吃一顿几百块钱的日料，假装自己坐在东京的银座，就那俩小时我是自己的神，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这是啥？这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迈吗？虽然第二天还得面对各种账单，但有的时候就是好像自己得对自己有这种仪式感啊，这种仪式感太重要了。生活嘛，就是在苦咖啡里加点糖嘛。好的，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暑假，所谓的暑假啊，就是带引号的暑假。你上班以后还有没有这样比较长的休假的时候，或者说上班以后你觉得自己彻底放松的一段时间是什么时候，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ZL 说，天天盼着单位断电，单位断电就可以让你放假吗？单位断电万一大家说，领导说没事儿，接着在这儿干，拿着你的笔记本电脑接着干，这么热的天没有空调让你接着干。还有盼着单位断电的，但现在断电这种事情是不是太少见了？科比詹说，那就是婚假了呀，前两年婚假不是改了吗，有14天，然后可以跳过休息日，所以加起来那会儿基本上我休了20多天，我就和我老婆从杭州一路南下去福建度蜜月，福州、泉州、漳州、平潭岛等等，还去了厦门拍婚纱照。哎，是那个婚假确实是时间很久啊，15天吧，这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啊。好的，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然后我们这两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沉香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沉香可以看一下。因为前段时间很多朋友在这个选沉香的时候比较纠结，所以我们这两天呢就给大家推了几个入门款的，我比较推荐大家的，因为也是比较不会出错的，就是那个圆珠的树心圆珠的单圈和多圈，而且价格都是不过千，原价都是1000多2000多。尤其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单圈的599，因为好一些的沉水级的可能要到8000-9000，但这个599到入门级别，但是它是树心圆珠的，选材也是非常的核心的部位，大家可以回复沉香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点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6: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安然警官。安然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现在晚高峰流量开始有所上升，但是暑期之后呢，应该说晚高峰的峰值通常会出现在6:30前后，也希望大家合理安排好出行。提示大家呢，目前一个是在西五环的金源桥北侧由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过往司机通行多加留意。另外呢，在城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京沪高速的出京方向是在六环以外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影响到后车正常行驶。京哈高速呢，在四环出京方向目前是在王府井桥区出京方向是有交通事故，占用了内侧和外侧的车道，后车通行多加留意。尤其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到城区内还是这个阳光比较刺眼，大家尤其在东向道路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安全的防护，注意驾车安全。城区内的景区周边，像景山周边还有包括雍和宫周边区域，这个交通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也希望大家在出行当中适时选择公交方式出行。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安然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36，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儿来说一说我们的上班之后的暑假，各位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先来回复几个朋友的问题。刚才有朋友问这个沉香，有朋友说沉香在哪找客服，你回复沉香之后点那个链接，点了链接之后进入央品会的后台之后找我的那里面的客服就可以了，直接跟他沟通。另外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问说，都是树心圆珠的九分沉，为什么有的是4克有的是8克的，价格是一样的？你可以看一下那个4克的那个，它那个成色呀纹理呀会稍微更好一些，8克的那个稍微有一些就花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一下啊，看你到底喜欢什么样子的。因为确实它那个颜色啊成色更好，纹理更好的话价格肯定会稍微高一些，所以它取的那个稍微克数就少一些，所以大家看看自己是喜欢大一些的还是喜欢成色颜色稍微好一些的，自己选择啊。但是这个入门级别的599的我觉得非常值得，原价1500多，包括大家可以去到北京的一些有沉香的店铺，你可以去看同样的成色的，它的价格一般要到差不多小2000块钱，9米、10米的女士可以选啊，10米、11米的男士可以选，而且全部都佩戴高定的礼盒，一物一证，你拍了之后才去做鉴定，做完鉴定之后有证书再跟你一起发出，多圈的是可以单戴也可以叠戴，包括你可以自己去 DIY。 我今天还看到有朋友戴那个沉香手串，他中间搭了一些小金饰啊，戴在脖子上或者戴在手腕上特别漂亮，所以大家可以回复沉香去看一下，这是真正的纯天然的沉香。前段时间我跟千里去到广东电白给大家溯源回来的，四大名香之首，感兴趣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点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了。好，我们说回到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关于你上班之后的暑假。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上班之后的暑假，带引号的那个暑假，就上班之后有没有那种让你彻底放松的一点点时间或者一段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留言。我们继续来看看路上的情况，要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常杰。常杰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高速路况呈现一下特点。目前京高速因交通管制，除北塘站入口限流限行危险品车辆外，其余各收费站入口限行所有货车及危险品车辆，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 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常杰带来的路况提示。好，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说我们今儿的话题。上班之后你所谓的暑假，就是能够放松下来的时间，一点点时间或者一段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刚才看到一特别有意思的留言，这位朋友弗兰克说，每年暑假老婆带着孩子回娘家，那也是我的暑假，我想干嘛就干嘛。我这两天也是频繁的刷到那个视频，特别逗，就是一个男士在机场把自己的爱人和孩子送到机场之后啊，表面上哎呀非常的难过，希望你们可以早点回来，但是内心那种抑制不住的喜悦呀，这是不是对于很多已婚的中年男人来说，就是那个暑假老婆带孩子一回娘家，就是那个自己生命大爆发最开心的一段时间了。就那一刻站在家门口送着他们娘俩的那个出租车，表面上挥手依依不舍，内心早就放起了烟花，车门一关车轮一动，哎呀自己转身掏出钥匙开门，嘎哒一声，是不是就感觉这不是开门，这是属于那种刑满释放的信号。但我就觉得啊，你说就谈恋爱的时候也不是这样的呀，那不是另外一个样子吗？那追女孩子的时候，夏天38度也得穿着衬衫，汗流浃背也要绅士，陪她在商场里逛8个小时都没问题，还得夸她眼光真好。现在呢，哎呀，带着孩子一回娘家，第一件事情自己把空调开到18度，光着膀子在家里面手里拿着冰可乐往沙发上一摊。这哪是沙发呀，这就是夏天的王座呀。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可能尤其是家里的女士总爱唠叨，嫌你把这乱扔啊乱放啊，喝完水的杯子乱放，脚放在茶几上了。现在自己在家可以在茶几上开个派对，遥控器可以随便乱扔，地板一周都不拖也没人念叨，就这种没人唠叨的自由比带薪休假还可贵。吃饭更是解放了，是不是？平时晚饭得荤素搭配营养均衡，现在叫外卖泡面，再加两根火腿肠，再配一瓶啤酒，那就是满汉全席。半夜2点钟饿了，再叫个外卖吃点夜宵。有人说，天哪，这日子，有人觉得你这日子过得也太糙太不健康了吧。但人说了，不，老婆不在家太放飞自我了。这是放飞吗？这是回归本性了。当然了，这种暑假我觉得可能也就维持个2-3天吧。第一天是狂欢，第二天是自由，第三天开始就觉得冰箱里的剩菜有点寂寞了。所以这种暑假，这种所谓的暑假，就像冰淇淋，你吃的时候爽翻天，吃多了牙疼，但没吃过的人生那是不完整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这两天看到很多这种视频，哎，就是在老婆回娘家的日子里面，各位男士可以好好享受一下你的单身汉的暑假。当然也祝各位所有坚守岗位的老婆们回娘家玩得开心。我们今儿就来说一说各位的暑假，带引号的那个暑假。有人说，凡客我想王上了，让他赶紧回来吧。我也想让他回来呀，这一个人得说两个人的话，一个人得干两个人的工作。王上此刻正在大草原上，哎呀羡慕啊。算说凡客天天晚高峰一个人，孙台天天上早高峰，都是俩人，而且天天换女主播，太不公平了。这就是员工和领导的区别，我们有可以使唤的人，所以我只能自己上，就等待着王上赶紧回来吧。其实已经周三了，再坚持2天，下周一他就满血复活了。对，让他开户外直播。王上等信号好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跟王上连个线，因为他们在那边有时候在路上可能信号不太好，等确认一下他的这个信号，我们可以跟他连个线。接着话题，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暑假上班以后你的暑假是什么时候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分享。
6: 几个棒棒，几个咚锵，给你个赞，加一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来到了17:48，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暑期的次抛一，毕业季叠加暑期旅游旺季，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一种被网友称为是次抛一的低价服饰悄然走红电商平台。次抛一并非特定某一类的服饰，而是指款式众多，单价普遍在10元到50元之间，主打穿一次就扔，拍照出片就行的低价服饰。其下单主力几乎都是18到30岁的年轻女性。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筹备毕业旅行的穿搭，行李箱里塞了好几套均价不足40元的次抛衣，7天行程带5套衣服，总花费不到200块。出去玩就是要拍好看的照片，买贵了太浪费，便宜的拍完直接丢酒店也不心疼。消费者买的早已不是衣服本身，而是照片里的氛围感和社交平台的展示资本。而对商家来说，由于面料成本低，做工相对粗糙，就算复购率低，退货率普遍在30%到50%之间，还是有的赚。不过对于这种次抛衣呢，网友的态度却出现两极分化，支持者认为这是极致性价比的体现，反对者则直指这也是一种资源浪费。除此之外，质量和健康的风险也都是消费者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这确实是，就是现在有的人买衣服也是这种心态，就是变成了从耐穿变成了耐拍。什么海边白吊带，草原红长裙，古镇民族风披肩，全是为了九宫格服务的一次性的道具。但是支持的人和反对的人都是，支持的人觉得你说买回来占地方，拍完直接扔了。但是反对的人又觉得，尤其是像那种化纤面料啊，穿一次你就起球，退货率动辄3到5成，而且还藏着，最重要的是它里面可能会有甲醛或者刺鼻的染料，皮肤痒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就是次抛可以是聪明消费，但是不能当是质量的挡箭牌。你拍照也可以次抛，但是安全和环保咱也不能次抛。你下单之前多看一眼那个吊牌有没有什么 A 类标，别让出片变成了出疹子。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老外拖着行李箱来华强北扫货了。7月暑期采购旺季开启，大批的外国游客涌入深圳华强北扫货，拉着行李箱的外国面孔呢，在档口之间穿梭不停，已经成为了华强北的日常风景。最新的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刚刚发布，畅销产品齐齐马上货架。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7月，华强北的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55%以上 ，AI 眼镜销量同比增长100%，无人机机器人销量同比增长60%到70%。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到全球 AI 硬件风向标，这个夏天华强北的外国游客的购物车也正在升级换代呀。好，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的新片，你最期待哪一部呢？暑期档的电影市场也是比较火热啊。八仙的票房破12亿元，成为了黑马。功夫女足呢，累计突破了21亿元，暂列第一。漫威的新作蜘蛛侠也是票房目前已经过9亿。8月中旬呢，奥德赛和高能的惊悚冒险片《逃出绝命街》也会同步上映。那除此之外呢，国内首部喜剧探案国风动画，大唐妖探以及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等亲子电影也会即将上映，包括七夕佳节定档的多部爱情片，不想失去你，偷偷藏不住，我想留在你身边，覆盖校园暗恋、纯爱以及治愈等等多元风格。这个暑期你去看电影了吗？有哪部电影是比较期待的？另外说到电影啊，最近看了一个调查也比较有意思，说周末看场电影可能会延缓衰老。研究发现呢，常逛博物馆会更显年轻。一到周五过了下午5点，周末的时光就正式开启了。对于一些人来说，这就意味着赶紧做方案去看部新电影，参观一下博物馆，或者去剧场看场演出。根据某杂志集团的一项新研究，这些文化出游不仅可以让你的心情高兴，而且还能放慢生理衰老的步伐。研究者发现，那些经常去剧场逛博物馆的参与者，平均的生理年龄为66.9岁，而那些很少参加这类活动的生理年龄是69.9岁。文化出游不仅仅是简单的让你快乐， 乐，还能够与更强的社会连接，更健康的生活习惯，更好的心理健康紧密连接，所以这些因素都能够延缓你的生理衰老。哎，所以我们有时间的话真的是要多出去看一看，这就是社交链接，认知激活，心情好，睡得香，炎症也下去了，生物钟也就慢半拍了。所以有的时候也别把这种看电影当成一种奢侈，周末别光刷短视频刷到凌晨，去博物馆里面看一看，去电影院里感受一下，就等于给身体按了一个慢放键嘛，对不对？所以呢，各位有时间的话多出去感受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来说说上班之后你的暑假，但以后的那个暑假啊，就是放松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下巴变巨龙，下巴的我小的可怕，你。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6: 4008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黔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9: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捷豹路虎官方日前发布最新召回公告，宣布在全球范围内启动大规模紧急召回行动，累计召回车辆超16万辆，涵盖旗下多款主流进口车型。本次召回并非单一故障整改，而是针对车辆电子系统与核心安全部件的双重隐患开展集中排查修复，目的是彻底消除行车潜在风险，全面提升车辆运行稳定性与驾乘安全性，为消费者用车安全保驾护航。另据官方公示信息，本次召回覆盖捷豹 iPace、 揽胜、发现、卫士等车系。
1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方科。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各位上班以后，你的暑假是什么时候呢？看着朋友圈大家都在玩，自己还在做牛马，就是我们聊一聊上班以后的那个带引号的暑假，各位能够彻底放松的一段时间啊。我刚才看大家的留言，有人说别人的暑假在朋友圈，我的暑假是在领导的驳回里。就是前两天还刷到一个朋友圈，就是那叫一个五彩斑斓啊，前同事在洱海边毕业，大学室友在阿勒泰骑马，哎呀，你就发现邻居大姐就发了一张在海边喝那个椰子的那个配图照片，哎，出来转一转，然后你发现就是自己坐在工位上面，空调吹得脑仁疼，心里面拔凉拔凉的。西说，最气人的是我上周鼓起勇气去找老板请假，我那套说辞准备的特别的充分，我说我想休假主要是为了调整身心，以便更好的为公司创造价值，结果我们老板眼皮都没抬，回了我一句，你现在就是在创造价值啊，你盯着电脑屏幕发呆的样子很有沉思者的艺术感啊，公司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氛围感。你看别人的暑假在山水画卷里，你的暑假是老板给你画的饼。哎呦，现在有局面，朋友圈里面大家都是在消失，追寻诗和远方，但是还有我们呢，我们在原地坚持，我们在格子间里面修炼憋气神功，每当看到有人在晒那个机票啊，晒各种啊，我就安慰自己，哎呀，飞机起飞要烧油，高铁运行要用电，他们在外面疯狂的花钱，咱们在家里默默的攒钱呢、啊。从财务角度上看，我们上班的才是赢家。但是话说回来，虽然走不了，但是可以云旅游啊。你看这个群里的照片，这个网上在发自己在草原上的照片，你看他们多晒呀，吃那么多肉，多胖啊！我们是不是工作就更有动力了？这种通过别人的痛苦来获得快乐的方式，虽然不太厚道，但是确实会治好我们的假期焦虑症啊。所以啊，就是只能我们看看，在朋友圈里看看世界，也不用灰心，我们至少还有精神上面的暑假。下班了，下班之后我们上沙发上一躺，这就是我们短暂的暑假了。各位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上班以后你的暑假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上班以后你的暑假大概是什么时候就能彻底放松的一段时间，长或者短，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我们回忆一下上班以后这样的日子是在哪里。

0: 下巴变巨龙，下巴的我小的可怕，你呢？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儿来说说你上班以后的暑假是什么时候，能够放松下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某某说，说到上卫生间，就是带薪上卫生间是吧，这是他的暑假。他说我在公司的厕所隔间里刷完了庆余年，又刷完了玫瑰的故事，哎呦，把藏着的剧都看完了。只要我不出来，老板就以为我在思考人生，其实我是在思考电视剧里的情节。那都说什么带薪如厕是最放松的时候啊，哎呦，你就把这卫生间都变成私人影院了。哦，刘说我是一名老师，我现在就在过暑假，但我每天还要被七大姑八大姨问你怎么还不出去旅游啊，正好帮我带个孩子吧，我现在躲在图书馆里假装备课，这才是我真正的暑假避难所。天哪，太羡慕你了。大家都羡慕老师有寒暑假，但是其实老师的暑假其实也是隐形的加班季，再加上亲戚的托管中心，在图书馆里躲清闲确实挺好，就特别像那个期末考试前在厕所里面背单词的我们。致敬所有的老师啊，你们的暑假是用无数个被带娃换来的，所以辛苦啦。妍妍说，我是一个宝妈，我的暑假就是孩子睡着之后的俩小时，那时候碗洗完了，地拖好了，我站在阳台上喝杯红酒，看着楼下的路灯，那一刻我才不是妈，我是我自己。哎呀，太懂这种时候了，就为什么说孩子睡了你为什么不赶紧睡，你那么累你还要玩手机，但你不知道孩子睡了之后那俩小时，那才是我们真正放松的时候，那俩小时是我们自己留给自己的时间啊，不用做谁的谁，我们就是我自己，哪怕只是发呆，那也是最高级的一种度假方式。九说，我的暑假是每次去楼下取快递的时候，只要走出公司大门，哪怕只是为了拿一个快递，我都觉得我逃离了工位，拥有了全世界，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快递，心里装着哎呦我刚刚放过风了那种小确幸。真的吗？但我有的时候我不在工位，我让王上去帮我拿一个快递，他那一副不情愿的样子，我下次就得跟他说，这是让你去放风，让你去顺带抽根烟，给他的机会，对吧？但确实是你正坐在工位上面，你有个机会能够下楼转一趟也挺好的。这取快递简直就是成年人最正当的翘班理由了，而且拆快递那一刻的那个多巴胺，那真的是能够治愈一天的疲惫啊！是不是可以多买点东西，不是为了用，是为了多几次这种合法的可以翘班的机会。就这种短暂的放松的时候也可以啊，也是我们的这种暑假嘛。陆峰说，凡哥，王上玩的乐不思蜀，你不羡慕吗？我确实羡慕，但我也不羡慕，上不也说了吗，我去新疆已经去过三四次了，我太知道他们每天的行程了。因为为了能够让大家每天看到更多的景点啊，其实在路上的时间很久，大概早上八点要出门，基本上八点出门，就是最晚可能八点半，所以你在这个之前要吃完早饭，然后基本上晚上在新疆吃晚饭的时间就是八点以后，八点、九点、十点都有可能。因为首先这就是新疆的时差，另外就是确实路上的时间比较久，所以吃晚饭的时间也会稍微晚一点儿，也挺辛苦的，而且那紫外线那么强，晒得黑乎乎的，然后每天都是吃肉吃肉吃肉，哎，那么油腻，不发胖吗？我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我看看网上回来又黑了几个度啊。各位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上班以后你的暑假。波儿说没暑假，我们说的这个暑假是带引号的暑假，上班以后就那种短暂的让自己放松的时间，彻底放松下来的。回忆一下什么时候有这种情形，各位可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2: 好，来到了18:20，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关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天开始再次下调。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也就是5号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的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收取是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当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的出行成本。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届年轻人开始流行下班乱讲 PPT。 什么叫下班乱讲 PPT？ 最近火了啊，就是 PPT 呢是职场人熟悉的 办公工具之一，常用于工作总结、项目汇报和活动策划。如今一群年轻人将这款办公软件变成了娱乐道具，乱讲 PPT 成为大家下班之后解压和社交的新方式。在乱讲 PPT 的活动当中，参与者用轻松幽默甚至无厘头的方式解读荒诞主题，他们会随机拿到一份完全陌生且页面之间毫无逻辑的 PPT， 之后要想方设法把它讲得有条有理，讲不下去的时候这个卡壳啊等等，这个强行拼凑出的逻辑恰恰成了观众的笑点。这场围绕职场符号的温柔的反叛正在年轻人当中悄然兴起，这对我们来说不应该是很熟悉的一件事情吗？

是完全陌生的页码之间毫无逻辑的 PPT， 这不是我们平常就是这个样子吗？把它讲得有条有理，对我们来说太轻而易举了。但是你说白天都被 PPT 绑架了，晚上又拿 PPT 发疯，你说这届年轻人太会玩了，随机抽一份图文八竿子打不着的幻灯片，随时现实的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事表面上是解压，其实真的就是温柔的反叛，就是白天 PPT 是考核，是 KPI， 是老板的眼神，下班之后我们就把它变回一张白纸来归我支配。但是乱讲归乱讲啊，别真在会议室里面对着老板乱讲，不然你的暑假就变成了暑训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北京仍然在蒸烤模式当中，今明两天在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我国的高温区将会分为东西两片区，新疆、内蒙古一带干热炙烤，辽宁到浙江、福建等地则是潮湿闷热。今天早上5点，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度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未来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也就是本周五之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是没有明显的影响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很多爱美的女士应该关注到了，就是美睫的这个胶水，很多人去接睫毛，睫毛的这个胶水成分含致癌物，监管存盲区。精致的嫁接睫毛成为当下备受追捧的美妆项目，但是变美体验的背后隐藏着危险的这样的举动啊，尤其是危害大家眼部健康的安全隐患。一个月以来，就有记者联合上海市消保委检测并通过溯源暗访，发现一些线上网店线下的美容院嫁接睫毛所用的睫毛胶水，部分产品使用不合规的工业胶水，成分当中含有致癌物。上海市消保委专项抽检发现，市面上热销美容院通用的多款主流的美睫嫁接胶水，超80%样品当中被检出甲醛、甲苯、二氯甲烷等等这样的致癌致敏的物质，有些成分含量极高，多数企业选择执行宽松企业标准甚至工业粘胶的这样的标准，生产厂商在胶水中肆意掺入含有高危成分的物质进行调配，增强粘接的这持久度，压缩生产的成本。记者调查发现，乱象背后的根源是假这个睫毛胶水界定不清，没有专属的分类。所以我觉得很多爱美的女士可能都尝试过啊，但是这个因为它没有一个行业的标准，那安全成本省了，那风险全都护在了你的眼皮上。所以也提示各位爱美的姐妹，嫁接睫毛之前先看一下，或者呢我们就谨慎的去选择这种方式啊。眼睛刺痒红肿也不要硬撑，生理盐水冲完之后赶紧就医。变美这个事情咱们不差那几天浓密，差的是角膜，所以呢我们还是在这件事情上一定要谨慎再谨慎。

好，来到了18:25，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你上班之后的所谓的暑假，就放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说说。两棵树的守望说，每天早上听早高峰，每天晚上听下班快乐，这就是我的暑假时间，可以短暂的抛开烦恼，乐呵乐呵。就是我上班的时候，就是你过暑假的时候。陆峰说，凡科趁王上不在，咱说说他的坏话吧。你以为我跟那谁一样，趁人不在就说人坏话吗？没事，你们说吧，你们想听他什么坏话，给你们讲一讲。反正趁他不在，想听啥，咱们随便说说，爆爆他的黑料啊，讲一讲他的那些，有人说他还没喝酒吗？他应该这两天晚上应该都有喝酒吧？到了新疆了，能不喝大乌苏吗？但是说实话，王上那酒量真不怎么地，就喝一点儿，脸就红了，再喝多了，就是还得别人照顾他。你说派他出去吧，真不太放心，你动不动的。就被人灌醉了，你是去照顾听众的，你不是被听众照顾的。应该是这两天晚上，好像因为我们上一次带队，我带队去新疆的时候，这两天晚上就是导游都会给安排喝啤酒啊，甚至有当地的一些酒啊。如果团里面再有那么几位男士好喝酒的，那真的是必须得喝点儿。不知道王上这两天战绩如何啊？他肯定不会跟我们实话实说的，肯定会说自己没啥事儿。如果能有个现场的听众能给我们汇报一下这个现场的情况就好了，回来咱们得审问审问他。但是他酒量是真不怎么地，说有人说脸红不见得不能喝，他就是一喝就脸红，人就觉得不敢让他喝了，但他不喝他也脸红。来吧，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说说我们今儿的话题，来分享一下你上班之后彻底放松的时间，短暂的那个暑假，所谓的暑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2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娇柔。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好，来到了18:3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正在陪伴各位的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芬克。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上班以后你所谓的暑假，带引号的暑假啊，就是能休息的时间，彻底放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各位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橙子说，娃被老人带去避暑，老公又刚好出差的时候，天下都是我自己的，简直了。最近我也是基本上是这样的状态，彻底放松的时候，就是这是什么，这简直是人生天花板级别的配置，就是你觉得那一刻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这一刻的自由。以前呢，有时候会贴满了写满了每日的安排，几点要干嘛，几点要送他学什么，几点要帮他干嘛。现在我们可以就是女王休息时间，诸事勿扰，然后什么事儿都完全是自己的，就这种神仙日子真的太幸福了。我们今天说上班以后你的暑假是什么时候啊，就是真的，就是这问题一抛出来，很多人脑海里反映出来的不是说什么海边啊雪山啊，而两个字，没有，或者说有，但是都缩成了很短很短的。你说小的时候咱们的暑假可能那是按月算的，就是很幸福，那时候各种玩啊，童年的回忆啊。那现在的暑假那是按秒算的，比如早上闹钟响之前那30秒，闭着眼睛在那挣扎，那一刻你觉得自己不是牛马，我是一个在海岛度假的人，只是在沙滩上打了个盹儿，结果闹钟一响我就变回了小娃，还得挤地铁去搬砖。就所以成年人的暑假全是靠偷和靠蹭，还是带引号的啊。你比如说通勤式的暑假，就是上开车上下班的，你堵在高架上的时候，咱把座椅稍微往后一点儿，稍微休息一下，听听音乐，那不是我们的黄金三分钟吗？外面的蝉鸣是背景音乐，旁边的喇叭你把它当海浪声，虽然屁股底下坐的是真皮座椅不是沙发，但是这意境你得靠脑补吧。只要你不睁眼，世界就与我无关。还有刚才很多朋友说到的就是卫生间式的暑假，那简直也是很多打工人的避暑圣地，手机一带门一锁，那一刻世界安静了，没有钉钉，没有微信，只有你跟你的沉思。虽然说空间小了点，那空气差了点，但自由是真的呀。还有一种啊，就是发薪日，就发工资的那个时候，就每月那固定的那一天，看着短信里的入账提醒，就哪怕下一秒咱这要不管是要干嘛，还花呗还是还什么吧，但是就在那0.几秒里面，觉得自己富可敌国，那是这个正在地中海晒太阳一样，这种精神上的财务自由，这种感觉有效期虽然不过一首歌的时间，但是我起码拥有过。还有那种就是精神暑假，你比如说啊，人那天还看到几个说什么最开心的时刻，周五的下午，休年假出去玩的那天早上在机场，这应该都是我们最快乐的几个瞬间啊，身体还在工位上，灵魂已经飞到外太空了，手指在键盘上敲着，好的收到，脑子里面已经想象着周五晚上这吃少烧烤啊，还是吃小龙虾呀，就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状态，就是职场人的一个必备的修养。所以上班以后真正的暑假可能就是下班这一刻吧，打卡机滴的那一声响起，背着包走出写字楼的时候，就那种热浪扑来，但这不就是夏天吗？所以我们也别羡慕那些放暑假的学生朋友，也别嫉妒朋友圈里到处飞的同事，咱也有咱的浪漫啊。好的，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来到了18:44，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关注100元门票归零后，北京世界公园入园量提升超10倍。在昨天的时候，记者从北京世界公园了解到，自7月宣布免门票入园以来，园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平日入园量较免票前提升超10倍，境外客源占比达60%，年轻客群与亲子家庭成为主力画像，客流的激增也直接拉动园内的二次消费，营收增长超60%，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酒店的搜索热度也是环比上涨43%，周边5公里内的民宿订单增长20%。啊，现在免票了，我记得以前去过一次，好像确实门票100多万一个人。哎，所以这个免票之后，大家有机会可以再去感受一下啊。好，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呢，广州及周边已有广佛高铁、北环高速、广佛高速和北环高速等都相继免费。我国最早一批建成的高快速公路陆续在到期停止收费，释放民生免费红利。与此同时呢，早期的高速公路也密集的迎来改扩建，广州道路建设逐渐从大规模扩展转向提质增效的新阶段。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兰州拉面啊！兰州拉面呢，遍布中国的大街小巷，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碗面跟兰州其实没多大关系。这个被叫错了40年的名字，如今终于要改回来了。今年6月，天津72家拉面馆集体摘下了沿用40年的兰州招牌，换上了青海拉面的门头。这拉面不是之前说应该叫牛肉面吗？就在当地都得叫牛肉面是吧？然后又改成了青海拉面，好，我们再来关注职场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啊。00后的女生小刘离职之后，在朋友圈称前老板老蔡是40岁的老登，一股老人味儿，并指控其企图占便宜、拖欠工资，被老蔡以名誉权侵权诉至上海浦东法院。法院认定该言论具有年龄贬损性，且缺乏证据支撑。经调解后，小刘要公开道歉。啊，所以不能随便称老板这是什么老登啊，什么老人味儿是吧？爹味儿也不行，是不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小伙无证驾驶被查，自称说我有赛车证。最近呢，有交警在例行检查时候发现司机李某神情慌张，经核查发现其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面对询问，李某表示我有赛车证。经查呢，李某今年才21岁，当初在读大学的时候曾经到驾校报名考试，但是科目一考了好多遍都考不过，索性放弃了。可是他自己又喜欢开车，便考了赛车证，还参加了多次比赛。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无证驾驶的行为处罚款1000元，行政拘留7日。你说赛车证也不能当驾照啊，这是我们公开的这个公路上面还是一定要小心的。这胆儿也太大了，科目一考不过，那我们就多考2次，好好背背题。科目一怎么能考不过呢？只能说明还是没用心啊。好好用心的话，科目一不可能没过，背背题可能就过了。好，来到了18:47，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这个在上班之后你的暑假放松的日子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各位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

0: 气象信息。
1: 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吴迪。今天白天北京的气温高，湿度大，感觉晴晒闷热。那目前来看，今天夜间北京会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风不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夜里依然感觉很闷。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明天夜间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7度。我们预计7号，也就是周五下午至傍晚时段，北京会有雷阵雨出现，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晚高峰出行。另外，双休这两天，北京的气温虽然稍有回落，但是白天的气温依然在30度以上，而且空气湿度大，闷热已久。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心情。
2: 打卡通通通，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

好，来到了18:53，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凡客。我们今儿说说这个暑假啊，也是因为这个到现在到了暑假的旺季了，我们这些出不去的牛马可以想一想，我们上班之后有哪些属于我们的暑假，当然带引号的这个暑假，也就是能够让我们彻底放松下来的这个时候啊。这个齐秀远西说，王上去了新疆，有没有视频啊连线啊？他们的团玩得开心吗？天热吗？怎么样啊？有没有趣事可以分享？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可以进群啊，回复下班，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识别那个二维码走到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我们下班快乐的群聊当中。群聊里这两天王上在持续的给大家分享照片啊视频啊感受啊非常多啊，大家没进群的可以先回复下班，识别那个二维码进群就可以看到了，他每天都有当天的这个新鲜的照片感受啊盛况，包括我们和听友们跳舞啊，这觥筹交错呀，有各种照片都在群里面，回复下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下班就可以进群了。夏元旦说，刚从太原回来，发现山西人说话喜欢用叠词，对，面面瞪瞪，对，就是山西人特别爱用叠词，尤其是这属于好像是山西方言的一个特色，但并不是说为了卖萌啊，就方言当中固有的那种表达的习惯吧。但是我觉得就是特别表达特别亲切，又很口语化的这种意思啊。你比如说这个碗，你就虽然不是跟小孩说话，你也会说那是碗叫碗碗，刀叫刀刀，酒盅叫酒盅盅。基本上虫子叫牛牛，反正基本上都是叠词。凳子叫凳凳，反正大人小孩都这么说话，就这种语言习惯好像是山西人刻在骨子里的这种平和和童趣感吧，就对生活充满了生活气息嘛，对不对？

回复下班，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识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聊当中了啊。另外呢，我们这两天正在热卖当中的沉香啊，这两天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沉香，因为我们上个月从这个广东电白溯源回来之后啊，有很多的款式让大家挑的眼花缭乱的。那给大家，如果我们自己来推荐的话，如果你想选一个入门级别的，你就可以看一下那个树心圆珠的单圈和多圈的，性价比非常高，它是圆珠的，就是你永远都不会出错，你戴多久都肯定还是非常喜欢的。就是那是最大众款的树心圆珠单圈的，原价1500多，现在599，你拿回来你可以去啊北京什么潘家园啊，就那些有沉香的地方，你可以去比一比，你可以看出来在那个地方这些基本上要到小2000块钱，我们的价格599，而且这绝对是最纯正的沉香，因为我们已经去到了电白沉香之乡，去现场给大家溯源回来的，这是非常天然的东西，所以大家拍了之后呢，一物一证。然后有高端的一个礼盒，所以送人也非常合适，就500多块钱。但这送出的这个价值可不只是500块钱那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啊，你去回复沉香，回复沉香就点那个第一个链接呢，是一个专区的链接，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沉香的产品。第二个，大家可以看下面那两个具体的链接，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树心圆珠单圈的，男士女士都可以戴，多圈的呢是这个手胳膊上可以戴，脖子上也可以戴，可以绕4圈，基本上都是不超1000元的价格，500多900多，大家可以回复沉香。还有朋友再回复洞洞鞋，洞洞鞋应该也有货，回复洞洞鞋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了。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下班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8: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7: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9: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10: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1: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1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惊醒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毛。
1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8: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9: 百岁养生经，
1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8: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9: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8: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8: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9: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8: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8: 健康公开课，
19: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18: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啊，还是抓紧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家喜爱的楚老师，继续为我们带来他所有的养生的好方法，继续的分享给大家。欢迎你啊，楚老师，你好啊。
2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0: 楚老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还是延续老话题哈，就是您的呼吸吐纳排浊气的内容。这个浊气啊，它是危害身体健康的源头。
21: 对呀，
20: 很多原因因素都会导致这个浊气形成，它在体内聚集。你也讲到了说这个浊气呢有两大特性啊，一个叫弥漫性，一个呢是浊气的
21: 沉重性。对，
20: 就是它能带来周身身体多处啊难受不舒服这些症状。浊气如果说不及时的排出去，那对身体内环境造成污染啊，会发生变质变性。
21: 对，
20: 就直接损害我们的脏腑器官了。发生各种疾病病变啊，包括您还告诉大家说身体出现不同的难受不适的症状，它是因为有不同的浊气带来的。
21: 对，
20: 应该采取哪些对应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把这个浊气给排出去。那大家对这个话题的讨论度非常高啊。因为很多的有疾患的家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
21: 也是。
20: 毕竟之前是没有人讲过这类话题的呀。
21: 很正常啊。这是因为没有人和大家去讲，是吧，才会导致很多人呢，你看这个症它和病啊，你看它是分不清楚关系。
20: 对。
21: 啊，也更不知道是自己这个病和症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原因也找不准。那你原因找不准，方法肯定就用的不对啊，你治疗恢复的就不会好啊。你看浊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才能给身体带来什么健康方面巨大的危险隐患呢。说学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呀，不单单是对于很多疾病从预防角度能起到很好的预防，在未来治疗与恢复方面，不管你采用任何的方式方法，你治疗去干预，如果不排浊气，你记着这个病它不可能见到很好的收益。因为这里面包含的内容非常多啊，它不是说几句话就能够让大家完全理解的。那还是咱们先从浊开始讲。什么是浊呀？好理解，就凡是我们需要把它摒弃掉的，脏的、坏的、什么腐败的、烂的、变质的、多余的，对吧？身体排不出去的这些垃圾，这叫啥？都属于浊物嘛？
20: 对，浊
21: 都叫浊，对吧？你比如还有这个中医讲什么？你看中医讲这个是湿邪呀、痰饮呐、淤血呀，这是不是也都是脏的、不好的东西？
20: 这也是浊，
21: 也是浊，是吧？所以说他们的这些浊物聚集在身体当中呢，它才能导致咱们出现你像这个经络的阻滞啊、气血的不畅啊、脏腑的功能失调啊。 所以说呢，这些多余不好的东西浊物，它就可以损害我们的身体啊，它一定是这样的。
20: 对，嗯，
21: 是吧？那如果从这个西医来讲呢，其实也好理解。你像这个西医讲叫血栓呐、斑块啊，血液当中像多余的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糖分呐、细菌、病毒、炎症等等，是吧？很多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这些是不是也都不好的东西，也是脏的东西啊，坏的东西啊？
20: 嗯。
21: 是不是也都属于要浊呀？
20: 对，
21: 只是说法不一样，是吧？也都是需要把它怎么要清出去的，
20: 嗯，
21: 啊，所以说这都是属于浊的范畴，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了啊，就是所有的我们身体消耗转化不掉的对身体有毒害的物质，都是浊的范畴，啊，那如果说我们不能够第一时间及时的把这些浊物东西把它清出去摒弃掉，那所有这些不好的东西它就会产生这种气体，这个气什么气，它肯定不是什么好气，就是浊气，
20: 浊气不好的气，
21: 对吧？它不好的东西，它散发的气体一定是不好的气，所以这就是浊气，这很好理解，浊就是脏的、坏的、变质的，堆积放置时间久了它产生这种气味。就像这个我们朋友说了，如果说你看家里这个没来得及扔的这个饭菜呀、剩饭剩菜，是吧？食物垃圾如果不及时清理，你看几天的光景，你就会闻到一股馊味儿、臭味儿，
20: 嗯，
21: 然后这个味道可能逐渐会弥漫到整个屋子，这是啥呀？就是不好这种腐败的这种食物散发出的味儿，对吧？让人作呕，让人恶心，实际上这都是浊气嘛，这就是从浊物到浊气的一个发生过程嘛，
20: 嗯，
21: 它产生这种气味了嘛。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办呢？是不是必须要把这些腐败的这些食物垃圾残羹剩饭，是不是把它给它得扔了，得清出去啊？
20: 对，
21: 你要不然你在那儿放着，它不一直散发浓烈的气味吗？
20: 嗯，
21: 对吧？像一条臭水沟，它散发的气味可能影响的几公里的空气环境，这是刚开始。那如果还不及时治理的话，你想想这个臭味越飘越远，这个污水沟可能进一步影响更大的一个污染范围、污染环境，没办法，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气体呀，它是属于弥漫的，是扩散的，对吧？不管是好的气体、坏的气体，它都是弥漫扩散的，啊，所以它就这个道理。
20: 嗯，舒老师，您这么一说哈，就把这个浊气呀更加的给具象化了。
21: 嗯嗯，
20: 因为我们听这个浊气，从字面上我们。大致能明白这个道理哈，但是毕竟浊气嘛，它毕竟看不见，
21: 对，
20: 哎，也摸不着，
21: 对，
20: 哎，所以说不会有更深层次的一个认识和了解。
21: 那倒是，
20: 哎，经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这回对浊气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了。
21: 嗯，
20: 我们虽然说看不见也摸不着这个浊气，但是我们是能感受到它的，
21: 对，
20: 哎，能闻得到，
21: 哎，对。
20: 就比如说我能想到的就是很多的老年人啊，就是包括我和这些老人们他的子女啊在一起聊天，大多数人反映的说这个老年人身上存在的一种老年味儿。
21: 哎，对对
20: 啊，您说这个他是浊气外散的一种表现吗？
21: 哎，你这说的太准确了啊。咱就说这个老年味儿这个事儿，
20: 嗯
21: 啊，你看这个，其实很多老人呐，他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儿。
20: 其实很注重卫生，
21: 对呀，
20: 不是说这个老人
21: 不是说不洗澡不换衣服，
20: 对，
21: 啊，也不是说住在垃圾堆里了，啊，你看老人这个屋里，你看有的老人屋里收拾的井井有条的，
20: 嗯，
21: 非常干净，床单被罩是吧，都很干净，但是你没发现他总是有身上散发出的一种怪怪的味道，
20: 嗯。
21: 这味道肯定是很难闻，它不是好的香味儿。所以说这什么叫老年味儿，哎，说老年人他容易就出现这个味儿。有人说这个味儿是啥味儿呢？像腐败腐臭的这种味儿，陈旧的这种味儿。
20: 嗯。
21: 啊，甚至还有的呢，散发出这种味儿呢，你叫不来啥名儿，你还说不好，肯定是怪味儿。
20: 对。
21: 说为什么呀？
20: 嗯。
21: 哎，说人老了，身体咱知道这个代谢机能它缓慢了，也下降了。是吧？说身体当中一些代谢的废物啊、油脂啊、死皮啊、湿气啊、火气啊，包括有一些老年朋友他经常吃各种药物，是吧？留下这些药毒等等，这不都是不好的东西吗？这些浊物啊，如果说代谢慢、排泄不出去， 堆积在一起，堆积的多，这是啥？这不就是浊吗？
20: 嗯，
21: 浊堆积多了，时间长了，都憋在身体当中，它慢慢是不是就发酵啊？那发酵以后，它会不会散发出气味啊？
20: 嗯，就变成难闻的气味了，
21: 对吧？咱叫浊气，不好的味儿吗？那这味儿从哪儿出来的？它就顺着咱们这个皮肤毛孔呼吸呀，包括二阴呐，就身上所有这些孔窍，它是不是就开始向外发散呢？
20: 嗯，
21: 它就散发出来了。所以说，这不就是老年味儿，不就这么来的吗？啊，所以说这个，大家看啊，我昨天给大家讲到了这个浊气的两大特性，一个是弥漫性，一个是困中性。
20: 嗯，
21: 你看这老年味儿是啥？它就是弥漫性的一种特点。身体里面那些浊物垃圾太多没排出去，产生了浊气，然后浊气开始弥漫扩散，聚集过多就会在身体由内而外的啊，通过皮肤毛孔，透过咱们的呼吸道，通过二阴，通过说的孔窍，它就开始向外弥漫，向外散发出来嘛。
20: 确实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哈，您讲的这个弥漫的问题。那么昨天您还说到了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困重。
21: 对
20: 啊，那这个困重这个特点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
21: 嗯，它这个内经当中怎么讲啊？内经当中有叫阴阳应象大论篇。
20: 嗯
21: 啊，当中怎么讲呢？啊，说清阳为天，浊阴为地，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的理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清阳之气它是干净好的嘛。
20: 嗯，
21: 清阳之气它都是往上走往上升的，就高高升起。那浊阴之气它是往下走，它是往下沉的。那为什么说清阳之气它往上走啊，浊气会往下走啊？刚才我也讲了，浊气从哪儿来的啊？是不是从各种浊物啊，不好的脏东西这些里面散发出来的？
20: 对，
21: 也就是说它这种气它是不是就不纯净啊？是不是这种气体当中是不是就会有太多的冗杂这些物质在里面呢？那是不是这个气的质量就会变得沉重了？
20: 就是里边有太多的杂质。
21: 举个例子好理解啊，你像这个雾霾天儿，你看这个空气当中如果是各种这种粉尘颗粒 PM2.5，
20: 哎，对，我们现在都看这个指标，
21: 对吧？你看看这

0: 往下走啊，
1: 嗯，
0: 所以说才被我们很容易就吸入到咱们身体里面了。
1: 对，这个在有雾霾的天气，如果是住在超高楼上的话，
0: 哎，他就
1: 看到上面是晴空万里，
0: 差，哎，
1: 下
0: 对，
1: 面全是雾
0: 哎，
1: 霾。
0: 对，就是里面这个气都有杂质嘛，它沉往下走啊，对吧？你比方说万里晴空的时候，你看这云彩，你看是不是高高的挂在天上，离我们特别远，对吧？然后呼吸空气时也特别清新，这叫清阳之气，好的空气嘛。所以这叫清阳之气，它往上升啊，因为它干净纯净，没有杂质在里边，所以它就轻轻的往上走。和空气一样，它把云彩都托得那么高。那如果说比作人体当中来说，也好比喻，你比方说这个，一旦脾胃当中这个浊气，啊，它怎么来的？啊，比方说这个脾胃的清阳之气不足了，那脾胃的动力不就减弱了吗？因为所有脏器的力量来源都是什么？气的推动嘛。啊，它清阳之气少，它动力就减弱了。这样一来，是不是咱们过多的食物就会堆积，就消耗不掉啊？
1: 就不消化了。
0: 哎，它转化消耗不掉的话，堆积时间长，它是不是会散发出不好的气味啊？就像剩菜剩饭似的，你吃不了，你在那放着，那时间长是不是就会散发出浊气？
1: 就腐败了。
0: 哎，所以说咱们要知道啊，脾胃的清阳之气为啥说非常重要？干啥？它能帮助我们脾胃运化水谷精微呀。脾胃如釜，啥叫釜啊？釜就是古代炊具当中一种。做饭的家伙事儿，就像现在咱说的锅似的，也就是脾胃就像一口大锅似的，它会把咱们吃的各种食物啊，都给它什么煮熟、糜烂了，通过水谷精微转化成营养，然后进行吸收了。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你要想把这食物给煮熟了，是不是得需要柴火呀？啊，
1: 对。
0: 是吧？你这个，要不然你说没有火的话，你生米怎么能煮成熟饭呢？那火是不是就是动力呀、啊？就是动能啊！所以脾胃的清阳之气就相当于那就是柴火，它的火力越足，烧火做饭它就越容易。但一旦脾胃的清阳之气不足了，反而是浊气多了，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的柴火被雨淋了、湿了，火力它就不旺了，不愿着了。那你说做饭它是不是就不好做？它能做熟吗？
1: 那肯定是不行，火都烧不起来了，那肯定是做不了饭。
0: 对，就同样的道理啊，所以说这个脾胃的浊气如果多了，它会影响啥？就会影响咱们的消化和吸收功能出现减弱了，会影响到这个胃肠蠕动就变慢了，胃肠功能动能就下降了，肠胃蠕动没劲儿了，吃点东西的不消化，打嗝胀气啊，而且是什么呢？你这锅饭还没做熟呢，还在锅里放着呢，又做下一锅饭了，你说这种情况还能不能做呀？
1: 那肯定是不能了。
0: 对吧？你就相当于你脾胃当中的食物堆积很多，还都没消化转化掉呢，你又开始吃上了，那不越堆越多吗？啊，所以说你看，一旦脾胃这浊气重了，这食物的吸收转化能力下降了啊，上一顿没吃了，这顿又来了，啊，慢慢的你会发现就是怎么出现啥症状了，就吃不下去了，
1: 没有
0: 恶心、
1: 食
0: 厌
1: 欲了。
0: 食、没食欲了，看东西就恶心、不想吃，甚至什么吃点东西就会呕吐。就是我刚才说的道理啊，就是脾胃当中动能不好，清阳之气不多了，浊气重了，你吃这些东西啊，它不能很好的消化转化完全，然后你就开始吃下一顿了，又来新的了，它就装不了了，它就往外吐。啊，那你说，食物消化吸收转化的这么慢，会不会影响到后续的吃喝拉撒呀？
1: 那肯定
0: 对
1: 是
0: 不
1: 的，
0: 对？肯
1: 对，
0: 定会呀。所以说，你看这个脾胃浊气重的人。啊，他排便也不规律，习惯性腹泻的，习惯性便秘等等这些症状，啊，就是浊气这种困重的特性，导致了脾胃肠道的运动能力下降。说简单啥，就相当于把这个脾胃肠道啊，让浊气什么，就把它像捆住了一样，困住了，然后它就干不动活了，它功能就不好使了。但是你看这种情况，很多人有了以后，他也着急啊，他去这个医院，他去做检查。然后开始找原因，又是彩超的，又是照相的，又是肠镜、胃镜的，但是发现找不着原因，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胃肠方面的一些实质性、器质性病变，没找到，没发现。
1: 就是发现也没溃疡啊，
0: 啊，
1: 也
0: 没有
1: 没
0: 啊，
1: 什么
0: 感染的炎
1: 感
0: 症没
1: 染
0: 有，
1: 炎症，啥都没有。
0: 对吧？但是他症状属实有这些症状，
1: 但是不舒服自己知
0: 啊，他
1: 道。
0: 知道啊， 但是你要找中医看就能看。

0: 明白。因为中医通过这个症状诊断、辨证分析，它有几种症候和类型。你比方说脘腹胀满的、食欲不振的、疲倦乏力的、大便稀溏的，这种属于啥？叫脾胃虚弱。啊，你看中医要传统治法怎么治呢？就健脾益气，你像用这个四君子汤来调理。如果说胃脘冷痛的、四肢冰凉，而且舌苔淡白呀、啊，中医属于啥症候？叫脾胃虚寒的症候。一般传统治法，你像这个用这个理中丸呐、啊，温中散寒嘛。如果是脘腹这种胀满，同时口苦黏腻、大便黏滞、舌红苔黄，啥叫湿热蕴脾的症候？用啥？用清中汤，清热化湿。还有的人出现啥呢？这种爱腹吞酸的、脘腹胀疼的、排便酸臭的，这叫啥？属于叫饮食积滞。用啥？用保和丸，或者是用这种滞食导滞丸、消食导滞。还有的人出现啥呢？出现这个肋腹之间这种胀痛感，伴有情绪的抑郁、肠鸣、腹泻，这叫什么？叫肝郁脾虚的症候。啊，传统治法，你像用这个逍遥散呐、啊、疏肝健脾丸啊，来大家看看，这都是一些传统方法。但是这些方法无非呢，就是针对这些症候的类型，无非呢，最常用的、最常见的这些方法。那问题来了，那你说这些方法最终真就能把问题解决吗？啊，可以这么讲，答案不可能是完全解决，只能是缓解。后续还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一定会这样。
1: 嗯，楚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哈。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比我大三岁哈。
0: 嗯、
1: 从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这个胃不好。
0: 嗯。
1: 啊、就是打嗝啊、胀气啊、胃酸、胃疼，总去医院 啊。什么胃镜、肠镜什么都做了哈。就是像您说的，没有什么叫实质性病变。
0: 是吧、
1: 嗯。但是总难受啊。
0: 嗯。
1: 啊，结果就是。看中医给他开中药
0: 啊，
1: 就让他吃，就像您讲的一样，就吃一段药呢，哎，他感觉好点了，
0: 嗯，
1: 哎，过不了太长时间，他还犯病，
0: 是不是？哎、
1: 对，就反反复复的，就直到现在也是这样、
0: 嗯。
1: 我们要想一起出去吃个饭什么的，哎，都得问问他，他可能说，哎，不行，我今天又不舒服了，
0: 是吧？
1: 对，
0: 嗯，
1: 您说，他这个问题他是出在哪儿了呢？
0: 他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就出在治法上了，
1: 治法
0: 哎，有时候中医这个也是自我矛盾啊。
1: 嗯，
0: 你刚才也说了，你说到医院也做胃镜检查了，也没查出什么实质性的器质性病变来。
1: 对，就说没什么大毛病。
0: 嗯，也就是说症状有，但是没病变没损伤。那你说这种情况，你说到医院该怎么办呢？你说也不能不给你解决呀。
1: 嗯，
0: 是吧？因为你难受啊，你找医生啊，
1: 对，
0: 啊，那医生没办法，说不行，就给象征性的给你找点胃肠的药先吃着看看呗，对吧？结果呢，药一吃，啊，是好一阵儿，完了之后又犯了，
1: 对，就不能停，或者是吃一段时间就感觉、
0: 啊、
1: 哎就没有效果了，
0: 那就换呗，是吧？
1: 嗯、
0: 这个不行，换了另一个，结果就是反反复复，始终也不好，这就出现矛盾了啊！什么矛盾呢？中医讲啊。症状者呀，当以调理为主，药物为辅，啊，这句话很关键啊，你看说的很直白了，
1: 嗯，
0: 什么叫调理呀？
1: 调理为主，那指什么呢？
0: 你看中医这调理是的很多，比方说中医的穴位按摩，
1: 哦，
0: 啊，经络疏通，
1: 嗯，
0: 导引按窍，针刺火疗，灸疗、食疗、呼吸吐纳等等。这是不是都属于叫调理的方法
1: 啊？这一些叫调理方法，不是吃药
0: 啊。对，药是啥？药是叫治疗的方法。
1: 嗯，
0: 因为药是治疗的，只要是没有出现这种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只是单纯的出现一些症状表现，大家记住的话，没有必要大量的去吃药，你做好调理就可以了，就能消除各种症状的。
1: 嗯
0: 啊。啊，就像你刚才说，你这朋友他反反复复，他也不见好，而且也查不出什么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不就是症状说白了吗？
1: 对，
0: 也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属于本末倒置了，
1: 就没治对，
0: 对吧？他把药给当成主力了，
1: 嗯，
0: 难受了他就用药，难受就用药，药是治疗病损、治疗病变，他没有什么病变呢，没有损伤啊，但是他总是把药当主力了，甚至可能都不去调理，都忽略了调理了。 结果咋样？他一定是反复不见好，而且也说了，他的脾胃毛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对，
0: 是吧？很多年的事了。
1: 对，年轻时候就这样，
0: 啊、对吧？
1: 嗯，
0: 你说隔了这么多年，你要按照你刚才今天说的话，那从我的角度，我也不知道他的脾胃到现在来说到底有没有病损，这话我也不敢说，对吧？
1: 嗯、
0: 你也不敢说，因为咱都没看见。
1: 对，
0: 对吧？是不是存在？如果说胃部有炎症、有水肿啊、有溃疡啊、有息肉啊、有出血的问题啊，这个现在谁也不敢判断。
1: 嗯，
0: 到底有没有这些病损呢？所以说呢，我建议啊，如果他这个问题还是现在反反复复的，还是在短时间内就近期再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
1: 就是还得做个胃镜呗。
0: 对，看看结果。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确实他现在这个胃肠道已经出现这种损伤和病变了，
1: 嗯，
0: 这就说明什么了？浊气长期的聚集对于胃脏黏膜组织已经造成破坏了，哎，加速这个黏膜细胞的老化衰退和病变呢。咱就拿这胃病举例子，你看生活当中啊，大家伙都习惯把这胃病叫啥，叫老胃病，
1: 嗯，
0: 是吧？你看这个老它凸显在哪儿呢？其实说的意思是啥呢？就说明这个病啊，周期性很长，
1: 对，时间长，
0: 而且特别顽固，它总是反反复复，它好的不彻底，所以叫老胃病。那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就在于我们的胃，一定是在胃发生问题了。胃是什么？是我们的水谷之海，五谷精微转化之地呀。但你想想，越是这样的地方，是不是也更容易是最容易接受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嗯。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0: 是吧，很多东西我们吃的，为什么还说吃能吃出病，第一个到哪不都到胃里了吗？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浊气滋生最容易聚集的地方啊？
1: 对，
0: 咱每天吃的各种食物本身如果就消化不好的人群，甚至有一些消化不好消化的食物，那就怎么样，就像堵车一样，它一动不动的什么全堆积在胃碗里了。那堆积的过程当中，时间长了，是不是就会产生不好的这种气体呀？咱说最简单的，你看打这个嗝，啥味儿？是不是很难闻？
1: 嗯，
0: 这种异味嘛，实际上是不是就浊气呀？那浊气如果聚集的多了，时间长了，它是不是给我们会产生一些症状啊？让你感觉到难受不适啊？哎，什么胃胀啊？哎呀，包括这个反酸、烧心等等，它给你发生症状了。那如果同样在潜移默化的时间长了，这些浊气啊长时间聚集于胃碗当中，相当于什么不好的这种气对整个胃部的环境造成破坏了，那是不是会导致我们胃的黏膜组织长时间受浊气的腐蚀，是不是容易发生这种黏膜细胞就失去抵抗力，失去活力了，
1: 对，
0: 功能减退，就像人似的，长时间在这种臭气熏天不好的空气环境里面，这人慢慢不就出问题了吗？哎，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诱发很多一些细菌呐、啊，产生一些细菌性的攻击，啊，导致我们这个黏膜出现一些炎症性感染，甚至发生溃疡，甚至发生出血，以及恶性病变呐、啊。但你传统一些治疗的方式，比如说像各种抗生素啊、消炎药啊，它抑制啥？它只是对抗各种炎症感染，抑制这种黏膜溃疡的。啊，还有一些是抑制胃酸的这些药物，减少胃酸分泌，它不也是防止炎症继续扩散吗？或者用一些什么叫有益菌、益生菌类的，它实现胃肠道菌群平衡，这些都是比较常用的方法。但是结果怎么样？它都是一时之功，它还是反反复复，它就是恢复的不彻底，对吧？说犯病还是犯病，找不到真正的原因，所以就长期的伴随习惯性叫老胃病。有的人认为啥，哎呀也就这样了，好好坏坏摆脱不了了。实际上这类病的本质背后是啥、啊、就是大量的浊气的聚集造成的。啊，你看各种幽门螺杆菌、沙门氏菌呐、啊、轮状病毒啊，或者诺克病毒啊、腺病毒等等。哪来的？它都是浊气滋生的。你不排这个浊气，只去抑制这些细菌和病毒，那不就是饮鸩止渴吗？换句话说，你是不是治的是半截病啊？
1: 对。
0: 它肯定是好不了的，所以大家看这个浊气聚集于脾胃当中，弥漫困中，就导致脾胃运化吸收能力下降了。前期一定什么会出现一些难受不适的症状，饱嗝、胀气、食欲减退、不消化、反酸、恶心、胃疼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如果不重视，你不及时快速把浊气往外排，它继续发展，它就会发生病变和损伤。哎，所以说源头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吐纳的方法，哎，吸清吐浊，浊气把它排出去了，再配合对应的治疗手段，对于损伤的这种黏膜组织，你再进行什么，不管是营养也好啊，修复也好啊，是吧？对这种细菌呢、啊、进行这个杀灭也好啊，啊，消灭这些炎症也好啊，然后才能恢复它该有正常的功能。你这是从根本上解决脾胃问题的最正确的方法呀。你要反过来讲，如果他脾胃没有发生任何病损的呢，他只是一些症状，也没有炎症，没有溃疡，没有出血，只是一些症状表现， 那说明啥？那就说明你这个脾胃胃脘当中这个浊气的聚集肯定还不是很严重呗，没达到一定程度啊。
1: 嗯，
0: 像昨天讲的是吧，达到一程度就爆炸了，它就会产生伤害了。但你没达到这个实质上器质上病变的啊，细胞还没有受到损伤破坏的，那你就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所以说36式，尤其是呼字诀加强做，坚持做一段时间，把脾胃当中的浊气给它呼出去了，清阳之气吸进来充盈起来了啊，它这些症状自然就解决了。
1: 嗯嗯，楚老师，我会把您的话转告给他的。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么多年他都做错了、啊、
0: 哎，对，
1: 药没少吃，结果没解决问题。
0: 哎、让他去做检查看一下啊、
1: 嗯。
0: 如果说没有器质性损伤和病变，那就是浊气重啊，犯脾胃困重，最终带来这种不适的症状。我们做吐纳就可以把浊气排出去。嗯、
1: 那这个又简单又方便，
0: 多好的事啊、
1: 还不用吃药，
0: 对吧、
1: 嗯？
0: 就让他去做就行了。所以这些年呢，你看凡是找到我解决各种身体问题的啊，只要是症候症状没有病损的情况下，你看我给他调理的方法都是让他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吸清吐浊，体内清阳之气充盈起来了，浊气排出去了，症状自然就消除了。那反之来讲呢，如果说你要出现病损了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已经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都形成了，你比方说血管发生硬化了，这是不是属于病损呢？
1: 嗯，
0: 心肌都发生肥大了，这是不是属于这种损伤了？
1: 对，
0: 结构都发生改变了吗？骨质出现增生了，各种囊肿或者长结石了，或者出现溃疡糜烂了，或者出现萎缩和坏死了等等，这是不是都属于叫损伤和病变形成了？
1: 对、
0: 细致性的了吗？
1: 对，
0: 哎，那就是浊气聚集过久过重了，啊，已经对组织器官形成损伤和破坏了。那怎么办？那也要先排浊气啊，大家记着要学会做好呼吸吐纳对应的一些方法，随着浊气向外排出，哎，再结合对应的治疗和干预的手段和方法进行疾病病变的干预和恢复，这效果会事半功倍的，是最利于疾病愈后和恢复的。哎，所以说具体情况得具体分析，一定要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而定。但是啊，大家一定要记住，预防永远比治疗是更重要的。
1: 嗯，
0: 任何病啊都一样，预防比治疗永远是最重要的，未雨绸缪。平时在没病的时候啊，你看什么都不在意，不去学会预防调养养护的方法，等到有病了才想着怎么去治啊，这就有点不合适了。
1: 嗯。
0: 啊，甚至有的病咱讲说得上之后了，他就不好治了，是吧？这种情况你说后悔都没用啊。预防是啥？那预防是不是我们花小钱甚至不花钱就能防止大病找上门啊？啊，将来不让你花大钱遭大罪呀、啊。
1: 对。
0: 所以老话怎么讲啊？说上医治胃病，预防胜治疗。换成老百姓话讲呀、啊，就是平时好好调养，多注意多保护，比有病了再想着去治要强出100倍。所以说我还这句话，治疗用药对不对？对，但是要一定要建立在你已经确诊了，你已经出现了具体的病损，实质性器质性的这种损伤病变已经发生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借助外力，通过药物啊，对受损损伤病变的这些组织器官你进行积极的治疗和修复。但是如果说你只是出现一些症状的表现，对吧，没有任何的损伤和病变，那最好最快的方式不是药物，就是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就比方说刚才讲到这个脾胃的问题，
1: 嗯
0: 啊，只要你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把脾胃当中的浊气给它呼出去，让清阳之气充盈起来，你的脾胃就会有动力，胃肠蠕动就会有力量。因为我们总说气力气力呀、啊没有气哪来的力呀、啊、
1: 嗯，
0: 那这个气得是干净的，是清阳之气才会有动力啊。我们脾胃之所以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就是因为清阳之气亏了少了，反而是浊气重了才导致的。你不管是这种外浊的进入还是体内内浊的产生，在脾胃当中聚集过久，它一定会产生浊气。加上浊气的特性是啥？弥漫吗？
1: 困重。
0: 困重吗？
1: 嗯。
0: 所以说脾胃浊气重的人，嘴里肯定是有味儿，口气重，身上发沉，爱犯困，头脑不清爽，体味儿也重，打嗝都酸腐味儿、馊味儿， 头上爱出油，这都是浊气这种困重弥漫的表现。

0: 这可不是说你刷牙每天洗澡就能解决的事儿。
1: 就不是说单纯的卫生做
0: 哎，
1: 好了
0: 对
1: 就能
0: 喽，
1: 解决的，
0: 对，就是
1: 嗯。
0: 外散啊，从那儿外散发的这种浊气。还有的人，你看这个肚子胀、不消化、大便黏腻、臭、不通畅，排的不痛快，粘马桶冲不净，味儿大，然后呢，口臭又黏，舌苔厚发黄，不都是浊气过重、困重的表现吗？所以说，针对这样的情况，你就重点干啥？就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大家记着，呼字诀多练习，加强做，把脾胃当中的浊气就都能呼出去，同时把天地的清阳之气都可以把它吸收进来，恢复咱们脾胃肠道的动能动力，就能够消除各种胃肠不适的症状。哎，这是最快最有效的好方法。可以这么讲，就这些年呢，针对这样的情况是屡试不爽的。
1: 嗯，没错儿，嗯，相信这一段时间一直跟随我们楚老师的这些听众患者啊，通过学习应用排浊气、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的方法，已经是得到了很好的验证了，实践出真知嘛，那它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
0: 嗯，
1: 准。
0: 对了。
1: 楚老师的呼吸吐纳36式系列方法的成功由来，也是在不断的实践当中来总结完善出来的。
0: 嗯，对。
1: 那几十年的时间呢，只专注于呼吸疗愈理论方法的应用和实践，如今呢，已经是得到医学界的全面的认可，并且是成为了独立的医学的学科，更是楚老师发自内心的底气呀。能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那更是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大家现在有任何病症相关的问题呀，需要楚老师的解答指导，那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
0: 嗯，
1: 啊，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
0: 好。
1: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您好，马老师。
1: 你好。
3: 啊，您好，楚老师。
0: 你好。
3: 哎，能跟二位老师通上话，我就太激动了。我俩听节目啊，听的可认真了。马老师，就您这节目吧，办的可太好了，听你的节目特别注意。
1: 嗯，谢谢您的夸奖。其实我也没做什么哈，只是尽我能力啊，做点绵薄的事情。能够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尤其是成为我们长期的一个客座的嘉宾，那我也是无比的高兴，无比的荣幸。因为楚老师呢，他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在中医学，那都是经验丰富，取得的成绩荣誉那是不胜其数啊。那尤其是楚老师呼吸吐纳排浊气的这个方法太好了，那我也跟着学到了很多的知识的，嗯。
0: 哎呀，哎，能来到这儿，我希望呢，就是最终核心，就是把好的对大家，无论是从疾病预防角度，还是大家在疾病的治疗和干预方面，是吧？能给大家助力的，能给大家提供行之有效的这些方式，对吧？大家呢，能够学会。能够掌握并能够加以运用，最终是什么？我们能得出实实在在的收获，这就是最好的，是吧？因为咱毕竟呢，咱也得说实话，能力也都很有限，是吧？咱也说不可能给大家所有问题都解决的那么好，那么理想，不敢说这话，是吧？但咱就尽其所能呗，能给大家帮多少，咱们就尽全力。
3: 楚老师，您太实在了，不端架子，人品呢，非常值得人尊敬。
0: 哎呀，过奖了，嗯，
3: 您的呼吸吐纳36式，我练的也挺好的，
0: 嗯，
3: 那我就跟您汇报汇报吧。
0: 哦，好吧，
3: 啊，我吧有高血压都10来年了，头4、5年吧，基本没有什么症状，就是啊，测血压的时候数值高，医生说没有症状也要吃降压药，
0: 嗯，嗯。
3: 我就每天按时吃，

0: 血压控制的吧，还不错，大概就是从3年前开始，陆续就出现症状了，经常的头晕头疼啊，有时候吧，就是早上醒来这脑袋呀，就是胀乎乎的，这一天下来吧，都是晕晕乎乎的，吃完降压药吧，量血压不高了，但是这脑袋还是不清楚，身上吧也没有啥力气，晚上睡觉还总做梦。还总是醒，基本上吧，一两个小时就能醒一次。
1: 哎呀。
0: 再往后吧，这还添了这个心慌的毛病，有一点声音，这心脏就突突突啊，跳的可快了。干点活吧，还胸闷气短，腿也发软。那后来呀，就去医院做的检查，这才知道自己这又合并了个冠心病，还有这脑动脉硬化。平时吧，就是这个帕罗西汀，还有那个氯硝西泮片儿，这我都吃。这心率快的时候吧，还得吃贝塔乐克，有时候还得配着那个硝苯地平。
1: 降血压。
0: 可是吃这么多的药吧，这血压经常还是控制不好，情绪不好就睡不好觉，这血压就又高了，各种难受的症状啊全出来了。但是跟您学呼吸吐纳六字诀的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大。我一有时间就做慢吸长呼的吐纳法，六字诀的喝至阴，吸至阴，养元提神吐纳法，这我都练习。啊，我连续做了几天以后吧，就发现这情绪脾气好了，不焦虑了。啊，就像心里透亮了一
1: 是不
0: 样，
1: 是？
0: 啊，这精神一下子就放松
1: 状
0: 了。
1: 态马上就不一样了。
0: 啊，等我练到1个月的时候吧，这头晕头疼的情况缓解了，晚上睡觉也不容易醒了，血压呢比以前呢更稳定了。您的方法了，这可真是太厉害了，真是太佩服您了，楚老师。
1: 实际上就是方法，这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啊。我们活的身之阳气啊，一定要保证脏腑元阳之气的充盈，脏腑气机一定要和，要顺，要足啊，咱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和气血运行的状态才会好啊。那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浊气无时无刻都在。很多原因都会诱发浊气的形成，在体内的聚集，但我们看不见。所以说，我们学会这种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把浊气排出去了，身体的元阳之气自然就充盈了，啊，就升腾起来了，整个脏腑机能和气血的运行就好。所以说，你整个的精神状态呀，包括你血压状态呀，都会给你带来很大改观的呀。
0: 楚老师，我现在吧特别有信心，我肯定会坚持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不让身体生成新的浊气，让自己的状态吧越来越好。
1: 对，因为啥呢？浊气聚集到一定程度，不是症状的问题啦，到后期会逐渐导致咱们的脏腑组织器官会发生各种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的，那就才病了，对不对呀？所以说，我
0: 对。
1: 们呢，把吐纳加强去做。防止各种疾病过早的形成和发生，就即使咱现在出现一些病症了，我们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去治疗和干预，这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结合吐纳的方法，它利于你整个病症的治疗和恢复，这都是推波助澜的呀，这难道不好吗？是不是？所以说你就坚持做，越做越好哦。
0: 好，我一定坚持。
1: 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啊。
0: 哎，好的，谢谢老师，
1: 再
0: 谢谢
1: 见，
0: 您，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4: 哎，楚老师、马老师，你们好。
3: 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我姓孙，今年快60了。我听你们的节目吧，时间不长，但是绝对是楚老师是了不起的中医大
1: 哎
4: 家。
1: 呦，过奖了！
4: 哎，思想理论建树很高。哎，楚老师，你讲的 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是很新颖。
1: 嗯，
4: 我以前从来没听过
1: 啊、
4: 觉得呀很有道理。你呀是有大智慧的人，
1: 不敢。
4: 哎呀，我很想跟您学习，用您的方法调理身体，麻烦您帮我指点指点。
1: 嗯，没事，你不用这么客气，你说说情况呗。嗯，
4: 我现在吃完饭吧不爱消化，每一顿饭不敢多吃，不管吃任何东西都一样。
1: 嗯。
4: 吃完饭一两个小时还感觉东西在胃里堵着下不去，
1: 嗯，
4: 胀的都上不来气儿、
1: 哦、
4: 而且还经常烧心，胃痛的情况啊也很明显，吃点凉的酸的辣的就胃疼反酸恶心。你说我的情况如果练习呼吸吐纳应该练习哪种啊、
1: 嗯、从症状方面帮你缓解改善你的症状，排脾胃当中的浊气，升清降浊，交替式鼻孔呼吸法，这个要做。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然后我们用左鼻孔来伸长吸气，吸满以后左手马上按住你的左鼻孔，把右鼻孔给它打开，用右鼻孔缓缓地向外呼气，呼气以后然后继续再按住右边的鼻孔，用左鼻孔再继续进行深长的吸气、
4: 嗯、
1: 把气吸满了、
4: 嗯、
1: 然后呢继续啊用右鼻孔打开缓缓的向外呼气，就这样交替来做。
4: 嗯，
1: 你看这要领是不是很简单，就左鼻子吸、
4: 嗯、
1: 右鼻子呼，左右鼻孔交替呼吸的方法、
4: 嗯、
1: 每次做多少呢？5到10分钟、
4: 嗯，
1: 你别小看这套方法，就这套方法你学习加强练习，
4: 嗯，
1: 就能帮你改善你的消化系统功能，促进你胃肠的蠕动。
4: 嗯，
1: 什么时候做？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啊。
4: 嗯，
1: 啊，因为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还有一个叫什么叫呼字诀的方法也要做一做。
4: 嗯，
1: 这个是干什么的呢？这个是帮助我们改善或者是增强我们整个脾的运化吸收能力啊，让脾的升清降浊能力越来越好，让脾气充盈，这个也很关键。怎么做？身体端坐，舌顶上颚，缓慢的用鼻子来吸气，把气吸满以后啊，吸气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环节是什么呢？要用力的收紧肚子，把肚子往里收，
4: 嗯，
1: 把气吸满喽，吸满以后开始呼气，张口来呼，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出呼的声音，叫呼字诀，把这声音要发出来，发音的同时肚子用力的在向外鼓，一直把这口气给它呼进，呼进以后吞津液一次，就做这个口水吞津做一次，你不管有没有这口水也要做个吞津的动作，就这样你反复去做，每次做它个5分钟，都不用太长的时间，增强脾气，排除脾浊。哎，你看看吧，你刚才说的这些症候和症状就能起到很好的改善的。
4: 哦，
1: 哎，这是很管用的方法哦。
4: 嗯，好，太好了。哎呀，还真有那个适合我练习的方法。
1: 当然了。
4: 这朱老师，我大概是半年前做过胃镜，
1: 嗯，
4: 结果显示有轻微的胃溃疡。
1: 嗯。
4: 医生给开的这个莫沙必利、
1: 嗯、
4: 奥米拉唑，
1: 嗯，
4: 也难受了就吃上，但是最近一个多月吧就感觉症状严重了
1: 啊，
4: 胃里面总是绞着劲儿疼，吃药也不太管用了，一疼就是小半天儿，
1: 嗯，
4: 还3天2头疼拉肚子，而且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睡醒以后前胸后背呀、啊、那个有凉汗，
1: 哦哦，
4: 我想我这是不是胃溃疡严重了，还没来得及去医院检查呢。我如果坚持练习你刚才说的这个这些呼吸吐纳方法，能不能啊不这么难受了？
1: 从症状方面，你做这个呼吸吐纳方法，排浊气，振奋元阳，充盈元阳之气，你这些症候和症状一定会缓解改善。但如果说你要如果确诊如果出现了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发生炎症的溃疡了啊，出现各种感染了，有器质性病变的话， 那么你该结合对应的治疗，你肯定是要结合治疗。你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把你什么溃疡啊、糜烂的穿孔啊，把这都给你呼吸吐纳、喘气儿给你喘好了的，不可能。你是通过吐纳调你的浊气，把排出去了，让清阳之气、元阳之气升腾起来，让你脏腑的什么机能、动能越来越好。所以说呢，你的症状会得到很好的改善和缓解，但是你发生器质性病变，你在结合治疗的过程当中，你把吐纳方法跟进，一是加速整个恢复的进程啊，另外一个什么，对你整个愈后的长期保持，这个吐纳都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哦。
4: 哦，那太好了，那我听你的，楚老师。
1: 嗯，
4: 从现在开始就好好练习呼吸吐纳。
1: 嗯，
4: 反正随时随地的都能练习。
1: 对呀，
4: 也不用花钱
1: 啊，
4: 这多好的事儿啊。
1: 对，
4: 吴老师，那我如果遇到什么不会的或者忘了步骤怎么做，该怎么办呢？
1: 就打电话，打咱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我们有这个老师会教你怎么去操作，怎么做吐纳的方法。
4: 好，好，那谢谢楚老师。
1: 哎，再见了。
4: 哎，好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5: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五尺五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13: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我想问一下各位，对你们来说这个天气预报啊还算准不准这件事儿？因为就我看而言，最近的这个天气预报在我们这儿显示每天都是下雨，但是啊白天的状态有时候是天晴，就等了一天没下雨，结果到了晚上它居然还是会下的啊，所以可见目前的天气预报在我看来它算准了、目前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准确率的测试报告说有90%的准确率了。哎，这以前的预报呢可能还得猜，现在呢这个还算比较准确，而且大家看那种精准的上面会有几点到几点啊会下雨的这种情况，对不对？现在又是汛期啊，而且各地都进入到了这种频繁下雨的状态，七八月份啊，七八九月的天气，想要和你下一场雨。对，先一首歌啊，这也没说错啊，这个现在降雨对于全国来说好像都蛮频繁的，所以各位出行之前也要看一看天气的变化啊，这个对开车的朋友来说多少会有一些影响。那目前咱们中国的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啊可以达到90%以上啊，就可以简单理解为如果预报有10场雨，那至少9场是会下下来的啊。那所以为什么有朋友也会觉得我怎么觉得好像没那么准啊，这个就有点像我周日还是周六的时候想吃个宵夜，到了宵夜摊，老板抓着他的宵夜车，我说干嘛呢，他说起风了，我说哎对呀、不凉快吗，他说对呀、但是感觉要下雨呢，老板算准了，我说你等等我看一下天气预报，我说我这天气预报没显示下雨啊，然后老板也拿出了天气预报，他说这个天算哪不如人算，你看看保证会下雨，果然一分钟之后马上下雨了啊，但天气预报还没来得及更新，那个时段要下雨，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得承认天气预报它会有报得不准的时候，是吧是毋庸置疑的，它不能100%，哎，它不能像我们说节目一样，节目每天必须到点了准点有，它下雨得叫龙王，是吧？龙王有时候心情好早晚点出门，心情不好的是比较早点出门啊。哎，说到龙王这件事情，龙王要来了啊！这个中央气象台的预报，今年的第13号台风。啊，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把台风叫成龙王了啊，带来的全是雨啊，白海豚，预计7号之后会影响到我国啊，所以各位持续关注一下你们那边的最新的天气预报的信息啊，提前做好台风的防范准备，就是它的影响不太确定啊，所以目前判断说有2种路径。第一种呢，就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然后9号前后呢，白海豚会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然后登陆之后会继续偏西方向移动到内陆，这种情况的登陆呢，影响的时间相对是最早，登陆强度最强的状态，你像浙江、福建、江西都会出现强风雨的情况啊。那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会在东海转偏北方移动，所以趋于长江口或者是以北的沿海地区。那在10号到11号，白海豚登陆可能会擦过长江口到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啊。然后这种情况下，像东海、黄海、华东沿海会有9到11级的大风，像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就会有强降雨的出现啊，所以不知道它怎么变啊，我们时刻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的情况变化。

0: 不要搞了好吧。
1: 最近的开场曲没那么近了。其实这也被你发现了啊，就是它是一个音乐的编排的思路。你觉得夏天嘛，就讲真动都不想动，一动不动动会流汗。我今天在家里我找衣服啊，就是发现就是有时候就是衣服不知道它就放到哪个柜子里了。真的找半天，像这件衣服很久没穿了，我说哎，还这衣服怎么不见了，还这裤子也好像很久没穿了都不见了。我就光找个衣服就全身湿透啊。所以我觉得在选歌方面我就想着说就是尽量的就是靠这种清凉感一点的这种电音舞曲，不那么燥啊。

0: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那个那个，晚上好，我和北韩站打开喽，耶耶耶，今夜今夜，今海外的是一样盖被哦。
1: 你们还盖被啊？我刚刚前面都说我今天一动不动那一下，我都浑身汗，真的肚大颗的汗珠往下滴啊。今天就是不虚报啊，就洗了三次澡，真的用水洗澡。啊，不是用汗洗澡，就是汗湿了，然后又洗，真的太热了啊！然后到了我出门上班的时候，哎，一阵这个清凉的雨下下来了，啊，就是我们这儿雨也是很奇怪，就是你觉得好像它快下了吧，它下不来，那觉得它不下的时候，你当没穿雨衣的时候，呼啦呼啦下来了，啊，就这样的啊。肉乙今天晨跑了5公里，哎，我记得你昨天是不是跑了啊？昨天没跑啊，昨天来都没来啊，昨天先不跑步就不来了，是不是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我们来开启今天的歌颂者。今天的题也超简单，我们本周的 Love Show， 我们唱的是你的暑假的童年，看能不能回忆得起来。你那会儿有做一些什么，或者是看一些什么啊？

0: 以下的歌词如果你听出来是来自于哪首歌，歌名告诉我就可以了啊。公众号，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里面添加朋友，然后再看到有一栏蓝色标的公众号啊，点开进入，输入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了。你说爱像云，要自在漂浮才美丽，我终于相信分手的理由有时候很动听，就这四句啊，因为超经典的。我其实具体不太记得这个剧情讲的是什么了，但是它里面的一些 OST 我都还蛮怎么说，朗朗上口的这些歌词一唱啊，所以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可以告诉我你听到的以上的四句歌词来自于哪首歌，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月夜冰箱贴。
1: 月夜点唱机，
0: 来先听第一首。哎，这一听就是跟我们这边最近天气有点相像的朋友啊。

鱼龙，你是要点唱还是在回答我们刚刚前面的歌颂者的题呀？我感觉你好像是在回答歌颂者，是不是童安格？我暗示你一下，这首歌我刚念的那段词是来自一位女

小宇宙，初心，慧慧，心乐，浪迹天涯，边边，目前都已经回答正确了。

0: 很熟吧？这首歌你应该听过那个原版的广告歌，就是有一个躲雨的场景，然后口气清新，让我们更贴近。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广告了，对吧？啊，然后这个广告好像还有好多的一些就是配乐都，哎，你这么说好像我回想起来以往的这个广告的很多配乐都蛮火的，包括五月天还有一首歌也是的啊，这是经典的一首英文歌来着，对吧？好像是叫 Rhythm of the Rain。鱼龙是答题是不是？那你再想一想好不好，我们待会儿半点回来之后再把这个四句歌词再念一遍。你找到了精髓，你找到了一个段，但是它跟那个可能你听过的那个词儿有点相似，但它不是这首歌。哎，家的温暖。哎呦，那个好大的风声啊，你那边。还是那么的动听啊，放的歌好听是吧？
1: 一直忙到现在。
0: 啊，忙到现在。
1: 陪伴小孩子高考。
0: 啊，陪孩子高考，看分数。还有什么？啊，填志愿，录取。
1: 录取通知书到手。
0: 啊，已经到手了，录取通知书。
1: 终于忙完了。
0: 啊。
1: 成功上岸。
0: 啊。太好了，这个终于让你稍微省心了一小段时间啊，之后孩子又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又开始操心了啊，这是怎么说，这是操不完的心啊。但是你是在哪里有那么大的风，还是说你就在风扇边上吹着呢啊？这段现在呀，那行吧啊，你说爱像云要自在漂浮才美丽，我终于相信分手的理由有时候很动听，就是这句词之后就开始唱副歌了啊。所以如果这一段你把它跟另外一首歌混到一块儿了，你就很容易被，就是怎么说呢，就被带偏到另外一首歌上去。确实我找到这段词也挺刁钻的，如果我直接找的是第一段的词儿，就是一开始的主歌那个部分，那可能就比较容易猜出来啊。那我从中间挑的那一段，确实会，对不起啊，让你们容易这个被我挖的坑自己跳进去啊。那你可以再想一想，就是这一段刚刚你想想完了之后，后面跟着哼的应该是唱。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9: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

0: 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芳芳的屋檐下，你等在那里？晚虫来呀，
3: 我是张小凯。
4: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等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0: 然嫌我们的歌长了，
1: 出来唠嗑。
0: 我们是音乐节目，朋友
1: 啊。
0: 我们是实打实的音乐节目，所以我们的音乐的比例相对来说比语言要多一些啊。我们是有这个说话比例和音乐播放比例的。对，我们之前这个节目考量的时候就说了，你说话占比多少，音乐占比是多少，所以音乐节目一定是比我们其他的语言类节目要话少一点的。但无可奈何，我们这节目被大家公认为是说话比音乐好听。开玩笑，开玩笑。美杰来了，美杰今天收拾的比较早，但是我刚又看一个，还有一个朋友的名字跟你差不多，阿西，跟你后面的名字是一样的，所以他，我猜想一下，是不是你妹妹？哦，俩一块儿的，今天来组团听节目是吧？冠霸，你是通过什么渠道就突然进入了我们的直播间的？感觉你这个名字至少有个两三年是没有出现过了的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啊，我们可以在这一节来揭晓答案了。先把刚刚的四句的词儿再来一遍，然后在下一首点唱之后，我们就来揭晓正确答案。如果你知道这首歌名，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来告诉我。然后如果你已经累计有三次我们的这个回答正确，不管是在卡祖笛还是我们的歌颂者的部分，只要累计三次都可以获得10枚冰箱贴啊。你说爱像云，要自在漂浮才美丽，我终于相信分手的理由有时候很动听。刚是谁来着？心，你是不是听差了？说居然周杰伦唱的这首歌？我是说这是方文山写的，方文山这个名字就一定要跟周杰伦匹配是不是？可以不跟周杰伦匹配的，他可以自己单独出来写点别的作品的，好不好啊？可以来告诉我答案了啊！那先往下听，下一首点唱之后回来揭晓答案，很简单的。Are you ready?
2: 月夜点唱机，
0: 我们本周 Love Show 的主题是你的童年暑假，所以这首歌刚刚一定要跟暑假有些关联的话，你想想最容易产生关联的会是什么？

0: 问一下，你跟美琴什么关系？你们俩都是后面的五个字是眼里有星辰
1: 啊，
0: 你俩是姐妹关系吧？

这不是我 remix 啊，这是海拉木自己的原版，今年的新版，所以在这首歌的有一个尾缀是2026。

0: 这个低曲版好听。
1: 不要搞了。
0: 我们一般不叫低曲版，我们叫disco 版。啊，这是官方出的啊，点歌的人2026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应该在其他的歌音乐平台应该都是有同步上的啊。这是我们小伙伴这个，因为他没有说要具体听哪个版本啊，所以一般来说，大家不就是不点名说一定要听哪个版本的话，就我会随机挑我们的歌库里面的最新的版本啊。所以你们也可以随机来点唱其他的曲目，看看有没有一些新的版本，我就挑给你们听，好吧？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啊，来揭晓一下刚刚前面的这一段歌词儿。其实如果你现在听这个前奏，是不是就很耳熟了吧？这是谁出场的 BGM？ 就是那个女孩，《仙剑奇侠传》里面的林月如，是不是她的那段爱情？

0: 却始终不能有姓名。
1: 《仙剑奇侠传》是不是你们童年暑假的时候有追过的剧啊？我其实对里面的人物没有太多的印象了，我就记得里面有一个胡歌，其他的什么什么叫什么灵儿的，是不是还有一个这个，然后其他都不记得，但是里面的一些这个原声 OST 都还记得。
0: 你说爱像雨，要自在漂浮在美丽。
1: 诶，出题的就是这个部分。
0: 我终于相信分手的理由有时候很动听。
1: 好，对，出到这里。

0: 逍遥、赵灵儿、唐钰、小宝，哦，你看，慧慧一定是追过这个剧的。其实说童年不为过了，2005年的剧，你看倒退回去20年，那会儿咱们不都还是孩子吗？这是方文山，这是为里面的角色林月如来量身定制的主题曲啊。当时这歌交给了方文山来填词，他以往的一些作品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不会创作一个普通的纯粹的男女的这种情爱的情歌，所以在他的这些众多的创作当中，很少把他自己的一些个人的感情放在里面。而这首歌的灵感据说就是来自于他亲身的一个感情经历的作品啊。他说曾经有一个小姑娘喜欢他，但是呢他那会儿已经有对象了，然后这个喜欢他的这个小姑娘呢就在方文山身边一直也没有表白过啊，所以安安静静的那种。然后这个结合这个电视剧《仙剑奇侠传》里面的林月如对于李逍遥的这个爱，就恰好也是这种感觉，一直很安静，哎，于是这首歌就有了。是不是一下子又拉回了你的死去的 DNA？
1: 月夜点唱机。

0: 这是沈雨辰的版本，原唱是莫蔚啊，《寂寞的恋人》啊。
1: 哇哇哇哇！你的月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0: 这是一首新歌。安奴和唐钰小宝还有感情线的，哎呦！你们这看了多少遍，刷了多少遍，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0: 远距离。
1: 你的点唱曲目即将被切割，三、二、一。
0: 梁咏琪，来，时间最后一首歌了。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仙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卤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据乘联分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 MPV 零售总量仅7.4万辆，同比下滑23.4%。30万级高端新能源 MPV 竞争白热化，市场结构性分化极强，自主新能源全面冲击传统合资燃油 MPV 基本盘。从车型来看，六月仍然无一款 MPV 销量过万，腾势第九以6952辆位居榜首，蓝图梦想家紧随其后，销量为6926辆，传祺 M8、丰田塞纳也均在6000辆以上。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0: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
6: 当前由于大雨天气，在湖南高速部分的收费站入口对所有车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具体情况，长沙地区 S50 长治高速番江收费站、宜阳地区 S20 的平洞高速以及桃花收费站。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0: 开发小镇急刹，像我们大车在刹。
11: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12: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10: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11: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5: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五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11: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5: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张文鹤医生仙鹤大叔，欢迎您贺叔。
13: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您行。
5: 欢迎贺叔啊。贺叔呢今天在跟我们聊职业的司机朋友们常常会出现的一些肩颈方面的问题。
13: 对，
5: 贺叔正好有一位司机朋友也发了一个问题过来，咱们可以看看他的问题。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平常开车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两个手啊会直接这么搭在方向盘的上面哈、这是他的一个开车的习惯。时间长了之后，他会发现这么搭着的时候还好，停下车来之后把手放下来，觉得这个手就
13: 回不来了，
5: 哎，就僵得不行。而且呢，他要是再放回去，抬到这个位置还行，但再想抬高一点儿，比如说跟这个方向盘在齐平，甚至比它高一点这个位置，抬不起来了。就想问问，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很明确的能确诊是肩周炎？
13: 哎呀，咱们说了肩周炎，但是实际生活中有不少人，他可不只是肩周炎。
5: 什么叫不只是肩周炎？
13: 觉得肩周炎挺遭罪是吧？你看。刚开始是顿着疼，后来越疼越重，过了3年5年，怎么疼得那么厉害呀？
5: 是，
13: 活动受限，是吧？刚才我们讲，梳头梳不了了，摸对面耳朵更摸不着了，
5: 是，
13: 这些表现觉得挺重吧？但是不算最严重的。
5: 最严重会到什么程度？
13: 最严重的，我这样吧，大家问题来了，我就说两个，其实也挺常见的，而且呢会被误认为是肩周炎，甚至当肩周炎治，不但不轻，还会继续加重的。我给大家说两个，一个叫什么？叫肩袖损伤。
5: 肩袖，袖子的袖吗？
13: 你可以理解成，你看咱们这个衣服，袖子跟它怎么连上的？是不是拿这个线一道道缝上的？
5: 对，
13: 咱们的肩膀下边的这个胳膊跟肩膀连到一起，除了上面那个肌肉牵拉之外，里头也有那样类似的组织，它其实是个韧带组织。又说到吃饭，又说到吃肉，如果吃这个蹄膀肉啊，或者一些大关节，你就会发现到最里层那个关节啊，两头之间会有那种银白色的
5: 筋，
13: 那是筋，
5: 对，
13: 还不是那种大长条的筋，那可能是肌腱，
5: 小小的
13: 密密的，一圈包着的，
5: 对，好师傅那个在做饭的时候会把它一点点的剃开，
13: 对了，那一层像膜一样，
5: 对，
13: 细看是竖的丝丝，
5: 对，
13: 亮白色的那个那个东西就是一个两头粘合的，就相当于这个线，肩膀这儿的粘合，这套东西就叫肩袖。
5: 肩袖啊，
13: 它其实是一个，对，是一个韧带组织，这个东西万一拉伤，跟刚才的肩周炎是不一样的。
5: 哦。
13: 刚才咱们讲了肩周炎的本质是什么？这比如说是一条你的肌肉反复拉伸，结果拉伤了，它就红肿热疼，有渗出液，跟周围的粘上了，再一抻，两条肌肉之间牵拉，它就疼嘛。
5: 对，
13: 那只是在这儿而已，
5: 它是跟肌肉有关。
13: 对，但是肩袖不一样，暴力运动，或者呢不好的姿势造成这个韧带的 损伤。
14: 哦，
13: 或者还有一个啊，最近发现有什么情况呢？
14: 嗯，
13: 就是有一个药叫左氧氟沙星。
14: 哎，那不是消炎药吗？
13: 消炎药。
14: 嗯，
13: 但是呢，有不少人用了左氧氟沙星之后，出现了韧带的断裂，肌腱的断裂。它会降低我们韧带和肌腱，因为都是这种结缔组织嘛，会降低这种结缔组织的强度，会导致打篮球一跳，哎，
14: 嗯，
13: 跟腱折了。
14: 那就是使用那个药的时候，不要用一些那种大的运动哈。
13: 对了，肩袖也一样，它本质就是韧带嘛，密密匝匝的韧带一圈儿，
14: 嗯，
13: 如果力气太大，它可能啪局部断裂；如果是用了左氧，它使它这个。强度下降，有可能没用太大力，啪，发生断裂，
14: 绷不住劲儿了。
13: 对了，
14: 嗯，
13: 这个一断裂之后很难修，
14: 韧带不好修复，
13: 没法修啊。
14: 哦，
13: 你想再回到吃饭那个环节啊，一说吃饭大家都懂了，
14: 是是是，
13: 就是围绕这个关节一圈不太长的，两头就连着两头嘛，中间这密密匝匝这一圈，
14: 嗯，
13: 它一旦损伤之后不太好修，几乎是没法修。
14: 就古代不是说有一个非常严酷的刑罚，就是断手筋脚筋
13: 啊，这个手筋脚筋还是指那个长的肌腱
14: 啊，那是长的，
13: 它不是周围这一圈保护的。
14: 哦，
13: 所以呢，这儿提前提醒啊，咱们干体力活的时候一定避免说特别特别用力，真的会损伤到一个很难修复。
14: 嗯，
13: 到肩袖损伤的时候做手术啊，真的就把这肌肉打开之后两头往缝，就缝衣服一样的中间带，
14: 缝个韧带，
13: 那就是个大手术。
14: 是。
13: 日常生活中要避免，
14: 所以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13: 对了，那它有什么特点呢？它呢，如果说，咱们这儿有一个炎症损伤，刚才我们讲，肩周炎，
14: 韧带的，
13: 哎，你这个拉呢，这个疼啊，好像过一阵儿，你爬爬墙，上集我们讲过的，爬爬墙练的可能能减轻，但肩袖要是拉伤损伤不减轻，
14: 就是韧带的这个东西不好修复，肌肉可修复，
13: 对吧？
14: 所
13: 以咱们要避免啊，尤其咱们上一讲讲的肩周炎，天天抡胳膊也不好，有可能把肩袖伤了。
14: 这抡不好，本来是肌肉的问题，又把韧带给伤到了，
13: 损伤可能反而加重了。
14: 这是一个，
13: 容易被误解的。
14: 嗯，
13: 这种呢，轻的可以通过咱们锻炼肌肉，让肌肉强一点，给它保护起来，减少它牵拉。
14: 嗯，
13: 这是一种，严重的肩袖就得缝合术了。
14: 嗯，
13: 这是一种。
14: 嗯，
13: 还有一种，说起来也是肩膀疼。
14: 嗯，
13: 肩膀很疼啊，但是呢，它好像疼就这一大片疼。
14: 嗯，
13: 说我干活举个重物啊，好像没有说我举个什么东西就加重的程度。
14: 嗯，
13: 但它实实在在这儿疼。
14: 嗯，
13: 除了这儿疼之外，还有什么？脖子也不舒服，
14: 带在一起
13: 啊。有的时候手胳膊还有点麻，甚至向下放电。
14: 哦，
13: 这是另外一种。
14: 嗯，
13: 有没有这样的老铁啊？
14: 嗯，
13: 有的话要能进到咱们群里头，这时候干嘛？敲一个888，
14: 嗯哼，
13: 这就跟刚才肩周炎不一样了。
14: 是
13: 啊，肩周炎呢摁或者肩性损伤，往往能摁到一个固定的疼的点。
14: 嗯，
13: 这个不是，一大片都疼，疼得很闹心。问题可能在哪儿？颈椎。
14: 哦，
13: 颈椎，
14: 脖子的问题。
13: 对了，颈椎的损伤从上到下能引起好多你想不到的表现。
14: 哦，
13: 比如说同样是颈椎，靠上的位置有关节错位压迫神经，人可能有什么表现呢？头疼，
14: 也有人呕吐，是不是？
13: 啊，
14: 恶心，
13: 头疼，眼睛不舒服，牙疼还有可能
14: 啊。
13: 对了，这个颈椎能带到这儿来，包括说再严重了，迷糊啊，吐啊，
14: 是
13: 颈椎病靠上是这样，靠中间这段是什么？就找你这个肩膀和胳膊了。
14: 哦，
13: 中间这一段
14: 压迫的是这节。
13: 对了，感觉肩膀和胳膊整个都不舒服，这一大片，在上面又。整个肩膀压找到一个明确的痛点，你别管这是粘连肩周炎，还是肩袖损伤，它一定有损伤点，对不对？压一圈没损伤点，但就是不舒服，
14: 纯疼，
13: 哎，脖子造成的，
14: 嗯，
13: 脖子颈椎病中间这一段还能造成什么呀？比如说胸闷心慌还可能造成。
14: 哦，
13: 至于说颈椎，你别看颈椎就那么长一段，如果它的下段损伤呢，还有可能是什么？胸闷肚子疼
14: 啊，这么低的位置，
13: 哎，对喽，到底下都可能的
14: 啊。
13: 所以这个脖子日常咱们保护好啊。
14: 嗯，
13: 哎，刚才我们康康老师说的，一上车那个出租司机咔咔咔咔
14: 两下，
13: 特别不好的习惯。
14: 是是， 不要去学电影里边的那些镜头啊，
13: 哎，这个硬汉，
14: 错误示范，
13: 硬汉后面都是颈椎病患者。
14: 是 啊，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位朋友，他可能需要从两个角度来排除一下。
13: 对了，
14: 是吧？
13: 如果真的是严重的间歇性损伤，那那个损伤会持续啊，而且它炎症会很重的。日后呢，就怕你七老八十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没什么收入，做手术身体承受不了，那是遭罪了，早发现。是能够缝合的，接球缝合，
14: 早治疗啊，
13: 能早治疗，至于颈椎病也有办法呀，如果是颈椎的问题，开车的时候是，把这个托儿带上，
14: 是，
13: 尤其别等那么严重，早期刚有的时候带上，后边可以把这个发展明显的给它迟滞，你比如说十年之后肩膀就疼，你带着这东西可能就三十年之后，肩膀才疼，管用的，
14: 挺好，那就现在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吧？有的朋友现在都可以把这个带上。
13: 当然呢，如果要是有好多你个人的健康问题，实在说找不到答案，你还在路上没时间去医院的话，也可以在咱们的群里头留言。
14: 对，
13: 到时候呢，我们的助理会跟您，了解一下。了解一下呢，说不定给您一个建议的方向，或者到哪个医院，不一定多大规模医院做个小检查，可能一下就清楚了。
14: 是。当然，如果您的问题特别典型的话，
13: 还能往医院跑啊。
14: 一个是去医院，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可以请贺叔来集中的
13: 啊，对，
14: 给大家都统一的做一下这种课，
13: 把这个想说的问题呢提给我们，到时候我们就集中的来回答一下，说不定下一期回答的就是您的问题。
14: 哎，咱们进群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13: 好。
5: 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鹤，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
14: 说完了手了，咱们说脚。
13: 说脚。
14: 哎，贺叔有一个这个大家常见的一个脚部的疾病哈，也是我们好多司机朋友们提出来的。我没想到，因为这个病呢，以前我也听过。咱俩不是以前聊过这个跑马拉松这事儿吗？
13: 对呀。
14: 这好多跑友们会有这个问题。
13: 好。
14: 它叫足底筋膜炎。
13: 肌筋膜炎，
14: 对，我以为这个是常年运动多的人会有，结果没想到您像开车的司机朋友们，他又不天天在底下跑着走，
13: 他也运动啊，你想他那个脚不停的踩呀踩呀踩呀踩呀，运动不小
14: 哦，就这个动作也会引起，
13: 会的，
14: 那您给讲讲吧。
13: 这个肌筋膜炎特好玩，它往往来的是莫名其妙。
14: 怎么叫莫名其妙呢？
13: 就是刚才说的咱们司机觉得没怎么样啊，
14: 对呀，
13: 哎，他得这个了，
14: 就我没有跑步也没有走路，
13: 还有呢，还有就是一般在家的家庭妇女，啥事也没多干，突然之间他肌筋膜炎发了，有，不一定做好多的，
14: 那就他跟运动还没有直接关系了，
13: 哎，因素很多，有的人呢认为说我这个疼，他就感觉是不是运动不够啊，我走走就把撑开了，
14: 活动少，
13: 这是常犯的错啊。为什么？一会儿我给大家讲。还有人认为说，哎，我这个脚啊，是不是我那鞋底硬？有这么说法吧？
14: 对对对，
13: 鞋底硬，我穿软底鞋就行了。
14: 对，
13: 也不行。一会儿再接着讲啊。还有的说我这个是不是脚凉了，穿个热乎的？这往往也不行。还有人说我用了好多药了，怎么抹都不行。其实很有可能是你这个治疗方法就差那么一点点。今天都给你展开说啊。
14: 没对症。
13: 足底的筋膜炎，有的也管那叫肌筋膜炎，
14: 肌肉的肌是吧？
13: 对了，看你自己脚。

0: 重要。我们走路它缓冲，
1: 嗯，
0: 而且呢，我们动起来它有一定的蓄能的作用。
1: 对，
0: 怎么蓄能？你在走路的时候，是不是这弓就展开了？
1: 对，
0: 是不是这个弓底下的弓弦就绷紧了？
1: 对，对
0: 再往前一弹，能量一释放，是不是？
1: 对。对
0: 你拉的那个一拉过程中，脚底下那根弓弦就是足底筋膜，
1: 那就是整个的这个脚底板这儿都
0: 对
1: 了哈。
0: 脚底板，
1: 嗯，
0: 它呢是做一个附着在你脚底这弓下边的，
1: 嗯嗯。
0: 当你这个往前走路，脚这么一展开，它是能蓄能的，
1: 嗯嗯。
0: 完事儿再释放，哎，很好的一个方法。但是它每天干多少活？
1: 哎呀，没想到啊，
0: 是不是？而且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它是动的，
1: 嗯。
0: 不是跟骨头完全长在一起的，它是动的，动的它不是一层，它其实分好几层，有肌肉有筋膜、
1: 哦、
0: 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管它叫肌筋膜炎。你想天天那么大的重量，你跑步啊那么大的力量，
1: 嗯，
0: 把这么多层一会儿给展开一会儿收缩回来，展开收缩回来、
1: 嗯、
0: 其实各层之间有没有摩擦呀？
1: 那肯定有啊，
0: 跑马拉松，跑马拉松常见的
1: 是
0: 各层摩擦，
1: 嗯，
0: 摩擦就会怎么样，就有损伤、
1: 啊嗯、
0: 损伤了就有什么，就有炎症、
1: 嗯、
0: 炎症来咱们家老铁都知道，只要一说到炎症、
1: 嗯、
0: 四个字就得蹦出来，叫红
1: 肿
0: 热疼，疼过两天能忍忍，肿是最可怕的。因为什么呀？什么叫肿？咱们在哪儿不小心砰蹭了一下，表皮蹭掉了，这块肿了，你看没一会儿就渗出那黄水来，那叫渗出液。它一会儿是不是变得黏黏糊糊了？
1: 嗯，
0: 在后边是不是就变得很硬了，成那个痂？
1: 嗯，
0: 撕那个痂疼不？
1: 那简直了，
0: 是吧？
1: 是。
0: 哎，别忘了，你身体里的有这种损伤的部位，比如说足底，经常这么拉伸，肌肉筋膜之间反复这么摩擦，也会渗出这个黄黄的这个东西，渗出液。
1: 嗯，
0: 随着吸收，它也变干。
1: 嗯，
0: 所以我给你粘在一块儿，你告诉我，再动的时候疼不疼？
1: 哦，它也不断的在撕开它，
0: 不停的撕开。
1: 嗯，
0: 啊，完事之后就开始，最后呢，到一定程度粘住了，走路都撕不开。你说它疼不疼吧？
1: 哎呀。
0: 说到这儿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1: 嗯，
0: 每一次为什么那么疼啊、
1: 嗯、
0: 每次都相当于你在抠你那个不成熟那个痂一样，
1: 动一下疼一下，
0: 动一下疼一下、
1: 嗯、
0: 哎，
1: 疼一下又伤害他一下、
0: 哎、对了，于是你就不敢动了。
1: 是啊，
0: 他就粘得更牢更瓷实。
1: 哦，这样也不行，
0: 也不行。
1: 嘿，
0: 哎，所以这毛病挺麻烦、
1: 嗯、
0: 这是运动造成的。还有什么情况啊？受凉也会。我们的组织其实挺娇气的、
1: 嗯、对
0: 啊，
1: 对，
0: 在受凉有的时候说凉，哎呀，我这没干什么，膝盖一沾水，
1: 嗯，
0: 啊不，一沾凉气，
1: 嗯，
0: 膝盖就肿了，
1: 嗯，冷风往里边钻，
0: 是不是？这也是受凉的反应吧？也肿，肿是啥？
1: 嗯，也是
0: 渗出，
1: 对对
0: 啊，所以有的上了年龄的，在家里这辈子没干什么事儿、
1: 嗯，
0: 他那脚底可能也受凉，
1: 嗯，
0: 也产生了渗出，也一样会粘，
1: 嗯，
0: 他可不分人啊。
1: 难怪妈妈们总提醒女孩、
0: 啊、
1: 大冬天别露你那脚脖子，
0: 别
1: 老穿那小船鞋，穿暖和点儿。
0: 别露。
1: 嗯，
0: 那有人说了，那我这个疼和我脚底窝了一下，
1: 嗯，
0: 磕了一下，硌了一下，哪个拉伤了一下，我怎么鉴别呀、啊、
1: 嗯，
0: 哪个是足底的足筋膜炎？
1: 嗯，
0: 鉴别方法特别简单，你要知道这根足底的筋膜它怎么走形就行了。
1: 嗯，
0: 后边会包过你的根骨。
1: 哦，它一直延过去。
0: 哎，前面那连到哪儿？连到你脚趾头。
1: 哦、
0: 刚才说了是脚底下的那根弓弦。
1: 嗯嗯嗯。
0: 那根弦在这从头到尾的贯穿着。
1: 嗯。
0: 所以是不是筋膜炎呢？你可以掰掰脚趾。
1: 嗯。
0: 如果前面一掰脚趾，
1: 嗯、
0: 后边开始疼。
1: 嗯。
0: 把这个整个弓弦拉动了。
1: 嗯。
0: 足底的肌筋膜炎。
1: 嗯嗯。
0: 而且它后面的附着点在哪儿？是绕过你的脚后跟，根骨的后方。
1: 嗯，
0: 你往往在根骨上一摁，有压痛点，很疼很疼的。
1: 哦，
0: 这都是筋膜炎的表现。
1: 嗯，
0: 能够跟别的鉴别的。
1: 如果是确定了它就是这个足底筋膜炎、肌筋膜炎
0: 啊，
1: 还有的治吗？
0: 我听说过最好玩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叫什么呢？去找一个桥墩子，拿脚去踩那个、
1: 啊、
0: 那个，找一个桥、
1: 啊、
0: 去踩桥上那个楼梯去。
1: 哦，
0: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这个方法、啊，
1: 硌它是不是？
0: 哎，觉得硌，而且事实上有不少人就用这个方法踩呀、硌呀，
1: 嗯嗯，
0: 或者弄一个磁石啊，就是石头之类
1: 凸、嗯嗯、起的那种，
0: 哎，这一硌它，
1: 嗯嗯，
0: 管用吗？
1: 好像是一种按摩的方式，
0: 哎， 他呢，有的人说我摁完之后就轻松了，
1: 嗯嗯，
0: 还有公园里那个石子儿，
1: 对，
0: 大踩的石子儿啊。

0: 啊，哎，我踩完轻松了。其实原理是什么？它是够帮你啊，加速血循环，
1: 哦，
0: 把引起疼痛的炎症物质带走了，
1: 嗯，
0: 你感觉轻松了。
1: 嗯，
0: 但刚才我说的各层之间的粘连解决没有？
1: 根儿上没解决，
0: 根儿上没解决，
1: 表面上舒服。
0: 对了，
1: 嗯，
0: 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来跟你说几个方法啊。
1: 嗯，
0: 一个呢，止疼药该吃是要吃的，
1: 是，
0: 嗯，因为这个止疼药，你比如说布洛芬也好，萨地通也好。
1: 嗯，
0: 塞来昔布也好，吃上之后除了局部不疼之外，它把炎症因子给你带走，局部的肿也会消一些。
1: 嗯，
0: 而局部的粘连呢，没有新的渗出液，是不是就减轻吗？
1: 对，
0: 这时候你配合着做一些不是特别剧烈的运动啊，
1: 嗯，
0: 别太剧烈，也别拿东西硬踩，
1: 嗯，
0: 做一些这个活动，就让这个不同层之间尽可能的松开。
1: 啊，
0: 今天松开一点，
1: 嗯，
0: 没什么大的刺激，没那么多渗出，可能呢粘连就少一点。
1: 嗯，
0: 明天再不疼的情况下吃着药不疼嘛，
1: 嗯，
0: 再散开一点，
1: 嗯，
0: 逐渐是能够撕开的，
1: 这个慢慢代谢掉了。
0: 哎，就是我们讲啊，
1: 嗯，
0: 早期的这么用是能撕开的，
1: 嗯
0: 嗯，或者你不吃，你抹药膏，我说那个扶他林软膏
1: 外用的
0: 往上抹，
1: 嗯，
0: 但是好多人会反对，
1: 嗯，
0: 说不对，扶他林软膏我都抹了三天了还疼，
1: 还没见好，
0: 为什么？抹的时间不够，
1: 三天还不够啊？
0: 不够，因为什么？我们人体最后的皮肤在脚上，
1: 脚后跟。
0: 对的，你要脚底板要抹这个药要发挥作用多长时间？至少俩礼拜，药才能今天透一点，明天透一点，后天透一点，才能透到你的筋膜那一层。所以记住，脚底下再抹这种止疼的药
1: 啊，这么厚啊？
0: 对了，对了，对了，一定要俩礼拜起步
1: 啊！
0: 哎，
1: 透过厚厚的皮。
0: 全身最后的皮就在这儿呢，
1: 是是是，
0: 哎，这是一个
1: 啊，
0: 啊。另外呢，再提醒一下，
1: 嗯，
0: 别换软底鞋。
1: 哎，对，您刚才说，那
0: 刚才我们讲
1: 怎么办呀？
0: 它的原因就是你这个足弓啊，嗯，往下拉，拉的导致这根弦受损啊，
1: 哦。
0: 现在你穿软底鞋，是不是没有支撑啊？
1: 就完全没有保护它，
0: 是不是更往下塌呀？
1: 嗯，
0: 会刺激它加重的，
1: 嗯。
0: 这时候呢，要挑适合你足弓形状的运动鞋。
1: 嗯嗯。对，
0: 哎，运动鞋
1: 带缓冲的那种，
0: 带缓冲的，中间有那个碳板，
1: 嗯，
0: 有那个支撑架的，
1: 对，
0: 你穿上一定会觉得，哎呀，哎，这个好像就舒服一些，
1: 是
0: 比那个纯的软鞋要舒服。
1: 对对，
0: 嗯，
1: 其实爱运动的人都会知道用这个方式来保护自己。
0: 对了
1: 啊，
0: 把足弓撑起来。
1: 对对 对， 对，可以试试这个，嗯。
0: 那么除了这些方法之外，
1: 嗯，
0: 咱也可以用一点中药的方法，
1: 嗯，
0: 还是老规矩啊，就是。你现在要是方便记就记一下，
1: 嗯，
0: 要是不方便记呢，回头看咱们回放也好，
1: 嗯，
0: 或者看咱们群里的录像也好啊，
1: 嗯，
0: 啊，把这个弄可以都可以截屏，
1: 嗯，
0: 我把这成分也打在上面，
1: 嗯，
0: 用这个川穹汀剂，
1: 嗯，
0: 一说汀剂就知道了，拿酒泡嘛，
1: 嗯，
0: 是吧，
1: 哎？对，
0: 用当归、乳香、没药、雪结各一两，川穹、生姜、樟脑、川乌各五钱，之后呢，用这个木流油啊。
1: 嗯，
0: 木流油，
1: 嗯，
0: 20毫升，把它研成粉，最后放在酒精一块儿，
1: 嗯，
0: 做成这个汀剂，
1: 嗯，
0: 往上抹。
1: 哦，
0: 道理呢，第一消炎，
1: 嗯，
0: 第二消肿，
1: 嗯，
0: 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它可以是减少这种渗出嘛，
1: 嗯，
0: 减少渗出之后，防止日后再发生新的粘连。
1: 嗯，我猜也得用2周以上。
0: 这个能快一点
1: 啊，这个快一些，
0: 因为什么？汀剂用了酒精
1: 啊，
0: 它的透皮性会更强，
1: 嗯嗯嗯，
0: 但是。1周之内肯定也见不了效果，
1: 嗯
0: 啊，
1: 就是还是得持续性的用药。
0: 对了，
1: 对，尤其是外用的这种方式。
0: 我们说了这么多，包括鞋的选择，
1: 哎，
0: 包括中药，包括西药，包括注意事项，说了这么多，前提是别太重。
1: 嗯嗯，
0: 假如已经特别特别重了，重到什么程度了？就那种都疼了，一瘸一拐的好几个月了，半年了，
1: 嗯，
0: 恐怕这就不行了，你就粘的实在太死，怎么办？
1: 嗯，
0: 做冲击波治疗。
1: 冲击波，
0: 对，
1: 啊，
0: 现在不少呢，基层的医疗单位都已经开始有这个骨科的冲击波治疗了。
1: 哦，
0: 啊，咱们一说冲击波，觉得好像打石头、打那个泌尿的、
1: 对
0: 结石的，好用它，
1: 啊，体外的这个。
0: 其实不是，现在呢，骨科把它拿来用了，
1: 嗯，
0: 就针对你不是粘在一起吗？
1: 嗯嗯嗯，
0: 我冲击波就打你粘连这个点，
1: 哦，
0: 嗯，啪啪啪啪，不停的打，不停的震动，
1: 嗯，
0: 这两家震来震去，震来震去，怎么样？散开了，
1: 哦，
0: 就你也不沾我，我也不沾你，
1: 嗯嗯，
0: 是比较柔和的把它打开了，
1: 嗯嗯，
0: 你别听那声挺响，啪啪的，
1: 嗯，
0: 但其实落到这个组织上，就比你硬撕，
1: 嗯，
0: 走路硬走啊，
1: 嗯嗯，
0: 我多走点就好了， 比那个丝要缓和的多、嗯、
2: 它是定位的、
0: 啊、定位的，
1: 嗯嗯、
0: 哎、声大但对组织的损伤少，
1: 嗯嗯，那这个也还好，这种治疗方式
0: 也还
1: 好、啊、
0: 实在实在不行就打封闭了、嗯、那就遭罪了、哦、一针下去是吧，
1: 是，那所以其实我们如果现在还不是很严重的话，就像何叔前面说的、嗯，能预防就预防，先用一些简单的方式提前的先涂上抹上吃上用上，
0: 对，
1: 希望咱们都不要得这种手或者脚的一些疾病，
0: 好吧、
1: 嗯、
0: 其实手脚的问题很多很多，
1: 是，
0: 要是大家伙还有说自己的、嗯、我们讲这几个没涵盖的没关系、
1: 嗯、
0: 把问题提给我们留言，说不定下一期我们说的就是您那个手上或脚上的问题，
1: 对，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何叔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再次感谢贺叔，咱们下期节目见。
3: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4: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3: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4: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3: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惊醒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3: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2: 中国交通。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岳阳段80收费站的出入口由于施工，当前管制状态。湘潭段723公里到725公里处，在南谷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施工，现场缓慢通行。在衡阳段810公里处，东湖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815公里处的东湖收费站向北向南方向，由于车流量较大，当前也是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3: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2: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3: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2: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3: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2: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欢迎大家发起一键添加，添加成功之后我们就自动成为好友啊。因为已经为大家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设置啊，所以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啊。还有呢，就是这两天陆陆续续还有朋友呢与我取得了相应的联系，相约在本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约到了我们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所以朋友们呢，如果我们成功对接之后啊，何谓叫成功对接呢？就是各位呢把您的诉求、经过以及相应的情况跟我说明，我为您整理成向律师求助的这样一个完整的格式啊，并且呢发给您进行确认啊，确认无误之后，我会把这个转发给专业律师，邀请呢本周五做客直播间的专业律师为您逐一的来解答，这个叫做我们完成了信息确认的闭环啊。感谢各位朋友的信任和支持，来和我们各个群的打卡签到的朋友们来空中击掌一下。七宝宝说来了来了，贺叔听完之后磊哥就来了啊，欢迎欢迎友友们来听节目了。石榴哥哥说欢迎韩老帅沈亮登场，所有的朋友们星期三晚上我们准时收听节目啊。猫猫姐姐说哎呀，我这手机好像出点小问题啊，不着急不着急，不要紧不要紧，可能是程序上出现小情况了。因为呢明明今年这个事儿你发了个去年的这个新年祝福啊。承诺朋友说我来报道啊，在我们的8号群里面，堪迪说打卡打卡，签到签到，向朋友们致以晚年问候啊。大力儿说呢，敲锣打鼓欢迎磊哥闪亮登场，向朋友们致以晚年的问候了。舒宇说成功打卡了，在我们一路有法的6号群向朋友们问好。刘德军朋友说敲锣打鼓欢迎磊哥，哎，各个群的朋友们都是热热闹闹的。彦祖先生说打卡签到了，在我们卡友之家的7号群。穿甲蛋先生说穿甲蛋前来报道，打卡签到。 好了，再次欢迎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各位呢，在刚刚加入社群之后呢，可以来点击一下冒泡泡哈，也可以发一个小表情，表明已然成功的入群。卡友之家在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各位卡友和听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啊，包括且不限于像我们的运费的纠纷、劳务的争议，包括呢我们各种各样的法务的咨询，哎，涉及到大家的工作、生活、婚姻啊，包括继承，包括种种的啊民法典覆盖的，大家呢想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都可以啊来和我进行联络，我帮您接洽专业律师，为您在周五晚间22点到24点的是免费服务啊。这里说的很清楚，道的很明白。稍后我们进入卡友新闻。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1: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国荣大哥说呢，在我们卡友之家的7号群里面打卡签到了，我是卡友国荣哈。刷新一下卡友新闻，先说呢，交通运输部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2026年呢，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呢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的是新能源重卡，力求呢通过两新政策，同时呢加上力促新能源的重卡市场的消费升级。同样，三部门在明年起呢取消对于纯电动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了。财政部、税务总局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关于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的公告，也就是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于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于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包括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力的电池的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那相应的纳税人新取得以及其本公告实施之前已然取得的上述类型的车辆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其他相关规定呢，征收车船税。我们再来关注从8月份就要实施的对于我们相应跑车息息相关的这些政策。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啊，就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日起正式的实施。其中在新规里面呢，明确规定了不管是银行还是金融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都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那这明示表里面包括什么内容呢？有哪些是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是多少，谁收的，怎么收，都要说明白。放贷机构呢，要在明示里面呢要进行承诺，除了已然列出的收费之外呢，不会再收取任何与贷款相关的费用。卡友新闻继续为您刷新。国家药监局明示广告其中在感冒灵服用之后呢属于禁价。7月20日，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公告，表示呢，决定对于感冒灵口服制剂，包括颗粒胶囊片茶说明书里面的警示、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里面进行了统一的修改。那其中在感冒灵口服制剂里面的警示语呢，明确标注了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及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四部门坚决遏制加油机作弊反弹的回潮。7月20日呢，市场监管总局官网之上，包括呢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商务部和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综合治理加油机作弊常态化监管执法工作的指导意见。那其中在意见中提出呢，针对于各种加油机作弊违法犯罪行为，要持续强化全链条的监管执法，着力推动与部门协作和社会共治，不断的提高监管效能，督促企业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坚决遏制加油机作弊反弹回潮。 另外呢，在成品油的零售加油站呢，要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浙江杭州首次将国五柴油车纳入到了淘汰补助的范围。在7月6号上午呢，杭州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杭州市老旧柴油货车淘汰更新配套政策吹风会上，发布了相应的杭州市区老旧柴油货车淘汰更新补助实施细则，而且呢是从2026年8月30日起进行实行。这轮补贴呢，面向的是2026年3月4日前登记的杭州市十区行政区域范围之内的国四、国五排放阶段的非营运柴油货车，以及国五排放阶段的营运的柴油货车，含专项作业车。那这一次是首次将国五老旧柴油货车纳入到了淘汰补助的范围之内，同时覆盖的是轻型、中型和重型全车型。会上呢还透露了对于今年将要淘汰更新的国五老旧柴油货车设置首年奖励，再额外给予呢每辆5000元到50000元的奖励资金。还有新闻继续刷新，海南将会成为中国首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在近日呢，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公布了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其中提出呢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届时呢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呢和2025年的这个数字相比，是从2025年的23.75%要提升到45%，这就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同样在海南，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正式公布了交通运输领域安全生产举报奖励的标准，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有权向该厅举报交通运输领域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重大事故隐患，经查证的核实的，依照有关规定对于举报人给予奖励，最高奖励不超过30万元。继续再来关注四川，四川要拓展新能源货车应用范围。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四川省要加力推进新能源货车规模化发展应用工作方案》，其中提出呢，要拓展新能源货车的应用范围。其中，在大力发展新能源冷链运输车，聚焦生鲜农产品产地运输和末端配送的服务环节，以及生物制药、连锁餐饮、生鲜电商等行业，在都市圈相应的城市冷链配送运输、空港冷链接驳运输等领域呢，要大力推广应用新能源运输车辆及配送车辆。8月份，事关于我们跑车的这些政策，湖北方面调整了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政策。近日，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了关于优化调整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政策的相应通知，其中呢，延续在主要港口集装箱运输车辆通行费的优惠政策呢，对于安装使用的集装箱运输专用 ETC 且驶出省内长江或汉江沿岸主要港口附近的高速公路指定收费站的合法装载国际标准集装箱运输车辆，在5%的优惠基础之上呢，再给予省内通行费5折的优惠。第二个呢，是延续对于中欧、中亚班列的集装箱运输车辆通行费用的优惠政策。那同样，在刚才的驶出相应的指定收费站合法装载的国际标准集装箱运输车辆呢，也是在5%的基本优惠的基础上，再给予省内通行费3折的优惠。

具体的优惠政策呢，大家还可以登录相关的网站进行详细的查询。我们再来扫描内蒙古方面，严查重型货车违法行为。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决定即日起对于全区范围之内开展重型货车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车辆突出违法行为联合整治工作，要重点整治七类违法行为：重型货车违法行为、源头及行业违法行为、车辆非法改装、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违法行为、动态监管不规范违法运营行为以及驾驶人违法行为、暴力抗法及破坏设施违法行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相应政策，要开展货车交通违法整治。即日起一直到十月底，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会开展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将重点聚焦货车涉牌违法、闯红灯、逆向行驶、超载、右转未停车让行、货物遗洒和违法载人等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是关于我们跑车在八月份之后呢将会执行的新政，也是温馨提示各位卡友们，大家要及时的了解，同时也要抓紧时间注意学习。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

0: closed.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到了现在这样一个八月份的节奏了，其实呢我们就要梳理一下呢九月份、展望一下，同时呢要总结一下呢七月份、七月份重卡的销量呢达到了9.2万辆，这个汽车直接呢是腰斩了，大盘暴跌21%，出口呢暴涨超过36%，总体来说是这样一个数据。那其实我们来总结一下呢，在经历了上半年的冲量战以及六月的这个不降反暴涨107%的这样的一个疯狂上扬之后，进入到2026年的下半年开局之月呢，国内的重车市场呢终于有了一个暂停键，进入到了一个结构性的震荡和理性回调的阶段。根据相应最新的公布数据呢，我们看到七月份我国的重卡市场的批发销量达到了9.2万辆，环比回落21%，但是呢同比依然上涨的是8.4%。那这个成绩不仅刷新了近六年来七月份历史的最高纪录，同时也成功的斩获了今年三月以来的5连涨。一到七月份累计的销量是75.3万辆，同比增长21%的一个高位。那个数据背后我们看一下细分的赛道，其实出现的是一个什么两重天的一个分化现象。那为什么在七月份这个批发环节又降温21%，终端的实际的销量环比又骤降25%呢？搞明白这个数据上的起与落，对于天天奔波在一线的卡友们和车队的这些老板们来说并不意外。大盘这个降温的核心原因呢，其实归结于两点。第一个就是法规切换的需求现在提前透支了。2026年7月14日，在商用的这个重型商用车 AEBS 强制安装法规正式实施的，就是自动紧急制动系统。那为了规避新规落地之后可能会带来的硬件车价上涨的问题，包括呢合规交车的一个延误，大量的物流车队和个体车主集中在5月份、6月份完成了一个提前提车，赶紧上牌，印云手续也都完成了。这个呢就导致了七月的中上旬的终端呢，其实这个需求量被提前的给释放掉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季节性的淡季，七月份呢进入到一个高温酷暑季节了。我们这最近一直也在强调天气，工业开工，大宗货物运输进入到一个传统淡季了，整体的货源是偏紧的，再加上呢六月呢全行业有一个疯狂的冲量，所以经销商的库存压力是比较大的，整体市场的观望的一种情绪又快速的抬头，大家呢都愿意等等看看有什么新变化。那在前几个月呢，这个汽和油价格有相应的倒挂，国补报废叠加，所以新能源重卡呢在5月份和6月份呢连续跑出了一个同比100%以上的火爆行情。到了七月份，新能源重卡的这个销售终端的量呢同比预计要增加68%，环比下滑大约25%。这个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增速的放缓呢并不意味着电卡失灵了，而是整个行业进入到了一个调整期。先说过渡期的这个政策分化问题，其实我们从七月一号开始就温馨提示各位了，两项电动车的安全新国标正式实施了。那这个新 P4 的车型呢，其实面临着一个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一个硬件安全溢价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呢，新规给老车型留了一年的过渡期，但是不少的车队呢，在抄完底儿之后，就把上一存这个库存的老车就释放掉了。对于七月份上市的新标高价车保持的是短期观望，因为大家对于价格毕竟太敏感了。基本盘的情况还是很强劲的，虽然增速回落到6%，但是新能源重卡呢依然是全行业拉动内销的一个核心动力，特别是随着九部门车电分离保险的落地，山东山西等地呢一口气又铺开了20分钟兆瓦级的这种超充网络，电卡呢在固定的短岛矿区以及港口啊，这个 TCO 的优势依然是不可逆转的。那当然和新能源重卡这个高位的降温相比的话呢，天然气 LNG 的重卡呢就处于一种低谷期的状态了。数据显示七月份天然气重卡的环比大降28%，那同比下滑将近40%，国内的市场的渗透率呢已然跌落到了13%到14%。七月份在北方地区，我们其实能够看到 LNG 的气价有所回落啊，已经降到了每公斤5.5元到5.8元这个区间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什么的，柴油的价格也在波动， 目前呢，油和气的价差呢非常的微弱，所以呢，跑这个烧气儿的车省下来这点燃料费呢，大家算了算账，没有办法抵消汽车更高的裸车购置成本以及潜在的残值缩水的风险。行业共识认为啊，就只有当这个 LNG 的价格进一步落到了每公斤4元到5元这个区间的时候，才能够有新的成本差价，很多车队老板才会重新考虑我是不是更新一下燃油重卡。所以整个7月份到8月份呢是短暂的一个淡季谷底，反而呢很多车友们和车队老板们，大家呢要精细的算一算了，包括调整运力结构，这算是一个窗口期。那卡友们和我们的车队的这些经营者们，大家面对着七月新能源的一个迅速回落，天然气的一个4%的一个下跌啊，大家的现在路线是跑油呢，还是跑气呢，还是干脆就换了纯电的呢？然后大家可以说一说我们现在运行的这个成本问题。稍后在整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卡友之家。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预防驼背操。来，身内坐直，坐椅子1/3处，双手握拳放在臀后，双腿交叉找到脚踝处，双手伸直，拳头下推，1、2、3、4，2、2、3、4，双腿夹紧，脚底板往下压，3、2、3、4，4、2、3、4，好，放松，哇，注意身体挺直，肩膀向后站，5、2、3、4，6、2、3、4，就是这样。防驼背保健操，坐姿伸展不弯腰。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美丽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器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3:05，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由于受到大雨天气相应的影响，进行管制的路段大家要请注意了。 S21 成都高速22公里处的团头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28公里处云龙北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现场呢有相应的管制，由于施工现场行驶缓慢。湖南高速方面 ，G6021 杭昌高速长沙段黄花收费站入口，由于车流量较大，当前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3: 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刷新。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我们共同学习法律的时间来了。此刻在节目之中邀请各位朋友来共同学习法律判断案例的是韩磊，今天邀请朋友们判断案例是这样的，请各位上耳听真。请问，交通事故之中，没有拴绳的家养土狗突然窜出来，与没有牌照的电动车碰撞，导致人伤残，这个责任该如何划分？一五五分，哎，就是这个狗和无牌电动车各承担一半责任。那当然咱们再说的具体一点的，就是狗的主人呗，对吧？第二种情况呢是37分，哎，狗这边呢占3，就听着怪怪的啊，就是养狗的这个主人啊，他占3成责任，无牌电动车占7成责任，对吧？大家呢来进行一下判断啊，您觉得哪种情况是吧？没有拴绳家养土狗窜出来了，和无牌电动车碰撞导致人伤残了，责任如何划分？一五五分啊，一边一半的责任。第二种呢是37分，哎，狗这边呢是3成责任，

哎，无牌电动车呢是七成责任。您觉得哪个情况呢是属于法院会这么支持的？哎，是这么来定责任的，请各位呢进行判断。哎，认为五五扣一，认为三七扣二。

0: 丹、法国、冰岛，你去得完吗？
1: 哎呀，世界太大了！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3: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今天咱们邀请朋友们判断这案例呢，是吧？是有交通事故，大家都可能会遇到的。反正我自己呢，就被这种突然窜出来的动物，吓着过几回。有一次呢，是晚上我下班，回小区，这个马上就要进小区了，还是在市政道路上突然窜过的这个流浪狗，流浪猫，这都遇到过。有一次呢，是我到了一个就是基本上呢算是一个城乡结合部的时候，也确实也有这种啊，就刺楞下街上瞎溜达的这种溜达狗啊。包括溜达鸡啊，都吓过我。所幸的有惊无险啊。今天咱们说的这个事儿呢，不幸发生事故了啊。没有拴的家养土狗窜出来了，和无牌照的电动车碰撞了，导致人伤残。责任如何划分？咱们来看看啊。齐宝宝说，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算是三七。

一分吧，啊，无牌车占上三成。我上次出门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窜出一条狗来，太快了，来不及反应，结果把小狗的腿给压伤了，赔了人200块钱啊。这个情况真的是啊，无妄之灾嘛，是吧？泪儿说呢，这种情况应该是37吧，我扣个数字。嗯，国荣大哥说这个我果断扣一个155啊，各有一半的责任。小六六，我看看选的是什么啊？小六六跑哪儿去了？小六六说这个我觉得应该是37分啊，我扣个数字二。F 先生说呢55分，哎，扣上一。大石榴说我扣上一，嗯。F 先生说下班以后第一时间打开收音机，听到磊哥主持的节目，一身疲劳都没有了。哎，各位友友听我的节目，我这越上越精神啊。小裴说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扣个二吧，是吧？怎么也得让他来个37分，是吧？37怎么来分行不行？猫猫姐姐说这应该是55分，我扣个数字一，嗯。淑雨妹妹说这个应该是37分啊，我选数字二。坎蒂先生说呢这应该是37分，嗯，应该是数字二。好了，友友们，有的扣了数字一，有的选了数字二，咱们把这案子情从头到尾给大家详细的汇报一下，方便大家呢进一步的来进行判断啊。小裴说我觉得应该是扣个数字二啊，37分。这个事情啊发生起来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一天傍晚，地点在哪儿呢？湖北浠水县散花镇有这么一位居民唐某。唐某今天闲来无事，驾驶一辆无牌两轮电动自行车，沿乡村道路行驶在回家途中。结果呢，沈某饲养的中华田园犬从路边突然窜出，唐某避让不及，电动车的前轮和犬只发生碰撞，导致连人带车倒地受伤。事后呢，唐某被送到了当地的医院进行救治，诊断为啊左侧这个腿骨平台骨折啊，胫骨骨折。后来呢，司法鉴定为十级伤残，伤得很重啊。然而呢，事发的时候没有及时报警，现场痕迹已然灭失，所以交警部门呢给出具了一个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各位啊，这叫证明，而不叫责任认定书。这个证明是干什么呢？是确认了碰撞事实，就是交警同志承认，哎，这块是碰撞了。然而呢，没有做出责任认定，对吧？这里边就为这个后续的解决问题啊留下伏笔了。唐某和沈某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未果，那没办法呀，唐某呢就诉至了湖北省浠水县人民法院。哎，这事儿就得是咱们就讲协商不成，只能起诉了。那这个案件呢有两个争议点，第一个呢就是法律关系如何定性，第二个就是责任如何划分。关于法律关系如何定性呢，对吧？唐某啊最初主张的是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审理，对吧？就是说你这养这个动物，你把我给弄着了，哎，你把我给这个权利给侵犯了，是吧？我现在主张的是你饲养的动物侵害我的权利了，是吧？侵权了啊。那这种事儿咱们就说是什么叫做典型的呢？比如说小区里边遛狗没拴狗啊，遛狗不拴狗就等于狗遛狗啊，这是一种文明口号吧，算是啊。然后你这个狗把人给伤了，伤完之后呢，这就叫做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啊，就这么来说的，是吧？那法院的审理认为这个案件更符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特征啊。那我们看看这个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里边，这里边有哪些要求呢？必须得是动物独立的加害行为造成的损害，也就是这个动物呢，它自己出去吭哧把人咬了，或者把人扑倒了，对吧？这个叫做动力的独立加害行为。但是本案之中呢，唐某当庭就说了，我这电动车的前轮跟狗发生碰撞了。然而呢，他没有办法提供证据证明这个犬有明显的加害行为，也就是说这狗嗷嗷嗷嗷上来嗷一口咬他了啊，或者说这狗冲着电动车过来去就是咬电动车去了，这个叫做明显加害行为，没有，拿不出证据来，是吧？那交警部门呢也确认了这个属于驾驶电动车和路边冲出的犬只发生碰撞所致交通事故。所以到这儿有人就明白了，是吧？这个就不能满足呢饲养动物

损害责任的成立要件。那法院呢，就得按照呢是机动车啊，或者说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来处理了。这叫法律关系如何定性，对吧？咱们简单说，就是到底是动物侵权损害侵权，还是说哎属于交通事故损害侵权？哎，这是把这个事儿先定下来了。那当然，法院是按照交通事故

狗这一方啊，沈某作为饲养人，没有对犬只进行拴绳或者没有进行圈养，那咱们之前跟大家提过，民法典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动物饲养人管控义务的法定要求，放任犬只窜入公共道路，对事故发生具有明显过错的啊，这个是其中责任肯定是跑不了的，对吧？这大家就明白了，法律上说得很清楚的，你饲养动物，动物饲养人你有管控义务呀，这明显你没有尽到管控义务，这狗都自己溜的都上马路了，是吧？那好了，咱们再看唐某这边，唐某驾驶的是无牌电动车，是吧？在乡村道路行驶，这个区域呢路况复杂，支路路口多，行人动物出没较为频繁。那唐某这个无牌电动车本身啊，见人就矮三分，因为你没牌照啊，你就不是合法上路啊。再加上唐某呢没有尽到充分观察、谨慎驾驶的安全注意义务，所以唐某也存在一定过错。这儿大家都理解，对吧？这狗的主人有过错，那然后呢，这个驾驶无牌电动车的唐某啊也有过错，这个地方没有异议，对吧？我相信听到这儿的朋友，大家都是很好理解的，两个人都有毛病啊。小六六说的，我也是服了，是吧？这个也打官司，哎呀，真是这狗主人可真是能耐呀，这能耐哥的啊！啊，这个咱们就讲，因为是协商未果嘛，对吧？你要说人家说你赔我多少多少钱，你利利索索赔了，这两边也不至于闹矛盾。这协商如果说能达成一致的话，大家也不至于说到这儿去打官司去，是吧？诉至法院也不至于，那就还是因为多次协商未果嘛，人这边要个价，那边不愿意，那边要个价，那边不能接受啊。那好了，我们看一下法院是如何判定这个事情的。综合事故的起因、过程及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最终认定这事儿谁来认定的？法院来认定的啊。现在我要公布答案了，各位朋友啊，答案大致给啊，双方承担各承担50%的事故责任啊，55分答对了啊，55分答对了，扣数字一的友人们答对了啊。那这个事儿呢，法院依法做出了判决，那判决沈某就是狗主赔偿唐某相应损失。那这个判决做出之后呢，双方没有提到上诉。哎，值得一提的是呢，此前呢多轮调解未果的两个人啊，在判决生效之后自愿达成和解了啊，行，我就和解了，是吧？沈某呢就按照和解协议履行了全部赔偿义务，那唐某呢也申请解除财产保全，纠纷呢得到实质性的化解。哎，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对吧？啊，经过这个事儿呢，俩人实实在在的上堂法律课，然后最终呢也能够达到一种和解的状态，咱们也叫化干戈为玉帛，是吧？那这个事情背后的这个法理的知识，我要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啊。先说，车辆驾驶人在驾驶车辆的时候，首先要做到合法上路啊。什么叫合法上路呢？就是你不管是骑电动自行车，还是驾驶摩托车，还是驾驶啊机动车啊，只要我们要上路行驶，要求上牌照的车辆必须有合法牌照，这个大家都好理解，对吧？这也没毛病啊，必须是合法的车辆、合法的身份、合法的证照，你才能拥有合法上路的道路权利啊，才有参与交通的资格啊，就这么客观啊，有条件的能买保险的，咱都把保险都买上。那你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作为车辆驾驶人驾驶车辆的时候呢，要严守交通法规，杜绝超速、分心驾驶这些违法行为。行驶到乡村道路了，视野盲区较多路段的时候，要减速慢行，要注意呢谨慎驾驶义务，避免事故发生。如果发生与动物碰撞的事故，应该规范处置，切勿驶离市场啊，切勿驶离现场。第一时间要报警，要拍照，要固定现场证据。

如果说需要后续理赔的，需要向保险公司进行报案，并且呢按照流程提交事故的相应的文件、损失凭证等等合法的材料。这个呢是从车辆驾驶人这个角度来说的。那同样呢，作为宠物饲养人或者是动物饲养人，严格履行法定的管控义务，禁止放任宠物窜入公共道路，否则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如果说呢宠物受伤了，是吧，我是宠物好好的啊，弱小又可怜啊，无辜又可爱，是吧，妥妥受伤了，那怎么办呢？那作为宠物的主人也应该呢保留好相应的诊疗的费用的发票。那事故后呢发生了，我们理性协商，协商不成的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今天这个案例啊，只能说是啊，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哎，各占五五责任，所以扣数字一的友们，大家就答对了。

好了，再一次向大家明确一下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啊，没有拴绳的家养土狗窜出来了，窜上公共道路了，与无牌电动车碰撞导致人伤残，责任如何划分呢？这个案例啊，只在这个案例里面是五五责任，各占一半的责任。扣数字一的友友们，大家答对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由于大雨天气，湖南高速部分的收费站入口对于车辆的进行相应的临时交通管制，长沙地区 S50 长治高速翻江收费站的入口进行管制，益阳地区 S20 平洞高速桃花江收费站的入口进行管制，继0421徐广高速岳阳段80收费站的入口由于施工当前管制状态，继60沪昆高速的湘潭段1088公里处湘潭北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湘潭北收费站附近的也是由于施工现场缓慢通行，继6021杭昌高速长沙段黄花收费站的入口车流量较大，当前缓慢通行，继0422武深高速周州段518公里处在

0: 在船新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当前正在处置之中，现场通行较为缓慢。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盗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盗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盗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在近日呢，有一个这样的新闻引发大家的关注了。一个男生每天躺玩手机超过5小时，结果他没法走路了。在近期呢，浙江台州有一个医院接诊了一名男生小王。哎，这个小王呢是享受暑期生活，结果呢，哎，他发现呢自己的右腿又肿又疼，没法正常走路了。到了医院里边一诊断，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根据家属的介绍呢，说高考考完以后呢，小王这回开了心了，放飞自我了，全天宅在家里边，每天玩手机打游戏超过5小时，整天呢瘫在沙发上，窝在床上，几乎不挪一步啊。半个月之前，小王这个腿呢，小腿开始发胀变粗，持续的发酸，一走道感觉疼痛加重。家人呢就以为说呢，这是不是久坐了啊，肌肉劳损了，休息休息是不是能好转的呢？结果一拖二拖，拖的是越来越重，这才就医。经过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紧急住院治疗。医生解释说呢，这名男生啊存在易栓症的可能，本身他这个身体的血栓风险就偏高，但是发病的真正的诱因是什么呢？就是久坐不动啊。哪怕没有先天的基因问题，年轻人久坐不动照样也被血栓能够找上门。聊到这儿，有的朋友就想明白了，说这个血栓怎么这么年纪轻轻的就出现了呢？确实，血栓现在呢是呈现了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尤其是这个深静脉血栓已然成为呢紧随着心肌梗死、脑卒中之后的第三大心血管常见疾病，严重性不容忽视。血栓的这个发病群体呢，以往是以老年人为主，哎，但是由于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年轻人现在也逐渐成为了一个发病人群了。专家介绍呢，年轻人长时间的卧床不活动，一直在这儿玩手机看手机，这种情况呢血液回流缓慢，就容易形成血栓。所以无论是卧床还是瘫在沙发里，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就应该站起来走一走，踢踢腿，活动活动。如果说迫不得已长时间的卧床，那就要在床上呢进行相应的运动了，比如说把脚啊把腿绷紧了，勾勾脚啊，这些呢通过我们这个脚踝这儿形成一个泵啊，踝泵运动，让血液回流，可以预防血栓有很大的作用。在此来一个保姆级的教程啊，要警惕三个血栓预警的信号。直肿一边腿，这个是关键的一种特征啊，两条腿浮肿，均匀的浮肿不用担心，但是单侧异常就要警惕了。比如说单侧的大腿小腿明显的变粗，两条腿的粗细程度肉眼可见的发现不一样，这个要小心，是血栓的预警信号。第二个呢，就是小腿单侧的腿酸胀发沉紧绷啊，而且呢你单摁你这个小腿有疼痛感，走路的时候这种疼痛感还会加剧啊。第三个信号，患病一侧的皮肤

发红，摸着温度偏高，有的时候呢还会伴着胸口发闷，胸口疼，喘不上气儿，心慌，甚至呢往外咳血，大概率呢是血栓脱落引发了肺部的这个栓塞，必须前往医院进行救治。那如何能够预防血栓呢？要想保护我们的血管，防止血栓形成，就得从几点来进行准备。第一个叫定期活动，建议每坐一个小时必须起身活动5分钟到10分钟啊，简单的一些伸展运动呢，包括呢到处走走，挨屋转一转都是可以的。如果说呢被逼无奈，被迫只能长时间的卧床或久坐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下踝蹦运动，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促进我们下肢血液循环的方法。平躺在桌子上或者坐在椅子上，双腿伸直了放松，缓慢的将脚尖向上勾起，让小腿肌肉紧张，保持几秒钟，再慢慢的放下脚尖，让小腿肌肉放松。哎，通过这儿呢，用脚踝这儿形成一个水泵，把这血液呢往心脏上面赶一赶，然后让它往上面流一流。第三个就是深呼吸和咳嗽啊，深呼吸可以扩大我们的胸腔的容积，增加我们这个胸腔的负压，有助于血液回流心脏。哎，也可以轻轻的咳嗽几下啊，QQ 上线了，使得我们的胸腔和腹腔呢施加压力，促进血液的流动。再一个就是饮食上啊，多吃一些富含纤维素的蔬果粗粮，提高一下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程度。具体说呢，减少高脂肪高糖分的食物摄入啊，像什么大肉啊，蛋糕啊，这都属于高脂肪高糖分。那我们得控制一下血脂水平，保护一下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同时要充足的喝水，哎，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那除了像是这样的小王同学窝在沙发里赖在床上久坐不动的，那还有哪些朋友也容易出现这个血栓的情况呢？比如说啊，在乘坐飞机、火车、大巴或者长途开车自驾这个过程中，大家就得小心了，是吧？有一种疾病呢叫做经济舱综合征，是吧？那什么叫做经济舱综合征呢？这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牌桌综合征，也叫呢驾驶室综合征。医学上呢就叫做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就刚才咱们说的小王这种问题。小王呢是自己啊玩手机玩的啊，天天在那儿窝着不动弹，是吧？那像是坐飞机，经济舱这个空间呢比较拥挤狭窄，我们长时间的无法移动双腿，这会引起呢下肢静脉血流流速减慢，容易形成血栓。节假日亲朋好友聚在一块打牌聊天，久坐不动，喝水少，抽烟多，环境又比较啊，空气又比较污浊，也容易导致这种情况。拥挤的火车车厢，狭小的驾驶室啊，咱们一坐开好长时间的车，这个都属于啊相应的这种相似的危险。血栓其实就是我们血液中血管里的异常凝固，是吧？血液中我们的相应的液体成分里边包括有血浆，血浆里边呢有血细胞啊、血小板，这些叫做有形的成分。正常的它是流动的，是通畅的，哎，应该说是像清泉一样。但是由于某种原因，血浆中有形成分凝结了，部分的血流还形成了这种团状的、块状的，哎，就甚至说呢，像是这种胶冻状的、哎，糊状的、糊糊状的，这就形成了血栓的问题了。那这个种下肢的深静脉血栓，最初形成的就是下肢的肿胀、疼痛不适啊。有时候朋友呢会感觉到，哎，这怎么这个腿有点不舒服呢？是不是着凉了呢？哎，是不是这会儿累着了、抻着了呢？哎，容易被忽视。一旦血栓脱落了，随着血液到处循环，流到哪儿就造成哪儿的危险，是吧？到肺部就是肺动脉的栓塞问题、栓塞问题，出现呢心慌、咳嗽、憋喘等等问题，严重的还会导致猝死。
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为大家总结了一个保姆级的教程啊，方便大家能够啊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相应的预防。那第一个，像是排桌、经济舱，包括我们的驾驶室，节假日呢属于高发时段。比如说我们坐飞机、火车啊，长时间的开车，建议大家呢要主动的换换姿势，活动一下下肢。最简单的方法啊，踩缝纫机这个姿势，每下50次啊，间断的进行。那要是开车的朋友呢，尤其我们专业的卡友们，建议大家看着时间啊，2个小时这就是上限，在服务区活动一下。我们可以把双腿抬高，哎，高于心脏的平面，促进一下静脉的回流。长时间旅行的朋友，大家可以穿一下呢这个弹力袜啊，这个也可以说呢叫做下肢梯度弹力袜，这个都是国际里边静脉血栓预防措施啊，里边这个明文写的。第二个就是血液的高凝状态的时候，包括我们的高血脂、血液比较粘稠啊、喝水比较少这种情况，像是我们在旅行途中开车自驾啊、家庭聚会呢，可以适当的多喝点水，建议每天补充的1700到2000毫升左右。如果是年龄比较大的朋友、高龄长者、合并心脑血管疾病的高血脂朋友，大家呢在旅途途中避免油腻饮食啊，排除出血和过敏疾病，那相应呢可以按照医生的医嘱口服阿司匹林的肠中片，预防血栓形成。春节期间呢，不仅是静脉血栓高发，动脉血栓呢也是高发期。那什么叫做动脉血栓高发？有哪些原因呢？比如说房颤，哎，房颤简单就是说这个心脏跳动的啊，心律不齐，影响血液的循环，容易出现呢心腔内的血栓形成。那血栓随着心动跳动，一旦脱落了，就会导致呢我们的脑、肾、肠、肢体动脉都可能会堵，一旦堵了，引发脑梗，重要的脏器、动脉的这种堵塞，严重后果的甚至导致死亡。高血脂问题，动脉硬化，血管壁不光滑，糖尿病，糖尿病长时间的血管内膜的刺激叫高血糖，是吧？病人出现的是血管内膜不光整、对脉硬化，以及呢血液粘稠度较高，容易引起血栓。所以在此专业的医生提醒大家，要定期的查体啊，检查有没有心脏缺血、动脉硬化，包括血压、血糖、血脂啊，这个水平是不是正常。逢年过节大家呢聚会也好啊，准备过年的这些事宜也好，避免劳累和情绪激动，避免过于油腻的饮食，我们避免吸烟啊，饮酒的话呢要适量。天气骤热骤冷，要注意控制血压水平，自我检测心率变化，还有就是要控制血糖、血脂水平，尽量的清淡饮食，高蛋白、新鲜餐饮。关于相应的血栓这个问题，跟大家说明白了，友人们如果听明白的话呢，可以扣一个666。

0: 感谢友人们扣来的666啊。毛毛姐姐说，感谢李哥两个小时的陪伴，向友人们说一声晚安啦。
1: 你在看什么？
0: 喜宝宝说，是啊，开车就得多多小心，你要开车碰着谁压了什么都不行啊，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如果一旦开上车的话，就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了啊。好了，再一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一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啊。再次向各位友人们说一下，我们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友人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想要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及时来与我联络啊。再次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同时也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和热情参与，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23集，这些年，易晴娥她舅身上也就攒了10000多块钱。她要赔人家30000块钱了事儿，剩下10000多，人家就前后追着要。她也不敢给易晴娥说，倒是偷偷向大外甥女来蒂借过。可来蒂说，他们买房欠了一堆钱，生意也不敞亮，只给凑了3000，她也不好再要了。他知道他姐胡秀英是个大炮筒子嘴，也要不成，要了就是一顿臭骂，钱未必能给你凑上。外甥一存根连自己的嘴都顾不住，也就别打他的主意了。他本来想着不行了，回宁州向胡彩香借去，胡彩香就是再骂也会帮他解难的。可那个账主子等不及了，端直跑到易晴娥家里坐着不走，他姐就开始骂大街一样，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是睡在里间房的易晴娥听见了，才把他叫进去问究竟。他也不好再隐瞒，就实话实说了。易晴娥哀叹了一句：“舅啊，舅。”你叫我咋说你嘛？然后他就拿出10000多块钱，把缺了门牙的账主子打发走了。他就可怜的一直把头低得下下的，不敢看他。他看见他舅的头发虽然修得短，但已经快白完了，他脸上的黑皮也在慢慢的耷拉下来。他觉得舅是真的快老了，一身的好敲鼓手艺哪儿都认他的毛，但哪儿也都因这手艺又惹祸不尽，生活真是过得太一塌糊涂了，他都不知道该咋帮这个舅了。他舅先开了口：“晴娥，舅对不住你，看给你添了多少的麻烦。舅再也不麻烦你了，舅今儿个就走，你也不太伤心了。这人死不能复生，你也算是对得起刘姨了。你还得雇活人，你嘛家里边还有好几张嘴等着你呢。娃呀，还要好好的唱戏，咱就是这唱戏的命。好在你是把戏唱成了，好多人唱了一辈子还啥名堂都没有呢。你可要珍惜呀。”说着舅眼里的泪水在打转转了。舅从来都是个硬汉，易晴娥很少看见舅要落泪的样子。他就问：“舅，你要到哪里去？”
1: 我想到宝鸡天水外边闯荡去，听说外边的业余戏班子多，要是能混口饭吃就行。
0: 你都是60多岁的人了，还跑那么远去干啥嘞？
1: 娃呀，你就让舅去吧，只要是有骨巧，舅就算能活安生了。”
0: 舅说完，易晴娥也没留住，他就起身要走。 易晴娥硬是给舅腰里塞了5000块钱，叮咛着：“
2: 舅，你可是别再惹事儿了。
3: 再不热脸，再热，舅就把自己的寿剁了。”
0: 就在这时，他娘进来骂了一句：“
4: 光剁寿脸，你要是再惹事，就死到外边算了。”给。
0: 骂完，他给他亲弟弟怀里塞了1000块钱，才眼泪汪汪的把人送走了。没了刘毅，易晴娥在床上躺了将近一个月的天气，一想起来心里还抽搐。也许这孩子比一个健健康康的儿子都更让他恋恋不舍，他为这个孩子付出的太多太多了。这孩子对他也是超越了一般母子感情的一种依赖依存的关系。家里没了刘毅，他觉得空落落的，是连心都被弯走了的感觉。好在他勉强好些的时候，他又记挂起了一个人，那就是刘红兵。他没想到刘红兵会混成那样，竟然把一条腿都锯了。让他感念的是，就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惦记着儿子，还在尽力给刘毅的卡上打着钱。他是实实在在被打动了。也只有在床上静静躺着一个月，易晴娥才把自己的人生好好的捋了捋，咋想都觉得刘红兵这个人对他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有一幕让他一想起来就要热泪夺眶而出。那是好些年前的事儿了，有人为了搞臭他，故意把疯子导演多年下不了楼的病老婆弄下楼来，到练功场对着他破口大骂。那天疯子导演他老婆几乎把人间最肮脏的污水全都泼给他了，当时他真的是要崩溃了。可就在最无助的那一刻，相信同样也受到了伤害的刘红兵不仅没有猜忌妒恨醋性大发落井下石，还挺身而出，当众一把拦腰抱起他，对着山养平团长也对着所有的人大喊道：“
4: 我的老婆易晴娥比他谁都干净正派，不再在我老婆身上打主意，不给他泼脏水，就是一个给单位卖命的戏虫戏痴，不再伤害他了。我敢说他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女人都干净，我刘红兵首先就不配拥有这么好的女人。”
0: 每每想到那一幕，易晴娥都会泪奔起来，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他觉得无论如何他都得去看看刘红兵，这毕竟是他的前夫，人毕竟是落难了。在他能下床的第一天，他就让弟弟把他领着去了一趟刘红兵住的地方。在他们还没走进那间昏暗的小房时，他就听见里面刘红兵在嚎叫，像是有人在打他。他弟跟他就加快了脚步。他弟一下子推开了门，果然有一个男人在用鞋底儿抽打刘红兵的屁股。那屁股已经瘦得不能叫屁股，而像是两张粘皮包着的骨头。那人一边抽打还在一边骂着：“
4: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你是不是个畜生？刚刚整理完又拉脸一床，死去吧你。
0: 见有人来，那人才扔下鞋，把被子给刘洪斌盖上了。他弟问，
1: 哎，你为啥打人了吗？
0: 那人说，
4: 屁股没有手惯，一天拉个四五回，拉的还都是稀的。人家单位雇你就是伺候他的，你咋能虐待人了吗？你没有问一下他单位给了多少钱？一个月才1000块钱，够吃吗？够喝呢？那你可以不干呀。
1: 不干？
4: 不干他欠我的钱咋弄呢？他说他有个傻儿子，每个月都要钱呢。哎，我刚开始伺候他的时候，他月月的借呀，结果到现在也还不了，我咋走呀？我
0: 易清娥的眼泪哗的就流了下来，他静静坐到脏兮兮的床边，拉起了刘洪兵已经瘦干的手。刘洪兵的眼泪也浑浊的淌了下来，他的头发都快有上尺长了，脸也是瘦成一小捧了，嘴上结着痂，明显是缺水的样子。易清娥就起身倒了些水给刘洪兵喂了几口，又从包里拿出化妆用的棉签，把他的嘴唇蘸了蘸。易清娥想跟他说点什么，可又觉得说什么都是没用的。他问那个故宫，他欠你多少钱？
4: 2000起。
0: 易晴娥就从包里拿出了2700块钱来交给故宫。临出门时他又问他，
2: 你看还愿不愿意伺候他？要不愿意你就跟人家单位说，让人家重找人。要是愿意，就请你善待他。他是一个残疾人，一个可怜的病人。
0: 那故宫说，
4: 可怜？才不可怜呢，我家伙过去就是个花花公子，花钱跟流水一样。听说翻车的时候车上还拉着2个小姐嘞，他老子过去是个当大官的，你们知道不？我让他问老子要钱，他就是不要，他说是他娘老子不要他这个祸害问了。你知道不？这家伙过去有多会玩的，把秦腔小皇后易晴娥都玩了，你们知道不？
0: 易存根就想挥拳揍他，被易清娥挡住了。易清娥说，
2: 你要愿意好好伺候他了，我可以每月给你加1000块钱，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要善待他。钱每月可以给你打到你卡上。
0: 那人愣了一会儿，他弟也愣了，他催道，
2: 给个话。
4: 行，我再伺候着试一下。
0: 他弟说，
4: 不是试试，你要再敢欺负他，我就卸了你的腿。我可是干保安出身的。
0: 那人直点头说，
4: 啊，一定啊，一定。
0: 出了巷子，易存根埋怨他姐，
4: 姐，刘洪兵把你还没脏败够吗？每个月你还贴不给他1000块。
2: 存根，姐现在相信佛经上的那句话了，众生都很可怜，真的。
0: 很可怜。在刘毅死后不久，薛桂生终于给省琴把100名演员的招生指标要下来了。可易晴娥是怎么都不同意让宋宇学戏的，可几乎所有人都在做他的工作，说这个宋宇

雨自己又特别愿意学，为这事儿还跟易晴娥闹了好几天别扭，不仅逃学了，而且还要回去找她婆呢。欧洲的巡演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去就是7个国家，3个多月。如果不答应送雨，娘在家里对这孩子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无奈，在出国前的几天，易晴娥终于答应让宋宇进演训班学戏了。宋宇终于如愿以偿了，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也是能学上戏的。很小的时候，村里唱戏，他就喜欢挤到后台看戏子化妆、穿戏服。尤其是女角的戏装可好看了，头上插花带朵，贴得明光闪亮的，身上的衣服也是描龙绣凤、喜鹊牡丹的，那种好看是她做梦都想穿戴一回的。可她哪里就能有这样的福分呢？爹跟娘不和，经常在屋里打死架，后来爹出门打工，就跟别的女人好了，说是不要娘了。可娘从那时起也突然收拾打扮起来，天天把脸画得就跟要唱戏一样，眉毛也纹得像两个死蚕在那儿卧着。再后来，她娘连她和弟弟都不要，就跟一个来村里收拴马桩、收老磨盘、收老门墩时的人跑了。他跟弟弟就都跟了婆，在婆眼里，弟弟是上得了学、要有出息、要继宋家香火的人，而他在婆的眼里、嘴里都是赔钱货，说养大了也是人家的。何况婆确实过得可怜，也养不起。婆是远近闻名的白案子厨师，就经常带他出门烧火，也是为了混嘴。婆说，无论哪家过红白喜事，都得折腾个7、8、10天的，一个月能有一家折腾着，咱婆孙俩的吃喝也足有了着落，何况还是吃香喝辣的。女娃子上学出来，还不是给人家当媳妇做饭，不如早些学着做，将来也足是个大厨的嘛。这人呀，只要是有生老病死，就没有不拉席待客的。你看看，结婚、满月、做寿、忌日、上学、升官、发财，好事多着呢。只要是太平盛世，像咱们这个大村堡子，当厨师就比当村长的老婆都差不了多少的好红火差事嘛。娃，你知道万事啥最大？就是这个嘴嘛，懂不懂？就是嘴，万事嘴最大。千里当官都为的是吃穿，吃总是放在第一位的。你莫见现在的村上、乡上，包括这个县上、市上来的干部，走到哪里，第一还不就是忙着吃？啥好吃，让弄啥。原来呀，还吃猪嘞、狗嘞、牛嘞、鸡嘞、鸭嘞、鱼嘞，现在都让到山里去打、坡上去逮嘞。凡天上飞的、洞里钻的、河里跑的，一伙都弄来吃。他们逮来捉来，还得咱煮、咱炒，不是？就是尝盐味儿，厨师也是能把肚子尝饱的。

只要他不让上皇帝，翅膀、大腿都随咱剁嘞。人呀，能吃饱喝足，我就是好日子。你还想啥哩，碎女子啊？你见七十二行里，谁的脸最大，谁养的最肥？厨师嘛，就是吃出来的。宋玉就跟着婆到处烧火做饭混吃的去了。婆对她也的确好，只要灶房没人，婆就把好肉炫一疙瘩扑的搁进她的嘴里，只让她低着头吃，装作怒火，别让人看见。只要出门有事做，她就没少吃过婆塞给她的炒肉、扣肉、鸡心、鸭肝、猪尾巴。有时候他弟放学回来也是要来帮忙烧火的，烧着烧着，婆就把弟弟的肚子也塞圆了，然后就让他麻溜儿地回去做作业去。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4: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3: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4: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3: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24集，宋雨遇见了易晴娥妈妈来村里演戏。都说易晴娥妈妈厉害，是秦腔小皇后。有人正说，早成皇后了，还小嘞，说那就是咱秦腔的龙头老大。那天，易晴娥妈妈来村里时，她也是挤到人群中钻来钻去，跑了好半天，人没看见，却把一只鞋跑丢了。回到灶门口，还让婆在她的头上磕了一个毛栗壳，把她眼泪都疼出来了。婆说，不知道你凑的啥热闹，戏子一来就要开饭嘞，你还有闲心到处乱窜。说着把一疙瘩猪心塞进了他嘴里，还用半张油乎乎的皮纸包了一疙瘩让他藏好，说晚上拿回去给弟弟吃。易晴娥妈妈演了几天戏，她也只正经看过几段，那还是她跟婆到后台送洗脸水，站在侧台口聊了几眼。她多想多看几眼呀，可婆说，戏子们演完了戏就要吃饭洗妆，咱们还能看成戏？要能做饭看戏两不误，这好的事情恐怕村长早安排人家亲戚来干了，还能轮到咱？你就安生烧你的火吧，戏就是那样，故事啊婆都能讲给你。你看今天演的叫《白蛇传》吧，白蛇是啥？是个妖怪，不过它是个好妖怪，是一条白蛇精变的。这个蛇精变成了个大美女，就像易晴娥那样的大美女。有一天呀，到西湖上去玩儿，她看见一个叫许仙的读书人，哎，一个美男子。比你爹长得都好看，这个白蛇就喜欢上了。婆的确讲得有鼻子有眼儿的，就像故事是他编的一样。后来宋雨正式看易晴娥妈妈演的《白蛇传》，真的跟婆讲的也差不多。婆还给他讲了《游西湖》《铡美案》《窦娥冤》这些戏，也都跟他后来看的戏情一模一样。婆说，这些故事啊，村里老辈子都会讲，好些戏都是一成几十遍的看嘞。
1: 婆，看几十遍了，为啥还要看嘞？
0: 这就是看戏的妙处，村里老辈子人都爱看重复戏，是看哪个角儿比哪个角儿演的好，唱的妙，功夫硬咋嘞。真懂戏的不需要睁开眼睛看，只是眯着眼睛听，就知道谁是唱戏的把式嘞。听着听着，谁把眼睛一睁开，我就是发现唱的不对劲了，眯缝着眼睛，吧嗒着汗烟，用头点着戏的板眼，我才叫真看戏，真听戏，真懂戏了嘛。
2: 灶房离舞台不远，婆在切菜炒菜之余，果然有时是要竖起耳朵听一阵，并要把易晴娥妈妈赞叹几句的。婆说，
0: 是个大把式，这个易晴娥才是唱秦腔的大把式啊。
2: 再后来说易晴娥妈妈就把她宋雨看上了，看上的原因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就因为他是烧火的，说妈妈在过去也是给人家剧团烧火做饭的。有个大胡子 后来他也叫过爸爸的，来跟婆商量了好几次，他们到底咋说的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家里的破房子大胡子爸爸是答应给了翻修钱的。他还给婆和弟弟都买了新衣裳，还给弟弟买了好看的书包，至于还给了些啥他就不知道了。是婆告诉他说，
3: 娃呀，你要到省城过好日子去啦。哎呀，阿弥陀佛，咱宋家前世辈子烧的高香，你咋被秦腔皇后看上了，还要收你做亲闺女呢？哎呀，我的妈呀，这下你一辈子都有戏看了呀。
2: 他说不去，舍不得婆。婆说，
3: 我的瓜娃哟，你这就算是掉进福窝了，哪有不去的道理，留着将来总是跟个没出息的男人，好了还能出门打打工挣点小钱，不好了一辈子总是戳牛

钩子、犁地、爬田的命，能有个啥出息？还是去吧。女娃子在农村，就是我芝麻扁豆嘛，再泡也没啥大发展。要是到了城里，就不一样了。你莫看电视里演的，城里人求婚，我都是给女的要下跪呢。哎呀呀呀，可值老鼻子钱了。你看看，你看看以前啊，活得比县长都红火。县长来村里，也就十几个干部前后跟着溜。人家疫情而来，那可是一村人都要蜂窝被蛰了一样，把方圆几十里都能造景起来的。去吧，也算是婆给你这个没爹没娘的娃找了条好活路。去了你就知道了，要是人家待你不好，你还回来找婆就死了吗？只要婆没死，就少不了你一碗饭的。宋宇抱着婆哭了大半晌，最后他是被大胡子爸爸抱上拉戏子的大轿车进了西京城的。到了易勤娥妈妈家里，她才知道易妈妈还有个儿子是个傻子。村里有好几个这样的人，但都没人好好管，到处乱跑着，也到处挨着打，有的还用铁链子在门口拴着呢。可妈妈的傻儿子却是家里的宝贝蛋蛋，一见面妈妈都是要抱住把他亲好半天的，可让他羡慕了。他宋宇打小就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爹和娘一打架就老爱拿他出气。有一次他爹甚至是用打他来气他娘的，并且骂着怪难听的话，说娘生了个烂女娃子，还以为是给宋家生了龙种嘞。他甚至有几次是被他爹举起来又狠狠地摔到地上，要不是婆护着，都能把他摔死了。后来娘又生了弟弟，有一段时间爹和娘好些了，可最后到底还是没好起来，爹娘就都找了别的人，不要他们姐弟俩，分头跑了。他被易妈妈带回西京城，开始能感觉到妈妈他娘让他叫姥姥的也不咋待见他，说要抱养人家的孩子也要抱个男娃呢，抱个女娃子也不知道算的是啥账。有一回姥姥还说，也好，把这娃养大了，给我孙子做媳妇了。妈妈就把姥姥说了一顿，娘你再没啥说了，我抱养她，那她就是刘毅的亲妹妹，再不许说这样的胡话，你再说我可就生气了啊。不说了不说了，我也就是说着玩的，说着玩的，以后也不准说了。我们要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损了阴德，就不该抱人家孩子回来养。在妈妈不在的日子，大姨、大姨夫还有小舅他们都爱凑到家里来说事儿。大姨也这样说，秦娥抱养个女娃子回来，肯定是想养大了给刘毅做儿媳妇的。姥姥就急忙制止说，千万不再说这样的话了，你妹妹知道是要骂人的，说是损阴德哩。他那是想，
将来要真逼他给傻子做媳妇儿了，他就跑，跑回去找婆去，他才不给傻子当媳妇儿呢。宋宇在这个家里待得久了，发现妈妈的负担的确重，有时做了事儿也不落好。他就听过大姨抱怨说，能抱养别人的孩子，都不舍得给我们多补贴点儿。姥姥就说，做事要凭良心，一大家子人从九年沟搬来，哪一件不是靠你妹妹帮衬着，都没算算账，这些年你妹子帮你们的钱少说也在四五十万往上了吧，还不算我偷着给你们的，那也都是你妹给我的孝敬。你爹一天子老惹乱子，都是靠你妹补着黑窟窿的。老娘在这儿吃喝穿戴，还有给你爹每年孝敬的烟酒新衣裳，哪一样不要你妹子花钱？你知道你妹子的钱是咋挣来的吗？干工资，一个月也就是五六千元，演出的补贴一场才180块钱，其余的钱都是靠走穴磨白磨黑的走出来的。你都知道啥叫走穴？就是团上不演戏了，私下组织的黑班的，磨远磨近的跑，就是下午三四点就上车，晚上回来就半夜三四点了，有时候啊还要快天亮了才赶回来，一回来又要去应卯上班。夏天还好说，大冬天你妹妹回来冻得手脚都麻了，嘴里的牙冻得都直磕磕。你没见有一次回来人刚进门就晕倒在地上，你说说挣几个钱容易吗？挣下来也是一处烧火八处冒烟，你当你妹子是摇钱树？我就是个生蛋的鸡，蛋是一颗一颗攒起来的，人活大了事情也多，人情礼往的不算，光这亲戚都快把你妹子给吃死了。不说别人吧，做你为个烂舅，为个烂杆子舅，有时候啊还得外甥女儿给补贴你，你都心疼心疼你妹吧，可不容易了，看着是秦腔皇后，就是乡下农民也没有像你妹这样下苦的。挨骂受气的事我就不跟你们说了，你以为戏好唱名好出吗？红火背后窝黑的事多了，你妹子都是咬着牙往前挺着的，要放在你们只怕是早挺不住寻绳上吊扑河跳楼了。你们也不看看你们自己，现在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还有了自己的挣钱摊摊子，连房子都买了，我里面没少你妹子的补贴，虽说钱没结清，可在西京有了能在客厅里支个乒乓球案子的房，那也是把九年沟人吓得要吐舌头的。你们就满足吧，你们。在大猴子爸爸跟妈妈结婚这件事情上，一家人也是气得见面就叨了，都嫌妈妈瞎了眼睛，怎么找了这么个野人，给家里帮不上一点忙，还勾扯得妈妈连家都不回了，到南山脚下安营扎寨，算是当了土匪的压寨夫人了。后来刘毅哥哥坠楼摔死，大姨他们还在议论说，早点听劝哪儿会有这样窝黑的事儿发生。他自打来妈妈家就想学戏，一是喜欢妈妈挂在墙上的剧照，可好看了，
她就想活得像妈妈一样，也画这样漂亮的戏装，穿这样美丽的戏服，看着妈妈在舞台上的好看样子，还有观众跟疯了一样的喊叫鼓掌，她就偷偷扎起了妈妈的板带，学起了妈妈练功的动作。妈妈开始是坚决反对的，只叫她好好上学，说希望家里出个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可她咋都念不进书，就想学戏。有段时间她越练，妈妈还越反对，直到刘毅哥哥死了，妈妈好像伤了元气，也不再有心思管她了。刚好那段时间剧团在招新学员，他就偷偷去了考场，结果一考把所有老师都看傻了，说这娃是块唱戏的好料，不定将来还能培养出一个小逸情娥呢。他不敢把这事告诉妈妈，最后还是薛团长三番五次找妈妈才把他收进演训班的。妈妈在刘毅哥哥死后不久就去欧洲演出了，一去就是三个多月。她怕妈妈回来又变卦，因为当时妈妈就是勉强同意的。也不知咋的，妈妈就是不想让她唱戏。她甚至都想，妈妈是不是觉得自己不是亲生女儿，不想把这吃香喝辣的好手艺传给自己呢。妈妈在欧洲的演出几乎天天都有消息传回来，过几天西京的报纸就会登出妈妈在哪个国家演出的照片，还有外国观众的反应，一时秦腔都成西京逢人便说的热门话题了。妈妈把戏唱得火成那样，为啥就不让自己学戏呢？妈妈越是不让学，她就偏下死功夫学。在妈妈不在的几个月里，她甚至把浑身的劲儿都使尽了，白天练，晚上练，背过别人偷着练。她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妈妈一个惊喜，让妈妈彻底改变主意，不再三心二意。反正他是把戏唱定了，既然妈妈这个烧火丫头能成秦腔皇后，那她宋雨也就一定能。过去练功也就是偷着学妈妈的样子练，一旦正规起来的确是苦是累，可宋雨不怕，就连有几天练得尿出血来，他也没跟人说，还是坚持着，并且一切都要做得最好。他几乎每一样功都是被教练排在前边要表扬，要给别人示范的。可天有不凑巧，就在妈妈快回来的前几天，他在练习大跳时落地不稳，一下把脚踝骨给骨折了。妈妈一回来就跑到红会医院抱着她哭了半天，然后说别再练了，还是回去上学吧，妈给你找最好的家教，力争尽快把你的功课给补上。她不，她坚决不。妈妈说得厉害了，她就拉起被子把头蒙住，死也不答应妈妈的要求。要么唱戏，要么就放他回去找婆。

0: 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已经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25集，易清娥没有想到宋宇的性格会这么执拗，还真有点像他小时候。不说话，但主意正得要死，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死犟，动不动就要回去找他婆，有点像《西游记》里的猪八戒，一受挫折就要回高老庄，弄得易清娥有点哭笑不得。

从欧洲演出回来很长时间，他都在应对媒体，做各种节目，无非是说秦腔怎么好，走出国门怎么受欢迎。但这次演出给易情娥心中也造成了很大的阴影，那就是欧洲观众看中国戏曲更多的还是在欣赏绝活，他是凭着一身过人的武艺穿越了7个国家的50多个舞台，而让演出商赚得盆满钵满的。出去的38人演出团却累得多数疾病缠身，遍体鳞伤，留下的也只是中国演员功夫好的名声。作为演员，易情娥第一次感到不满足，甚至感到窝火。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表演艺术家，而是一个杂耍演员。在演出过程中，演出商甚至让把大段精彩的唱腔都砍掉，只保留打斗场面，累得他几次晕倒在刚刚卸完幕的舞台上。那也是因为强撑，才没有在关上大幕前倒下，几次都是靠打强心针才缓救过来。他不想宋宇当演员，与这次欧洲之行也有绝大的关系。他觉得演员是真要拿身子骨当钢铁长城去拼命的。过去易情娥是一个不太多嘴的人，团上怎么安排他就怎么演，累死累活，一尿吐血他也不想让人知道。但这次回来，他主动找了薛团长，说：“薛团，以后出访演出的节目，咱必须有自己的主见，不能让演出商说了算。如果不能完整地呈现戏曲唱念做打的艺术特色，最好不要接。演来演去，既给团上挣不上外汇，也给演员捞不下欧元英镑。说是走了7个国家、几十个城市。”可除了在车上睡觉，就是在剧场的后台吃方便面，忙活化妆演出，给人家西方观众留下的印象就是中国的功夫好，演员舍得出力，那有武术和杂技不就行了，又何必找中国戏曲去呢？这样的出国以后，团上就是签合同也少安排我，要去咱们就完完整整的演大戏，哪怕演一折也得把个故事讲清楚，让人家知道我们的喜怒哀乐、善恶是非跟他们是一样的。我想我们能看懂他们的悲惨世界、人鬼情未了，他们就能看懂我们的游西湖、白蛇传、狐仙劫。其实薛团长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当团长几年来已被一坛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变幻莫测的世事搞得一头雾水了。他时常翘着兰花指，独自在办公室里哼着那首想看个真真切切、明明白白的流行歌，也终是理不出个带团的头绪来。一时要传统，一时要反传统，一时要简约，一时要繁复，一时影视手段照单全收，一时外国音乐剧的元素全盘植入，像原子弹爆炸一样，借着媒体攻势，轰的上天一个精品，砰的又上天一个力作，好像是真把戏曲艺术提升到一个新阶段了。可各领风骚3-5天后，热闹的很快销声匿迹，时尚的又再次新鲜出炉，并且媒体又是钢花四溅的地毯式轰炸，到处赫然写着全球震撼上演，可只震撼3-5场，观众面大概波及不到10-20里地，全球上演的巨幅广告又换成别的人类巨献了。创作剧目也是层出不穷，见天有礼花谈升空。以他薛桂生对艺术创作的规律认知，觉得一个团3-5年搞一部原创剧目都是

池里的事儿。可现在好多团，基本都是一年上一个，甚至一年上好几个。故事编不圆，人物立不起，动辄花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并且都还在各种活动中得了奖，还都被吹捧为真正的精品力作。薛桂生的兰花指就抖动的，自己把它压在桌面上，使劲儿朝平直的捋，却咋也捋不直的乱翻乱翘起来。他知道，几乎全团人背后都在拿他的兰花指开玩笑、打手势。有时他一讲话，就听某个角落轰的一声，爆炸出一片笑浪来。他知道，那又是谁拿他颤抖不已的兰花指在搞怪了。自他一上任，就为重排胡先杰走了脉程，甚至在一两年内，在艺术决策上他都有点说不起话。好在几年间，易勤娥带头到处找秦腔老艺人，给他自己和团上积累下几十本快失传的老戏。不过闲话也很多，都说省琴都快成乡下业余戏班子了，但他咬着牙硬是把这个积累完成了。现在看来，仅有这种老戏老演的克隆翻版也是不够的。好多戏的确粗糙粗俗，甚至粗鄙化。作为省琴，掌握了这么多的资源，如果对这行事业的发展没有提升和推进，也算是白端了省级剧团的饭碗。他薛桂生可不想只当个混饭吃的团长。他一再在全团会上强调，要仅仅为唱戏，就目前这么个工资水平，他薛桂生早就改行了。可每当他下到关中农村集镇，看到一场演出，有时竟然能有数万观众拥到台前，刮风下雨都不离不弃时，他就想流泪。他就觉得，秦腔这东西是值得他一辈子去求索、玩味的。既然大家选他当了这个团长，他也想给这个团留点什么。到底能留点什么呢？遍访大西北秦腔老艺人，从他们的嘴里抠出几十本戏，从他们的身上挖出几十种绝活，固然是留下了点老本根基，可仅有这些还是无法让秦腔再现生机的。薛桂生老想着200多年前秦腔南旦魏长生的发迹史，说到底还是一种革新和创造。就包括梅兰芳的成功之路，也是与创新分不开的。如果仅仅只做了传统的克隆，即使功底技巧再好，原汁原汤再浓，也还是要被时代敬而远之的。尤其是这次欧洲演出回来，包括易勤娥在内的所有艺术家都提出了秦腔的存活方式与出路问题。他觉得是应该对一些久演不衰的剧目进行经典化修护的时候了。薛桂生决定再排胡先杰，用几十年对戏曲艺术的审美积累与认知来完成这部作品的经典化提升。他觉得经过20多年的检验，这个剧目里充盈的追求生命自由、挣脱物质奴役、淬炼生命境界、保护天赋家园的多重思考，依然闪烁着炽热的思想精神光芒。加之秦八娃特别会写戏，几乎场场精彩，人物个个鲜活，唱词句句珠圆玉润，每场演出掌声都会成百次响起。并且他觉得这是一个真正可以称为人类题材的好故事。面对越来越多的国际商业演出，重排这个剧目意义也显得特别重大。在薛桂生看来，
一个剧团，哪怕存活100年，如果能留下一部传之久远的作品，也就算是贡献巨大了。他常说，省琴如果能留下一本《游西湖》《白蛇传》《铡美案》或者《窦娥冤》这样的好戏，纳税人哪怕一年掏多少钱来养活，也就不算是吃干饭了。问题是，我们创造出这样的好货了吗？我们创作的大多是见光死的垃圾，花钱无数，演出三五场就刀枪入库，这不是对纳税人的犯罪吗？虽然胡先杰不是在自己的手上首创首演的，但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为省琴留下一点创作的血泥红爪，而不是去猴子搬包谷似的无尽地推出那些排出来即封箱打包，永远只能存活在各种先进材料与总结表彰大会上的精品力作。从秦腔历史看，任何创作其实都是集体所为，是一代又一代人对一个故事、一场好戏、一段唱腔、一句道白、一个动作，甚至一个锣鼓点儿的反复敲打研磨，才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的。就连关汉卿、汤显祖、孔尚任写的戏，也是故事流传经年后被他们炼化成文，再由一代代艺人流血淌汗、添砖添瓦，才磨砺成了数百年闪亮不息的舞台珍珠。没有人是可以越过前人的肩膀，突然为自己竖起一座高耸入云的纪念碑的。一旦狂人太多，数典忘祖，也就必然制造出无尽的垃圾，都还当是创新创造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也自然是要跳出些泰斗大师来，把滑稽的高帽子硬砸地捆在自己的尖脑袋上，做小丑状而不自知了。世人都说戏班子难带，薛桂生倒没觉得是人的问题，他既不怕羞辱、谩骂、攻坚、诬陷，也不怕谁端直朝他的大腿上坐，他怕的是乱黄，看着忙忙碌碌，今天过节，明天获奖，后天庆功的，把日子都慌慌完了，却留不下一点文脉作业。长此以往，他这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二椅子团长也就白当，更让人白骂了。他必须把自己的思考付诸实践，他甚至顶住了各种干预的压力，让胡先杰第三次上马了。这一次，薛团是拿出了玩命的精神，他不仅请秦八娃对剧本做了必要的修改，而且在表导演、作曲、舞美，甚至包括服装、道具、化妆上都做了全面的提升。他说，这次提升不是烧钱，不是比阔，也不是炫技，而是要精细、精到、精确、精粹化。哪怕一招一式、一个眼神，都要在传统的框范中找到现实感情的合理依据，不要为传统而传统，为技巧而技巧，为表演而表演，要让内心外化出城市，而不是用城市来遮蔽内心，既要让观众欣赏到传统的绝妙，更要让观众看到活在当下的生命精神的律动。总之，他是有一套理论在那里指导着他的艺术实践，他是团长又是总导演，因此在这场要为秦腔留下一点文脉作业的精粹化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他与方方面面几乎是进行了堪称决绝的较量。
很多平常看起来已经很艺术化的布景道具都做了反复的回炉加工，连老狐仙的一根犁脊拐杖也是先后打磨了四五次才被他拍板定案了的。有那平常好以嘲弄娱乐团领导为快事的，甚至把薛团的拍板定案动作演化成了用兰花纸在桌上蜻蜓点水的曼妙揉磨，自是要惹得人喷饭。

妆台闻名于世的雕顺子都惹得大为光火起来。好多布景道具依然是请雕顺子团队承包制作的。以雕顺子的精细认真，还没有哪个院团是感到不满意的。就连北京人艺来演出茶馆，包括美国、英国、俄罗斯那些正规的班底来西京演世界名典，都是他雕顺子带人装的台。省戏曲剧院多大的门楼子，四个团的台子都是他雕顺子常年包了。不信还伺候不了你一个小小的省琴，伺候不了你这个薛兰花了。哼，雕顺子本来是不想骂人的，加上薛团平常待他也不薄，可这一次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气得他也当众学起了薛团指斥他的兰花指，说为一个狐仙打坐的蒲团，他雕顺子亲自修改了七次，还是被薛团翘着兰花指打了回来，这不是生生的折磨人吗？雕顺子终于在一气之下宣布他公司的全体职员撤出狐仙节剧组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人家端职去给从美国百老汇的妈妈咪呀剧组装台去了，据说身边还配了漂亮的女翻译跟出跟进呢。好多人都说薛团这次是疯了，几乎没有不埋怨、不讥讽、不在背后说怪话的，有的当着面就开了火，说这都是唱戏嘛，唱戏终归是假的。哎，你要造神舟十号，应该让鬼家给你重新任命职务嘛。哎，你这个只相当正处级的戏班子的领班，恐怕完成不了这么难、这么有高度的发射任务吧。任你怎么说，怎么讥讽，薛桂生还是按他的想法去操作、去实践。就连易晴娥这样好说话的演员，这次排练也前后跟他闹崩了几回。易晴娥说，连他都不知道戏该咋演了，唱腔嫌粗糙，道白嫌不走心，动作嫌卖弄技巧，那你要我干什么？易晴娥从本质上是愿意炫点技，愿意表现点绝活的，因为她这方面的确过硬，在当今戏曲舞台上都是凤毛麟角的，完全卖弄技巧搞杂耍她不甘心，可一旦大幅度减少技巧绝活，她又觉得表演有些失色甚至失重。可薛团要求的就是精准两个字。什么是精准呢？有时为一个舞台动作的呈现，他们可以试验一天，站着争执不行就坐下来辩论，唱腔也是一样，连每句唱的换气口他都要找几个老音乐家来现场研究，直到唱的气息通畅、字正腔圆、感情表达准确了才放过。他是要通过精确化来克服秦腔那些严重脱离剧情，哪怕把脑袋唱得缺血缺氧，只要观众掌声不给劲、不炸膛、不掀顶，都死不停止脱腔甩腔的坏毛病。一部狐仙节的重排整整折腾了八个多月，要放在平常三四本大戏都排出来了，可薛团还摇着头翘着兰花指说，如果再有八个月呀，也许这个戏会流传的更久远些。这次的演出果然各方一致好评如潮，薛团专门邀请了全国七八个大剧种的专家来会诊把脉，大家共同的认知是秦腔的新时期真正的原创经典诞生了。也就在这个时候，米兰又一次从美国回来了。米兰

现在是美国一个艺术基金会的小头目了，专门负责亚洲的艺术交流活动。他自上次看了易清娥的戏，心中就暗暗产生了一个想法，一定要把秦腔介绍到百老汇去演出，就像当年梅兰芳进百老汇一样，那毕竟是一个让世界认识中国艺术的大舞台，尤其是秦腔，他为之付出了15年青春生命的艺术，就更希望能在那里展示了。关键是易清娥有这个实力，米兰看过百老汇不少演出，他觉得易清娥是一定能在那儿打响。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26集，米兰他们这次回国就是来选节目的。看了胡先杰，艺术总监和一个资深的演出商几乎当晚就定下了去百老汇的演出事宜。不过，米兰提出了一个要求，一定要把他的师姐胡彩香带上。在谈判的过程中，薛桂生是咋都不同意加进这个县剧团的演员的。他认为现在的戏经过很长时间的磨合，换谁都是会影响一棵菜艺术的。但米兰很坚决，说胡彩香唱得极好，必须随团去百老汇演出。薛团长看米兰这样坚持，也不能不有所妥协。最后达成的协议是让胡彩香唱一段伴唱，舞台调度做适当的修改，争取让胡彩香亮一下相，让她一边唱一边在一个遥远的山头上向远处瞭望瞭望即可。去百老汇的演出就算敲定了。易晴娥陪着米兰老师回了一趟宁州，这是米兰自30多年前离开后第一次回来。他是想祭拜一下祖坟，然后也想看一看一起学戏的师姐师弟。母亲去世早，那还是在他没有离开宁州的时候，山里发生泥石流，把家里连人带牲口都卷得无影无踪了。好在父亲那天被抽到几十里外去参加农田大会战，倒捡了一条命，却也是病病歪歪的。后来他还把父亲接去了美国，住了大半年，却因骨癌发现太晚，死在了异国他乡。在宁州，米兰算是没有亲人了。他先去了米家的老坟山，已经荒凉的杂草丛生，蛇鼠乱窜了，唯有母亲的衣冠冢倒是修葺的像模像样，坟前还有残存的祭物。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胡彩香掏钱重修过的。胡彩香的父母埋的也离此不远，因而年年上祭，他都是会到米兰母亲的坟上，恭恭敬敬跪下，点三炷香，烧些纸钱，再要放一串鞭炮的。他嘴里还会念念有词。姨呀，米兰离得远，他是让我带他来看你爹，我也就算是你爹亲闺女啦。米兰听到这里，眼泪就涌出来了。胡彩香跟他是一个村子里的人，小时一同出门打猪草，一同上小学，又一同考上了县剧团去悲凉学艺，又是一同开始演的李铁梅 AB 组，从能割头换颈的好朋友，直闹到反目成仇的陌路人。说心里话，那时盼他突然得急症死，坐手扶拖拉机翻到沟里的心思都有。他一死，就没人跟他争主角了。何况胡彩香的确比自己唱得好。他们两人的条件是，米兰个头比胡彩香高些，苗条些，上台鲜亮些，嗓子仅仅是够用而已。这是当时团上好多老师对他的评价。而胡彩香是个子比他矮，腰比他粗，屁股比他大一些，可嗓子却是出奇的好，出奇的能背动戏。只要一开口唱，没有人不说这不是块唱戏的好料当的。胡彩香那阵儿，靠的是易晴娥他舅胡三元，还有一些老师的支持，总能上主角。而他却只有黄正大主任和他老婆支持着。黄主任越支持，团上反对的人越多，这种拉锯战反倒把米兰拉得精疲力尽了。直到后来，那时还叫易青娥的易晴娥站到台中间，才把她和胡彩香慢慢挤到舞台的边沿去了。 那时他跟胡彩香表面上都支持易清河，其实心里也是五味杂陈的。反正只要把对方从主角的位置上挤下来，促谁上去都行。何况易清河那时的确行。他跟胡彩香的关系是直到离开了宁州，嫁人去了远方，才慢慢有了释然感的。他回想起来，不就是为了唱戏，为了争主角，为了朝台中间站，为了人都给自己翘大拇指吗？竟然就把好端端的姐妹弄成了那么大的仇敌，有时几乎是有我没你，有你没我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今天想来，他既想哑然失笑，又有点笑不出来，尤其是面对被胡彩香休弃一心的母亲的衣冠冢。他也买了香表纸马，去到胡彩香父母的坟头上，泪流满面，长跪不起了。易秦娥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心里也有说不出的感动。他不知道米兰老师这会儿在想什么，但从哭泣中，从长跪不起中，分明感受到了米老师内心深处那份复杂情感的剧烈搅动。回到县城后，天刚刚黑下来，他问米老师是不是先在宾馆住下来。米老师说，不，今晚去胡彩香家住，咱们得让他好好破费一下，还得商量他去美国的事儿嘞。他们俩就直奔胡彩香的家了。胡彩香住的是拆迁房的补偿房，在县城很边缘的地方，晚上到处都黑灯瞎火的。易秦娥只知道地址，地方却很难找。剧团原来那块城中心的院子已被开发商买去做了高档住宅楼，剧团人几乎很少有能买得起在凤环巢的。他们俩勉强找到了胡老师的房子，家里有个孩子却死活不开门，问来问去才知道她是胡彩香的孙女。她说奶奶在县城卖凉皮儿嘞，大概要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来。他们俩就又到城里四处找。好在县城不大，晚上热闹的地方就那么几处，很容易就把胡老师找到了。他是真的在卖凉皮儿。老公张光荣在一旁帮着清洗碗筷，收拾桌凳。别说，米兰开始有些认不出胡彩香来，就是易秦娥也是有点半天不敢相认的。几年前，胡老师跟他在西京唱茶社时是刻意打扮了的，而现在他已经完全是个卖凉皮儿的老大妈了，与那一溜小吃摊上的任何一位大妈都没有别样的韵致了。他的两鬓飞满了血丝，头上竟然还戴着一顶医护人员用的白帽子。算年龄，胡老师也就六十出头的样子，却已完全与演员、主角、台柱子这些词儿没有任何关系了。他在吆喝着，并且吆喝声比别人的都大，声音倒是纯正、甜美，有腔有调的有范儿。旁边还有人在轻声说，哎，这到底是唱戏的哦，连卖凉皮儿都吆喝的跟人不一样嘞。胡彩香的摊子前顾客明显比别人的多些。易秦娥要朝前走，却被米兰拽了衣襟说，这样会不会让她难堪。易秦娥也不懂她们姐妹之间的关系，也就没朝前走了。她们在离胡老师较远的一个摊子前坐了下来，这里灯光比较昏暗，不太容易看清人的脸面。 他俩要了一碗鸡蛋醪糟，慢慢喝着品着，就听胡老师那边突然唱起秦腔来，是有人煽火让胡老师来一段，胡老师就唱了起来。他唱的是《艳娘传》里的一段戏：
1: 奴为你胆颈忧收趴，奴为你补孤立和发，奴为你赏讽忧掰花，奴为你媚于滇武侠，奴为你黑黑白白苗苗周周耶耶心头瓜，你怎忍恨心撇奴家。
0: 一段唱完，围上来吃凉皮儿的又闹哄着让他再唱第二段，胡老师就又唱了一段：
1: 奏的奴心乱叫不耳忙，声声不住恨白狼，临行时对奴怎样讲，却这么今日丧天良，可怜奴千山万水高高低低遭魔掌，小小叫儿怎成当，京城屋薄人忧广，该向何处找行藏。
0: 叶青娥听着这些唱，也不知心里是啥滋味，他甚至还突然想到了他舅胡三元。米兰老师听着听着竟然又哭了，他们姐妹俩的感情还真不是易晴娥能完全理解得了的。张光荣倒是一直乐呵呵的在忙他的涮洗打扫，夫妻的日子的确还过得有些其乐融融。直到摊子上的客人越来越少了，米兰才跟易晴娥一起走到了胡彩香跟前。他们俩的突然到来几乎把胡老师吓了一跳，他的第一反应是急忙解下连胸的白围裙，又一把抓掉戴在头上的白帽子，他很是有些难为情。
2: 呀，咋是你俩哩？那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你看这乱的，也是没事哦。晚上出来练练摊儿，哎，没事玩嘞。哎呀，这做梦都想不到，米兰，你还能回宁州？
0: 张光荣也过来给他们打招呼。
3: 哎呀，这个米兰回来了，可是稀客呀。哎，秦娥也回来了呀。也成稀客了，走走走，你们回家里坐，这里我先招呼着。哎，也快收摊了吗？
0: 米兰说没事儿，就在摊子上坐着聊挺好的，可胡老师到底还是坚持先带他们回去了。胡老师家是70多平方米的房子，两室一厅，所谓厅也就是能放一个长沙发，再放几个小凳子而已。沙发上、凳子上还有地上，几乎到处都摆的是做凉皮儿、面筋、长绿豆芽、摊辣椒面的东西。从他们进门，胡老师就收拾起，半天才收拾出沙发来，让他俩坐下。他自己是弄了一只矮板凳搁就着。在昏黄的灯光下，易晴娥突然发现胡老师又老了一大截，真正成了省琴人爱糟蹋的那种过气女演员的形象了，肉厚曲身，腿壮脸胀。胡老师还有些不好意思的一直搓着有些发僵的脸面说：
1: 哎呀，你看你们都保养的好的，我都成老太婆了。
0: 米兰老师就说：
1: 别再瞎说了，你这一退休，自己的日子才刚开始嘞， 咋就成老太婆了？那是你的心理年龄，你一想着才十七八，脸上马上就开了花嘞。
2: 啥呀？还开花呢？
1: 开红芍花、喇叭花哟，干擦擦的，你看一摸都跟锯齿一样拉手。哪像你，命好，嫁了个好男人，保养的几十年不变的细皮嫩肉，油光水滑的，再嫁一回，只怕还都得演一折王老虎抢亲嘞。你个死彩香，还是那张不饶人的嘴。要放到四十几年前才学戏那阵儿，我都能拿鞋掌把你的碎嘴给抽烂。
0: 两人前仰后合的笑了半天，米兰老师说：“
1: 彩香，赶快收拾床，好让老姊妹躺一躺。”哎呀，跑了一天了，困乏的就想当卧草马了。哎呀，这咋能行嘞？还是到宾馆去睡吧。哦，你看我这家里脏的，干净人是卧不下的。
0: 不管胡老师咋说，米兰偏要坚持在他家里睡。胡老师就从箱底儿翻出一套东西，把床上整个换了一遍，三个人才躺下。他们躺下好久，才听光荣叔从凉皮摊子上驮着东西吭哧吭哧地回来。胡老师又起身帮忙拾掇，最后胡老师吩咐让他到隔壁杨四家去搭个脚，说他在客厅的沙发上睡不方便，厕所是跟客厅通着的。光荣叔就连声答应着走了。他们谝着谝着，又谝到了他舅胡三元。还是胡老师自己把话挑起来的，他说：“
4: 不怕亲哥不高兴，我死后呀，我得亏没听你为个死舅煽火，要是跟他跑俩，可能连西北风都没得喝了。你这个舅啊，就是个野人，没良心的货，这些年在外边跑的连个人影都没了。我要不是死跟了张光荣，恐怕连个窝都安不下。这个张光荣啊，是没啥本事啊，就会给人家修下水道。他每天都在人家的厕所里、臭水沟里爬着，可是见天能给我挣一两百块钱回来，日子靠得住。他白天呀，累得跟啥一样，晚上还得帮我出摊子，生怕我遭了别的男人勾引。你说我都成了老太婆了，他还死不放心，还把我当了潘金莲了。你说他是不是个怪货色？我倒想再勾引一个哟，可是我这老眼里啊放不出电来，那秋波还真成了秋天的菠菜了。
0: 胡老师一下子把几个人都惹笑了。米兰老师翻了个身说：“
1: 你那一对水汪汪的骚眼，我看现在也是会给他张光荣戴绿帽子的。”
0: 胡老师踹了米老师屁股一脚说：“
4: 你这话可不敢跟老张说哦，你说了他几天都吃不下饭。哎，你说老张这个死鬼真是没见过啥的，好像我还成了七仙女了，成了刘晓庆，成了林青霞了。好像一城的老男人都还把我惦记着。哎呀，你说我这个样子还有人惦记吗？哦，把人笑的。可是我高兴，说明呀这个死鬼在阴啊。晚上他一跟就是半夜，也没半句怨言，早上四五点还起来帮我蒸皮子、拌调和、烫豆芽。要是跟了你那个死舅胡三元，你再看看，还给你出摊子、蒸皮子、拌调料、烫豆芽嘞，一天到晚就是拿着一对鼓槌 敲死样的乱敲。你让他帮忙刷碗，他会拿筷子敲；你让他帮忙蒸皮子，他就拿铲子敲；你要是让他扫地，他能拿扫帚敲；你要是让他摆桌子，哎，他能拿个指头敲。摆做摆不成的货，即使不敲死了，他都住不了手的。听说在外边，把人家好几个打下手的牙又给人家敲掉了。我要是跟了他，这牙还能保得住？切，不定啊，早被敲成个河马嘴了。你看。说着，他和米老师都被那个形象的河马嘴比喻逗得扑哧扑哧打着滚儿的笑起来。胡老师还说，那就是个敲死鬼，前世辈子让人把爪子捆死了，这辈子放开就是专门来活动他为对死爪子的。胡老师对他舅的控诉不仅把米兰老师笑岔了气儿，把易晴娥笑的也是把嘴捂了又捂，把肚子捧了又捧。到了最后，胡老师还是关心着他舅的去处，问现在死到哪里去了。易晴娥说，可能是在宝鸡天水一带业余剧团里敲戏着的。胡老师就说，哎呀，我双贱爪子几时不敲得抽风，不敲得半身不遂，不敲死他就不会回来的。易晴娥还是笑，他能从胡老师的骂声中感到胡老师对他舅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China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1: 好听在云听。
1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27集，胡彩香、米兰和易晴娥在胡彩香家的床上骗完他舅，又骗起现在的宁州剧团来。胡老师说，现在是惠芳玲当团长。米兰记不得惠芳玲是谁了。胡老师说，就是为个当年给晴娥配眼青蛇的为个娃，后来又是打架子鼓又是唱歌的，折腾了一阵子，最后还是回头唱戏来了。说是唱戏，也没个正经戏唱的，线上有啥活动，就是给人家弄几个表演唱而已。旅游节的时候唱宁州好风光，楼盘开市唱风水这边独好，要是保险公司投保，就唱省下一口还你一斗。哎，都是改上几句唱词，老舞蹈换身马甲，就又满台胡扑着欢庆起来。反正是打酱油凑性，挣几个小钱罢了。连一台正经的折子戏都演得缺胳膊少腿，还转成啥子叫个啥幌子，又是啥集团，又是股份，还公司的呀，名字长的把马嘴都能扮成个驴嘴。易晴娥的心里一直想问的还是风萧萧。几十年过去了，这个结依然死死地拴塞在她的心头。这是她的初恋，不知那个朦朦胧胧的初恋情人近况如何。直到把十几个人都骗过去了，胡老师才说到了风萧萧。胡老师说，哎，风萧萧这个人呀，要说活的窝囊，我看也是活的最幸福的一个人了。整天都喝个烂酒，没一天不是醉醺醺的，经常睡在街道旁的排水沟里，连满街拉三轮的都知道这是剧团的我个疯老师。他们遇见了都会用三轮车把他送回家。萧萧的老婆也没办法，成天就是我一句话，迟早都是要喝死的。哎，胡老师说到这里还故意把易晴娥的脸看了一下，说，都说啊，风萧萧喜欢你爱你，才把自己爱成这样了，你承认不？胡老师一下子把易晴娥的脸给说红了。哎呀，萧萧过去是个多么乖的娃，文武不挡的北山第一小生嘛，没想到自你走后就成了酒疯子，说现在已经是个啥酒精依赖症了。这逮症后啊是个瞎瞎病，而且死都看不好了。他儿子啊用绳子捆住他，他自己把绳子割断还跑出去喝了，谁拿他有啥办法？说家里还弄出去治过几回，能管几天用，回来还是喝。一早眼窝睁开就要吹上半瓶子，基本上也唱不成戏，成个废人了。易晴娥这一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她也不知咋的，怎么就害得几个男人都成了这样。难道真的像民间说的那么玄乎，自己是克夫的命？初恋情人风萧萧成了个废人，刘洪兵也成了废人，石怀玉又逃进深山继续当他的野人去了。这是团上那些嚼舌根人说的怪话，他们的婚姻至今也没个了断。几十年的家庭生活怎么就过得这样一团糟呢？第二天，米兰要去看望黄正大夫妇，他说无论怎样人家过去对自己好过。昨晚听胡老师讲，黄正大从剧团走后又调了好几个单位，人都不待见， 还是好整人，说他当领导群众受不了，当群众领导受不了，退休后还不安生，整天写告状信，自己写了不算，还组织人联名写，把几个单位的领导都告得下海的下海，辞职的辞职，都说是遇见活鬼了。现在人大概都80好几了吧，仍然闲不下，说又自告奋勇当了他们那个小区业主委员会的头了，见天儿把一些老头老太弄得楼上楼下的开会，他一讲就是半天，跟物业朝死里斗来，说物管方面的头都换了几茬了，并且是换得一茬不如一茬，他们也就斗得更加上心来劲儿了，动不动连警察都招了去。米兰听着光笑，说黄主任还有那么大的劲头呢。胡老师就说，嗨，死老汉劲气大得很嘞，大前年他老婆死了，人家端职找了个50几岁的乡下保姆，保着保着就保到床上，保成了新老婆了。你就没见现在活的满脸红皮团圆，油光水滑的日子可滋润着嘞。米兰无论如何都要去看一下黄正大，他让胡彩香陪，胡老师坚决不去，说他在县城里但凡碰见老黄都走得远远的，从没跟他招过嘴。最后米兰做易勤娥的工作，让他陪着去，易勤娥也是碍于米老师的情面才答应去了。谁知在黄正大小区门口却碰见了他，他正在组织人给物业办拉白布印的大黑字标语，标语上写着必须把贪赃枉法侵占业主的物管费吐出来。几个老婆子把一片白布没有绷展脱，黄正大就后退到远处，高高低低地来回指挥着。突然见米兰站到面前，他还有点认不出来，是米兰做了自我介绍，他才一拍脑袋，连声嗷嗷嗷了几下，甚至感动得有点想落泪了。易勤娥站在很远的地方，不想靠近。他对这个黄正大是毫无半点好感的。谁知黄正大听说易勤娥来了，还偏要大声闹嚷着说大明眼易勤娥来看他了，几乎小区所有的人都拥了出来，都想看看易勤娥，弄得他是想离开都来不及了。关键是黄正大还大声霸气的卖拍起来，
1: 哎呀，我说来来来来来，你们都来看一下哦，这就是我当年保护过的易勤娥，你们知道不？哎，那个时候啊，她叫易勤娥，也就是现在鼎鼎大名的易勤娥啊，中南海里都唱过戏的人，你们知道不？哈哈，当初啊，是他舅走后门把他弄进来的，后来呀，他舅出事了。他我个舅啊，人不行，差点都让枪毙了，也是我一手保了的，知道不？啊，你都知道不？为保这娃，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呐。先是把他安排到厨房烧了几年火，哎，那就是最大的保护措施了，知道不？你都知道不？其实啊，我是在暗中让人给他教戏呢。最后嘞，我终于把娃促成了秦腔皇后了，你都知道不？哎呀，你都点啥头嘛？秦娥呀，算你有情有义，成了这大的名，还能来看我黄正大。哦，我黄正大这辈子也就算知足了。哎呀，可 可惜啊，你姨不在了，你姨要在呀，今儿个一准儿会给米兰、给你、你们俩包鸡蛋饺子吃嘞。你姨的鸡蛋饺子包的可香了，可浑实了。哎，这个米兰知道的，得是的。
0: 易晴娥还能说什么呢？黄正大到底是得了健忘症，还是要故意颠倒黑白呢？这才过去多久，并且当事人都在，他就敢这样张口说瞎话了。他本来想客气地对他微笑一下，毕竟他是个耄耋老人了，但他终于没有笑出来，他只是在心里想，那时候黄正大怎么就能那样跟他和他舅过不去呢？到底为啥来着？他和米兰离开黄正大后，他本来是要去看看老艺人裘存义，还有大师傅宋光祖的。他们都是他当烧火丫头时像长辈一样帮过自己的人。四个给他排戏的老艺人，现在也就仅剩裘老师还活在人世了。他说看完胡老师就去看裘老师，谁知在他和米兰从黄正大那儿出来后，就得知裘老师昨晚已经去世了。裘老师活了84岁。他们的行程就不能不有所改变了。易晴娥说无论如何都要参加完了裘老师的葬礼再走。也就是在那天的葬礼上，他不仅见到了风萧萧，而且还见到了让他受难一生的仇人廖耀辉。廖耀辉是被宋光祖师傅用一个木轮车拉到火葬场去送裘火馆的。他大概怎么都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易晴娥。宋子告诉他，廖耀辉已经偏瘫在床上好几年了，但他无论如何都要来送送老伙计裘存义。廖四说老裘是个好人，一生几次帮他圆了大场，转了大环，要不是老裘，他廖耀辉恐怕早都在这个单位做不成饭了。廖耀辉不是剧团的正式炊事员，却在这里做了50多年的饭。他家里没有后人，得了半身不遂，偏瘫在床上，团里就让宋光祖照顾他的起居。剧团也穷，大伙的工资才发60-70%，一月发给廖耀辉一些基本的生活费已经是做到仁至义尽了。医药费有些报不了，大家就凑点份子把他这条老命延续着。宋子对易晴娥说，娃呀，廖耀辉到现在还在嘟哝，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儿了，是他把娃的名誉损害了，让他得啥病都是老天的惩罚和报应。他还说呀，光祖呀，你有机会见娥儿了，一定给娥儿赔个不是，说下辈子他宁愿变一条狗给娥儿看大门都行。他迟早都在说他是丧了德行了。哎，人可怜，现在话也说不清了，可怜的很。易晴娥远远地看着坐在木轮车上浑身颤抖咸水四流的廖耀辉，看了很久很久。一刹那间，他好像突然原谅了一切，这终是一个可怜的生命而已。在快离开宁州时， 易晴娥甚至给了宋光祖师傅几千块钱，说：“师傅，给廖耀辉买个轮椅吧，这样你经管着也方便些。”还没等宋四明白是咋回事儿，易晴娥已经眼泪汪汪地转身离开了。她不是哭廖耀辉的可怜，而是哭人的可怜，包括自己，都是太可怜的生命。易晴娥在裘存义的葬礼上还看见了风萧萧，她不是站着，而是躺在灵堂旁边的一个壕沟里，醉的身边是围着几条狗在吃着他胡乱吐出的污秽物。易晴娥怎么都止不住泪水的涌流。人哪，人，无论你当初怎么鲜亮风光荣耀，难道最终都是要这样可怜巴巴的退场吗？米兰老师直到最后才给胡老师吐露，让他到美国的百老汇参演秦腔，说就几句伴唱，相信他一定会唱得精彩绝伦的。米老师说，他从十几

0: 今年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也不知多少次，在美国做梦，都还是在宁州的秦腔舞台上唱戏呢。米兰说，他生命的内核里，终还是一个唱秦腔的戏子。离开宁州时，他紧紧抱着胡老师说，他在美国等着迎接自己的师姐。他说，姐，你一定要来。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是为秦娥，也是为你，才掏了这大的神，费了这大的力。你一定得跟秦娥一起来。秦娥，一定要把你胡老师拽来，听见没？一定。易秦娥直点头，嗯，一定。秦腔要进美国百老汇演出，这在西京自然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了。队伍还没出发，媒体就先炒作起来，几乎见天都能看见易秦娥的剧照和消息。即使是采访女二号楚嘉禾，报纸登出来也成易秦娥和她的狐仙姐妹备战百老汇了。气得楚嘉禾连报纸都撕了。秦腔好像就是易秦娥，易秦娥好像就是秦腔，省秦也是易秦娥，易秦娥也是省秦，狐仙节是易秦娥，易秦娥也是狐仙节了。反正一切的一切都成易秦娥一个人的荣誉，一个人的游戏了。问题是，薛桂生这个团长一见报道还高兴得兰花指直翘，
1: 快让办公室剪下来，快剪下来朝报栏里贴。
0: 各种专访采访里，他薛桂生也是被提提名字而已，实质上全都在围绕易秦娥做文章。有一天，楚嘉禾和另外两个主演还在练功场给薛桂生提过意见。
1: 哎，薛团，咱省秦是不是改叫易秦娥团了？如果访美演出，易秦娥一个人能把狐仙节演了，那就让她一个人去呗，何必要拉着50-60个人去垫背嘞？
0: 薛桂生笑了笑说，嘿，只要宣传了秦腔，那就是咱们这一行的胜利嘛。人家天天说影视明星的绯闻，你们又觉得人家报纸无聊，人家这下有聊了，见天说咱秦腔，你们又嫌人家不该只宣传个别人。
1: 哎，一定要看到，无论说谁，从本质上讲，都是在提升秦腔的影响力嘞。媒体就是要找新闻人物、新闻点，要不然那就没话说，也没人看了嘛。
0: 到了美国，更奇葩了。整个接待，主演易秦娥是跟所有人都不一样的。在曼哈顿的肯尼迪机场一下飞机，就有人给易秦娥献花，然后是专车把易秦娥接走了。进了宾馆，易秦娥住的是套房，其余全是两人一间。带团的是上边的领导，有省上的，也有京城的，连薛团长也是以演员名义来的。说起来可丢人了，他还在戏里扮了个小角色，是一只被倒了巢臼的老母狐狸，携众狐狸过场。不到1分钟的戏，只见他愤怒地翘着兰花指，领着一群失去家园的小狐狸，是满腔悲愤地集体过场而去。乐队的一个乐手第一次彩排就被薛团长的兰花指逗得把唢呐吹炸音了，还有一个笑得端直把手上的大锣都跌到了地上。连团长都跌份成了这样，可易秦娥却风光的像是来的国家元首一般。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已

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28集，在演出的后台更是等级森严。易晴娥一个人一个化妆室，门口还站着美国的安保，别人想进去，那安保不停地 no no no 的摆手。据化妆师说，化妆室里边可阔气了，不仅摆着鲜花，还有单独的卫生间呢。其余的人是在一个大化妆室里，演员多，明显很是挤吧。薛桂生还请米兰出面协调，看能不能让几个次主演也到易晴娥那间化妆室去化妆。只见剧场的管事人又是耸肩又是摊手的，表示坚决不同意，说剧场没有这样的规矩，主演化妆室就是主演用的化妆室，主演化妆时需要安静，需要休息，需要温习台词，是不能打扰的。并且还特别补充了一句，他的劳动需要获得所有人的尊重。连媒体也是把长枪短炮支在门口，静静等待着主演化完妆出来时才可以拍几张照片的。并且这里还不能跟主演进行任何交流，要采访也要在演出结束后才能进行。这次来美国，楚嘉禾对米兰这个人有了不小的看法。过去在宁州他当学生那阵儿，就知道米兰跟胡彩香为争主角闹得水火不容。这阵儿不知哪根筋给抽起来了，却突然把胡彩香稀罕的，还专门让占了演出团一个名额，为几句伴唱来了纽约。胡彩香过去他就不待见，他一进团就听说这家伙跟易晴娥他舅有一腿来，连他那儿子也都说是跟胡三元的私生子。大家在一起老比照他儿子与胡三元的鼻子、眼睛、嘴巴甚至耳垂，都说这娃除了脸没被烧黑外，其余的跟胡三元是一个模子。就这么个烂货，却给易晴娥教了一口好唱，硬是把易晴娥从黑黢黢的灶门洞一路送到了西京的舞台上，几乎完全成为了

0: 秦腔界的一个诡异神话了。胡彩香这次来，跟着演出团一路没少丢人，飞机一起飞就吓得他哇哇直喊：“
1: 哎呀，我金娘啊，我的这个心呀，就跟老鹰抓到半天空了一样，老鹰爪子要是一松，哎呀，老娘这一辈子就算交代了，死张光荣在家可咋办呀？”
0: 在飞机上他闹的笑话更多，要咖啡却嫌咖啡苦，要饮料给人家说不清楚，人家拿的酒来喝得他端直溜到了椅子底下，整个人形就不是这个团能带出来的人，上身长下身短，还腰粗脸大，他完全是一个旅游大妈的形象，却混在赴纽约的中国秦腔演出代表团里，滴溜了两个人造革的拉锁包，一个拉链还拉不上，说都是给米兰拿的土特产。可笑的是，一块黑乎乎的腊肉还刺出一截带把肘子来，他用别针别都没别住，包大的双手提着不方便，他就用毛巾从中一绑，把两个大拉锁包前后搭连在肉乎乎的肩膀上，结果过海关时先让把带把肘子没收了，气得他直骂：“
1: 死城管在哪儿都爱没收东西，这个外国的城管也是这样。”
0: 除了疫情额，几乎没人愿意跟他走在一起，都嫌丢不起人。关键是胡彩香还不知道别人的感受，嘴多得要死，只要一讲话就惹得一阵哄堂大笑。随团外事方面的负责人都批评他好几回了，说出门不要扎堆儿，不要大声喧哗。可遇见这么个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谁又能忍住不违反纪律呢？到了纽约，米兰似乎只把胡彩香和易晴娥当回事儿，同样是从宁州来的楚家和周玉芝，却享受不了那两位老乡的待遇。虽然米兰也私下把他们四个人宴请过一次，但对胡彩香和易晴娥明显是高看了好几眼，并感情深厚的无法相比。周玉芝倒是不在乎，他说
2: 人家米兰跟胡彩香老师是师姐师妹的关系，易晴娥又是人家两个帮过的，自然走得近些，那时我们是学生，跟人家就没任何关系，来了美国人家能单独请我们一次已经很不错了。嘉禾，你还计较人家不该没掏钱让咱上帝国大厦，戏太过了吧。
0: 易晴娥还是老样子，来了就睡觉，哪儿也不去，为了保证演出几乎连华尔街都没去看一下，他们倒是落了个清闲自在，不让逛还是都出去逛了，摸着华尔街金牛那光溜溜的牛蛋，把相也照了，帝国大厦也上了，连911被炸掉的两座大楼原址也去看了，楚家河跟几个人甚至还偷偷去华盛顿逛了一趟呢。演出的确很成功，还是真的很成功。那次去欧洲演出三个月回来，媒体吹说是轰动欧洲，大家都想发笑，其实就是去耍绝活去了。可这次在百老汇是真正的大戏演出，故事剧情完整，有文有武，并且文戏与唱腔的分量很重。两场演出，第一场上座率在80%左右，第二场竟然爆棚了，华人观众能占到1/5，其余都是老外，并且在演出完后5次谢幕，时间长达16-17分钟。第二天，美国很多媒体都报道了中国最古老的剧种秦腔，在百老汇的演出盛况，易晴娥的剧照，甚至 都有媒体是用整版推出的。尽管大家对胡彩香有100个瞧不上，可在百老汇的演出，胡彩香那几句伴唱还真是震撼了全场。按照米兰的要求，是一定要胡彩香出场演唱的。薛团长是照米兰的意思，安排胡彩香出现在了剧情的高潮处。楚家河虽然不待见胡彩香，可还是被胡彩香这四句慢板苦唱唱得心生震颤，后悔不迭。要是当初有眼光，早早地把胡彩香缠住，给自己也交出这一口好唱来，哪里还有他一秦娥的米汤馍呢？世间真是万事都只能在无从更变的时候才看出征候来，等看出时，一切也都晚了。不过要能早看出来都成了神仙，恐怕这个世界也就只能兴风作妖了。这个该天煞的胡彩香出了一路的丑，没想到最后在百老汇却因几句唱而红火的也上了报纸，成了演出的大亮点。米兰在演出结束后竟然上台来，是抱着胡彩香嚎啕大哭起来。他说，
1: 彩香姐，你没变，就是这个声音，40年前就唱得这样让人心碎的。
0: 楚家河想，40年前的心碎恐怕跟今天的心碎完全是两个概念了。只有争主角的人才懂得这种心碎的残破程度，那是要滴血，要绞肉成泥的。回国后，易清娥的戏迷竟然都拥到了机场，拉起横幅，打起锣鼓，把易清娥是抬着弄上一辆大轿车接走的。楚家河回到西京才知道，对易清娥的宣传早已铺天盖地了，连胡彩香那几句唱都有人提说，而她一个堂堂的女二号竟然翻遍了报纸和各种网络，只字未见。楚家和他妈本来就是个碎嘴，这下更是火上浇油了。
1: 哎，我说你团还真是古怪，这明明是秦腔出访，省秦出访，怎么宣传报道出来都成他易秦娥一个人的事儿了？既然他一个人能成，那就让他去美国唱独角戏好了，还要拉一堆人去啥嘞？你们都是泥塑木偶吗？这扣碗肉的底子也垫得太窝囊点了吧。哎，你还没见易秦娥那个土老帽娘才长得搁不下嘞，现在死了傻孙子没事了，也瞎收拾瞎打扮起来了。易秦娥去美国的时候啊，她把两道掉光的眉毛还纹成了两个死百角虫的样子。我嘴本来就薄气，这下画得红赤赤的翻出来，活像白骨精他妈。整天穿条大花裤子，还是萝卜裤，上身还绑了块印度女人才绑的，说衣服不像衣服，说披肩不像披肩的大花布。闲头他还是拿个花扇子，在南城门外人群的背后战战磕磕的扇着捂着，有时候腿脚笨的都能把自己别倒。哎，可是现在可不一样了啊，都敢举一把花不愣登的太平伞走到人前，又是吹哨子又是整队伍的，都在领秧歌舞嘞，开口秦娥长闭口秦娥短的，生怕没人知道他是易秦娥他娘似的。还有一件事儿快把人笑死了，就在你们到美国演出说是轰动了百老汇的第二天，我到城墙根下闲转来，见易秦娥他娘长得把握天鹅湖里的四小天鹅都跳上了，说是跳的芭蕾，却放的是好汉歌，打 何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参北斗，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哎呀，就看他领的舞一波一波的出来，还起了一个大跳嘞，通的落下来，差点没把城墙砖砸个窟窿子。你说好笑不好笑？真正是棒槌进城，三年都成了精了。
0: 楚家和听着他妈对易清娥他娘的糟践，心里也觉得有几分好笑，却又有点笑不出来。他妈接着叨叨说，别看易清娥闷闷的，那都是表面现象，会来事儿的狠着嘞。你没算算，这些年几乎把一家子都弄到西京城了。听说他姐现在也玩起文化了，说开了个啥子文化公司，又是给单位办庆典，又是给人操持婚礼，又是承揽演出的，说最近还拍起都市碎戏来了，连他姐、他姐夫还有那个老白骨精都出镜做演员了嘞。还说啊，戏好卖得很，一年拍了几十集，在灞河把房子都买下了。他弟那个不着调的东西，你说啊，迟早都会跟他舅一样要蹲大牢的，结果人家现在还开了个网络公司，谷下一帮人专做秦腔传播的点击生意，听说啊，把歌舞团的一枝花都掐下了。你看看你，你看看你都混的啥名堂啊，戏没唱成个戏，家没操成个家，活的还别说易清娥，连人家周玉芝都不如。人家玉芝两口子把日子过得，生了儿子，前些年还弄了指标，又生了女子，算是儿女双全了。说是啊，在曲江把富士楼都买下了。你再看看你，看看你，都把日子过成啥样子了。不是我说你，一辈子弄啥都下不了狠心，连找个男人都看不住，呼啦一下子把婚离了，结果嘞，人家这两年又在海南翻起身来，都是身家几个亿的大老板了，和你有啥关系啊？你说说你。
1: 妈，你别说了好不好，这些事儿哪样不是你操办的，弄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你以为我想这样啊？我一回来你就嘟囔，都嘟囔我一辈子了，还嘟囔，我求求你了，别再管我的事儿了，好不好？我有我的活法，好不好？
0: 你整天给我爸出主意呢，倒是把爸从副行长弄成了正行长，不就是个正科级吗？现在不也退休了？一退休，在县上连个鬼都没人理。正科级又能咋？唱戏这行跟其他行业都不一样，别说你弄不懂，我都弄不懂，咋红火咋窝黑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你就别再给我瞎掰扯了，我求你了，妈。
2: 楚家和哭了，他妈气得也拎着包走了，出门时还嘟弄了一句，爱听不爱听，我把话都搁在这儿，你就是个受气包，不是你不能唱，就是你缺心眼儿。一个人想成活，没有一些过人的心眼儿还能成？就干等着在家怄气伤肝吧，活该。
0: 楚家和他妈走后，他嚎啕大哭了一场，气得把家里能砸的东西基本上都砸完了。他不仅是生唱戏的气，最让他窝火的就是自己以前那个男人，躲债跑路备孕了好几年，突然在海南又咸鱼翻身了。这次翻身起来，几乎让过去的烂尾工程闲置土地一下子赚了几个亿，并且最近赫然上市，市值更是高达几十个亿。 当楚家和知道这事儿后，立即领着儿子去了一趟海南。千说万说，可你在人家最艰难的时候与人家刀割水洗了的，是撇清了所有可能产生的债权纠纷离开的，现在回来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人家虽然给了前妻礼遇，但覆水难收，替补队员都给人家把儿子生下了，并且那替补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过他的一个大学生，年龄还比他小了13岁，人猛一看酷似甄嬛。楚家和是诚惶诚恐而去，失魂落魄而归。儿子人家想认，并且希望让他收养，以便得到更好的教育。他倒是死都没有丢手这根最后的生命稻草。其实这些年给楚家和保媒拉纤的也不少，自己亲自上门纠缠的也络绎不绝，有时把门槛都能踢断了，但都没有他认为遂行合意的。他觉得自己唱戏没唱过一清额，把男人总得找得胜过他一筹吧。一清额的两任丈夫都算是丢人现眼一回，这让他心里不免有些得意。可要找个像样的男人，尤其是和他年龄相配的半老男人，真是比找条温顺乖巧的狗都难。好男人都有下家，来磨乱他的也就是瞎磨乱，给你表忠心，说是要离婚娶你，可千万别信那鬼话，那都是心急火燎似的托词。一旦得了逞，他有一万个理由跟你劈腿，还都美其名曰是为了保护你的名誉呢。尤其是从海南回来，楚家和觉得自己的男人是更难找了，与其找个让人发笑的，不如落个单身耍俏的。自己虽然是这把年龄了，毕竟保养得好，姿色还是充满了回头率的。在他的戏迷里，也有几个算得上是高大上的人物，他只是懒得理而已，但凡给点好脸，都会屁颠儿屁颠儿的就来了。他这几天在想一件事，还是易晴娥的事儿。易晴娥从美国演出回来，一些戏迷突然吵吵着要给易晴娥搞个什么演出月，说让易晴娥把她几十年演过的戏全部演一遍。然后这些戏迷还在网上联名，准备以多家单位联合的名义给易晴娥授予什么秦腔金皇后的牌子呢。这事儿已经把风声闹得很大了。楚家和虽然也知道人家就是再给秦腔授两个三个金皇后银皇后铜皇后，也未必能临到自己，可这事儿总是让他心里像吃了死苍蝇一样难受。难道就任凭易晴娥把名声做大，直到遮云遮月，让别人都活得暗无天日吗？也就在他心里挠脚的无法抑制排解的时候，他的一个处长戏迷打电话来问候他。他知道这家伙的心思，就笑着让他来家里了。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29集，楚家和约了一个处长戏迷。那天晚上，他们俩谈了很久。楚家和是一肚子苦水，不知该怎么诉说，而那个处长却是心急火燎的，别有一番缱绻惆怅。楚家和是穿着一身很漂亮的睡衣，坐在沙发上。处长的眼睛就一直在那时开时合的衣襟上扫射着。楚家和说到了易晴娥可能得到的更大荣誉，认为这样一个生活极其糜烂的女人是不配享有秦腔金皇后美誉的。处长听到生活糜烂这个词，很是有些兴奋，就问咋个糜烂法。楚家和就把易晴娥十四五岁被一个做饭的强奸，然后把一个叫风萧萧的玩成了酒鬼残废，还有四个老艺人与他之间的会淫会道，只说到扇跛子、疯子，还有现在活着的薛团长，包括派出所的所长，说乔所长新近也死了老婆，是乳腺癌，说不定都是被易晴娥气死的呢。当然更少不了对刘洪兵与石怀玉始乱终弃的不平，他几乎是一口气说了20多个与易晴娥有染的男人。那处长终于忍不住了，一把抱住他说，
1: 哎呀，不说了哦，说的我都想变成坏男人了。
2: 切，你以为你是啥好东西嘞？
1: 哎呀，你知道就好嘛，知道就好。放心吧，我就是笔杆子，绝对会在网上还有其他的手段啊，把这个易晴娥呀彻底搞臭底。
0: 说着，处长顺势就把他压到了床上，他也很自然地配合起来。
2: 你真有这本事？
1: 这样说吧，弄这种事体呢，是我的拿手好戏。咱都帮领导弄过好多回啦，我的头就是这样上去的，你晓得吧？
2: 吹牛！
1: 哎呀，你等着瞧好啦。
2: 你这么晚了不回去，你老婆都不问你干啥去了？
1: 单位加班，搞搞材料嘛。
2: 哎，你准备咋写他呢？
1: 咋写嘛，我还没有想好。不过，搞得怎么臭，我们就怎么写。嘿嘿，想把谁搞臭，还不是小事情吗？
2: 那你说，咋样才能把易晴娥搞得比屎还臭呢？
1: 你能不能让我把事情办完再问呐？你这个小姑娘，
2: 你一定要写上，她就是个烂货，从十四五岁就烂起了。
1: 好的，没问题的，你是好货，哈哈哈哈，你是好货，
2: 去你的！哎，你要快点写啊，不然他还真就把金皇后的帽子给戴上了。
1: 好的呀，没有问题的。
0: 谁也没想到秦腔戏迷会有如此大的推动力，竟然在易晴娥百老汇演出归来后，真把易晴娥演出月给操作起来了。后来觉得剧目多，一个人连着演怕背不下来，又改成了演出季。再后来干脆搞成易晴娥从艺40年演出季了。天哪，怎么就唱了40年戏了？易晴娥扳指头算算，11岁进宁州县剧团，转眼还真从艺40年，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这年岁几乎把易晴娥自己都吓出一身冷汗来。也许 是除了生刘毅那阵外，几乎一日都没有停止过练功的原因。无论身材还是相貌，看上去顶多也就四十出头的样子。说心里话，他有点不喜欢这个从艺四十年的名头，太暴露一个旦角演员的年龄了。可不仅戏迷们要这样炒作着，薛团长也觉得这样办挺好，说他有资格有实力这样办，并且要办好办红火。就这样，有省勤牵头，八方参与研究着策划着，硬是把事情朝闹腾着办开了。尤其是铁杆戏迷热心参加的活动，三山四货的活动冠名又升温成了秦腔金皇后忆秦娥从艺四十年演出季了。薛团有些拿不住，觉得秦腔金皇后这几个字有点刺激人，搞不好给忆秦娥带来的会是负面影响。但是赞助商呼声很高，绝不退让，他就有点没了主意。他问忆秦娥，忆秦娥还是那副傻样，五十岁的人了，遇事儿仍是拿手背捂着嘴傻笑，好像一切都是别人推着磨子转，不太懂得这里面潜藏的祸患与危险。薛团跟他说，你看，许多秦腔老艺术家都在省戏曲剧院，还有世上那些大牌演员，怎么想啊？你成金皇后了，那他们还不要挂太皇太后的名号？忆秦娥不让挂，可戏迷们让他别管，说这不是他操心的事儿，让他只管把戏演好就行了。他算了一下，连折子戏专场，他可以演到四十多场不重样的戏。听说过去的老艺人，谁都是可以背几十本大戏的，有的肚子里记着上百本的戏呢。而现在的名演员，能演出四五本戏，都已是行内高手了。忆秦娥也真想把他这几十本戏集中展示一下，他觉得是时候展示了，也许再过几年，想展示都没这个气力了。就在组织者为用不用秦腔金皇后这个名号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秦八娃突然被薛桂生请来了。薛桂生请秦八娃来，本来是给学员班写戏的，遇见忆秦娥这事儿也刚好求教一番。秦八娃是个很古怪的人，到美国演出，薛桂生团长是咋都想让他去一趟的。戏去了，大编剧不去，总是有些说不过去。人家对方在计划名单时，编剧导演都是专门邀请了的。可惜这边要安排的各路神仙太多，谁也得罪不起，连他也是扮了老狐妖才编进演员队的。想来想去，他给秦八娃安排了一个打狐仙旗的旗手，跟在狐狸将军背后过两次场就行。可秦八娃坚决不去，说自己的脸面不适宜暴露给美利坚的观众，有伤国体。薛桂生笑着说，哎呀，不会暴露脸面的，那旗子很长很宽，能有你家双人床单那么大小，你用竹竿子举着，将军战死的时候呀，有狐狸也给你一刀，你只要慢慢地软下去，还把旗子死撑着就行，几乎不用化妆就能上场，还是个英雄狐狸嘞。秦八娃说，嘿嘿，饶了我吧，还是把旗子让给更想去美国的人打吧，现在是卖豆腐的旺季，我一走啊，我老婆一天要少挣一两百元钱呐，老婆一少挣钱，气都不打一处来，见天会骂我是让狐狸精给迷住了。
1: 到了美国，这耳根子也是会发烧的。再说啊，本老汉睡觉啊越来越择床，换一个床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还有一个大毛病，都说不出口。老汉见天晚上睡觉得老婆抓着背睡，要不然痒的就睡不着嘛。去了美国谁给我抓背来？还是不去的为妙，不去的为妙啊。
0: 后来这旗子是安排了上边一个快退休的领导来打的，打回来那人就办了退休的手续。秦巴娃一来，薛桂生就把易秦娥的事儿说了。秦巴娃认为集中展演是好事儿，易秦娥身上能背这么多戏，那是真正能扶得起名角的旗号的。可秦腔金皇后的名头是绝对不能用的，用了就把易秦娥给彻底撂下了。这怎么说也应该是后人或者民间的自由评价，而不能弄成有组织的吹牛不上税。为这事儿，薛桂生和秦巴娃一道去找了易秦娥。秦巴娃把话说得很严重，易秦娥还是傻乎乎地笑着，好像还不太理解这个严重性。他觉得反正也不是他弄的，挂啥名头都是为了让他好好唱戏，戏迷他也说不过，他就只在家里准备戏，谁也不见。只要能促红他，能搭台，让他把学了一辈子的戏完完整整展示一遍，还没有别的附加条件，那就是天大的好事儿了。他以为他准备戏的方式也很独特，就是做平板支撑，一坐一小时，边坐边温习一本戏的道白唱腔。他娘说，娥儿见天坐在卧室里关着门，把身板子支平了在地上，你弟也就只能支个四五分钟，两个胳膊肘子哗哗地站着就塌下去了。可是娥儿嘞，一支就是一个小时，身子骨平平展展的，脖子以下一动不动的，不过这个嘴里呀、啊就像念经一样念念有词之类。薛桂生暗中对易秦娥的评价就两个字，牛球。这是关中的土话，就是死犟死犟的意思。你说他不是傻子，可多数的时候他比傻子还傻。但见你说他傻，他更是要跟你朝死里杠劲。两个人见敲打不灵性，就没再敲打他。薛桂生又带着秦巴娃去见了几个铁杆戏迷，再次阐明了他们的观点。可这帮戏迷摊血本包租三个月的剧场，还给了剧团一定的演出费，就自是要做主了。他们本意就是要把易秦娥朝高的捧，朝绝的捧，捧成秦腔的珠穆朗玛峰。他们甚至从骨子里就是想跟别的秦腔名家斗法呢。说来说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有人就先从网上把秦腔金皇后的名头给提前捅出去了。果然在演出季开始不久，一种负面的声音就迅速发酵，跟帖几乎是铺天盖地而来了。这是一次对易秦娥私生活全面攻击的总爆发，光有名有姓的男人就给他罗列了二三十个，除了廖耀辉、风萧萧、刘洪兵、石怀玉，多数是朱某、裘某、周某、苟某、古某、封某、单某、薛某、秦某、乔某了。虽然是以某代替真人名字，但在圈里边却是众人皆知。有易秦娥的私生活，说到她走学唱茶社戏的艺德问题，更有甚者 说义清河是用纳税人的钱，尤其是省勤100多号人的血泪尸骨，包养孽生出来的秦腔蛀虫、戏霸和怪胎。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义秦娥是一唱成霸万鬼哭啊。看似是很多人写的，但义秦娥的班底做了仔细的分析比照，发现其实最恶毒的文章都出自同一手笔，不过是故意断章取义，分裂成多弹头导弹，署上一些莫须有的名字，比如老干部、老党员、老艺术家、秦腔资深观众，或者忍无可忍者、路见不平者、心存正义者、良知为民者，或者拯救秦腔于水火者等等，可谓是万箭齐发，大有要彻底把义秦娥从秦腔界射杀、碎尸、淬粉、寂灭之势。更有恶劣者，竟然还雇了骑着摩托送信件的人，把义秦娥的私生活与义德之丑陋，用长达20几页、数十条罪状的无情指斥与揭露，将义秦娥说成是拿人民血汗钱包养起来的秦腔小丑，并且传递散发到了许多有影响的人物手中。这些信件号召大家觉醒起来，共同揭露

这个秦腔的败类、娼妓、渣子。总之，凡能想到的丑恶词汇，全都罗列排比殆尽了。有的还送到了很多表扬、关心、支持过义清娥的领导手里。

0: 上平板支撑着，他嘴里默诵的是当晚要演出的《三请樊梨花》的台词。但凡见观众的戏，哪怕再熟，他都要在脑子里扎扎实实地过一遍。他弟通地推开门，大喊一声：“
1: 姐，你还演啥呢？演！你看看，你看看，都把你糟蹋成啥样子了！我把他祖宗十八代都砍了。我要是把这找出来，看不把他碎尸万段了，气死我了！”
0: 尽管弟弟那么愤怒，可易清河还是没有塌下平板支撑的身子。他只问：“咋了？把你气成这样？
1: 还咋了？姐，你完了，你被人毁完了，你知道不？”
0: 易清河还是没有松下身子，问：“到底咋了嘛？
1: 你看，你看呀。”说你是秦腔界的妓女、败类、渣子。
0: 易秦娥的身子扑的就塌下去了。
1: 咋说的？让我看看。哎呀，你就别看了行不？赶紧想办法消除影响，要不然你就完了。
0: 到底咋了嘛？
1: 给，你看，你看呀。
0: 易存根把手机递给了易清河。易清河看着看着，双手颤抖了起来。终于，他狠狠地把手机扔向了墙上的镜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这时，他娘也进房来了。母子俩见易清河伤心痛苦成这样，就急忙一把将他架住，放到床上去了。这些信息、信件，薛桂生也看到了，并且团上不断有好心人来报告他，要他赶快想办法，说跟帖的不少，说啥话的都有，而且绝大多数的话对易清娥不利，对省琴的伤害也很大。薛桂生就给派出所的乔所长打电话，乔所长说他也看到了，说他正在通过他的渠道处理这事儿。乔所长还叮咛说要安抚好易清娥，怕她受不了。既没手机也没微博微信的秦八娃，还是薛桂生找到宾馆，亲自给他念了一些短信、跟帖、文章后，他才感到了麻烦的巨大性。他想了想说：“我想着挂秦腔金皇后的名头会惹事儿，但是没想到啊，会惹这么大的事儿。我不懂互联网啊，但是这个东西太厉害了，已经没有任何是非可论了，几乎是一边倒的挞伐，认为自封金皇后是无耻行径。这本来不是易清娥的意思，就是因为这娃太简单，缺乏分析判断的能力，而让爱他的戏迷把他给害了。也许连炮制这些炸弹的人都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可怕。薛团长，不是我说你哦，你是有责任的。那个名头你是可以制止的，哪怕不要企业家的赞助，咱们不办这个演出季，也是不该把易清娥架到火山口上去烤的。
2: 那你说咋办嘛？
0: 薛桂生问。
1: 哎呀，立即把这个演出的名头先扯下来，要演挂牌子演，也就是易清娥从艺40年演出季，其余的什么都不要说。
2: 弄成这样，易清娥还能演吗？
1: 她必须演，并且还要朝好了演，要不然呀，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Is the voice？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声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1: 好听在云听。
1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30集，薛桂生到宾馆找到了秦巴瓦。薛桂生低着头说：“我实在对不起易清娥，为了这个团，他把命都搭上了。我也是想办好事，结果办砸成这样，让我怎么去面对他？”薛团长不仅兰花指乱颤抖起来，眼里还旋转起了泪花。秦巴娃说：“走，我跟你一起去见易清娥，他只有硬撑着，别的再没啥路子可走了。”薛桂生和秦巴娃到易清娥家里时，易清娥躺在床上，两眼直勾勾地淌着泪。他娘开门时悄声对他俩说：“我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就一个劲儿地流泪嘞。哦，倒是埋怨了我一句，说我死后为啥要逼他去唱戏，为啥不让他在家里面放羊嘞。”他们进到房里时，易清娥一直闭着眼睛，眼角的泪水还在往外溢着，呼吸节奏是好久才狠狠地抽动一下。易清娥他弟见薛团长来，怒火又冲天冒将起来，说：“你们要是不把害我姐的人查出来，我就点火把你团长的办公室烧了，不信咱走着瞧。”薛团长没有说话，只是像犯了罪的人一样自我低头罚站在那里。易清娥他娘倒是制止了儿子一句：“巧声点儿，团长来了，我就肯定是要替你姐做主的，不在这里火上浇油。”说完他还把易存根叫出房去，把门掩上了。秦巴娃坐在床边的凳子上，不紧不慢地对易清娥说：“清娥啊，我知道这时候啊劝啥也没用，还别说你是个女的，是公众人物，是秦腔明星，就是我这个乡下打豆腐写唱本的糟老头儿，被人这样铺天盖地的辱骂着诽谤着，也是受不了的，搞不好啊也会发疯上吊的，何况是你嘞。可这话又说回来，人家不拿你开刀，不拿你出气，不拿你娱乐，拿谁玩能有这个效果呢？你呀，首先得想开，你获了那么大的声名，也是应该有些驳杂的。何况这次从艺40年演出的策划也的确有漏洞，有空子可让人去钻。当然这都不怪你，大家说你傻你还不喜欢听，其实你就是傻，正因为傻你才成就了这大的事业，也因为傻你才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有时候啊甚至是狼狈不堪。可是你对秦腔事业的贡献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你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也是人人心里都再清楚明白不过的事儿。但不是任何一个优秀的人都会被所有人承认的，有人不仅不愿承认，而且还会正话邪说，黑白颠倒。问题出在这些戏迷非把你怎么能行都要喊出来，把你的了不得都要张扬出去，祸根不就种下了吗？为啥我老叫你看老子看庄子， 就是觉得一个成了事的人不看这个是不行的。先人太伟大了，把什么事情都参透了，我们只需要明白他们的话，就能规避好多苦难。其实啊，也没啥，说你是娼妇，你就是娼妇了。连我这样丑陋的男人都以秦某的名义给你安上了，天底下又会有多少人相信呢？我承认我是爱你易秦娥的，但不是他们所说的那种爱。你是我的精神恋人、秦腔恋人、艺术恋人，而在生活当中啊，我把你敬重的连坐得近一点也是觉得对你有些玷污、打不敬的。说你是秦腔界的败类小丑，你就真是败类小丑了？有哪个败类为秦腔赢得了这么多国际国内的真认可？有哪个败类到了50岁的年纪还成天扎着大靠在工厂一练就是一整天的？有哪个败类拒绝一切社交活动，连圈在家里也是要把身板支撑在地上记词儿、记戏、默唱腔的？有哪个败类为秦腔抢救了这么多失传的老古董？40多台戏的主角啊，已经够辉煌了，可你还有计划，还想赶退休前排够50本戏，还在找本子防老艺人，还在拼命地朝前奔着。如果秦腔界多有几个你这样的败类，恐怕早就不需要喊振兴的口号了。秦娥啊，你是因为太优秀而遭人嫉恨、围猎、恶搞的。你太优秀就遮了别人的光彩，挡了别人的光亮。人性之恶，恨你不死的心思都有，何况是口诛笔伐呢？这还是给你留了一条命的弄法，何必去想，何必去与还搞不明白的敌人计较呢？如果你因此而痛苦，战栗甚至消沉退却，那岂不是中了人家的下怀吗？啊，听我一句劝，天地自有公道，黑的说不白，白的说不黑，即使把白的说成黑的，你对秦腔的贡献也早已经写进观众的心里了。相信秦所长会为你查源头，鸣不平的。我知道你很痛苦，很难过，但是啊，你也别无选择，你还得好好唱戏。只有好好唱戏，唱得比过去更好、更精彩，才有可能让这场危机啊化解过去，要不然会有更多不理性的声音把你放到绞肉机里彻底绞杀掉。记住，能享受多大的赞美，就要能够经受多大的诋毁。同样，能经受住多大的诋毁，你也就能享受多大的赞美。你要风里能来的，雨里能去的，眼里能揉沙子，心上能插刀子，才能把事干大，干成器了。哭一哭就得了，晚上还得登台唱戏嘞。秦娥，这就是秦老师我来找你要说的话，听不听都在你了。易秦娥突然拉过被子，捂住头，嚎啕大哭起来。薛桂生在一旁悄悄给秦八娃竖了个大拇指。两人又坐了一会儿，薛桂生轻轻问易秦娥：“秦娥啊，你看，今晚这戏要实在是撑不住了，咱也可以停一晚上。”突 船上呢，可以对外出一个说明，说电路突然出现了故障，需要检修。易勤娥没有回话，但秦巴娃说：“我不主张这样做，秦娥啊，今晚上必须唱，哪怕明晚、后晚故障了都行。今晚剧场实在不宜检修。”易勤娥还是没有回话，但她也没有表示反对。下午五点化妆时，连不化妆的都提前来看易勤娥今晚到底演不演了。薛桂生更是早早的就到舞台上，以检查舞台装置的名义在前后台转了一个多小时。有人看见他的兰花指今天一直都是蔫儿着的，偶尔翘起来也不大像兰花了，倒像是没有修剪的龙爪槐。可五点刚过几分，易勤娥就来化妆室了。她眼睛明显是虚肿着，大多数人都远远地看着她，只是传递出一种同情和支持的表情罢了。唯有楚嘉禾端直走到易勤娥跟前，还愤怒异常地说：“
1: 太黑了，真是太黑了，怎么能这样有的说上，没的也捏上嘞？这网络啊，真是太可怕了，鬼在哪儿，人还捏不住嘞。”
0: 周玉芝给易勤娥递了一条热毛巾说：“
1: 是鬼都能捏住，阳间捏不住，到了阴间也是能捏住的。”
0: 楚嘉禾就再没话了。这天晚上，连平常不帮易勤娥的人都在他换服装抢场赶场时帮助起他来，甚至让他感到了一种少有的集体的温暖。戏迷们仍是百般的捧场鼓掌，可就在戏快结束时，一个舞台灯光暗转中，不知谁给舞台正中扔上一只破鞋来。当灯光升亮，易勤娥伴着的樊梨花扎着大靠出场时，那只破鞋就成了观众议论的焦点。在观众池子的后区，甚至有人鼓起道掌来。是樊梨花的马童一串漂亮的跟头翻过后，一脚将破鞋踢到后台，剧场的秩序才慢慢的舒缓平稳下来。这天晚上，乔所长也在下面看戏，他就怕出点什么事儿。可在舞台的灯光转暗的档口，谁撂上去了一只破鞋，弄得他到底还是无法把这黑暗侦破，只能给易勤娥的内心刻下更深的伤痕了。网上无尽的帖子，通过有关部门删了不少，但微信圈的转发谁也无法止住。那些像雪片一样，一封封飞向诸多名人的黑信，查来查去，也在周转环节失去了有价值的追查线索。易勤娥这次被黑，是真的黑得有些无法擦白了，但易勤娥在坚持着，她在努力坚持把戏朝完的演。可演出季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她还是栽倒在舞台上了。那一晚演的恰恰是游西湖，她吹完火杀死了贾似道，就感觉自己也是要死在舞台上了。一刹那间，他甚至突然想到了师父苟存忠，苟师父也是为演鬼怨和杀生，活活累死在北山舞台上的。他强撑了几下，眼角看着大幕是合上了，才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易勤娥是两天后才在医院醒过来的，醒过来以前，他感觉是一直在做着一个噩梦，让人用铁链子拴着手脚拉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地方。他猛然想起，就是那次演出塌台死了几个孩子后做那场噩梦的地方。 依然还是牛头马面把他拉着。牛头说，
2: 都弄来治过一回了，毛病还改不了。
0: 他问咋了？
2: 咋了？你还问咋了？我说你们人间哪，真是没治了，自己蠢，还说人家驴蠢，蠢驴，自己好吹大话，还赖我们牛界吹了什么牛？看看你们都把自己吹成啥了，就那么好出名儿，还给自己弄个秦腔皇后什么的，皇后了还不算，前面还要加个金字儿，咋不叫个雷皇后、浓缩油皇后呢？据说那玩意儿现在更贵更稀罕，不就是唱个戏吗？是想出名儿想疯了？
3: 不是我弄的。
2: 不是你弄的，那是谁弄的？
0: 牛头还没说完，马面就插进嘴来，
2: 你们那一套真叫绝呀，明明是自己在搞阴谋诡计，还赖人家猫，叫什么猫腻，明明是自己合伙干坏事，却赖人家狼和狈，说啥狼狈为奸，明明是自己目光短浅，偏说人家耗子鼠目寸光。你看看，你们啥时主动承担过哪怕是一丁点儿属于自己的责任？
0: 易秦娥看牛头马面说话叨唠还粗俗不堪，就没再搭理他们。牛头说，
2: 易秦娥，你说金皇后的事儿不是你弄的，就算是别人弄的，你阻止了吗？
0: 多嘴的马面又接话说，
2: 阻止只怕心里还是美滋滋乐呵呵的吧。
0: 牛头接着说，
2: 那不就是你自己想弄的啦？阎王爷还是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让再给你治一回，要是这次再治不断根儿，阎王爷就要收网拿人了。阎王最近给我们发了几次大脾气，说怎么把好图虚名的大师病还越治越重了，再治不住恐怕是得让下几个油锅，煮几个饺子，炸几个肉丸子瞧瞧了。你也可以先看看别人都是咋医治的。瞧这儿，这就是那些到处号称大师的人物，其实就是自己给自己脸上多贴了几十层厚皮而已。这些皮经过反复磨砂、粘贴、增厚，已经成为脸面的一个有机整体了。治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一层一层剥下来就成。
0: 易秦娥只听到阵阵撕心裂肺的嚎叫声，果然就见看不到边的各种大师是被捆在成千上万个拴马桩上，每人跟前都立着两个小鬼儿，戴着血乎乎的皮手套，握着手术刀，还有拿犀牛刀片端直上的，正给大师们脸上揭皮呢。只听一个小鬼嘟哝着，
2: 这家伙脸皮真厚，竟然给自己蒙了七八十层，要不是用阳间的什么纳米技术，这个脸皮该有几层厚脸？你看看，你看看，他光大师这个头衔就好几个，其中有一个还叫什么一笔虎大师，就是一笔能写下一个虎字，尾巴拉的老长，说是挂在家里还能镇宅避邪嘞。还有这个大师说看相算命准，连好多官员明星都跟他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哼，哪一行都让这些大师脚地乱咕隆咚的，谁跟这个家伙照张相，好像就是光芒四射，有了本钱学问技艺了。看
1: 便剥了这些胡乱给自己贴上去的虚皮，看赤条条的扔回去，还有人磕头叫大师，烧钱养大师，有病乱投医没有？
0: 过了大师角质术分院后，叶青娥又到了挂名角质术分院的门口，里边也是哭天喊地，抽打的一片啪啪的肉响。易晴娥被押到门口，朝里探了探，马面还说：“
1: 这个与他无关，不参观也罢。”
0: 可牛头却说：“
2: 也不一定，让他看看，没有坏处，不定哪天磨能耐，唱不了戏了，也好起挂名这一口来呢。不如早受教育，早打预防针啊，也免得将来传染上。”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有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3: 你好，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这段时间哈，您一直是跟我们大家在讲关于说这个浊气的知识。
3: 嗯，是。
2: 哎，很多人就打来电话反映啊，说听完楚老师讲的呼吸吐纳啊，吸清气吐浊气，就这些知识之后啊，都说是受益良多。
3: 好，那就好。
2: 哎，因为之前没有人会这么耐心这么细致的和大家说这些，也更不知道浊的概念。
3: 嗯，
2: 啊，觉得自己呢对于说这个病症的认知出现了很大的偏差，
3: 是吧？哎，
2: 所以这个病症始终是恢复改善的不是很好啊。
3: 嗯嗯，
2: 之前只要是身体不舒服了啊，不管是病损病变呢，还是说单纯的症状啊，就只认准一门，就吃药。
3: 啊，是。
2: 通过您的讲解之后啊，明白了，药物不是唯一的途径。
3: 对。
2: 哎，需要结合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整体干预，那这才是最正确、最有效的方法。
3: 嗯。
2: 哎，您不和大家讲啊，哎，真的是不知道啊。
3: 是吧？其实咱们很多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因为上了年纪之后，这个身体机能它逐渐的退化，很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病。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呀，说这个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些医学知识的一些普及呀，对病症的了解认识度，它肯定就是不深刻，
2: 对，
3: 是吧？所以很多人他往往保持着一个这个比较朴素的一个观点，啊，什么观点呢？就是有病了就是吃药，啊，他认为有病吃药感觉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嘛，
2: 对，
3: 是吧？那么现在可能听我吧，来这个节目啊，讲到这个病和症之间呢，啊，与这个呼吸吐纳的关系以后呢，能够开始反思了，啊，说为什么以前吃那么多的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药不好使吗？效果不行吗？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这个药物的本身呢是没有错的，是需要咱们那个整体的啊来看待这个问题，一定要整体去看。从我内心而言啊，就是这个大家伙能够在思想方面能够有改变，这就是一件大好事。
2: 对
3: 吧？
2: 嗯，
3: 所以我刚才讲是有病吃药天经地义。如果从逻辑来讲呢，这件事对不对？肯定也是对。 啊，说大家伙也不用怀疑，说有病了我们肯定得该吃药，但是这里面有个大前提，什么大前提呢？就是，你得分清楚啊，你身上现在出现的问题，到底它是病，啊，还是症？这个很重要啊，啊，你得分清，对吧？你如果说是病的话，什么意思啊？那就说明你身体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损伤，病损已经形成了。
2: 就器质性改变
3: 哎，
2: 了。
3: 对喽，啊，就你身体的组织器官发生病变了，已经发生改变了，啊，这就是病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咱们就要借助一些外力来帮你修复你的嘛，你组织器官发生的这些受损病变，你肯定得借助外力了，才能加快它的康复速度。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那咱该吃药是一定要吃的。
2: 就是这个时候吃药是
3: 哎，
2: 对的。
3: 对呀，因为你想快点好，你药是不可少的，啊，所以这种情况咱们要以药物为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讲呢，如果你现在只是单纯的一些症状，啊，还没有发生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的病变，啊，光是一些症状表现，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以药物是辅助了。也就是这药能不能吃呢？能吃，你可以辅助着吃一点，短时间内吃一点，别把它当主力。其实我们担心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伙分不清楚病还是症，他分不清这种前提下，一味的全靠药物去治疗。因为人在什么情况下是最危险呢？不是说这个，他真是在有病的时候是最危险的，而是他分不清这个病和症的前提下，然后把这个药当做救命的稻草，一味的去吃药啊，这就很容易让自己完全的产生这种依赖性的药物，就相当于依赖了，药物依赖离开不行了，甚至说没有病理损伤，因为长期大量的吃药就造成了损伤，这个例子好理解，就像什么呢？这个，比方一个人呢，这个脚啊，扭了一下。然后他有症状，他肯定疼啊，
2: 对，疼，
3: 对吧？他难受，然后呢，他误以为发生器质性病变，他认为什么？认为是骨折了。
2: 对，折了，
3: 然后怎么办呢？他非要架着拐去走。为啥说这个？你一旦是习惯了这种拄着棍儿架着拐，走着走着发现了，有一天你离开他之后还不会走路了，
2: 肌肉都萎缩了，
3: 啊，是吧？所以说这个是很关键，一定要分清什么是病，什么是症，啊，然后我们再选择。到底是以什么为主？
2: 没错，其实，听楚老师您讲这么长时间了哈，我也是特别深刻的理解到一个问题，哎，虽然说这个病和症啊，它是都能给大家身体带来不舒服、带来痛苦，
3: 那是对，
2: 但是这中间的差别可太大
3: 对
2: 了，
3: 呀。
2: 而且楚老师您说到的病和症的问题，其实我特别有感触哈，因为我接触老年人比较多嘛哈。我接触的这些老年人的人群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典型的现象，
3: 哦，哪种现象呢？
2: 就是有这么一群老年人吧，你说他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天天的，就说这身上，哎呀，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难受，腰也疼，腿也疼，胸闷气短，头晕迷糊。就说这症状一上来，容易持续一整天，结果就是睡也睡不好，这饭也吃不下去。但是呢，你真的让他去医院检查，哎，那检查报告单一出来，什么毛病也没
3: 是
2: 有。
3: 吧？血也验了，尿也念了，
2: 对，什么
3: 啊，
2: CT 也查了，
3: 查出毛病。
2: 对，哎，我就挺不理解的哈，就是您说这是不是存在矛盾呢？既然说都已经有症状了，那怎么就查不出来是什么病呢？
3: 哎，其实雪儿，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一点儿它都不矛盾。
2: 为什么呢？
3: 啊，你看你刚才说这个词儿，说是这个有症而无病，是吧？
2: 对，症状很典型，但是什么病也没查出来。
3: 可以这么来说啊，可以给大家咱们拆开来，就你刚才说这个词儿，咱拆开来讲一讲，什么叫有症？很简单，这好理解，就是身体你刚才说了不舒服，有症状，
2: 对。
3: 对吧？各种各样的一些直观感受，像头晕的、迷糊、浑身感觉乏力、没劲儿啊，总感觉心慌、气短、胸闷的，嘴里还发苦啊，可能各种各样症都有，反正就不舒服。这些我们呢，严格来讲什么呢？它不属于病，它都属于症状的表现。 对吧？因为不讲了吗？医院的检查该做都做了，也没有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但是他属实难受，这就是有症，对吧？那无病呢？这就是从病的范畴来说了。什么叫病啊？我之前也讲过啊，也就是你一定要确定啊，就是你身体必须得是你的组织器官发生这种器质性、实质性的改变，必须得出现损伤的，这才叫病啊。你就比方说，你说感冒发烧了，这算不算病啊？
4: 要是一般小感冒，应该不算
3: 对
4: 吧？
3: 吧？它不能算的，因为它没有啥损伤啊。
4: 就是好了
3: 你也
4: 就
3: 没
4: 好
3: 长增
4: 了。
3: 生，你也没有骨刺，你也没长这个肿瘤结节，对吧？你组织器官没发生改变，它只是出现什么发热啊、咳嗽，对吧？所以说感冒发烧啊，这个严格来讲呢，它只是症状，对吧？那咱们再说，你比方说这个血压高了，血糖高了，就这指标高，你说它算不算病呢？
4: 这个好像不太好说，因为，对，我觉得有的糖尿病的这个老人，他又有症状，他表现很重。比如说我看到的，就烂脚的，什么眼睛失明的、不行的，这种应该算病了吧？
3: 你要从现代从西医角度来讲呢，他们叫高血压病、高血糖病，但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也不算病。
4: 这也不算是。
3: 哎，对，因为它只是一个指标，一个数值，啊。但什么时候是病呢？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你出现合并症了。由于高血压导致什么？血管发生硬化了。那血管是不是咱们的组织器官呢？器官都发生硬化了，或者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啊，或者是你已经有形成血栓了、血成斑块了，或者是糖尿病引起什么眼底都出现视神经损伤、视网膜有病变了，糖尿病出现什么糖尿病足坏脚烂疽了。
4: 烂脚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已经出现其他问
3: 哎，
4: 题，
3: 对，
4: 某些器官已经坏了。
3: 它一定是坏了，有损伤、有病变了，
4: 这种的叫
3: 哎病，也就是对组织器官已经造成实质性伤害了、改变了，这种情况才能叫病。啊。那么，咱话说回来了，有症状，难道就代表着他背后一定是有病吗？
4: 这可能不一定。我觉
3: 对，
4: 得，你看，要是糖尿病刚得初期，它只是血糖有点高，其他什么也没有，
3: 对，
4: 这种
3: 他没有损伤吗？
4: 不能算吧？
3: 对呀，所以说不一定啊，这个事儿肯定不是绝对的。啊，你为啥？你看之前我遇到过一个患者啊，这个他给我讲啊。他说：“哎呀，我能有1年多了，就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总感觉这个头啊晕乎乎的。你看，按他话讲什么，就跟脑袋像灌浆糊似的，有时候还有点恶心，走路感觉呢脚像没根儿似的。他也到医院也做这个脑 CT 了啊，包括颈动脉核磁啊，包括这个血糖、血脂啊、血压指标，反正都查了。结果还是刚开始说那事儿，他没查出什么具体性、实质性毛病来。”医院大夫也说：“说你这没什么事儿啊，让他回去。但是你想想，这老哥当时有点不乐意了，说我没啥事儿，我上医院来干啥来了？我做这些检查干啥呀？我肯定是难受啊，对吧？我为啥早上起来就这么难受啊？”完事儿，那医院大夫一看，那怎么办呢？也没检查出实质性的病来，就按照啥呢？说慢性的脑供血不足吧，就给他这么定的。说不行，给你开点药先吃着，
4: 试一试。
3: 哎。但是呢，效果也不咋好。后来这老哥呢又来到我这儿，所以我按照这个中医辩证，我给他看呢。他一说这些症候情况啊，他这种啥就典型的属于这种痰湿上蒙清窍的这种症候。这样的症候一般就是什么，就浊气过重困住了什么整个头部了。所以说我说你这情况主要就是把浊气要呼出去，我给他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他，我说你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啊，你必须得练习吐纳的方法，你练习做个10分钟以上。结果这老哥也是，人家听我的话，没过多长时间，告诉我，哎，他这些症状竟然没有了，因为他没有实质性、器质性病变呢。他就是浊气重引起的，所以把浊气吐出去了，症状自然就没有了。所以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患者的情况，他是比较典型的，就是症状有没有？有，他是真实存在的，难受啊。但是身体还没有任何的病损，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什么？他有症还无病，而且我还跟大家讲啊，像这种有症无病的情况，在老年人的群体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这个西医来讲呢， 西医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叫什么？亚健康啊，头晕头痛的呀，睡眠紊乱呐，食欲不振呐，疲乏无力呀，包括情绪方面出现一些心烦呐，气躁啊，啊，急躁易怒啊，恐惧胆怯，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啊，精力不足，反应迟钝等等，西医叫啥呢？都叫什么亚健康状态。
4: 嗯，
3: 你看它确实它存在这些症状，但是呢你不管怎么查，它的确是没有实质性的这种脏腑器官组织出现任何病损，你查不出来，没有。所以说从中医角度呢，就是要辨证，通过症候啊，你比如说就胸闷气短，那中医可能通过症候判断，可能哎呀，你是肝气郁结，气机不畅，胸阳被浊气蒙蔽导致的，啊，也有可能是啥呢？是这种痰湿壅肺，阻滞气机了，肺湿宣降，还有可能是心肺气虚，推动无力，气机升降失常，啊，但不管是肝气郁结呀，还是这种痰湿壅肺呀，还是心肺气虚，它啥都属于症的一个范畴，它不属于病，都属于症。
4: 嗯
3: 啊，那问题来了，说但是我有症状，我难受，我应不应该吃药啊？对吧？如果从中医来讲，你看中医老祖宗话说的很明白，症状者当以什么调理为主，以药物为辅啊。那多简单了，也就是只要是没出现实质性的、器质性的这种病变和病损，中医采用的都是一些什么调理的方法？
4: 嗯，
3: 你像经络的疏通啊、穴位的按摩呀、呼吸吐纳等等，用这些方法来进行调理。完全没有必要去大量的去选择一些药物。你看西医不也是一样吗？如果通过影像学、化验学的检查啊，发现你的确也是有症但无病，叫亚健康，然后大夫可能会告诉你啥呢？调整你的饮食啊、休息呀、规律的睡眠呐、优化你整个的生活饮食结构啊、科学运动，它也是通过这些方法来帮你调理嘛。
4: 嗯，但是楚老师，我还是有点疑惑哈。
3: 嗯，
4: 你说很多人呢，他都去这个医院做检查，也查不出病来。
3: 嗯，
4: 但是呢，这个身体确实就是难受啊。
3: 嗯，对。
4: 那既然说身体有症状，那肯定他得有原因吧？
3: 那是。
4: 他不能无缘无故的就不舒服了，
3: 对
4: 吧？
3: 对。
4: 难道那这些不舒服情况都是浊气造成的吗？
3: 这问题很关键了啊。所有的症状肯定不是无缘无故就来的，它是有原因的。
4: 肯定得是有原因。
3: 对对对，哎，这些原因要总体来分为两大类啊。
4: 嗯，
3: 哪两大类？一个外源性和内源性的。咱先说这个外源性。什么叫外源性呢？就是从外部，你身体以外的外部环境侵袭到你身体里面的一些因素。你比方说啊，中医讲什么呢？中医不讲六淫六邪嘛？
4: 嗯，
3: 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入侵。比如说受风邪了，老百姓话叫受风了，着凉了，天气冷，寒邪寒气的入侵，可能有人诱发一些什么寒凉类、伤风类的啊这些症状，最典型是伤风感冒啥的，头疼这些症状。
4: 嗯，
3: 或者是在梅雨季节什么湿气大嘛，这湿邪一旦进入到身体，容易导致什么身体就沉重、困重、关节酸胀。那如果大夏天天气炎热，在户外是不是容易中暑、暑热之邪呀？
4: 嗯，
3: 发生晕厥呀，再加上生活上饮食不节制，吃的太油太饱，消化不良，是不是就容易发生这种腹胀、腹泻啊？经常熬夜、睡眠不足，都会发生啊。很多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也容易诱发这种神经性的失眠，包括这个脾胃运化、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心慌心悸，血压暂时性的有一定波动和增高，身体乏力，这些症状啥都属于叫外源性的。
4: 嗯，
3: 哎，导致的出现这些症状了。那么内源性的其实总结起来啥呢？就是一个气的问题。
4: 气，
3: 哎，就气的问题。因为咱说人活着一口气儿嘛，
4: 嗯，
3: 对吧？气就是咱们身体当中所有组织器官脏腑的什么原动力嘛，对吧？咱们脏腑器官想正常工作，必须得有气的推动啊。
4: 对，
3: 它对于症状的诱发、疾病的发生啊、进展都是有最直接的关系。内经讲什么呢？气者，人之根本也。气聚则塞，气散则通，气绝则亡。所以说呢，气是诱发各种症状一个最大内源性的诱因。啊，你比方说啊，这个精神情志，这个情绪不畅会导致气乱。容易诱发各种症状，啊，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大家伙可以体会一下。你比方说这个在生气气愤的时候，特别愤怒生气的时候什么感觉，大家伙都生过气吧，
4: 头晕脑胀
3: 是吧，尤其生大气的时候，是不是感觉那脑袋也迷糊了，头晕脑胀，脸发烫，
4: 对，
3: 是吧？你看有的人生气的时候两边太阳穴都鼓起来了，甚至有的人气得浑身怎么的都哆嗦，
4: 对对对，确实
3: 对吧。哎，这叫啥？这叫怒则气上。怒这个气是好气吗？
4: 那肯定不
3: 是好的。生气这个气是不是浊气？它不是好的气呀。
4: 嗯，
3: 这种气如果一旦往上冲，在你发火的时候冲哪儿了？冲到头上了啊，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什么头晕脑胀，刚才说这些症状吗？
4: 嗯，
3: 还有的你比方说这个过度的这种忧思焦虑抑郁，总是操心这个担心那个，吃不好睡不好，叫思则气结啊。那你说长时间的这种焦虑忧思抑郁产生这个气，它是不是也不是好气呀、啊、是不是也属于浊气呀、啊、
4: 对
3: 啊，它就会淤结，这些浊气淤结堵在哪儿啊，哪儿就会出问题，就会出现症状啊。包括你看受到一些惊吓，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一下子感觉突然这心也慌了，腿也软了，晚上做噩梦了，恐则叫气下，就过度的惊恐啊，产生这种气也是浊气，然后呢它会往下行往下走。为啥说你看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这人这一受到过度惊吓能吓啥样啊，吓尿裤子，
4: 对，
3: 是吧，这个这不是笑话人啊，这个是事实能发生的。
4: 嗯
3: 啊，就浊气在短时间内快速向下走，导致肾阳不固，肾气暴脱呀，就不能很好封藏水液，就夹不住尿了，直接小便就失利了。
4: 嗯
3: 啊，就这样的。
4: 还真是哈，楚老师，你看我有时候吧，我要是遇点什么难过的事儿啊，哎呀，想不开了，就容易，胸闷气短，
3: 就有症状是吧？
4: 有症状，浑身没劲儿，
3: 嗯
4: 啊，也没胃口了，不想吃饭，甚至也不想说话，
3: 哎，
4: 你说躺在那儿吧，也睡不着，
3: 睡不着，
4: 哎，

0: 脏腑的机能啊，
1: 嗯，
0: 哎，你会出现这些所有的不适感呐、啊，而且还有什么呢？就像你刚才讲到的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呢？遇到一些难过、不开心的事儿、伤心的事儿，叫悲则气消、
1: 嗯，
0: 啊，你本身这一身的清阳之气，结果遇到点悲伤的事儿、郁闷的事儿，把这清阳之气就会严重的消耗
1: 啊，把我这点好气儿
0: 给消耗了，
1: 消耗没
0: 了。然后，
1: 嗯，
0: 因为你悲伤、过度悲伤产生的气儿，它都不是好的，都属于浊嘛，
1: 嗯，
0: 就产生不好的浊气，浊气越来越重，压制、困重就会让你浑身没劲儿。胸口发闷，吃不香，睡不好啊。所以说这个浊气是诱发各种症状发生最重要的一个内源性的因素。那关于这个浊，这里经常讲老生常谈了，什么是浊，对吧？凡是我们身体当中不好的、脏的、坏的、腐烂的、变质的、多余的、有毒害的，身体代谢排不出去的这些垃圾都属于浊物嘛。那浊气从哪儿来？不就从浊物的基础上产生浊气了吗？所以说大家想，浊本身不是好东西，那产生的浊气肯定不是好气，那它作为病理产物呢，它能够瘀滞咱们的脏腑经络，阻碍气机的升降，蒙蔽我们的清窍，而且长时间瘀滞瘀而化热，能诱发各种症状啊。通过它的弥漫和困重的这两大特性特点，诱发多种症状的发生。因为浊气一弥漫弥散，它是不是像四处都会扩散游走啊？
1: 对，
0: 那游走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影响你整个周身气机的正常运行啊。
1: 就是它走到哪儿哪儿出问题
0: 啊？对对，它就影响了，影响你清阳之气呀、啊。
1: 嗯
0: 啊，比方说咱们最上的就是脑袋说起，中医讲什么呢？头是啥？为清阳之府，清阳啥？不就清阳之气吗？是脾胃运化生成的、上升的这种营养的这些精微物质，还有什么？包括咱们肺、咱们的呼吸吸入自然界的清气，二者结合到一块叫清阳之气吗？来供应什么？咱们大脑需要的这个营养啊。但清阳之气如果遇到浊气以后，它就会干扰压制清阳之气的气机，导致升降失常，影响咱们的头面部失养，出现各种症状，头晕、头昏、脑胀的、头紧啊，包括思维迟钝、反应慢。你看有的朋友这个早上起来还清醒，越是到了下午这脑袋越沉，脑袋像浆糊似的，不想动脑子。
1: 嗯，
0: 这叫啥？叫清阳不升，浊气不降，头目失养啊。咱们再往下，比如说这个上焦的心肺啊，中医讲什么？心肺是维持咱们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心主血脉，负责血液的推动，肺主气司呼吸呀、啊，掌管着整个气体交换与气血的生成啊。也就是说，心肺是气机源头的所在，但是一旦浊气弥漫到上焦心肺，会怎么样啊？就会阻碍胸中正常清阳之气的一个气机，会发生阻碍，肺的宣发速降就会受阻，就会出现胸闷、气短、呼吸急促，甚至呢心悸、心慌这些症状。
1: 嗯，
0: 所以你看啊，就心肺不好的人，他有个问题，啥问题？他总是不由自主的总想叹气儿啊，
1: 对，控制不住的，他就是他自己觉得，
0: 是吧？
1: 叹口气，长呼吸一下，好像舒服点。
0: 对，这就是清阳之气不够。
1: 嗯，
0: 浊气困中导致的。其实咱们人体本能的是可以向外排浊气，
1: 嗯，
0: 但是呢你还要掌握方法啊。你要不掌握方法呀，你体内产生的和聚集这些浊气，通过你自然的往外排啊，那它能排出的这个定量啊，或者是这个发挥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啊。为啥得让大家伙得学会特殊的呼吸吐纳方法，
1: 嗯，
0: 才能把浊气呼出去。那如果说这个浊气要弥漫在哪儿？弥漫在我们的中焦，中焦清阳之气，也就脾胃的清阳之气受压制了，浊气困中了，
1: 嗯，
0: 就会影响咱们脾胃、胃肠道消化吸收功能，胃肠蠕动功能变慢了，食欲就开始减退了，恶心、厌食、呕吐、口臭、流涎、打嗝，啊，胀气它不消化，排便也不规律，甚至是习惯性腹泻等等这些症状。所以说一旦脏腑当中的浊气过重，影响清阳之气的气机受压制以后，就会诱发各种各样症状的表现。这浊气啊，如果说长时间啊你不排出体外，这浊气大量的聚集呢，就会导致身体这元阳之气被压制而无法升腾啊。这脏腑的各个组织器官得不到元阳之气的温煦、濡养和推动，它就会功能下降、减退和衰弱呀。在衰弱的过程当中，就容易发生各个脏腑组织和器官

0: 爱出现实质性和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了。要用现代医学的话讲呢，就大量的细胞啊被浊气的弥漫困住、污染腐蚀以后，这些细胞怎么的啊，失去活力了，发生老化了、衰弱了、病变坏死了，继而形成什么？各器官实质性、器质性病变，不就这么就发生了吗？我给大家不举例子了吗？是吧？浊是不好的气儿，你比方说这个厨房当中忘扔的这些残羹剩饭、垃圾，散发出这气味儿。你想想啊，当你闻到这股难闻的气味儿时候，你第一时间会怎样啊？什么感觉？
1: 恶心呐，
0: 是吧？哎呀，感觉恶心，浑身都不舒服，对吧？所以浊气一下，它是会以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能让你感受到。比方说，这个鼻塞、流鼻涕啊，浑身打串、头晕、头昏，即使说你不用去医院，你也知道自己，哎呦，坏了，是不是感冒了？
1: 对，
0: 啊，是不是发烧了？为啥？因为症状让你先感知到了。
1: 对，出现很多的不一样的这个表
0: 哎，
1: 现了，
0: 对，所以很多人讲什么，浊气虽然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大家就都认同身体当中肯定是有浊气的。啊，因为浊气会以症状的形式让咱们每个人都会清晰的感受到的。那随着浊气呢继续在体内啊不断的聚集增多，啊，就会对身体的内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啊。比如说在血管当中，如果大量的聚集，就会对血液环境发生污染呐，造成血液成分的质变呐。什么叫质变？你比方说血小板细胞快速的粘附和聚集了，导致血液粘稠了，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发生变质了，变成什么坏的胆固醇了？脂蛋白变质了，变成坏的脂蛋白了。正常来说，这些物质啊都是给细胞提供营养的物质，但是由于浊气在血管当中的污染，就发生腐败和变质了。

0: 让好的东西嘛，它变成坏的东西了，啊，这种坏的东西，不好的，都属于什么？叫毒害物质。这种毒害物质，就像我们吃这个饭菜，正常来说没变质，只是营养。那一旦馊了，那变质，那不就毒害的东西吗？啊，所以说呢，一旦发生这种变质以后，形成毒害的物质，啊，就咱现在说什么，各种血栓呐、斑块啊、质子沉着呀、坏的胆固醇呐、过多的这些甘油三酯物质、自由基物质啊，是不是这些东西一旦有了，就加速了整个什么血管的硬化损伤、血液环境的变化，包括什么心脑血管的疾病，陆续不都这样就产生了吗？
1: 陈老师，可不可以说这么理解哈、啊？就是浊气啊，它在身体当中出不去，初期的时候呢，是给我们带来各种难受啊、各种不舒服这些症状。但是随着它不断的聚集加重，那就会对我们脏腑器官，或者说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各种的人体细胞进行了腐蚀破坏，进而形成了各种疾病的病变的发生了。
0: 哎，你理解很对啊，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你看看，我让大家伙一定要学会什么，就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整体的方法。我说要把它当做什么，一种生活的习惯，你天天去练习，天天去做。啊，你做吐纳练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帮助我们排除体内的浊气，对吧？你也不用花钱就能把体内的浊气排出去。啊，为什么？让大家能成为习惯，要天天去坚持啊，不是做一回两回呀、啊，因为浊气怎么的啊，它会随时随地的在我们体内产生啊，这个好理解啊。你看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你外界的空气环境也好，四时四季的变化也好，还是各种外邪的入侵也好，是不是都随时随地都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浊气的聚集啊？
1: 对，不是说你这一次排出去
0: 哎，
1: 以后就
0: 就
1: 没
0: 没
1: 有
0: 有了，因为
1: 了。
0: 你避免不了在与环境接触啊。还有一些内源性的，你比方说我们精神情绪的变化，各种入口吃的一些东西，在脾胃转化吸收的过程当中，过多过剩的一些毒害的、消耗不掉的、转化不掉的，脏的这些东西，这些是不是也会慢慢的，这些浊物在体内越来越多，就像垃圾似的。你刚开始这垃圾在那堆着，你不感觉咋地？时间长，它是不是会散发出气味啊？它是不是也会产生浊气呀、啊？你这些是不是我们都肉眼看不见的？所以说就容易怎么的啊，就被忽视了。所以我们要平时怎么的，要坚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科学方法，吸清气，吐浊气，让咱们的脏腑一直能保持充足的清阳之气。同时还能随时随地把体内产生的浊气怎么的，能把它
1: 排
0: 呼
1: 出
0: 出
1: 去。
0: 去。哎，你只有这样才能什么，长久的保持咱们脏腑机能功能的正常啊。而且刚才喜儿你问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吧？就是说这个浊气一旦在体内聚集的过多，时间过久的话，除了给咱们带来各种难受、不适症状以外，会不会带来实质性的一些病损病变？答案还是肯定的，也是一定的。我们很多这个病变在形成开始的时候，都是从啥开始？从症状开始的，对吧？就是先有了症状之后，如果说你不重视，也不干预，逐渐发展，慢慢就变成啥？实质性的这种器质性的病变了，出现损伤了。
1: 那肯定是哈，就是必须让咱们听众朋友们了解清楚了，这才行哈。
0: 对，
1: 这都是知识学问呐，
0: 啊，
1: 真是都是干货哈。对于咱们广大听众，尤其是我们的这些老年群体啊，就是大家这个身体病弱的这些朋友们，大家更应该多学习、多了解。你多学习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内容，自己学到了，那就不能说再盲目的去选择一些不适合的、不对症的一些方法。
0: 对，
1: 像走弯路啊，浪费时间、浪费钱，还耽误疾病治疗，那这就太不合适了。
0: 对呀、啊，对呀、啊，
1: 那就这样吧，楚老师。今天剩下点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一下直播间的电话吧。您继续给大家指导帮助解答问题，好吧？
0: 可以，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马老师好，楚老师
1: 你
3: 好。
1: 好。
0: 你好。
3: 哎，楚老师，我就是有一些问题，我想请教你一下。
0: 哦，不客气，说吧。
3: 你看我吧，就是心脏不好，平时老是胸闷，还有气短，这些情况都有，但是不是很明显，不经常出现。哎，他偶尔有一点这些感觉，偶尔还有就是头晕。对，最让我闹心的就是他总是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心慌。你看我什么都不做，不活动的时候，他就特别明显，就是能感觉到那个心脏啊，正常跳几下，然后就突然空停一拍，然后再跳再停。
0: 有偷停，
3: 对，那个是心里吧，瞬间就发慌、发空。整个人吧，好像立刻就变得紧张无力，而且这个症状吧，它不是剧烈运动才会出现，哎，任何一点小事，它都有可能把它诱发。
0: 那你能不能具体一点儿，就是什么情况下感觉会明显加重呢？
3: 你比如说啊，你早上刚睡醒，躺在床上还没动了，心脏就开始一会儿跳，一会儿停。突突的慌得躺不住，必须坐起来，然后反半天。平时你简单的洗漱啊、折被子啊这种很简单的家务，你做完他心脏就发慌。哎，下楼散步的时候就更明显。别人正常走路没事儿，我走个几分钟，心脏就开始断断续续的。胸口发闷发虚，哎，然后头晕，人发飘，而且我情绪稍微有点波动啊，或者想一点事情，感觉心脏它就不稳当了。有时候吃饭快了，吃得饱了，它也会心慌加重。晚上睡觉了更是没准了，一阵一阵的突突的跳。后来就是。去医院检查嘛，说我是那个房室传导阻滞3度了。
0: 3度房室传导阻滞，
3: 对，
0: 那你就逐渐发展到这种程度。通俗讲什么？就是心房和心室之间呢，叫什么？叫电路啊。因为咱们整个心肌细胞啊，它整个的搏动啊，叫什么呢？它是有细胞电的一个电的传导，也就房室之间这个细胞电的传导，就像短路一样，心房指令没有办法正常的传达到心室。所以说，这个心率就不规律，叫窦性的心律失常，窦房结出现问题。这里面有一部分呢，这种情况是属于先天性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后天原因导致的。
3: 医生跟我说，就是有什么这个退行性纤维化了。
0: 对，因为这个老年人呢比较多见，因为年龄增长啊，咱知道身体的脏腑机能都在退化啊，尤其是心脏啊，这个心肌细胞啊。功能也在退化，心肌细胞电的电传导，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容易出现功能性障碍，加上细胞的老化，老化到一定程度是什么呢？叫纤维化就形成了。什么叫纤维化呀？就像这个电线似的，电线不有这个绝缘层吗？这绝缘层时间长了，它逐渐就老化就脱落了。这时候线路是不是容易什么呀？就出现这个导电的问题，线路是什么？就短路了。是吧？
3: 对
0: 或者
3: 对。
0: 是连电或者导电，它这个电传导就不正常了。所以说，房室之间整个这个心肌电的心包，整个通过这种电信号的细胞电的传导，就是由于老化纤维化以后，传导容易出现中断，心脏搏动就没有一个正规的一个节奏和节律，就失常了。
3: 对对对，楚老师，你看我平时吧，稳心率的药也没少吃，但是症状还是时好时坏的。
0: 但是你
3: 哎呀，
0: 该
3: 也不知道。
0: 吃，你还得吃，因为什么呢？你不管是从任何角度，从抑制心率、稳定心率，你还得用，因为你不用到后期呢，你容易发生什么？严重的心律失常会诱发有心衰的危险。
3: 哦。
0: 所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有好几种方式和方法，都可以呢，你加强去做。 对你心肌功能，对心脏的动能，补益心阳，排心之浊气，让你心脏搏动越来越有力，养心强心的方法是很管用的。咱别说虽然把你这个问题说是给你解决掉，但是你最起码做这个方法，对你心肌的保护，强化心脏的能力，帮助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3: 但是楚老师，我就是听你说吧，伏羲吐纳有36种啊，
0: 对，
3: 还有什么六字诀，
0: 嗯，
3: 平时在家呀或者安静的时候，安静的地方练习就行了。
0: 对呀、啊，
3: 我就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但是楚老师，我练习哪种适合我呀？
0: 六字诀当中有一个叫呵字诀的发音，是对应心脏的口诀。啊、
3: 哦，
0: 这个方法多练习，就是养心神、降心火、补心阳，还能助心血。你应该多练。怎么做呢？身体放松，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啊，心里呢心态平和，别想其他事情，整个身体放松，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到哪儿呢？放到小腹这个位置。这时候闭口，用鼻子缓缓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呢，双手缓缓的向上提，从小腹慢慢的提到胸前胸口，这时候把这气就吸满了、
3: 哦、
0: 然后张口向外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口中要发出喝的声音，把这喝的声音发出去，发声的同时、
3: 哦、
0: 在胸前双手的掌心要翻转向下，缓缓的按，按到哪儿呢？一直在按到你刚开始在小腹这个位置，啊，随着呼气，随着缓缓的向下按压，这口气呼进了，然后再继续重复刚才吸气的动作，你这样反复做，一次做长时间，一次你做10分钟就行，啊，你每天呢，你可以多次去练习，啊，因为这个喝自觉的方法，降心火，包括很多人，你看心火旺的呀，有心悸烦躁的呀，失眠、口舌生疮都可以做。啊，另外呢、
3: 哦、
0: 还有一个叫吐纳闭气法，还有一个什么叫养元提神吐纳法，这几个方法都适合你，对你都有益处、好处和帮助。啊，这几个我就不详细一步步教了、
3: 哦、
0: 你可以呢稍后去打这个指导中心电话，啊，会详细告诉你怎么去操作，都不难哦。
3: 好的好的，楚老师，我一会儿就打电话详细咨询学习一下。
0: 嗯，
3: 谢谢你了，楚老师，谢谢你耐心指导。
0: 不客气，
3: 哎，也耽误你不少时间了。
0: 嗯、没事，
3: 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0: 好，嗯，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啊。
3: 啊，再见，
0: 嗯、
3: 楚老师、
0: 嗯。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喂，马老师、楚老师，两位老师好。
1: 你好，
0: 你好。
4: 就是我刚听你们节目不长时间，第一次跟你们通话，这还有点紧张。
1: 没事儿，没事儿啊，咱们慢慢说啊。
4: 哎，是这样的。就我老伴儿吧，半年前脑出血了，哎，我想跟老师请教请教。
0: 哦，没事，你说说我看一下。嗯，
4: 哎，楚老师啊，我老伴儿今年70多岁了，从年轻我认识他那会儿吧，他那脾气啊就特别急。
0: 哦，
4: 他人不坏，心眼也挺好使的，可就是这性子急呀、
0: 哦、
4: 他爱打抱不平啊，特别爱打抱不平，
0: 性格
4: 经常、啊、
0: 急躁，
4: 所以
0: 脾气暴躁，
4: 经常、
0: 嗯嗯、
4: 哎，脾气暴躁，所以说经常跟别人发生口角。
0: 嗯，
4: 哎呀，你说这一发生口角能不生气吗？经常生气。
0: 对，
4: 但是老伴儿这个体格吧还算可以，就是有点这个心动过速，
0: 嗯，
4: 偶尔吧胸闷。
0: 嗯，
4: 可是谁也没想到他会脑出血，
0: 突发脑出血的。
4: 哎，就犯病那天嘛，正好家里人都在呀，这个礼拜天孩子们也回来了，一起吃饭呢。
0: 嗯，
4: 好在送医院及时啊，大夫说有这个血管破裂了。
0: 嗯，
4: 哎，幸好不是特别主要的血管， 出血量不算很大，
0: 嗯，
4: 可是老伴儿还是有了后遗症。你说我和孩子们嘛，都劝他无数次了，
0: 嗯，
4: 但是他脾气就是改不了，
0: 嗯，
4: 哎，这回病了也算长点教训了，这个脾气啊终于缓和点了
0: 啊，那好嘛，
4: 现在每天嘛，
0: 嗯，
4: 就想着怎么康复啊，哎，跟谁也不生气了，
0: 哎，他这还得在于自己嘛，对吧，
4: 嗯？
0: 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肝郁严重的人，肝经不通，肝血亏虚啊，肝火旺盛，
4: 嗯，
0: 啊，都容易导致这个脾气暴躁，
4: 嗯，
0: 啊，所以说多做一做呼吸吐纳，做一做虚自觉，啊，这个是补益肝阳，排肝浊呀，疏肝理气呀，啊，
4: 嗯，
0: 还能够滋养肝阴，降肝火。就这套吐纳方法，六字诀的虚自觉应该多做一做，让他对他这个整个的脾气、情志、情绪。这个帮助还是很大的，
4: 啊，
0: 那他现在这个后遗症方面现在咋样具体啊？
4: 哎呀，现在我老伴儿主要是左侧这胳膊腿儿不太灵活呀，
0: 嗯，
4: 他现在走道吧需要拄着拐棍儿，
0: 嗯，
4: 啊，或者说是扶着东西，然后左边的胳膊吧抬不高啊，
0: 哦，
4: 最高也就能抬到胸口这个位置吧，
0: 啊，
4: 再往上吧就抬不上去了，就不行了
0: 啊。
4: 就这左手的手指头还比较僵硬，右手没问题，
0: 嗯，
4: 吃饭啥的都不耽误，
0: 嗯，
4: 说话没问题，就是行动有点不方便，其他的还都好，嗯，
0: 哦，算轻微后遗症，主要还是左半侧这肢体是吧活动有点受限，
4: 嗯，
0: 那你今天打电话找我主要是想寻求哪方面，怎么回事呢？
4: 楚老师啊，
0: 嗯，
4: 我跟你讲这呼吸吐纳挺特别的，
0: 嗯，
4: 哎，觉得也很有道理。听说有三十六式，还有这六字诀，
0: 嗯，
4: 我不知道我老伴的情况适不适合练习呀，
0: 啊？我刚才不讲了，那咋不适合呀？而且是一定要让他去学，
4: 啊，
0: 去练。
4: 啊，
0: 对，啊，脾气不好，肝火旺盛，调肝养肝，充盈肝气，补益肝阳，排肝之浊气。
4: 嗯，
0: 做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哎，对他这个情志的帮助就有很大很好，
4: 嗯，
0: 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啊，我要跟他交代的就是老伴儿啊，出现这个中风的后遗症啊，你不要想着说，哎呀，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就能把这个偏瘫给解决喽，是吧？我以前讲过这个问题，呼吸吐纳好不好？好。但是不是说，哎呀，我出现什么这个糖尿病了，我都出现坏疽烂脚了，是吧？我糖尿病，我这个心肾都出问题了，哎，眼睛都出问题了，或者我脑中风，对吧？我这个吞咽、说话、言语表达都已经出问题了，啊，然后说不行，我楚老师，我得找你，为啥呢？我做这个呼吸吐纳，我这血栓斑块也给吐出去了，是吧？我甚至这肿瘤都给它吐出去了，它不可能，
4: 啊，
0: 但是我告诉你什么？你做呼吸吐纳的方法。这叫什么？吐故纳新，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是调和你脏腑的气机，脏腑器官的气机机能，
4: 嗯，
0: 就元阳之气就会升腾起来。你浊气排得好，元阳之气就足，元阳之气升腾起来，你脏腑机能动能就好，就有力量。这意味着什么呀？对于咱们出现各种疾病，像老伴儿这不出现病损了吗？都已经出现偏瘫，半身不遂了。
4: 嗯，
0: 对吧，中医叫什么叫经络闭阻啊，现代医学什么呢叫神经受损，神经压迫出现这问题了。那这种问题如果我们结合这个吐纳的方法，这个时候不管你采用任何其他的治疗方式，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再结合吸清吐浊，培养调养你自身元阳，我可以这么讲，对于它整个的功能恢复方面啊，这是起到什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帮助是非常大的，要不然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病我用过很多方法了，我怎么治始终也慢，始终也不理想，你元阳之气始终调补不起来，身体的晦浊之气始终不出去，
4: 嗯，
0: 所以说不管你用任何方法，你治疗难度都会很大很大的，它会严重影响你治疗效果的。所以说老伴儿这个六字诀当中啊，这个虚字诀干啥呢？是给他调情志的，疏肝理气，恢复肝的什么 藏血、统血、调达气机，包括什么畅通筋骨、濡养筋骨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让他一定要做。
4: 楚老师啊，我听你说这个对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还有什么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啊？
0: 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于啊出现中风各种后遗症的朋友啊，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都一样啊，只要落下后遗症了呢，排除风邪肯定重要。我之前讲过啊，风邪是源头，叫风邪浊气，不把它排出去，这中风问题解决不了啊，还容易二次三次反复的发生啊。叫什么叫通窍排风的吐纳法，这套方法排风邪同时啊，还能够辅助帮他呢畅通他的经络，还这句话对他后遗症的恢复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啊。通窍排风吐纳法，还有个叫什么叩齿吞金的吐纳法，这两种吐纳的方法都可以让他学会，让他每天多加练习啊。
4: 好
0: 啊，这个都给他坚持做啊。然后呢，在治疗过程当中结合吐纳啊，因为中风它属于多元性的，需要患者自己包括家人共同的拿出点时间和精力来，啊，慢慢的配合做一些主动和被动的这个康复的一些锻炼，这都要相应去结合，是吧？咱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他的左半侧的肢体能尽早尽快的逐渐恢复功能啊。
4: 楚老师啊，你说的太，哎呀，这我听着我太心感动了，我得谢谢你啊。
0: 哎，
4: 我听你的话，帮助他好好的锻炼这个吐纳的方法。
0: 你就有方法不会的，不懂的，你就打这个指导电话啊，会告诉教给你怎么去做这些吐纳的方法，都不难，很简单啊。打电话直接问就行
4: 啊。谢谢啊。
0: 好嘞。哎，再见。
4: 哎，再见，楚老师啊。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5: 马老师、楚老师，你们好。
0: 你好。
1: 你好。
5: 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听众。楚老师，我现在这个每天啊都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一天呢至少都练习三次。你看我的这个顽固性这个高血压哈、终于呢不那么顽固了
0: 啊。
5: 你的这个方法真是太好了，感谢你呀。
0: 顽固性高血压呢，这个问题属实挺头疼的啊。这血压怎么调不好调啊，是吧？
5: 就是楚老师，你有所不知呀、你看我这三十几岁血压就高了，但是那个时候不是天天高，这有时候高呢，有时候不高，反正就是每天早上上班之前我就测一下血压，高了就吃片那个降压药，不高呢就不吃，这一晃哈已经都快三十年了，以前这个血压高了就头晕，后来呢好像也适应了，也麻木了，这血压高了也没什么反应，可是从这个2022年开始哈，哎，我出现了这个频繁的头晕头疼，两条腿软，走路的时候感觉这个地上就是软绵绵的，说不上哪天哈呀，这个耳鸣就犯了，然后头就更疼了，这么多年哈，这个降压药也换了好多种，我就是总怕这个我这个脑中风，好在一直也没出现什么大问题，检查就是有这个脑动脉硬化，但是如果不调理好的话，以后就是说不准。
0: 老师，你这血压是个大事儿嘛？
5: 对，加上你看我这个血液粘稠，
0: 血脂高，
5: 更是非常的危险。
0: 就是啥呢？我之前讲过这事儿啊，心脑血管的病。血液瘀滞，周围硬化斑块堵塞血管，中医讲什么呢？就是什么浊气内生，聚于血脉，导致血液凝滞啊，困重于血液啊，才容易发生什么血瘀情况，然后血流不畅呢，才导致什么呢？管腔压力过大呀，血压急剧性增高啊，或者加速血管性的硬化呀。所以说这样的患者我都说过怎么的，做呼吸吐纳排浊，这是很有益处的，排浊气，把血液血管当中弥漫的这些浊气，因为浊气它弥漫和困重， 你不把它呼出去排出去，它就会导致血液运行越来越慢，血瘀情况会越来越重啊。你把这个浊气逐渐排出去了，清阳之气充盈了，清阳之气是升腾的，生发的，是活跃的啊，哎，它就会什么加速气血的运行啊，啊，对你这情况帮助很大哦。
5: 就是您说的太对了，楚老师，这个呼吸从那哈，我基本练习都差不多都两个月了，我记着练习呼吸从那都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
0: 啊，
5: 哎，虽然这个下降的不是很明显，但是这个趋势是好的，等这个呼吸从那练习一个多月的时候，哎，血压就明显的下降，高压从这个170-180，哎，就是那个样子下降到了160左右，哎，低压也从120多下降到了100左右，哎，脑袋呢比以前清醒多了，啊，走路的时候，哎，脚这个踩在地下感觉不那么软了，而且最近哈这一个来月，哎，没有这个耳鸣这个情况了
0: 啊，
5: 吐出这个浊气以后啊，这个症状确实改善很多，
0: 是吧？哎，
5: 吴老师，没遇到您之前哈，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呼吸，哎，还有这么多的门道，啊。你能总结出来呼吸吐纳36式，太了不起了都。这套方法哈这么宝贵啊，你能无私的分享给大家。你不光是一名优秀的这个医者啊，还是一个非常有大格局的人呀。
0: 哎呦，您过奖了啊，我这些年总结出的方法不是给我自己总结的，是吧？我不就是给咱们大家伙百姓大众去使用的吗？让大家去获益的吗？是吧？所以说这个你这话说的有点严重。只要是你通过这套方法你有收获，我还这句话，对吧？你不要想着做呼吸吐纳说把你高血压几十年的高血压问题解决了，你不要这么去想。但是你通过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方法啊，随着脏腑机能气机调整越来好，哎，你发现你的血压好控制了，稳当多了。这样一来，你是不是相对来说你心脑意外的风险这不就降低太多了吗？他总比你天天高来高去的，你控制不好担惊受怕，总比这儿强吧，对不对呀？
5: 对，
0: 哎，所以说这方法呢也不累，也不用跑道跑腿的，每天坚持做几次，对你这有收获多好啊，你就坚持做呗。哦，
5: 可不是呗。哎，楚老师，我现在就非常，我就信任您。哎，也特别的有信心。以后呢我就是，哎呀，我怎么说呢，我就是你们这个医务宣传员了。
0: 哈哈，
5: 这么好的这个节目，这么好的这个理论方法，得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才行呀。
0: 哎，对对啊，首先自己好，然后身边人都能好，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希望和目标嘛，是不是啊？
5: 就是、
0: 好，那咱就先说到这儿。
5: 谢谢你啊，
0: 楚
5: 老师，
0: 再见了。
5: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6: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有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3: 你好，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这段时间哈，您一直是跟我们大家在讲关于说这个浊气的知识。
3: 嗯，是。
2: 哎，很多人就打来电话反映啊，说听完楚老师讲的呼吸吐纳啊，吸清气吐浊气，就这些知识之后啊，都说是受益良多。

0: 好，那就好。嗯，
1: 哎，因为之前没有人会这么耐心、这么细致的和大家说这些，
0: 嗯，
1: 也更不知道浊的概念，
0: 嗯，
1: 啊，觉得自己呢，对于说这个病症的认知出现了很大的偏差，
0: 是吧？哎，
1: 所以这个病症始终是恢复改善的不是很好啊、
0: 嗯。
1: 之前只要是身体不舒服了。啊，不管是病损病变呢，还是说单纯的症状啊，就只认准一门儿，就吃药、
0: 嗯、啊。是、嗯，
1: 通过您的讲解之后啊，明白了，药物不是唯一的途径。
0: 对，
1: 哎，需要结合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整体干预，那这才是最正确、最有效的方法。
0: 嗯，
1: 哎，您不和大家讲啊，哎，真的是不知道啊，
0: 是吧？其实咱们。很多朋友啊，嗯，尤其是一些老年人，
1: 嗯
0: 啊，因为上了年纪之后，这个身体机能它逐渐的退化，啊，很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病。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呀，说这个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些医学知识的一些普及呀，对病症的了解认识度，它肯定就是不深刻，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啊，所以很多人他往往保持着一个这个比较朴素的一个观点，啊，什么观点呢？就是有病了就是吃药，啊，他认为有病吃药感觉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嘛，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么现在可能听我吧，来这个节目啊，讲到这个病和症之间呢，啊，与这个呼吸吐纳的关系以后呢，能够开始反思了，啊，说为什么以前吃那么多的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药不好使吗？效果不行吗？
1: 嗯。
0: 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这个药物的本身呢是没有错的，是需要咱们那个整体的啊来看待这个问题，一定要整体去看。从我内心而言啊，就是这个大家伙能够在思想方面能够有改变，这就是一件大好事。
1: 嗯，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讲是有病吃药天经地义。如果从逻辑来讲呢，这件事对不对？肯定也是对，啊，说大家伙也不用怀疑，说有病了我们肯定得该吃药，但是这里面有个大前提，什么大前提呢？就是，你得分清楚啊，你身上现在出现的问题，到底它是病，啊，还是症？这个很重要啊，啊，你得分清，对吧？你如果说是病的话，什么意思啊？那就说明你身体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损伤，病损已经形成了。
1: 嗯，就器质性改变了。
0: 哎，对喽，啊，就你身体的组织器官发生病变了，已经发生改变了，啊，这就是病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咱们就要借助一些外力，来帮你修复你的嘛，你组织器官发生的这些受损病变，你肯定得借助外力了，
1: 嗯，
0: 才能加快它的康复速度。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那咱该吃药是一定要吃的。
1: 嗯，就是这个时候吃药是对的。
0: 哎，对呀，因为你想快点好，你药是不可少的。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情况咱们要以药物为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讲呢，如果你现在只是单纯的一些症状啊，还没有发生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的病变啊，光是一些症状表现，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以药物是辅助了。也就是这药能不能吃呢？能吃，你可以辅助着吃一点，短时间内吃一点，别把它当主力。其实我们担心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伙分不清楚病还是症，他分不清这种前提下，一味的全靠药物去治疗。因为人在什么情况下是最危险的？不是说这个他真是在有病的时候是最危险的，而是他分不清这个病和症的前提下，然后把这个药当作救命的稻草，一味的去吃药啊，这就很容易让自己完全的产生这种依赖性的药物，就相当于依赖了，药物依赖离开不行了，甚至说没有病理损伤，因为长期大量的吃药就造成了损伤，啊，这个例子好理解，就像什么呢？这个，比方一个人呢，这个脚啊，扭了一下，
1: 嗯。
0: 然后他有症状，他肯定疼啊，
1: 对，疼，
0: 对吧？他难受，然后呢，他误以为发生器质性病变，他认为什么？认为是骨折了，
1: 对，折了。
0: 然后怎么办呢？他非要架着拐去走。为啥说这个 你一旦是习惯了这种拄着棍架着拐，走着走着发现了有一天你离开它之后还不会走路了，
1: 肌肉都萎缩了
0: 啊，是吧？所以说这个是很关键，一定要分清什么是病，什么是症，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再选择到底是以什么为主。
1: 没错，其实听楚老师您讲这么长时间了哈，我也是特别深刻的理解到一个问题。虽然说这个病和症啊，它是都能给大家身体带来不舒服，带来痛苦。
0: 那是，对。
1: 但是这中间的差别可太大了。
0: 对呀。
1: 嗯，而且楚老师您说到的病和症的问题，其实我特别有感触哈。
0: 嗯。
1: 因为我接触老年人比较多嘛哈。
0: 嗯。嗯，
1: 我接触的这些老年人的人群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典型的现象。
0: 哦，哪种现象呢？
1: 就是有这么一群老年人吧。
0: 嗯。
1: 你说他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
0: 嗯。
1: 就是天天的就说这身上哎呀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难受。
0: 啊。
1: 腰也疼腿也疼、
0: 嗯、
1: 胸闷气短头晕迷糊。
0: 嗯。
1: 啊，就说这症状一上来容易持续一整天。结果就是睡也睡不好、
0: 嗯、
1: 这饭也吃不下去。但是呢你真的让他去医院检查。
0: 嗯。
1: 哎，那检查报告单一出来什么毛病也没有。
0: 是吧，血也验了尿也念了。
1: 对、啊、什么 CT 也查了。
0: 查出毛病。
1: 对。哎、我就挺不理解的哈。
0: 嗯嗯嗯、
1: 就是您说这是不是存在矛盾呢、
0: 嗯、
1: 既然说都已经有症状了、
0: 嗯、
1: 那怎么就查不出来是什么病呢？
0: 哎，其实雪儿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一点儿它都不矛盾。
1: 嗯，为什么呢？
0: 嗯啊，你看你刚才说这个词儿，说是这个有症而无病，是吧？
1: 对，症状很典型、啊、但是什么病也没查出来、
0: 可以这么来说、啊、可以给大家咱们拆开来，就你刚才说这个词儿，咱拆开来讲一讲。
1: 嗯，
0: 什么叫有症？很简单，这好理解，就是身体你刚才说了不舒服有症状，
1: 对，
0: 对吧？各种各样的一些直观感受，像头晕的迷糊，浑身感觉乏力没劲儿啊，总感觉心慌气短胸闷的，嘴里还发苦啊，可能各种各样都有。
1: 嗯，
0: 反正就不舒服。这些我们呢严格来讲什么呢，它不属于病，它都属于症状的表现。
1: 嗯，
0: 对吧？因为不讲了吗，医院的检查该做都做了，也没有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但是它属实难受，这就是有症，对吧？那无病呢，这就是从病的范畴来说了。什么叫病啊？我之前也讲过啊，也就是你一定要确定啊，就是你身体必须得是你的组织器官发生这种器质性实质性的改变，必须得出现损伤的，这才叫病啊。
1: 嗯，
0: 你就比方说你说感冒发烧了，这算不算病啊？
1: 要是一般小感冒应该不算
0: 吧？对吧，它不能算的，因为它没有啥损伤啊。
1: 就是好了，
0: 你也没长增生，你也没有骨刺，你也没长这个肿瘤结节。
1: 嗯，
0: 对吧，你组织器官没发生改变，它只是出现什么发热啊，咳嗽，对吧？所以说感冒发烧啊，这个严格来讲呢，它只是症状，
1: 嗯，
0: 对吧？那咱们再说，你比方说这个血压高了，血糖高了，就这指标高，你说它算不算病呢？
1: 这个好像不太好说，因为，对，我觉得有的糖尿病的这个老人，他又有症状，他表现很重，比如说我看到的就烂脚的，
0: 嗯、
1: 什么眼睛失明的、不行的，这种应该算病了吧？
0: 你要从现代从西医角度来讲呢，他们叫高血压病，
1: 嗯。
0: 高血糖病，
1: 嗯，
0: 但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也不算病
1: 啊、哦，这也不算是，
0: 哎，对，因为它只是一个指标，一个数值，
1: 嗯，
0: 啊，但什么时候是病呢？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你出现合并症了，
1: 嗯，
0: 由于高血压导致什么血管发生硬化了，那血管是不是咱们的组织器官呢？
1: 嗯，
0: 器官都发生硬化了，或者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啊，或者是你已经有形成血栓了，血成斑块了，或者是糖尿病引起什么眼底都出现视神经损伤，视网膜有病变了，糖尿病出现什么、
1: 嗯、
0: 糖尿病足坏脚烂疽了，
1: 烂脚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它有的它已经出现其他问题，
0: 哎，对，
1: 某些器官已经坏了，
0: 它一定是坏了，
1: 嗯，
0: 有损伤有病变了，
1: 这种的
0: 哎病，也就是对组织器官已经造成实质性伤害了、
1: 嗯、
0: 改变了，这种情况才能叫病。
1: 嗯，
0: 啊，那么话说回来了，有症状难道就代表着他背后一定是有病吗？
1: 这可能不一定。我觉得你看，要是糖尿病刚得初期，它只是血糖有点高，其他什么也没有。
0: 对，
1: 这种
0: 它没有损伤吗？
1: 不能算吧？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不一定啊，这个事儿肯定不是绝对的。
1: 嗯
0: 啊，你为啥？你看之前我遇到过一个患者啊，这个他给我讲啊，他说：“哎呀，我能有一年多了，就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总感觉这个头啊晕乎乎的。”
1: 嗯，
0: 你看，按他话讲什么，就跟脑袋像灌浆糊似的，有时候还有点恶心，走路感觉呢，脚像没根儿似的。他也到医院也做这个脑 CT 了，啊，包括颈动脉核磁啊，包括这个血糖、血脂啊、血压指标，反正都查了。
1: 嗯，
0: 结果还是刚开始说那事儿，他没查出什么具体性、实质性毛病来。医院大夫也说，说你这没什么事儿啊，让他回去。但是你想想，这老哥当时有点不乐意了，说我没啥事儿，我上医院来干啥来了？我做这些检查干啥呀？我肯定是难受啊，
1: 对
0: 对吧？我为啥早上起来就这么难受啊？完事儿，那医院大夫一看，那怎么办呢？也没检查出实质性的病来，就按照啥呢？说慢性的脑供血不足吧，就给他这么定的。说不行，给你开点药先吃着，
1: 试一试。
0: 哎，但是呢，效果也不咋好。
1: 嗯，
0: 啊，后来这老哥呢又来到我这儿。所以我按照这个中医辩证我给他看呢，他一说这些症候情况啊，他症啥就典型的属于这种痰湿上蒙清窍的这种症候，这样的症候一般就是什么，就浊气过重困住了什么整个头部了、啊、
1: 嗯，
0: 所以说我说你这情况主要就是把浊气要呼出去，我给他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他，我说你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啊，你必须得练习吐纳的方法，你练习做个十分钟以上。结果这老哥也是，人家听我的话，没过多长时间告诉我，哎，他这些症状竟然没有了，因为他没有实质性器质性病变呢，
1: 嗯，
0: 他就是浊气重引起的，所以把浊气吐出去了，症状自然就没有了。所以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患者的情况，他是比较典型的，就是症状有没有，有，他是真实存在的，难受啊，但是身体还没有任何的病损，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什么，他有症还无病，
1: 嗯，
0: 哈。而且我还跟大家讲啊，像这种有症无病的情况在老年人的群体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这个西医来讲呢，西医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叫什么亚健康啊，头晕头痛的呀，睡眠紊乱呐，食欲不振呐，疲乏无力呀，包括情绪方面出现一些心烦呐，气躁啊，急躁易怒啊，恐惧胆怯，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啊，精力不足，反应迟钝等等。西医叫啥呢，都叫什么亚健康状态。
1: 嗯，
0: 你看他确实他存在这些症状，但是呢你不管怎么查，他的确是没有实质性的这种脏腑器官组织出现任何病损，你查不出来，没有。所以说从中医角度呢，就是要辨证，通过症候啊，你比如说就胸闷气短，那中医可能通过症候判断，可能哎呀，你甚至是肝气郁结，气机不畅，胸阳被浊气蒙蔽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啥呢，是这种痰湿壅肺阻滞气机了，肺湿宣降，还有可能是心肺气虚推动无力，气机升降失常，但不管是肝气郁结呀、啊，还是这种痰湿壅肺呀、啊，还是心肺气虚，它啥都属于症的一个范畴，它不属于病，都属于症。
1: 嗯
0: 啊，那问题来了，说但是我有症状，我难受，我应不应该吃药啊，对吧？如果从中医来讲，你看中医老祖宗话说的很明白，症状者当以什么调理为主，以药物为辅啊，那多简单了，也是只要是没出现实质性的器质性的这种病变和病损，中医采用的都是一些什么调理的方法，
1: 嗯，
0: 你像经络的疏通啊，穴位的按摩呀，呼吸吐纳等等，用这些方法来进行调理，完全没有必要去大量的去选择一些药物。你看西医不也是一样吗？如果通过影像学、化验学的检查，发现你的确也是有症但无病，叫亚健康。然后大夫可能会告诉你啥呢？调整你的饮食啊、休息呀、规律的睡眠呐、优化你整个的生活饮食结构啊、科学运动，它也是通过这些方法来帮你调理嘛。
1: 嗯，但是楚老师，我还是有点疑惑哈。
0: 嗯。
1: 你说很多人呢，他都去这个医院做检查，也查不出病来。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身体确实就是难受啊。
0: 嗯、对。
1: 那既然说身体有症状，那肯定他得有原因吧？
0: 那是。
1: 他不能无缘无故的就不舒服了，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难道那这些不舒服情况都是浊气造成的吗？
0: 这问题很关键了啊，所有的症状肯定不是无缘无故就来的，它是有原因的，
1: 肯定得是有原因，
0: 对对对啊，这些原因要总体来分为两大类啊，
1: 嗯，
0: 哪两大类？一个外源性和内源性的。咱先说这个外源性，什么叫外源性呢？就是从外部你身体以外的外部环境侵袭到你身体里面的一些因素。你比方说啊，中医讲什么呢？中医不讲六淫六邪嘛，
1: 嗯，
0: 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入侵，比如说受风邪了，老百姓话叫受风了，着凉了，天气冷，寒邪寒气的入侵，可能有人诱发一些什么寒凉类伤风类的啊，这些症状，最典型是伤风感冒啥的，头疼这些症状，
1: 嗯，
0: 或者是在梅雨季节什么湿气大嘛，这湿气一旦进入到身体，容易导致什么身体就沉重困重，关节酸胀。那如果大夏天天气炎热，在户外是不是容易中暑暑热之邪呀？
1: 嗯，
0: 发生晕厥呀，再加上生活上饮食不节制，吃的太油太饱，消化不良，是不是就容易发生这种腹胀腹泻呀？经常熬夜睡眠不足都会发生啊，很多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也容易诱发这种神经性的失眠，包括这个脾胃运化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心慌心悸，血压暂时性的有一定的波动和增高，身体乏力，这些症状啥都属于叫外源性的，
1: 嗯，
0: 哎，导致的出现这些症状了。那么内源性的其实总结写啥呢？就是一个气的问题，
1: 气，
0: 哎，就气的问题，因为咱说人活着一口气儿嘛，
1: 嗯，
0: 对吧？气就是咱们身体当中所有组织器官脏腑的什么原动力嘛，对吧？咱们脏腑器官想正常工作，必须得有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它对于症状的诱发、疾病的发生啊、进展都是有最直接的关系。内经讲什么呢？气者，人之根本也。气聚则塞，气散则通，气绝则亡。所以说呢，气是诱发各种症状一个最大内源性的诱因啊。你比方说啊，这个精神情志，这个情绪不畅会导致气乱，容易诱发各种症状啊。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大家伙可以体会一下。你比方说这个在生气气愤的时候，
1: 嗯，
0: 哎，特别愤怒生气的时候什么感觉？大家伙都生过气吧？
1: 头晕脑胀
0: 是吧？尤其生大气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感觉那脑袋也迷糊了，头晕脑胀，脸发烫，
1: 对，
0: 是吧？你看有的人生气的时候，两边太阳穴都鼓起来了，甚至有的人气得浑身怎么的都哆嗦。
1: 对对对，确实，
0: 对吧？哎，这叫啥？这叫怒则气上。怒这个气是好气吗？
1: 那肯定不
0: 是好的。生气这个气
1: 是
0: 不是浊气？它不是好的气呀。
1: 嗯，
0: 这种气如果一旦往上冲，在你发火的时候冲哪儿了？冲到头上了啊！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什么头晕脑胀，刚才说这些症状吗？
1: 嗯，
0: 还有的你比方说这个过度的这种忧思焦虑抑郁，总是操心这个担心那个，吃不好睡不好，叫思则气结啊。那你说长时间的这种焦虑忧思抑郁产生这个气，它是不是也不是好气呀？是不是也属于浊气呀？
1: 对，
0: 它就会淤结，这些浊气淤结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问题，就会出现症状，包括你看受到一些惊吓，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一下子感觉突然这心也慌了，腿也软了，晚上做噩梦了，恐则叫气下，就过度的惊恐啊，产生这种气也是浊气。然后呢它会往下行往下走。为啥说你看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这人这一受到过度惊吓能吓啥样啊，吓尿裤子。
1: 对。
0: 是吧，
1: 这
0: 个就不是笑话人啊，这个是事实能发生的。
1: 嗯。
0: 啊，就浊气在短时间内快速向下走，导致肾阳不固，肾气暴脱呀，就不能很好封藏水液，就夹不住尿了，直接小便就失利了。
1: 嗯。
0: 哎，就这样的。
1: 还真是哈，楚老师，你看我有时候吧，我要是遇到什么难过的事儿啊，
0: 嗯，
1: 哎呀，想不开了，
0: 嗯，
1: 就容易，胸闷气短，
0: 就有症状是吧？
1: 有症状，
0: 嗯，
1: 浑身没劲儿，
0: 嗯，
1: 啊，也没胃口了，不想吃饭，甚至也不想说话，
0: 哎，
1: 你说躺在那儿吧，也睡不着，
0: 睡不着，
1: 哎，那这些就是、
0: 不是病带来的，
1: 不是病啊。
0: 对，
1: 哎，那这些就和我的自身的这个情绪变化，
0: 对，
1: 哎，导致产生浊气了。
0: 哎，对喽，
1: 哎，所以就出现了这么多的不舒服的这个症状。
0: 浊气弥漫困重嘛，所以说就会影响你脏腑的机能啊。
1: 嗯，
0: 哎，你会出现这些所有的不适感呐、而且还有什么呢？就像你刚才讲到的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呢？遇到一些难过、不开心的事儿、伤心的事儿，叫悲则气消、你本身这一身的清阳之气，结果遇到点悲伤的事儿，

0: 压制、困重，就会感觉浑身没劲儿，胸口发闷，吃不香，睡不好啊。所以说，这个浊气是诱发各种症状发生最重要的一个内源性的因素啊。那关于这个浊，这也经常讲，老生常谈了，什么是浊，对吧？凡是我们身体当中不好的、脏的、坏的、腐烂的、变质的、多余的、有毒害的，身体代谢排不出去的这些垃圾，都属于浊物嘛？那浊气从哪儿来？不就从浊物的基础上产生浊气了吗？哎，所以说大家想，浊本身不是好东西，那产生的浊气它肯定不是好气。那它作为病理产物呢，它能够瘀滞咱们的脏腑经络，阻碍气机的升降，蒙蔽我们的清窍，而且长时间瘀滞、郁而化热，能诱发各种症状。啊，通过它的弥漫和困重的这两大特性特点，诱发多种症状的发生。因为浊气一弥漫、弥散，它是不是像四处都会扩散、游走啊？
1: 对，
0: 那游走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影响你整个周身气机的正常运行啊。
1: 就是他走到哪儿哪儿出问
0: 啊，
1: 题。
0: 对对，它就影响了，影响你清阳之气呀。啊，比方说咱们最上的就是脑袋说起，中医讲什么呢？头是啥？为清阳之府，清阳啥？不就清阳之气吗？是脾胃运化生成的、上升的这种营养的这些精微物质，还有什么？包括咱们肺、咱们的呼吸吸入自然界的清气，二者结合到一块儿叫清阳之气吗？来供应什么？咱们大脑需要的这个营养啊。但清阳之气如果遇到浊气以后，它就会干扰、压制清阳之气的气机，导致升降失常，影响咱们的头面部失养，出现各种症状，头晕、头昏、脑胀的头紧。啊，包括思维迟钝、反应慢。你看，有的朋友这个早上起来还清醒，越是到了下午，这脑袋越沉，脑袋像浆糊似的，不想动脑子。这叫啥？叫清阳不升，浊气不降，头目失养。啊，咱们再往下，比如说这个上焦的心肺，啊，中医讲什么？心肺是维持咱们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心主血脉，负责血液的推动，肺主气司呼吸呀。掌管着整个气体交换与气血的生成啊，也就是说，心肺是气机源头的所在。但是，一旦浊气弥漫到上焦心肺，会怎么样啊？就会阻碍胸中正常清阳之气的一个气机会发生阻碍，肺的宣发速降就会受阻，就会出现胸闷、气短、呼吸急促，甚至呢心悸、心慌这些症状啊。所以你看啊，就心肺不好的人，他有个问题，啥问题？他总是不由自主的总想叹气儿。啊，
1: 对，控制不住的，他就是他自己觉得，
0: 是吧？
1: 叹
0: 长呼
1: 口
0: 短
1: 气儿，
0: 叹的，
1: 长呼吸一下，好像舒
0: 哎，
1: 服点儿。
0: 对，这就是清阳之气不够，浊气困重导致的。其实咱们人体本能的是可以向外排浊气，但是呢，你还要掌握方法啊！你要不掌握方法呀，你体内产生的和聚集这些浊气，通过你自然的往外排呀，那它能排出的这个。定量啊，或者是这个发挥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啊。为啥得让大家伙得学会特殊的呼吸吐纳方法，才能把浊气呼出去？那如果说这个浊气要弥漫在哪儿？弥漫在我们的中焦，中焦清阳之气，也就脾胃的清阳之气受压制了，浊气困重了，就会影响咱们脾胃、胃肠道消化吸收功能，胃肠蠕动功能变慢了，食欲就开始减退了。恶心、厌食、呕吐、口臭、流涎、打嗝，啊，胀气它不消化，排便也不规律，甚至是习惯性腹泻等等这些症状。所以说，一旦脏腑当中的浊气过重，影响清阳之气的气机受压制以后，就会诱发各种各样症状的表现。哎，这浊气啊，如果说长时间啊你不排出体外，这浊气大量的聚集呢。就会导致身体这元阳之气被压制而无法升腾啊！哎，脏腑的各个组织器官得不到元阳之气的温煦、濡养和推动，它就会功能下降、减退和衰弱呀。在衰弱的过程当中，就容易发生各个脏腑组织和器官，哎，出现实质性和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了。要用现代医学的话讲呢，就大量的细胞。啊，被浊气的弥漫、困住、污染、腐蚀以后，这些细胞怎么的啊？失去活力了，发生老化了、衰弱了、病变、坏死了，继而形成什么？各器官实质性、器质性病变，不就这么就发生了吗？我给大家不举例子了吗？是吧？浊是不好的气儿，你比方说这个厨房当中忘扔的这些残。

0: 等剩饭垃圾，散发出这气味儿。你想想啊，当你闻到这股难闻的气味儿时候，你第一时间会怎样啊？什么感觉？
1: 恶心呐，
0: 是吧？哎呀，感觉恶心，浑身都不舒服，对吧？所以浊气一下，它是会以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能让你感受到。比方说，这个鼻塞、流鼻涕啊，浑身打串、头晕、头昏，即使说你不用去医院，你也知道自己，哎呦，坏了，是不是感冒了？
1: 对，
0: 啊，是不是发烧了？为啥？因为症状让你先感知到了。
1: 对，出现很多的不一样的这个表
0: 哎，
1: 现了，
0: 对，所以很多人讲什么，浊气虽然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大家就都认同身体当中肯定是有浊气的。啊，因为浊气会以症状的形式让咱们每个人都会清晰的感受到的。那随着浊气呢继续在体内啊不断的聚集增多，啊，就会对身体的内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啊，比如说在血管当中，如果大量的聚集，就会对血液环境发生污染呐，造成血液成分的质变呐。什么叫质变？你比方说血小板细胞快速的粘附和聚集了，导致血液粘稠了，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发生变质了，变成什么坏的胆固醇了？脂蛋白变质了，变成坏的脂蛋白了。正常来说，这些物质啊都是给细胞提供营养的物质，但是由于浊气在血管当中的污染。就发生腐败和变质了，

0: 让好的东西嘛，它变成坏的东西了，啊，这种坏的东西，不好的，都属于什么？叫毒害物质。这种毒害物质，就像我们吃这个饭菜，正常来说没变质，只是营养。那一旦馊了，那变质，那不就毒害的东西吗？啊，所以说呢，一旦发生这种变质以后，形成毒害的物质，啊，就咱现在说什么，各种血栓呐、斑块啊、质脂沉着呀、坏的胆固醇呐、过多的这些甘油三酯物质、自由基物质啊，是不是这些东西一旦有了，就加速了整个什么血管的硬化损伤、血液环境的变化，包括什么心脑血管的疾病，陆续不都这样就产生了吗？
1: 陈老师，可不可以说这么理解哈？就是浊气啊，它在身体当中出不去，初期的时候呢，是给我们带来各种难受啊，各种不舒服这些症状。但是随着它不断的聚集加重，那就会对我们脏腑器官，或者说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各种的人体细胞进行了腐蚀破坏，进而形成了各种疾病的病变的发生了。
0: 哎，你理解很对啊，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你看看，我让大家伙一定要学会什么？就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整体的方法。我说要把它当做什么？一种生活的习惯，你天天去练习，天天去做。啊，你做吐纳练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帮助我们排除体内的浊气，对吧？你也不用花钱就能把体内的浊气排出去。啊，为什么让大家能成为习惯，要天天去坚持啊？不是做一回两回呀、啊。因为浊气怎么的啊？它会随时随地的在我们体内产生啊。啊，这个好理解啊。你看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你外界的空气环境也好，4时4季的变化也好，还是各种外邪的入侵也好，是不是都随时随地都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浊气的聚集呀、
1: 对，不是说你这一次排出去
0: 啊？
1: 了，
0: 哎，
1: 以后就
0: 就
1: 没有
0: 没有了，因为
1: 了。
0: 你避免不了你在与环境接触啊。还有一些内源性的，你比方说我们精神情绪的变化，各种入口吃的一些东西，在脾胃转化吸收的过程当中，过多过剩的一些毒害的消耗不掉的、转化不掉的，脏的这些东西，这些是不是也会慢慢的？这些浊物在体内越来越多，就像垃圾似的。你刚开始这垃圾在那堆着，你不感觉咋地？时间长，它是不是会散发出气味啊？它是不是也会产生浊气呀、你这些是不是我们都肉眼看不见的？所以说就容易怎么的，就被忽视了。所以我们要平时怎么的，要坚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科学方法，吸清气，吐浊气，让咱们的脏腑一直能保持充足的清阳之气。同时还能随时随地把体内产生的浊气怎么的啊，能把它
1: 排
0: 呼
1: 出
0: 出
1: 去，
0: 去。哎，你只有这样才能什么长久的保持咱们脏腑机能功能的正常啊。而且刚才喜儿你也问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吧？也就是说这个浊气一旦在体内聚集的过多，时间过久的话，除了给咱们带来各种难受不适症状以外，会不会带来实质性的一些病损病变？答案还是肯定的，也是一定的。我们很多这个病变在形成开始的时候，都是从啥开始？从
1: 症
0: 症
1: 状，
0: 状开始的，
1: 对，
0: 对吧？就是先有了症状之后，如果说你不重视，也不干预，逐渐发展，慢慢就变成啥？实质性的这种器质性的病变了，出现损伤了。
1: 那肯定是哈，就是必须让咱们听众朋友们了解清楚了，这才行哈，这都是知识学问呐，啊，真是都是干货哈。对于咱们广大听众，尤其是我们的这些老年群体啊，就是大家这个身体病弱的这些朋友们，大家更应该多学习、多了解。啊，你多学习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内容，自己学到了，那就不能说再盲目的去选择一些不适合的、不对症的一些方法。像走弯路啊，浪费时间、浪费钱，还耽误疾病治疗，那这就太不合适了哈。
0: 对呀，
1: 那就这样吧，楚老师，今天剩下点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一下直播间的电话吧。您继续给大家指导、帮助、解答问题，好吧？
0: 可以，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马老师好，楚老师
1: 你
3: 好。
1: 好。
0: 你好。
3: 哎，楚老师，我就是有一些问题，我想请教你一下。
0: 不客气，说吧。
3: 你看我爸就是心脏不好，平时老是胸闷，还有气短，这些情况都有，但是不是很明显，不经常出现。哎，他偶尔有一点这些感觉，偶尔还有就是头晕。对，最让我闹心的就是他总是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心慌。你看我什么都不做，不活动的时候，他就特别明显，就是能感觉到我那个心脏啊，正常跳几下，然后就突然空停一拍，然后再跳再停。
0: 有偷停，
3: 对，那个是心里吧，瞬间就发慌、发空。整个人吧，好像立刻就变得紧张无力，而且这个症状吧，它不是剧烈运动才会出现，哎，任何一点小事，它都有可能把它诱发。
0: 那你能不能具体一点儿，就是什么情况下感觉会明显加重呢？
3: 你比如说啊，你早上刚睡醒，躺在床上还没动了，心脏就开始一会儿跳一会儿停。偷偷的慌得躺不住，必须坐起来，然后缓半天。平时你简单的洗漱啊、折被子啊这种很简单的家务，你做完他心脏就发慌。哎，下楼散步的时候就更明显。别人正常走路没事儿，我走个几分钟，心脏就开始断断续续的。胸口发闷发虚，哎，然后头晕，人发飘，而且我情绪稍微有点波动啊，或者想一点事情，感觉心脏它就不稳当了。有时候吃饭快了，吃得饱了，它也会心慌加重。晚上睡觉了更是没准了，一阵一阵的突突的跳。后来就是。去医院检查嘛，说我是那个房室传导阻滞三度了。
0: 3度房室传导阻滞，
3: 对，
0: 那你就逐渐发展到这种程度。通俗讲什么？就是心房和心室之间呢，叫什么？叫电路啊。因为咱们整个心肌细胞啊，它整个的搏动啊，叫什么呢？它是有细胞电的一个电的传导，也就房室之间这个细胞电的传导。就像短路一样，心房指令没有办法正常的传达到心室，所以说这个心律就不规律，叫窦性的心律失常，窦房结出现问题。这里面有一部分呢，这种情况是属于先天性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后天原因导致的。
3: 医生跟我说，就是有什么这个退行性纤维化了。
0: 对，因为这个老年人呢比较多见，因为年龄增长啊。咱知道身体的脏腑机能都在退化，尤其是心脏，这个心肌细胞啊，功能也在退化，心肌细胞电的电传导，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容易出现功能性障碍，加上细胞的老化，老化到一定程度是什么呢？叫纤维化就形成了。什么叫纤维化呀？就像这个电线似的，电线不有这个绝缘层吗？这绝缘层时间长了，它逐渐就老化就脱落了。这时候线路是不是容易什么呀？就出现这个导电的问题，线路是什么？就短路了，是吧？
3: 对
0: 或者是
3: 对，
0: 连电或者导电，它这个电传导就不正常了。所以说，房室之间整个这个心肌电的心包，整个通过这种电信号的细胞电的传导，就是由于老化纤维化以后，传导容易出现中断，心脏搏动就没有一个正规的一个节奏和节律，就失常了。
3: 对对对，楚老师，你看我平时吧，稳心率的药也没少吃，但是症状还是时好时坏的。
0: 但是你
3: 哎呀，
0: 该
3: 也不知道。
0: 吃，你还得吃，因为什么呢？你不管是从任何角度，从抑制心率、稳定心率，你还得用，因为你不用到后期呢，你容易发生什么？严重的心律失常会诱发有心衰的危险。
3: 哦。
0: 所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有好几种方式和方法，都可以呢，你加强去做。 对你心肌功能，对心脏的动能，补益心阳，排心之浊气，让你心脏搏动越来越有力，养心强心的方法是很管用的。咱别说，虽然把你这个问题说是给你解决掉，但是你最起码做这个方法，对你心肌的保护，强化心脏的能力，帮助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3: 但是楚老师，我就是听你说吧，伏羲吐纳有36种啊，
0: 对，
3: 还有什么六字诀，
0: 嗯，
3: 平时在家呀或者安静的时候，安静的地方练习就行了。
0: 对呀、
3: 我就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但是楚老师，我练习哪种适合我呀？
0: 六字诀当中有一个叫呵字诀的发音是对应心脏的口诀啊、这个方法多练习，就是养心神，降心火，补心阳，还能助心血，你应该多练。怎么做呢？身体放松，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啊，心里呢心态平和，别想其他事情，整个身体放松，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到哪儿呢？放到小腹这个位置。这时候闭口，用鼻子缓缓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呢，双手缓缓的向上提，从小腹慢慢的提到胸前胸口，这时候把这气就吸满了。然后张口向外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口中要发出喝的声音，把这喝的声音发出去。发声的同时，在胸前双手的掌心要翻转向下，缓缓的按，按到哪儿呢？一直在按到你刚开始在小腹这个位置，啊，随着呼气，随着缓缓的向下按压，这口气呼尽了。然后再继续重复刚才吸气的动作，你这样反复做，一次做长时间，一次你做10分钟就行。啊，你每天呢，你可以多次去练习，啊，因为这个喝字诀的方法，降心火，包括很多人，你看心火旺的呀，有心悸烦躁的呀，失眠、口舌生疮都可以做，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吐纳闭气法，还有一个什么叫养元提神吐纳法。这几个方法都适合你，对你都有益处、好处和帮助，啊，这几个我就不详细一步步教了，你可以呢稍后去打这个指导中心电话，啊，会详细告诉你怎么去操作，都不难哦。
3: 好的，好的，楚老师，我一会儿就打电话详细咨询学习一下。
0: 嗯，
3: 谢谢你了，楚老师，谢谢你耐心指导。
0: 不客气。
3: 哎，也耽误你不少时间了。
0: 没事，
3: 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0: 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啊。
3: 啊，再见，楚老师。
0: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喂，马老师、楚老师，两位老师好。
1: 你好。
0: 你好。
4: 就是我刚听你们节目不长时间，第一次跟你们通话，这还有点紧张。
1: 没事儿，没事儿啊，咱们慢慢说啊。
4: 哎，是这样的，就我老伴儿吧，半年前脑出血了。哎，我想跟老师请教请教。
0: 哦，没事儿，你说说，我看一下。
4: 哎，楚老师啊，我老伴今年70多岁了，从年轻我认识他那会儿吧，他那脾气啊就特别急。
0: 哦。
4: 他人不坏，心眼也挺好使的，可就是这性子急呀。
0: 哦。
4: 他爱打抱不平啊，特别爱打抱不平。
0: 性格
4: 经常、
0: 急躁，
4: 所以说
0: 脾气暴躁。
4: 经常，哎，脾气暴躁、
0: 嗯，
4: 所以说经常跟别人发生口角。
0: 嗯。
4: 哎呀，你说这一发生口角能不生气吗？经常生气。
0: 对。
4: 但是老伴儿这个体格吧还算可以，就是有点这个心动过速，偶尔吧胸闷，可是谁也没想到他会脑出血。
0: 突发脑出血的。
4: 哎，就犯病那天嘛，正好家里人都在呀，这个礼拜天孩子们也回来了，一起吃饭呢。
0: 嗯。
4: 好在送医院及时啊，大夫说有这个血管破裂了，
0: 嗯，
4: 哎，幸好不是特别主要的血管， 出血量不算很大，
0: 嗯，
4: 可是老伴儿还是有了后遗症。你说我和孩子们嘛，都劝他无数次了，
0: 嗯，
4: 但是他脾气就是改不了，
0: 嗯，
4: 哎，这回病了也算长点教训了，这个脾气啊终于缓和点了
0: 啊，那好嘛，
4: 现在每天嘛，
0: 嗯，
4: 就想着怎么康复啊，哎，跟谁也不生气了，
0: 哎，他这还得在于自己嘛，对吧，
4: 嗯？
0: 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肝郁严重的人，肝经不通，肝血亏虚啊，肝火旺盛。
4: 嗯
0: 啊，都容易导致这个脾气暴躁，
4: 嗯
0: 啊，所以说多做一做呼吸吐纳，做一做虚字诀，啊，这个是补益肝阳，排肝浊呀，疏肝理气呀，啊，
4: 嗯，
0: 还能够滋养肝阴，降肝火，就这套吐纳方法，六字诀的虚字诀应该多做一做，让他对他这个整个的脾气、情志、情绪，这个帮助还是很大的。
4: 啊，
0: 那他现在这个后遗症方面现在咋样具体啊？
4: 哎呀，现在我老伴儿主要是左侧这胳膊腿儿不太灵活呀。
0: 嗯嗯。
4: 他现在走道吧需要拄着拐棍儿，
0: 嗯
4: 啊，或者说是扶着东西，然后左边的胳膊吧抬不高啊。
0: 哦。
4: 最高也就能抬到胸口这个位置吧，
0: 啊，
4: 再往上吧就抬不上去了，就不行了。
0: 啊。
4: 就这左手的手指头还比较僵硬。右手没问题，
0: 嗯，
4: 吃饭啥的都不耽误，
0: 嗯，
4: 说话没问题，就是行动有点不方便，其他的还都好，
0: 哦，算轻微后遗症，主要还是左半侧这肢体是吧活动有点受限，
4: 嗯，啊，
0: 那你今天打电话找我主要是想寻求哪方面，怎么回事呢？
4: 楚老师啊，
0: 嗯，
4: 我跟你讲这呼吸吐纳挺特别的，
0: 嗯，
4: 哎，觉得也很有道理，听说有三十六式，还有这六字诀。
0: 嗯，
4: 我不知道我老伴的情况适不适合练习呀，啊？
0: 我刚才不讲了，那咋不适合呀？而且是一定要让他去学去练。脾气不好，肝火旺盛，调肝养肝，充盈肝气，补益肝阳，排肝之浊气，
4: 嗯，
0: 做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哎，对他这个情志的帮助就有很大很好。
4: 嗯
0: 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啊，我要跟他交代的就是老伴儿啊，出现这个中风的后遗症啊，你不要想着说，哎呀，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就能把这个偏瘫给解决喽，是吧？我以前讲过这个问题，呼吸吐纳好不好？好，但是不是说，哎呀，我出现什么这个糖尿病了，我都出现坏疽烂脚了，是吧？我糖尿病，我这个心肾都出问题了。哎，眼睛都出问题了，或者我脑中风，对吧？我这个吞咽、说话、言语表达都已经出问题了，
4: 嗯，
0: 啊，然后说不行，我楚老师，我得找你，为啥呢？我做这个呼吸吐纳，我这血栓斑块也给吐出去了，是吧？我甚至这肿瘤都给它吐出去了，它不可能，
4: 啊，
0: 但是我告诉你什么？你做呼吸吐纳的方法，这叫什么？吐故纳新，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是调和你脏腑的气机。脏腑器官的气机机能，就元阳之气就会升腾起来，你浊气排得好，元阳之气就足，元阳之气升腾起来，你脏腑机能动能就好，就有力量。这意味着什么呀？对于咱们出现各种疾病，像老伴儿这不出现病损了吗？都已经出现偏瘫半身不遂了，对吧？中医叫什么叫经络闭阻啊？现代医学什么呢？叫神经受损，神经压迫，出现这问题了。那这种问题如果我们结合这个吐纳的方法，这个时候不管你采用任何其他的治疗方式，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再结合吸清吐浊，培养调养你自身元阳，我可以这么讲，对于它整个的功能恢复方面啊，这是起到什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帮助是非常大的啊，要不然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病我用过很多方法了，我怎么治始终也慢，始终也不理想，你元阳之气始终调补不起来，身体的晦浊之气始终不出去，
4: 嗯，
0: 所以说不管你用任何方法，你治疗难度都会很大很大的，它会严重影响你治疗效果的，
4: 哦，
0: 啊，所以说老伴儿这个六字诀当中啊，这个虚字诀干啥呢？是给他调情志的，疏肝理气，恢复肝的什么藏血统血，调达气机， 包括什么畅通筋骨、濡养筋骨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让他一定要做。
4: 楚老师啊，我听你说这个对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还有什么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啊？
0: 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于啊出现中风各种后遗症的朋友啊，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都一样啊，只要落下后遗症了呢，排除风邪肯定重要。我之前讲过啊，风邪是源头，叫风邪浊气，不把它排出去，这中风问题解决不了啊，还容易二次三次反复的发生啊。叫什么叫通窍排风的吐纳法，这套方法排风邪同时啊，还能够辅助帮他呢畅通他的经络，还这句话对他后遗症的恢复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啊。通窍排风吐纳法，还有个叫什么叩齿吞金的吐纳法，这两种吐纳的方法都可以让他学会，让他每天多加练习啊。啊，这个都给他坚持做啊。然后呢，在治疗过程当中结合吐纳啊，因为中风它属于多元性的，需要患者自己包括家人共同的拿出点时间和精力来，对吧？慢慢的配合做一些主动和被动的这个康复的一些锻炼，这都要相应去结合，是吧？咱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他的左半侧的肢体能尽早尽快的逐渐恢复功能啊。
4: 楚老师啊，你说的太，哎呀，这我听着我太心感动了，我得谢谢你啊！
0: 哎、
4: 我听你的话、
0: 哎，
4: 帮助他好好的锻炼这个吐纳的
0: 方
4: 法。
0: 你就有方法不会的、
4: 嗯、
0: 不懂的、你就打这个指导电话啊，会告诉教给你怎么去做这些吐纳的方法，都不难，很简单啊。打电话直接问就行
4: 啊、
0: 嗯。
4: 谢谢啊。
0: 好嘞。哎，再见。
4: 哎，再见，楚老师啊。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5: 马老师、楚老师，你们好。
0: 你好。
1: 你好。
5: 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听众。楚老师。我现在这个每天啊都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一天呢至少都练习三次，你看我的这个顽固性这个高血压哈、终于呢不那么顽固了，你的这个方法真是太好了，感谢你呀。
0: 顽固性高血压呢，这个问题属实挺头疼的，这血压怎么调不好调啊，是吧？
5: 就是，楚老师，你有所不知呀。你看我这30几岁血压就高了，但是那个时候不是天天高，这有时候高呢，有时候不高，反正就是每天早上上班之前我就测一下血压，高了就吃片那个降压药，不高呢就不吃，这一晃哈，已经都快30年了，以前这个血压高了就头晕，后来呢好像也适应了，也麻木了，这血压高了也没什么反应，可是从这个2022年开始哈，哎，我出现了这个频繁的头晕头疼，两条腿软，走路的时候感觉这个地上就是软绵绵的，说不上哪天哈呀，这个耳鸣就犯了，然后头就更疼了，这么多年哈，这个降压药也换了好多种，我就是总怕这个我这个脑中风，好在一直也没出现什么大问题，检查就是有这个脑动脉硬化，但是如果、不调理好的话，以后就是说不准。
0: 老师，你这血压是个大事儿嘛？
5: 对，加上你看我这个血液粘稠，
0: 血脂高，
5: 更是非常的危险。
0: 就是啥呢？我之前讲过这事儿啊，心脑血管的病。血液瘀滞，周围硬化斑块堵塞血管，中医讲什么呢？就是什么浊气内生，聚于血脉。导致血液凝滞啊，困重于血液啊，才容易发生什么血瘀情况，然后血流不畅呢，才导致什么呢？管腔压力过大呀，血压急剧性增高啊，或者加速血管性的硬化呀。所以说这样的患者我都说过怎么的，做呼吸吐纳排浊，这是很有益处的，排浊气，把血液血管当中弥漫的这些浊气，因为浊气它弥漫和困重， 你不把它呼出去排出去，它就会导致血液运行越来越慢，血瘀情况会越来越重啊。你把这个浊气逐渐排出去了，清阳之气充盈了，清阳之气是升腾的，生发的，是活跃的啊，哎，它就会什么加速气血的运行啊，啊，对你这情况帮助很大哦。
5: 就是就是，您说的太对了，楚老师，这个呼吸从那哈，我基本练习都差不多都两个月了，
0: 嗯，
5: 我记着练习呼吸从那都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
0: 啊，
5: 哎，虽然这个下降的不是很明显，但是这个趋势是好的，等这个呼吸从那练习一个多月的时候，哎，血压就明显的下降，高压从这个170-180，哎，就是那个样子下降到了160左右，哎，低压也从120多下降到了100左右，哎，脑袋呢比以前清醒多了，啊，走路的时候，哎，脚这个踩在地下感觉不那么软了，而且最近哈这一个来月，哎，没有这个耳鸣这个情况了
0: 啊。
5: 吐出这个浊气以后啊，这个症状确实改善很多，
0: 是吧？哎，
5: 吴老师，没遇到您之前哈，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呼吸，哎，还有这么多的门道，啊，你能总结出来呼吸吐纳36式，太了不起了都。这套方法哈这么宝贵啊，你能无私的分享给大家，你不光是一名优秀的这个医者啊，还是一个非常有大格局的人呀。
0: 哎呦，您过奖了啊。我这些年总结出的方法不是给我自己总结的，是吧？我不就是给咱们大家伙百姓大众去使用的吗？让大家去获益的吗？是吧？所以说这个你这话说的有点严重，只要是你通过这套方法你有收获，我还这句话，对吧？你不要想着做呼吸吐纳说把你高血压几十年的高血压问题解决了，你不要这么去想。但是你通过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方法啊，随着脏腑机能气机调整越来好，哎，你发现你的血压好控制了，稳当多了，这样一来你是不是相对来说你心脑意外的风险这不就降低太多了吗？它总比你天天高来高去的，你控制不好担惊受怕，总比这儿强吧，对不对呀？
5: 对，
0: 哎，所以说这方法呢也不累，也不用跑道跑腿的，每天坚持做几次，对你这有收获多好啊，你就坚持做呗。哦，
5: 可不是呗。哎，楚老师，我现在就非常，我就信任您。哎，也特别的有信心。以后呢我就是，哎呀，我怎么说呢，我就是你们这个义务宣传员了。
0: 哈哈，
5: 这么好的这个节目，这么好的这个理论方法，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才行呀。
0: 哎，对对啊，首先自己好，然后身边人都能好，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希望和目标嘛，是不是啊？
5: 就是就是。
0: 好，那咱就先说到这儿。
5: 谢谢你了啊，
0: 冯
5: 老师。
0: 再见了。
5: 好好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6: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
0: 今天呢，我们两个同时来到直播间，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又邀请到了大咖坐镇。
1: 没错啊，这位朋友呢，大家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喜欢研究健康科普啊，
0: 或者喜欢健身，或者是对于自己的
1: 饮食
0: 养生有要求的朋友，
1: 肯定会熟悉。他就是来自于大物视野的成员小龙，欢迎小龙，
0: 欢迎。
1: 现在声音就大了，
2: 哎，可以了，
0: 现在，现在好大。好啊，今天呢，我们请小龙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为什么前面说到健身啊，对于自己的身材或者是饮食或者是养生这块有想法有要求的朋友会熟，因为他是专门在深耕这个领域的博主。
1: 没错，而且是北京大学预防医学专业，预防医学硕士自媒体人，是从事这个健康这个赛道啊，真的是深耕多年。对于健康饮食，不仅是给大家总在讲，自己非常的自律，
0: 非常健康，
1: 成果展示就在这儿了。
2: 哎，还好还好。
0: 成果展示是此前是什么样，后来是什么样，这种成果还是？
1: 哎，你问的好啊。
2: 哎，
1: 有什么变化吗？
0: 这个成果是，
2: 就是我从体型上面来说，就是比以前要更优质一些吧，体型上面，对，然后更 fit 一些。然后
0: 你以前是？
2: 我以前刚毕业的时候大概100几斤，
0: 那很瘦啊，
2: 很瘦。然后现在差不多是不到140斤。
0: 啊，这现在算正好，
2: 对对对，
0: 对吧？其实也不胖，
2: 对，
1: 是从哪儿增来的呢？这里面就是得需要您听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了。其实对于这个小龙来讲啊，他有一定的基础。
0: 他的基础是
1: 知识，
0: 预防医学专业，北大预防医学。这个预防医学是什么意思？
2: 因为我们相当于是做疾病的预防的。
0: 哦，
2: 对。然后我当时硕士的毕业课题实际上是做饮食和减重这一块。
0: 啊，
1: 你看看，切中了咱们这个国家提的这个体重管理的
0: 这么一个号召。怎么就提早预料了这一步呢？
1: 预判了国家的预判。
2: 当时其实是想说，学营养，把自己的身体能够越来越好。因为我当时确实太瘦了，所以想说，那既然自己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把它做成自己的这个专业，然后来去学习。所以正好就是学习了这个疾病和这个健康相关的一些知识，然后同时运用到我这个毕业课题上面去。
1: 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0: 真好。
2: 对，
1: 实践到了生活当中，
0: 帮助自己的同时，更多的普惠了大家。
1: 是，
2: 对，
0: 真好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也通过小龙来这里跟我们做分享，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健康跟饮食这个话题。
1: 没错，
0: 我特别喜欢，就是靠吃能吃出健康。
1: 哎，真的是，
0: 对啊，
1: 很多的事儿，我们大家其实总在想。总在讲，总在说，总在练，什么这个管住嘴啦，
0: 迈开腿啊。
1: 现在的第一步呢，就是我们得管住嘴。其实这个管住嘴啊，大家一定不要这个叫什么有歧义。
0: 不是说不让你吃，
1: 对，不是把您这个嘴，
0: 不是让你闭紧了，
1: 不是闭紧不吃
0: 对
1: 任何的东西，也不是节食，千万不是节食。而且大家一定要理解啊，这个国家的这个体重管理并不是一味的说让大家去减这个体重。
0: 对，
1: 有很多你看像小龙这样的，他是要增加体重，是吧？就是两个方向往一个中心的健康这条线上去靠近。
0: 对，
1: 是这么一件事。
0: 是国家的这个总体的理念是让你减脂增肌。
1: 对
2: 对
0: 啊，
2: 其实实际上是一个管体重整个的管理。它不仅是你体重数值的降低，同时是你体脂的降低，肌肉量的增加，以及你的腰围的降低，臀围的增加。然后从整体上面来说是一个管理上面。
1: 对，
0: 对，
1: 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小龙是平时在做自媒体内容啊，就是但凡做内容的朋友肯定会知道，很辛苦啊，经常会熬夜呀， 点点外卖呀，
3: 没时间好好吃饭
1: 呀，是不是？就是你从哪一个瞬间决定我得把这个饭得把这件事儿得提到一个重要的日程上来，我得重视它了呢？
2: 最开始其实是因为周边的朋友想做饮食管理，然后呢，我就正好用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帮他做了差不多一个月的这样一个饮食管理的过程，然后从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哎，很多食物其实实际上是我们可以自己来选择，然后可以自己来做决定。同时呢，有一些包括像外卖呀、夜宵啊这些饮料啊，其实也有很多比较好的替代方案。然后就觉得，哎，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可以坚持下去。所以这样一个契机，就开始准备搞起这件事情
1: 了。嗯，康姐，你听到这里两个细节了吗？我觉得一个是得有意思，这件事你不能特别枯燥乏味，
3: 就
1: 是
3: 兴趣嘛。
1: 是，二一个是得坚持，这个件事你不能说上来特别的难。太难的话，这件事谁都不会坚持下去。
3: 是，所以就是那叫什么，就是最大的长情，是因为我对你有兴趣、有感情，是吧？
2: 还是喜欢，
3: 还是喜欢，啊，所以这还是挺重要的。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健身，还是说通过饮食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其实都是这件事情。就是你在这个事儿上呢，不光是要上心，你还觉得这事儿挺有趣儿的，
1: 对，
3: 挺好玩的，
1: 你感兴趣啊？
3: 对呀，我觉得这个能够调动起我内心对他的一种趋向，
1: 对。
3: 双向奔赴，
1: 对，为什么让你天天写作业时孩子都在哭呢？那肯定是不喜欢的，
3: 对，你这你说今天的作业就是让你必须得打掉这一集，必须得到什么什么段位，
1: 那
3: 孩子不睡觉了，
1: 自发的呀，
3: 对，
1: 兴趣浓厚啊，
3: 是的，所以人家也是有自驱力的。
1: 而且我记得咱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请过，你看像这个歌手来聊的时候，他们会讲自己在演唱会之前准备了好多的这个体能训练，
3: 是，
1: 其实并不是多么的高科技，或者是多么的狠，关键是他说我就把这件事的成本降到最低，什么成本？接触成本。你比方说我在自己的这个家庭里面院落里面有那么一个小空的地方，然后超慢跑或者自己的练这个器械，我觉得都可以，就好接触。别会说我要去趟健身房得一个小时之后才能到，好家伙，路上堵一小时，
3: 不要让自己这么难以实现，
1: 是，这就太难了。
3: 对，但是我自己不知道哈，因为我们并没有这种医学或者是健康相关的这种背景，我特别想问问，就是你看我们因为工作这个是我们学的专业嘛，有的时候一谈到工作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焦虑的情绪，
2: 是，
3: 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我只要回了家之后工作事儿一撂下，我就能跟他不沾边了，但是你学的呢是跟健康跟或者是说跟饮食啊或者是跟每天吃饭这些事儿是相关的，你上班也是这些事儿，下班也是这些事儿，
1: 吃饭融入生活，
3: 对，这不是容易焦虑吗？
2: 我其实在身材这件事情上没有特别焦虑，我是觉得对于身材这件事情来说，你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可以。我们实际上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以及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心态啊，这件事
3: 不苛责，
2: 对，不苛责。我们也没有说我要去做什么健美运动员，对，做这些。更重要的是一个身材匀称，然后自己能够对自己的这个身材有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心态就可以。
3: 但你是专业的，
1: 专业选手
3: 是吧？
2: 对，
1: 所以他今天能够坐在咱们这个嘉宾的位置上，跟大家去分享他的这个专业落实到生活当中的一些个方法论，看看有没有可以抄的作业。当然，我们要提示大家，就是各种方法，即便是非常的通俗、简单、易懂，也有个体的差异需要考量。
3: 是的，
1: 所以在小龙最一开始做第一顿健康餐，你还记得是什么吗？现在回头来看，有没有那些个努力过头，或者是哎呀，真的是大可不必的事儿？
2: 第一顿健康餐，其实我当时比较理想化。就相当于是把这个理论知识转到实践的时候，哎呀，就是做的量有点太大了，没吃完
3: 啊，
2: 会有这种情况。
3: 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瘦？
1: 打电话，
3: 你知道他为什么瘦？你就人家不是说了吗？瘦人是这样的，实在是对吃不下了，就多吃一口都不行了。然后胖人是实在吃不下了，最后再吃一口。
1: 实在吃不下再吃一口。
2: 对，所以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这个量有点超了之后，就开始逐渐调整这个量。但是非常注重的是整体这个食物的种类，比如说有蛋白质类的食物，有蔬菜的，然后有水果，然后一些粗粮类的主食，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坚果类的，这样的整体这个食物搭配到一起来吃，以及通过一些 比较能吃得下去的方式来把它混合到一起来吃，
1: 吃得下去的，
3: 对，就
1: 你也抓住这个重点了啊！有很多东西一听好像是吃不下去，
3: 不是你营养丰富，这个各种食材都有，怎么还能吃不下去呢？
2: 因为我们要追求什么少盐少糖，还要追求这种调料别太重，
1: 比方说酸奶，
3: 嗯，
1: 你吃过不含糖的吗？
3: 嗯，我吃过，我吃过，但是不爱吃，
1: 就跟面糊一样。
2: 对，所以
1: 把它吃下去。
2: 这个这种无糖的呀、低脂的酸奶呀，你就可以跟坚果呀，或者一些莓果，包括一些可能燕麦混到一起，包括一些处理方式，比如说提前一天把它泡好，然后第二天早上拿出来吃的时候，这些燕麦也是软的，没那么拉嗓子
3: 啊。是，
2: 对。就这样的一些方式，
3: 就是也追求口感，
2: 也追求口感，
3: 是吧？不然谁也受不了。
2: 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牺牲了一部分的口感来追求这个营养价值，
1: 适口性嘛。
2: 对，
1: 它确实能够让你刚才小龙讲的这个感兴趣。如果你进嘴之后，你的这个味蕾尝不到一个奖赏，而且我的这个咀嚼这种体验又不是特别的美妙的话，那我下一顿就不想吃这种东西了。
3: 是是，因为吃饭实际上是我们人。比较大的，尤其是中国人，咱们都不说那个
2: 快乐的源泉之一，
3: 对，因为就是网上不流行那白人饭嘛，就是你说的那个，确实无油无糖无盐无这无那，反正我吃不下去。但是咱们中国人就还挺讲究色香味俱全的，
2: 是，
1: 咱们讲究吃饭。
3: 对，
1: 今天发工资，咱得吃一顿吧？
3: 吃一顿。
1: 今天来嘉宾，得吃一顿吧？
3: 今天心情好，得吃一顿。今天心情
1: 不好，
3: 也得吃
1: 一顿。今天刚考试，得吃一顿。没考好，吃一顿吧。
3: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如果是这个口味上不太能解决的话，这心情上也挺难受的。
2: 是，所以我平时可能跟朋友聚餐其实不少，但是呢，就是首先就是小伙伴们，大家都是对这个饮食上面有一定的要求了，
1: 在意，
2: 对，所以大家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呢，会尽可能选择一些油没那么大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吃火锅，
3: 火锅还能避开油，
1: 你说
2: 把油把这个四宫格的。剩下三个都是清水，只有一个放辣锅。这样的话，
1: 清水，
2: 少吃点油，多吃点蔬菜。
3: 想赚你们点钱，真是太难了。
2: 对，然后或者说，比如我们去吃，可能原本是吃这种炒菜，后来就改成吃寿司。对，这种鱼肉啊，加一些抗性淀粉这样的。
3: 明白了，
2: 对，就是在聚餐上面会有一定的选择了，
1: 选的真好啊。
3: 所以你们不会吃宵夜、烤串、炸鸡、啤酒，
1: 吃如实来说啊，
2: 这个周末还是会吃，
3: 周末
2: 吃，作为一个就是周中努力的一个奖赏
3: 啊，
2: 对，就是我们
3: 放纵餐，
2: 对对对，算是一个放纵餐，算是一个我周中对自己非常的节制、非常克制的周末作为一个奖赏，让自己能够开心的吃一顿。我们想就是说。张弛有度，当你周一到周五特别对自己苛责的时候，周末那一顿才显得格外珍贵嘛。
3: 哎，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我不是有时候，我经常会这样放的。但是，就是我通过这些年啊，对自己体重与吃饭之间的这个关系平衡的把握，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比如说我自律了很多很多很多天，我可能受不了半斤一两的，但是我只要放纵一顿饭，我第二天一上秤，可能是1公斤起。
2: 其实我觉得首先就是不要只盯着秤这件事情来看，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这个我们本身体重早晚都会有很大的浮动，包括你多喝点水，多喝一瓶水，
1: 上个厕所，
2: 上个厕所可能都会差很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经过一个比如说一两周的一个对饮食的管理，同时增加运动的这个情况之后，可能你的这个体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你这个身体的成分会有一点改善，比如肌肉量增加了，比如腰更细了腰臀比这个比例更好了，
3: 是
2: 都有可能的。
3: 对，但是他说了一句，一两周的自律之后放纵一顿，
1: 能坚持吗？你能达到吗？
3: 我可能是两三天自律，然后放纵那么两三天。
1: 你那叫改善，
3: 我那是改善生活，
1: 是吧？
3: 我那叫补偿自己。
1: 你就像其实像康姐这样的这个朋友有很多，有很多朋友在意每天早上起来之后，我要去上秤去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体重啊。
3: 而且我叫什么毛重、净重、净重，
1: 先上厕所，
3: 对，什么都解决完了，然后穿最少的衣服上秤，
1: 然后呢发现这个有变化，有变化，
3: 对，
1: 晚上睡前再一称，
3: 极少
1: 是吧？
3: 就不想称了，就放弃了。我早上上称，连头发上的那皮筋我都得摘了。
1: 有朋友真的在意这个数字，其实咱们今天啊，就是给大家讲的这第一个要素，就是让大家放去这些个焦虑的因素。
3: 嗯
2: 嗯。
1: 当然，我之前也看过有一些个朋友，你知道苛刻到什么程度吗？
3: 嗯嗯、
1: 中午吃饭啊，在办公室，其实我之前是一度能够用微波炉做这个意面和西兰花的，微波炉就可以做，
3: 对，斜修嘛，啊，
1: 对。但是有的朋友他会用这个秤，嗯，这个、
3: 是郭小文同学
1: 啊，
3: 这是咱们的同事，
1: 是点名了是吧？
3: 点名了，他在听呢。
1: 这个用这个米饭啊，搁在这个秤上称这个我今天吃的这个主食的克数是多少，是吧？包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智能的 app 能够一扫知道它的这个热量，
3: 也是小文同学，
1: 也都是
3: 对
1: 哦，
3: 他每天
1: 是自律啊。
3: 他有一个 app， 他那个 app 就我不说是什么，大家应该健身人都知道，他会输进去我今天吃了，比如说鸭肉吃了多少克，他称一称，得出来一个多少数，然后我又吃了多少克白。蛋白、蛋黄、什么奶类什么，它全部都要加起来，达到一个标准之后，它这一餐正常吃。
1: 感觉像是在这个化学实验室里做实验一样，
3: 对，花好多时间。
1: 从小龙的专业角度上来讲，这么做适合我们每一个朋友吗？
2: 先说这个秤和这个 app， 我也有，我也用。
3: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2: 对对对，我也用。而且，其实我觉得，如果他已经开始在意这件事情了，至少这是一个好事儿，
3: 是
2: 一个好的开始。
3: 是的，是的。
2: 对，然后如果他能够精确到说我每天吃主食吃多少，至少能算一算自己大概这一天的摄入热量是多少啊。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件事情很难，
1: 很难。
2: 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把自己吃的拍张照片扔给 AI，AI 就能够算出来你大概的这个热量是多少，这是一
3: 个
2: 比较简便的方式。
1: 还真是，那秤早晚得有一天没电，
2: 主要太繁琐了，所以我们其实一般人嘛，不需要就是精确的知道我吃的这个热量具体是多少，但是知道一个大概的，比如说1500还是1800，有这样一个这个
1: 大概齐
2: 就可以了。
3: 嗯，我干过一什么事儿呢？就是我在网上买过一个月的一个套餐
2: 啊。
3: 他呢会把有一些就是可寄的，就是预制餐给你寄过来，有一些呢他就给你变成以食谱的形式，比如说今天晚上是500克的水煮菠菜，就是那些他就不给我寄了。我照着那个吃了不到一个月，
1: 怎么说？
3: 最多一周吧，瘦没瘦不知道，反正我心情特别不好，钱也
1: 花
3: 了，好贵呀！
1: 是这种都贵。
3: 我按月吃，我才知道原来每个人吃饭花那么多钱。
1: 其实你如果是按照他这个菜谱来看的话，你自己去买的话，可能能减轻
3: 可能会
1: 这个成本。
3: 是，但是配起来费劲嘛？
1: 配起来费劲，人家还得给你送过来，
3: 对对对，
1: 是吧？还得约束你呢，
3: 还得对，还给我预制呢。
1: 这个最起码是一个约束，因为你花钱了，给你送过来，你不吃就浪费。
3: 对，我这浪费了，
1: 你肯定得吃啊，
3: 浪费了，
1: 是吧？
2: 其实像那个康康姐刚刚说的这种方式，算是其中的一个比较方便的这种的，但是我们对于一般人来说，日常的生活上面的建议来说，你的蔬菜可能要吃够你大概4个拳头这么这个量，水果大概也得2到3个这样的一个拳头的这个量，对于这
3: 不多哈，
2: 对，那肉的话，一天可能红肉不超过2两。
1: 二两没多少、啊，
2: 没多少，但是可以
3: 是生的，是
2: 熟的，
3: 熟
2: 的二两的肉，然后这种鱼肉和鸡肉呢，可以稍稍多吃一些。对，我们一天三餐来说的话，按照蛋白质的这个摄入量，每餐差不多20克，至少的。但20克的蛋白对应的差不多就是100到120克或150克的这个肉。
3: 哦，
2: 对，
3: 那真的不多呀。
2: 不多，其实。所以我们每餐就是最好是鸡肉、鱼肉或者这种这个牛奶、鸡蛋作为主要的蛋白来源，然后红肉作为一个次要的，这样。大家可以平时自己来估算一下。
3: 是，这我觉得好像比我想象中的量要少得多。
2: 这是一个基础量，
1: 这就是你看管住嘴里面的这个量的一个把持。但是这个量里面呢，含有的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咱们少吃2馒头。
3: 嗯，
1: 它这里面你看啊，2两的这个肉是吧？蛋白质，还有这个咱们吃的这个碳水，其实都是包含在内的，
3: 都是合在一块儿的。
1: 总体来讲。

0: 是那种吃完之后，因为我们平时的感觉就是叫咱们通俗的讲眼大肚子小，
1: 嗯
2: 嗯，
0: 是吧，我想点这个点那个，尤其是晚上到了这个深夜的时候，
1: 就是饿的时候，
0: 饿呀，我想点，点了很多，
1: 脑铁皮的时候，
0: 这就是吃不下去，然后但是又不能不吃又浪费，就每天咱们尤其是现在咱们以前的传统家庭的这个做菜的这种方式来讲，大碟子大盘子，是吧，做完了吃完上顿吃下顿，
1: 嗯嗯
0: 啊，首先来讲咱们现在不提倡这个热来热去，因为有这个亚硝酸酸盐的这么一个沉淀，咱们是提倡什么呢，能够让大家是精而少，你看就是小龙作为这个专业的人士来讲，给大家明确的有的放矢的告诉大家，这个小盘子里面我们装些什么，
1: 多小一盘子，我想问问有脸大吗，
2: 哎，其实还挺多的，因为我们除了这个蛋白质的摄入以外，对于膳食纤维，比如说蔬菜类的，
1: 蔬菜
2: 然后包括一些什么、红薯啊、山药啊、这些，其实包括豆类的，其实也是非常推荐大家来吃的，因为植物里面有很多植物蛋白，比如说大豆里面的红豆啊、绿豆啊里面都会有，所以尽可能的就是吃的食物的种类要更丰富一些，
1: 是这个是
0: 食物的多样性啊，不要偏叫什么？
2: 偏科，
0: 偏科，
1: 偏科，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偏科，我就吃肉啊。
1: 对，但是你说吃肉是一个方面，有的人他就是喜欢叫主食，
2: 不吃
1: 主食、
0: 哦，大饼卷馒头就是米饭。
1: 对，他不是不吃，他是特别爱吃主食或者特别爱吃碳水、
0: 嗯，
1: 但是所以呢，现在我们一提倡说健康饮食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哎呀，我这肯定是不对的，我就以后就不能再吃这些东西了。
2: 其实主食主要是对于我们来说提供更多的这个能量。而能量其实是我们每天都要需要的，所以首先主食不能少，不能少，但是可以换，从我们这种精米精面换成糙粮
1: 啊，
2: 对，比如说一些全麦、燕麦、藜麦，什么绿豆、黑豆，长条米，还有这种经常吃的这种就是
1: 不好往下咽的，
2: 对，不好往下咽的，刮嗓子的，
0: 什么这个这个什么土豆泥。
2: 哎、
1: 啊，
2: 晾、
1: 那个、
2: 得晾凉了的土豆泥、
1: 啊，晾凉了，
2: 对、
1: 啊，就是好吃那会儿还不行，
0: 不拌沙拉的，
2: 对，
0: 不拌调味儿，
1: 不放酱的，
0: 哎，不放酱的土豆泥，
2: 红薯我们也有讲究，一些蜜薯可能就要改成什么板栗红薯，
1: 噎、嗓子那个，
2: 对，噎嗓子的，呼嘴的，
1: 呼嘴的，
2: 对，
0: 难吃的，
1: 干噎的，
2: 对，烹饪方式从烤红薯变成蒸红薯，
1: 哦，烤会比蒸热量高啊，
2: 烤的话红薯会糊化。也就是更好吸收、
1: 哦哦、明白了，
2: 对你的这个整等于它原本提供的一些好的膳食纤维、可能都因为被烤的这个温度破坏掉了，所以烹饪方式也很重要，
1: 好吃的都没了、
0: 哦、对呀，你看连这个红薯做法都给你变了，
1: 对呀、烤红薯是我们北方人这冬
2: 天的
1: 挚
2: 爱
1: 啊，
0: 玉米可以吃、
1: 啊、
2: 玉米还不能吃糯玉米
1: 啊，得吃那个不好咬的
2: 不好嚼的，或者退而求其次我们可以选水果玉米，
0: 那个好吃，
2: 对，好一些，
0: 脆甜脆甜的。
1: 嗯嗯，今天早上咱们那个薇薇老师，不是我吃什么，他就拦着我说那个，
0: 他说什么？
1: 因为他是南方人，
0: 啊、南方人
1: 他自从来了北方之后、他吃面的比例就变得特别多。
0: 那是北方人爱吃、
1: 啊。对，尤其是他又着急嘛，吃面快啊，他有时候一天三顿都吃面。
0: 哦、
1: 他说来这儿才不到就不到小半年的时间吧、已经胖了快十斤了。
0: 他有在听节目吗？
1: 不知道，我就可以给他点建议。
2: 哎，是，首先我们把。比如说吃的这个面可以改成比如油面、
1: 哦、
2: 对
1: 油
2: 面、
1: 哦、
2: 就是它实际上是一
1: 个
2: 全麦的做成的这个面、
1: 那
2: 个、会更粗糙一些、升血糖没那么快、然后另外呢就是主食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吃饭的顺序、比如我们在吃的时候可以先吃蔬菜和这个肉类的，
0: 就是先吃
2: 最后再吃主食、
0: 最后把面
2: 对
1: 先把卤吃了
0: 先把这个浇头吃了、
2: 这样的话你其实主食到最后的时候摄入量整体会少一些、同时这个蔬菜啊和这个蛋白质啊会让你这个饱腹感更强，
0: 是
2: 这样的、
0: 进食顺序也是非常关键的，当然对于这个吃面吃主食啊、这个顺序是一方面，其实我个人啊在最近这一两个月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心得体会、就是刚才小龙说的这个进食速度的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改变呢，其实呢咱们可以
1: 你卖个关子
0: 稍后，哎对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半点宣传回来，
1: 哎
0: 我们先来第一件事给大家来揭晓这个答案，究竟我用了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哎，
1: 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0: 就餐的这个也没有多大的问题吧，能够稍微改变一下就餐的这个进餐速度
1: 啊、好
0: 吧，
1: 好，这个你突然让我想起来，我们以前那个给小狗吃饭的时候也用了这一招，
0: 真好的比喻，这个比喻真的是
1: 一会儿回来咱们可以说一说。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

0: 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健康伴你行，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今天我们继续是请到了大咖坐镇，
1: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个如果是非常熟悉这个健康科普节目的朋友一定会认识啊。大吾视野成员小龙也是北京大学预防医学专业预防医学硕士自媒体人，欢迎小龙。
0: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小龙。
0: 哎，今天小龙跟我们讲一讲，我觉得啊，上半段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就是为什么你觉得自己一直在减肥却没有瘦下来。
1: 是。
0: 然后有些人就说，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塞不是都塞牙的，喝凉水都长肉的体质。
1: 塞牙是个什么体质？
0: 你琢磨琢磨，你不一定是只喝了凉水，
1: 对 你吃的
0: 还是有问题。牙线得拿出来呀，是吧？
1: 牙线得分吃什么的时候，这个是等哪天吴斌主任来的时候，
0: 是是，
1: 咱们来讲一讲牙线如何正确使用啊。当然，下面时段我们在结束之前，我给大家留了一个悬念，很多朋友呢也不着急问啊，那就咱们一会儿节目时间结束。
0: 我着急问，
1: 着急问，
0: 吃饭快怎么解决？
1: 吃饭快怎么解决？非常好办，你平时是用右手吗？
0: 嗯，
1: 哎，你用左手试试
0: 啊、哦！吃不进自己嘴是吗？
1: 不是，我跟你说，经过我这一个多月的训练啊、其实我这人左手也能用筷子，我会发现吃的是越来越快，不仅左手能用筷子，
0: 右
1: 手
0: 还
1: 勺子，
0: 俩手一块吃是吧？
1: 就会发现不仅吃的也不慢，吃的还挺多。
0: 那个我你上小段说那个放慢速度的时候，因为我们家这养我这说的是不太好，养狗、
1: 是不太好。我们来聊下一个话题吧，就是说
0: 就是因为狗吃饭它特别快、你知道吗？就是它有时候吃快了以后对它的这个生长发育不好。
1: 我跟你说啊，你说这个话题特别的对、咱们不是说开玩笑啊。我在曾经的一部这个医疗的剧集当中啊、有一个剧台词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其中这个男主跟女主就说，记住我是人类、我会咀嚼
0: 啊，
1: 就咀嚼研磨这件事儿特别重要，消化第一道关口。
0: 是的
2: 是
0: 的
2: 是的
0: 是
2: 的、因为我们日常如果吃饭太快的话特别容易暴饮暴食，
1: 是的，
2: 就一下子吃太多，对对对、然后呢如果细嚼慢咽的话，第一就是我们咀嚼这个事情肯定会累，所以你嚼的次数多了、你反而对这个食欲的这个就会降下来。另外就是你吃的这个食物在你的这个胃里边，比如说蛋白类的或者纤维素类的、这种的食物会有一个饱腹感、你会因为你大脑的这个食欲会有跟你的胃会有一定的延迟、所以你吃太快的话就是大脑可能还没反应过来我吃饱了、你就吃很多了。
0: 对 对,
2: 对，所以推荐大家细嚼慢咽。
0: 是，所以当时我们解决的方案是换了一个盘子，那个盘子特别复杂。那个狗狗吃饭的时候，它就得从那个复杂的
2: 迷宫一样的，
0: 对对，就是那种养狗
1: 是
0: 吧？
1: 密室逃脱是吧？
0: 对，就你说是说你那个降低吃饭速度了，我首先在脑子里面就想，你捧着一那个盆儿吃，我想这合适吗？
1: 确实是，你得给他制造点这个难题，
0: 就是吃起来很困难。
1: 就是人类也是这样啊，
0: 也是一样的。
1: 您用惯用手是右手的话，您用左手试一试，确实夹菜的话有点费劲。
0: 对，
1: 这个费劲的过程其实就是延缓您进食的一个时间。
2: 是。那这样说，不如把圆筷子换成扁筷子
0: 啊，不好夹，
2: 不好夹了。
1: 对于我来讲，都好夹，都好夹。什么样的筷子，
0: 人都能克服，
1: 都能克服，都能精进。
0: 只要想吃，它都行。
1: 再不济了，这个咱不还有勺子吗？
0: 是，
1: 咱们还有牙签可以扎吗？
0: 就是还就是也把你的饭就藏，你知道吗？就是以后对也跟那捉迷藏似的，这儿藏一点，那藏一点，这家里面就各个角落就得都得去
1: 找。
0: 找
1: 不着的名儿就蟑螂先比我找到啊！
0: 对，所以你有这个压力，所以你必须要找。
1: 这个风险可就太大了。但是呢，大家现在啊，进食刚才讲了这个顺序跟这个速度，哎，进食现在还特别讲究这个 DGI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慢升糖啊。所以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商家会营销出来这么一种概念，是吧 ？DGI 这个 DJI 那个 DJI
3: 是营销还是它真的有科学？
1: 所以小龙给我们来讲一讲。
2: 其实 DJI 这件事情吧，本身跟我们的血糖比较相关。
3: 嗯，
2: 有一些食物它虽然写的是 DJI，但它总体的热量不低
1: 啊。
2: 比如说，它虽然升糖慢，但它是个糖油混合物。
3: 嗯，
2: 比如说有一些什么 DJI 的沙琪玛，
3: 它就是后劲儿足，
2: 它会让你的血糖升的没有那么快，但是会持续在那个位置，一直下不来。你摄入的总体的热量反而会增高，所以建议大家就平时买食物，买这个食物的时候，看到 DJI 再看一看这个营养素的这个表，它每100克的那个热量到底是多少。
3: 哦，
2: 你就来评估一下，你吃完这一块或者这一袋你摄入总体的热量是多少？
1: 就是我的这个终点是在哪？
2: 对，
3: 就别看它标什么，因为就前一阵我记得国家专门就是出台了食品管理相关的一个规定，就是你不许再起名叫零什么什么，
2: 对，零脂、零糖，
3: 对，
2: 什么零
3: 热量，我这牌子叫零什么什么，
1: 对，
3: 然后我这个东西实际上并没有零什么什么。
1: 包括有的朋友这个看到超市里面咱们买的这个 DJI 的蜂蜜啊，蜂蜜它不是按照这个来算的，
2: 哎呀，
1: 是吧？它是果糖，
3: 这不就是有点像自相矛盾的一个说法吗？
2: 其实是算是个营销概念吧。
1: 包括咱们说的 DJI 是什么？是这个叫什么蔗糖的这个升糖，
2: 对，
1: 是吧？那果糖的人家不叫 DJI。
2: 这样，因为果糖本身不会引起我们胰岛素的这个太大的波动，
1: 是的。
2: 果糖是直接由肝脏代谢，所以你可能摄入很多的果糖，你的这个胰岛素没有什么太大反应，但是你的热量很高，
1: 是，
2: 对，
3: 也是一样的。
2: 肝脏
1: 代谢是不是会引发我们的这个脂肪肝？
3: 就你的肝脏的压力也大了嘛，对吧？就是其实就是这样，身体就是这几个通路，你走哪个，反正就哪个压力大。嗯，
2: 我们其实还要看总体的这个大热量的摄入，
1: 所以不能被这个概念所去蒙蔽了我们的双眼。
3: 是，
1: 你看人家内行就是看这个门道，我们外行看不见，看不见道。
3: 对，
1: 啊，连热闹都看不清楚。
3: 是，
1: 所以咱们买东西的时候。小龙平时在逛超市就得看这个配料表跟总的这个量、能量、热量、糖量，你都得看这些。
2: 会看，尤其是不熟悉的食物，因为很多熟悉的食物基本上已经刻在脑子里了。
1: 是，
2: 但是一些新的一些食物，包括一些新的概念的食物，还是会仔细的去看一看，看看它的配料表，看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对，还是需要好好的去学习这些。
3: 就是我最近这两年嘛，也逐渐的我知道了要看看，但是我就发现这个名字啊层出不穷，
1: 是，
3: 比如说什么这个蔗糖。什么有什么代糖，有用什么低聚糖，还有什么海藻糖，就是光糖它的名字就特别特别多，真是学海无涯呀。
2: 其实您刚说的这个包括什么低聚糖，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糖醇类的，这些很多时候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我们叫这个能量能转化成能量的物质，比如说这个
3: 那不是挺好吗？
1: 它只有味儿，
2: 对，但是它只有味儿，然后呢，这些也不能够过度的这个摄入，因为它
3: 这么好的东西不能过度摄入。
2: 比如说赤藓糖醇，
3: 然
2: 后我们可能一天的这总体的摄入量不超过20还是30克这样的一个，
3: 那挺少的，
2: 对，挺少了。但是你想，我们的一瓶水，必须带糖的水，可能里边含有大概6-7克，这样你不能喝太多，
3: 就是带糖，即便是我们觉得它只有味道没有热量。也不能觉得这个东西好就无限制的，
2: 对，无限制的来喝，更推荐大家平时的这个饮料喝一些什么茶饮，或者什么那个大麦茶，就有点味儿，但是又没有带糖，没有热量的这些，
3: 就不是甜水。
1: 有很多的朋友不喜欢喝这个白开水，
2: 哎呀，我也不喜欢，
1: 我喜欢，我跟你们不一样，
3: 真好。
1: 我昨天在跟另外一个朋友聊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能够把市面上咱们能够常喝得到的这些个矿泉水或者是纯净水能喝出来区别，它的软和硬，偏甜偏咸偏碱，我都能够喝得出来。
3: 这是
2: 厉害，
3: 这是喝多了，
2: 汤哥都改成质朴仪了。
3: 你不是汤老师，你是水老师。
1: 水，我真水啊！因为你想啊，它的这个有一个国家的一个编号，国家的国标 GB 多少多少多少，有的是一个纯净水标准，有的是一个矿泉水标准，还有的是某这个水源地标准。有的这个水源地标的，如果是它跟号称的这个不一样，你就知道了它的这个真伪了。包括你的这个软硬度，喝进去的感受是真不一样的。
3: 就有讲究。
1: 你看回去你们尝尝。
3: 哎，我们要是能喝得进去，这不是就不聊这话题了吗？
1: 但是你不觉得不一样的水，它做出来的饭不一样，泡出来的茶的感觉也不一样了。
3: 哎呦，我真的真的直接都喝饮料了，你还在意那点水？
1: 所以对于小龙这种健康达人来讲，
3: 是
1: 不是像奶茶这种就不喝了？
2: 我只能说尽可能的不喝，
1: 尽可能尽量
2: 不
1: 喝，
2: 因为
1: 控制住了。
2: 比如说周末的时候跟朋友出去，还是那么会那么喝两口。

0: 点了，
1: 喝两口啊，
2: 喝象征性的喝一喝，
1: 那你看，
2: 甚至多加点冰
1: 啊、哦，那我们就不一样，
0: 奶茶去奶茶。哦、冰奶茶
1: 不加奶不加
0: 茶，
2: 对，就是我喝奶茶，现在是把奶和茶分开喝，平时早上喝奶，
1: 哦、
2: 下午喝茶。
0: 哎呦喂，
2: 也是喝奶茶了吗？
1: 那倒是，那你这口感上可差的挺多的。
2: 让它在胃里混合一下。
0: 但是咱们这儿说的这个奶茶是咱们市面上买的一些个特别甜的，
1: 对，
0: 叫
1: 甜水添加的，
0: 对、嗯，这种不是说咱们这个奶和茶，刚才小龙是开玩笑，
2: 对、
1: 嗯，
0: 其实真是奶茶的话，我喝过就是内蒙地区的这个咸口的，
1: 对对，
2: 是那个
0: 又不一样了。
2: 那是另也是另外一个品种了，
1: 但是那个的热量也不低，
2: 也不低，
1: 因为它里面要放那个奶皮子，嗯、是吧？那个就是反正脂肪的含量还蛮高的，
0: 好喝呀，
1: 那是好喝，
0: 好喝，
1: 真香啊！
2: 所以日常我们如果真的就管不住嘴，
1: 嗯，
2: 那只能是说把奶茶的这个品类，
1: 嗯，
2: 然后这个种类好好去琢磨琢磨，有一些放的是代糖，
1: 嗯、
2: 有一些放的可能是一些植物的提取物，
1: 嗯、
2: 相对来说热量会低一些。
1: 嗯嗯
2: 包括有一些奶茶、
1: 嗯、
2: 大家可以看一看它会标注说我这一杯比如说60大卡、
0: 嗯、
2: 还是150大卡、
1: 嗯、
2: 如果有标注的这种的话那尽可能选有标注的这种、
0: 嗯、
2: 是这是真的是管不住嘴又想喝的情况下
1: 嗯,
0: 嗯,
1: 嗯是我看到网上有朋友就教说你自己实在不行自己家里面自制奶茶
0: 自制也可以
1: 就是把奶、
0: 嗯、
1: 然后茶然后
2: 对对
1: 和一和那种啊，然后别加其他的一些调料吧，反正至少在口感上能稍微欺骗欺骗自己
0: 啊，
1: 嗯，也觉得好像是个奶茶味儿。
0: 自己动手这件事本身就是降低了咱们的这个叫什么啊？其实提高了咱们的门槛，
1: 嗯，
2: 对，
0: 是吧？降低了咱们的糖分，提高了咱们的门槛，
1: 对，
0: 所以自己动手有点难度，
1: 嗯，
0: 就像小龙一样。最近这一阶段的自制早餐啊，
1: 嗯，
0: 吃早餐这件事儿说起来的话，它是有发言权的。它连续更了好多的这个科普文章啊。
1: 我觉得真的吃早餐是热爱生活的。
0: 是，
1: 嗯，
0: 那给大家分享分享这个早餐的这个怎么做的，每天这个早晨都换成什么样的吃，吃些什么比较好呢？
2: 首先啊，我是对于早餐的这个种类上面来说，至少大概四类吧。
1: 嗯，
2: 就是有蛋白类的，
0: 蛋白
2: 有蔬菜，
1: 嗯，
2: 然后呢会有一些低糖的水果，
0: 哦
2: 啊，然后还有一些粗粮的主食，
1: 嗯，
2: 这四类是至少保证要有的。
1: 嗯，
2: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可能会加一些坚果，啊，加一些豆子这样的，嗯。然后早餐的准备呢，一般是前一天晚上先把菜洗好了，
0: 嚯、
1: 哦，
2: 然后
0: 这个从头天晚上就开始准备了啊，
2: 因为早上起来跟大家说的是说最好10分钟20分钟解决战斗，
0: 那倒
1: 是，
2: 别说耽误我还得早起，那不行，
1: 那不行，睡眠换食品，
2: 那不行，
0: 干活呢、啊、
2: 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把鸡蛋先蒸上，
0: 蒸上、
2: 啊，然后把需要蒸的什么，不管是玉米啊、
1: 嗯、
2: 还是窝头啊、
1: 嗯、
2: 这些、
1: 嗯，
2: 超市提前买好的。
1: 嗯嗯
2: 嗯，先也蒸上、
1: 嗯，
2: 然后需要烤箱烤的一些粗粮面包，
0: 嗯，
2: 也先烤上，
0: 嗯，
2: 洗漱去了，
1: 啊、
0: 嗯，
2: 然后回来把冰箱前一天晚上洗的蔬菜和水果拿出来，
1: 嗯，
2: 然后拌一拌，
1: 嗯，
2: 开始吃了，
1: 啊、
2: 嗯，差不多这个时间就15分钟左右，
1: 就是其实还是合理的利用了一下
0: 时
1: 间，时
0: 间差，
1: 统筹了一下，嗯。
0: 对你做饭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
1: 是是，是
0: 过程我去干什么、
1: 就是？对，就是现在其实要告诉大家，就是早上好好的吃。以前我总是觉得，哎、
0: 嗯，
1: 反正你一天这个总量能控制住嘛、
0: 嗯
1: 啊，对吧？我早饭少吃这一顿，我中饭晚饭好好的犒劳犒劳自己。后来我听说，实际上你早饭要是好好吃的话，其实中饭晚饭不至于暴食。
2: 对，其实因为我们一天的这个活动量，包括我们的基础代谢，差不多是固定的。
1: 嗯，
2: 那这种情况下，你一天的这个能量的需求也是肯定是不能太变化太大。
1: 嗯，
2: 那如果你早上不吃，那你需要靠中午和晚上把这个热量给补回来。
1: 嗯，
2: 那中午和晚上就容易吃多。
1: 嗯，
2: 但吃多了之后，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中午吃完饭就休息了。
1: 嗯，
2: 那你多吃摄入这些能量就没有地方消耗。
0: 是，
2: 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就是对于能量的一个及时利用，
0: 对，
2: 多的能量就会转化成皮下脂肪存起来了。
1: 嗯，就像早上我吃的东西有很长的时间把它代谢掉，
0: 你看这就
1: 是
0: 一个理念的问题、
1: 嗯、
0: 咱们以前的这个爸妈那一代、
1: 嗯、
0: 总觉得上一天班了挺累的挺辛苦的，晚上回家咱们做顿好的，
1: 对，晚餐
0: 是
1: 很重要的，是
0: 吧？尤其像咱们这个过佳节的时候，
1: 嗯，
0: 一桌子的团圆饭，
1: 对，
0: 可能大家吃完之后窝在沙发上看看电视，
1: 再聊会儿天儿，
0: 打打牌、
1: 嗯，
0: 可能也没有太多时间出去消化，所以把这个重点，把这个营养的这个结构放在早晨的话，
1: 嗯、
0: 咱们这一天的能量的一个来源也提供了。
1: 以后咱组聚餐都赶早餐，
0: 早餐
1: 这场面也挺怪的，早餐摊聚了一餐，开了一桌，
0: 得去天津
1: 啊、
0: 嗯，
1: 是吧？就是天津市有那个雅间吃早餐的习俗吗？
0: 可以有，
1: 可以有。
0: 人家南方这个
1: 啊，对，人家南方有
2: 早茶，
0: 早茶可以一吃吃早茶吃到下午，
1: 是
0: 是
1: 是
0: 吧？咱们也可以，但是来讲，对于有些朋友来讲，这个碳水是离不开，像是天津啊、西安啊这种地方啊，碳水炸弹、煎饼果、煎饼果子、嘎巴菜啊、豆腐脑、老豆腐、大饼卷一斤。
1: 你没发现这天津的早餐有一个特点，糖油混合物，再加上就是往往都是黏黏糊糊的，
0: 对，
2: 主食配主食。
1: 说那个天津就是呼嘴，
0: 呼嘴，你再尝尝小龙的这个早餐，
1: 是吗？
2: 对，我这个早餐
1: 太清脆了，
2: 真的是早上。举个例子吧，
1: 嗯，
2: 我就是无糖的这个希腊酸奶，
1: 嗯，
2: 混着这个坚果或者莓果，
1: 嗯，
2: 就是蓝莓，
1: 嗯，
0: 这能接受啊？
2: 这能接受，味道还不错，
1: 嗯，还好，嗯。
2: 对，然后呢，蒸的西兰花。
0: 啊，
2: 对，蒸
0: 西
2: 兰花，
1: 嗯，稍有点难接受，
0: 不加调料的，
2: 加调料，加点这个黑胡椒盐，
1: 哦，
2: 味道还不错，嗯，
0: 感觉还可以，
1: 偶尔吃一顿还好，
0: 也能接受，
2: 还好。然后呢，这个可以，煮个虾仁或者蒸个虾仁，
1: 嗯，
2: 提前买好的，第二前一天买好了，然后第二天直接蒸，
0: 有调料吗？
2: 哎，放点
1: 黑胡椒盐，
2: 哎，那个辣椒粉，
1: 啊，辣椒粉，
2: 对，辣椒粉
0: 也能行，
2: 对。然后还有就是会煮两个鸡蛋到三个鸡蛋，
0: 嗯。
2: 然后吃一个全蛋，剩下两个吃蛋白。
1: 嗯嗯，
0: 蛋黄不要。
2: 对，蛋黄不要，是那两个蛋黄就给我们家宠物。
1: 啊，
0: 也不浪费，
2: 别浪费，
1: 不浪费。
2: 对，然后这可以蘸点这种生抽酱油。
1: 啊，
2: 哎，就是调料上面稍稍增加一下这个口感。
0: 对，也还行啊。就听下来的话，咱们吃一吃，
1: 偶尔吃吃行。完全没有油条，没有炸果子，没有什么炸糖油饼这些，是吗？就是你不过油。
2: 我不过油。我一般拌菜的时候会喷一些这个橄榄油或者牛油果油，
1: 嗯，
2: 对，
1: 所以你们家要是买一桶油能用到明年是不是？
2: 哎，真的是
1: 吧？
2: 对，
0: 所以
2: 我这油都能放过期了。
1: 你看，
0: 但是对于油来讲，哪天请小龙可以单独再来讲一期。
1: 是是，
0: 这个油怎么选，其实也是个学问啊，不同的这个欧米伽多少，是吧？
1: 对，因为咱们就是尤其是北方。炸东西多，
2: 大油。
1: 对，你像我们家最多的就是花生油和猪
0: 油，
1: 啊，猪油还得是自己做的，自己做那拿着搪瓷缸子，一放放一放好长时间那个，那香是真香。
2: 是这猪油，我家里边那个我妈妈放冰箱里边的，我偷偷给扔了，
0: 都给扔了，
2: 对，
1: 不敢呢，
2: 不敢让它吃太多，因为血脂、血压、血糖都不好，所以就饮食上还是要控制一下。
1: 对对，
0: 但是阿姨有健康生活啊，这个我看到她的这个 vlog 里面拍到阿姨这个自己有自己的小菜园子，
2: 对，
0: 种点这个瓜果梨桃的，
1: 是是，
0: 我们可以组团去采摘，
2: 是
0: 不够咱吃的，都
2: 给你们配货，直接
1: 送货，我们去偷去，
0: 但是这个是真的是开心，
1: 是很开心，
0: 就健康嘛，
1: 对，
0: 不像咱们似的，这个有的时候来不及，所以我就想让小龙给咱们这个一般咱们要通勤早上赶时间的朋友们，有没有这种精简版或者是快速版的这种早餐的健康搭配啊？
2: 就我有一个便利店版本的这个
0: 便利店版本，
2: 对，
0: 因为你说你有一个便利店，
1: 我专门为这个事儿开了一店，
2: 就是我们可以去便利店买个鸡蛋，
0: 鸡蛋，
2: 然后买个水果玉米，买杯牛奶，然后呢，有的还会卖黄瓜跟西红柿，
0: 也有，
2: 这四类当一个简易的早餐，
0: 是，
2: 哎，非常就是买上就走，去工位吃去，又能摸个鱼，还能把早餐吃好，
0: 是的，是的，也都齐了。
1: 哎，我突然看到商机了，
0: 商机了是吧？
1: 以后就是给大家配早餐，
2: 对，也不错。
1: 我们一个办公室的人嘛，大家早上都得吃，是吧？那你像今天就不就问了一圈，大家都有这需求，那我们以后反正这30-40个人呢，
2: 早餐代买。
1: 对呀，我就给你采买呗。我们去超市里边或者上新发地，我就批点黄瓜、西红柿，能多少钱？
0: 而且你啊，这个一次别弄太少，你就多弄点，干脆就干成你之前花钱买的那件事儿。
1: 哎，
0: 大家健康配餐，
1: 一个月都交给我。
0: 哎，到中午。
1: 自己给自己开了一新产业，
0: 真的，大家就是从健康这个，大家信得过你啊？健康的这个链条上来讲，采摘健康，
1: 是
0: 烹饪制作过程健康，
1: 是的，
0: 是吧？运输全程的这个健康，
1: 是的，
0: 你还可以弄个摄像头，让大家看到你的这个配送过程。
1: 摸鱼的时候还能看看我们的小园子，
0: 是
1: 吧？是
0: 吧？然后大家还可以认领不同的这个小菜地。
1: 就我这难度高起来了，哎，你是觉得这事儿行是吗？干
0: 得
1: 过是吗？
2: 产业链了，
1: 产业链了，
0: 因为现在
1: 干得过。
0: 大家你知道吗？最焦虑的地方就是我不知道我吃这东西健不健康。
1: 对。 就是一个是我们需要像小龙这样有专业的人的指导，就是你怎么去把它搭配起来，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呢，就是你的制作过程，就我的制作这个煎炒烹炸，这是不是就不健康了，对吧？你可能要用更健康的方式把它做出来。再一个就是你得有时间，
0: 得有精力，
1: 你还得会，
0: 你还得会买，
1: 会做。
0: 对，你从我觉得从采购上来讲，小龙就得有好多东西要教咱们。比方说人家买菜的时候，你看注重看哪几个点？
1: 那回头哪天咱们就做一个现场的那种，就是去超市的直播。对吧？你就带着大家看看，
2: 也是不错，
1: 是不是？我觉得其实可以。
2: 对，我一般首先考虑你得有餐具，就是蒸锅得有，微波炉，空气炸锅，然后我是一个蒸一个煮，炒锅都很少用，都是这样的。
1: 对，
2: 然后这是设备，另外这个蔬菜呢，要么就是提前一天两天去这个菜市场买好了，像绿叶菜就别囤了，但是像西兰花啊、黄瓜啊、西红柿这种能放得住的，可能多买几天的量。然后上这个玉米呀、窝头啊，然后一些杂粮饭呀，有现在有那种非常方便的杂粮饭，就是买回来你可以放一周两周这种的，也配好的，也可以直接准备好。
1: 对，我们家之前是买过那个杂粮米，
2: 自己蒸的，
1: 自己蒸嘛，反正就放锅里也不用管。那个就是电饭锅，我觉得是最好用的一个简单的小餐小厨具。
0: 其实从这个餐具整个烹饪的这个工具上的选择，大家就能听得出来，小龙给大家这些个里面确实没有那种咱们平时爆炒，爆炒那些设备，
1: 不需要你是厨房里面的高手，
0: 说明他们家也不需要抽油烟机。
1: 对，这么说还真是。
2: 确实是不怎么用抽油烟机，
0: 是不怎么开大火，
2: 对，
1: 没
0: 有那种
1: 煎炒轰炸，
0: 就
1: 是没有油烟，没有油垢。
2: 但是有个炖锅，有时候炖炖鸡腿、炖炖牛肉这种倒是可以，
0: 真的很健康哎。
1: 对呀、就是把炒都以这个
2: 蒸煮炖为主了。
0: 那如果有时候你们想吃这些东西、这些菜的时候，怎么
1: 办？上别人家吃。
2: 就是真的嘴馋了，你就点一顿两顿的外卖也行，就不要苛责自己。
1: 对，要朋友干什么呢？这时候不就是派上用场了吗？
2: 就是叫什么那个做好饮食管理，不是纯吃苦。
1: 是，
2: 对，
0: 这一点理念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你看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并不是说让大家借这个断那个，然后甚至是我们怎么样勒紧裤腰带，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合理的、科学的去安排您的这个饮食。
1: 对，
0: 真不是吃苦。
1: 对，健康餐不是难吃餐。然后第二就是，我觉得另一个极端就是，不是所谓的漂亮饭，
2: 对，
1: 没那么复杂，
2: 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就是真的
1: 讲究，
2: 没那么讲究。
1: 不用搞的，就是要么就是特别精致的极端，要么就是那就是特别好那个，是吧？
0: 不用
1: 大油大量的，
0: 把这个门槛不用想的那么的高。
1: 对
0: 啊，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小龙这个自己的这个图文，
1: 要看看。
0: 其实。他刚才说的这些个都是我都看得见，就之前我也都是看了好多写的这些个、拍的这些个、或者是自己的这个亲身体会，因为
1: 有看有收藏，
0: 有看有收藏，
1: 然后
0: 甚至我们照做。你看我跟小龙接触下来这一年，我就感觉他的这个下颌线就明显了。
2: 哎，确实是瘦了，
1: 是吧？刀削斧剁一般，
0: 刀削斧剁，
2: 还是
1: 清晰的下颌线。
2: 康康姐，这是
0: 你看这个刀削斧剁一般，这个语言的这个魅力啊，
1: 是清晰。现在不是流行吗？清晰。的下颌角，
2: 对，
0: 4K 的啊，
1: 4K 的就是这样的，
0: 高清的，
1: 到高清下颌角，
0: 这确实是我们总在说吃啊、健康啊，我们要管理饮食啊，其实我们要的是一种身体的一种状态，其实身体状态，我们俩刚才还在说嘛，就分为一种叫体态，是吧？还有一种是什么？心态的健康，最终呢，还要表现出来你的这个神态，
2: 对，
0: 你看这三个态就非常重要，就是今天我们通过一番科研讨论啊，总结出来了三个态，
1: 是
0: 这个三个。其实比您想要这个马上速效立竿见影的去用某些个态要来的更为持久，
2: 对，也更重要，
0: 更重要。
1: 对，这个我觉得最后的时间留给小龙吧，因为我们就一分多钟了，给咱们一点点简易可行的健康饮食方面的建议。
2: 简易可行健康饮食的，我觉得提出三个点吧。第一就是我们首先要吃好早餐，早餐的种类尽可能丰富。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这个积极的锻炼，进行一些无氧的锻炼，让自己的这个肌肉量增加上去。更多的这个肌肉呢，能够让你保护你的关节，给你提供更多的这个基础代谢。其实，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蛋白质的这个补充一定要跟得上。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大家虽然吃肉很多， 但是整体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量还是不够，
0: 脂肪不少吃。
1: 除了肉之外的其他的蛋白质，
2: 对其他蛋白，包括一些植物蛋白呀，然后一些从鸡蛋呀、牛奶呀，
0: 是
2: 包括坚果类的中或
0: 优质蛋白、
2: 优质蛋白这样的，
1: 对
2: 对，还是要补充的足够。
0: 你看这件事其实特别的重要，尤其像咱们这个总在说老年人现在的这个肌肉特别的缺乏，其实从咱们现在这个时刻开始补充您的这个蛋白，包括这些无氧训练都应该加强了。
1: 是的啊，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每一餐饭认认真真的来对待。我们前面说的这是热爱生活，实际上这是热爱自己的生命。
0: 对
1: 啊，
0: 对
1: 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
0: 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小龙就先请教到这儿，其实还有很多的话题啊，欢迎小龙继续常来和我们的这个节目。
2: 哎呀，潘哥客气了。

0: 大家好，我是福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福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66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样品会好物分享。
2: 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黔安的黑糯玉米，选投茬儿，新鲜货，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样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0九块9，两箱90九块9，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样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 拨打直播热线010866097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预防驼背操。
4: 伸展不弯腰，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美丽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5: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5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早上好，我是君君。
0: 君君，你今天什么情况啊？你今天怎么这个上来以后呢，就不以脸示人了呢？这个，你的脸呢？
1: 在这儿 ，there。这里
0: 啊，在藏着是吧？
1: 藏着。
0: 你昨天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儿，还是说那个今天哥们戴个大口罩就过来了呢？
1: 打了个水光，明白啥意思吗？
0: 打不是，等会儿这每个字我都能听得懂，为什么连起来我不知道啥意思呢？
1: 医疗项目
0: 、
1: 哎，然后他就会有
0: 你多大你就得医疗项目啊？
1: 这个。那咋了？
0: 不是你啊，
1: 也不小了。
0: 不是你觉得一般女生做这医疗项目的话，从那个多大开始做比较合适？
1: 看需求，太年轻也不行。
0: 那水光一般都是那什么什么什么需求呢？
1: 就有的人可能是，比如说
0: 啊，
1: 可能最近没休息好，他有点暗沉，
0: 那就休息呗。
1: 那就得问问领导了，为什么人家没休息好呢？
0: 那你是为什么没休息好呢？这
1: 有的人是晒伤之后
0: 啊，
1: 一种补救，
0: 哦、
1: 就晒伤。
0: 晒还能晒伤？
1: 是这个天儿
0: 啊，你说
1: 多容易晒伤啊！
0: 你出去晒了，你出去跑步去了，
1: 这个一系列、
0: 啊、
1: 还有的呢，可能就年龄大了。
0: 哦，年龄到了、
1: 啊，这个不是我的范围之内。
0: 哎呦，
1: 我绝对不是因为年龄到了。
0: 哎，我想知道这个针呢，就是它叫这个水光针，它真的是针吗？
1: 它是一个手持的一个东西，然后它可能就像咱们喝的那种口服液那么大的瓶盖，
0: 哦，
1: 上面全是小针。
0: 哦，全是小针，哎呀，还不是一下子，
1: 扎满脸，嗯，然后你要是减肥，脸小点就扎的少一点，
0: 哦，
1: 大脸就多扎点，
0: 哎呦我的天，这我听了就疼了，这玩意儿你，
1: 哎呀，
0: 何必呢？至于吗？这玩意儿、啊，
1: 这你
0: 为了美，
1: 正规三甲医院的建议
0: 啊，
1: 不是我想挨这个罪，
0: 火，这正规三甲医院现在就对我们来说，现在医美啊，或者说就是咱们泛的那种美容啊，这很正常的事儿啊，女生爱美这是也很
1: 男生也是啊，好多男生
0: 也爱美，
1: 你看现在因为是新媒体时代，
0: 嗯，
1: 好多人呢自己开公司，或者是他需要演讲的一个需求，
0: 嗯，
1: 他发现这个镜头一拍，这个人确实是啊，
0: 加滤镜不得了吗？就是，哎呀，
1: 咱直播都没滤镜，人家上台讲演讲怎么有滤镜？
0: 啊，那咱们不是央视镜头吗？这不是，
1: 我们能打，你看咱。
0: 哎呀，我跟你说，不用说，我在这儿镜头啊，我出去带团去，我去新疆
1: 啊、
0: 我是从头到尾一点防晒都没有用，就是物理防晒、化学防晒。从头到尾一点都没有，而且我还特别愿意在太阳底下走。
1: 是在太阳底下走，但是还是得做点防晒的。
0: 不需要，黑就黑。我跟你说，我给你掀一下，我给你看一下我胳膊啊！
1: 别！
0: 上下臂，我不脱太多，你放心。
1: 毕竟有未成年人看我们的视频。
0: 那福利，等那个年终奖发不出来的时候，我再给你看啊。
1: 好、哦，行。哎呀，妈死！
0: 完全两个颜色，你看我的小臂跟那个大臂完全两个颜色。
1: 你每天都这么出门吗？
0: 啊？
1: 这么出门吗？
0: 不是这个，这怎么说呢？
1: 这为什么是这样呢？
0: 他跟我那个晃动胳膊的，哎，是刚才被打了啊！
1: 哦、
0: 我给看我这胳膊，
1: 确实是
0: 这个
1: 颜色。这个胳膊晒黑，它其实是个小事儿。为什么说建议，尤其是那种小朋友，
0: 嗯，
1: 不让大家就是晒，可一定要给他做好防晒的原因，是因为他有时候晒伤之后，他藏在表皮，
0: 嗯，
1: 他对你的身体不好，他可能会往上反斑啊之类的。
0: 反斑，
1: 好不好看是另说啊。他时间长了，对你的皮肤，我们皮肤是一整体的，
0: 斑就斑呗，斑能怎么样啊？
1: 这小事儿，就好不好看是另说。你看咱为啥有的人会点痣呢？不就是担心这个痣再发展可能会有害身体吗？
0: 哦，哎呦哈，
1: 这不是我说的
0: 啊，
1: 医生教给我的，
0: 医生说的。
1: 对，
0: 行啊，反正我们说现在这个爱美啊，但是也得付出点代价，
1: 是，
0: 而且这代价我发现真的越来越大了。真的，以前嘛，爱美我就觉得你抹个化妆品啊，
1: 哎、
0: 护肤品啊，
1: 对，
0: 弄个雪花膏啥的，大宝啥的，
1: 是，
0: 那往脸上涂，顶多是费个时间费个事，我就嫌那玩意儿磨叽，然后呢，脸上不干爽，就、
1: 对，
0: 我为什么脸上不爱涂东西呢？我因为我涂的东西油腻腻的，感觉哎呀，
1: 那可以直接喷水嘛，
0: 在家我爱出汗。
1: 对，白干是吧？喷抹了一早上、哦。
0: 但是现在都不仅是这样了，现在就往脸上打针的，
1: 嗯，
0: 还有那种就是
1: 打这种光电的，
0: 哎，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什么定期要针灸的，
1: 哦，对，我看过针灸的，
0: 然后还有什么？ 反正我了解的比较少，蘑菇的这比较大吃了。
1: 什么什么菇？
0: 蘑菇的。
1: 哎呀，蘑菇这个现在好多好很少有人做，
0: 是
1: 但是它有那种正骨的。
0: 哎，断骨增高的。
1: 这不算医美吧？
0: 破头增高的。
1: 破头怎么增高啊？
0: 就是把颅顶上削掉一块，然后自然生长啊，长高那么一厘米。
1: 颅顶削掉它还能往上长？
0: 哎，能。
1: 那玩意儿叫增生吧？那玩意儿。
0: 差不太多吧，反正只要是增就行。
1: 吓人了！
0: 就现在人呢，就是为了美，真的无所不用其极
1: 啊！
0: 哎呦，但是有很多朋友真的为了美，也确实遭了很多的罪。
1: 是的，
0: 别的不说，你就说节食这一块，你说很多的女明星也好，包括这个，哎呀，就是
1: 享受的男同胞也好，
0: 哦，对对，他都是这样，就是。节食好像成为了就是迈向减肥的一大门槛，而且说实话啊，就是我看很多节食的人他都不胖，胖的人基本上都不怎么节食，或者说正常的人，他为什么要节食？我觉得你可以了，你不用这样了，他非得说就是到极致，就是吃的一点都不吃。
1: 哦，你看大明老师为了美。咱们健身也是遭了不少罪。
0: 我觉得健身遭罪啊，我最开始我还觉得哎呀这个挺遭罪的一个事儿，但是后来跟人家那一比啊，那真的敢往自己身上动刀的，哎，敢在自己身上这个花大价钱干这干那个的，我觉得人家还是比我厉害点。
1: 要么就是人遭罪，要么是肉体遭罪，
0: 要
1: 么是荷包遭罪。
0: 哎呦，
1: 总是有一点嘛。
0: 是，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么一个话题吧，就借着这个君君这张脸呐，哎呦，就无法是人了是吧？已经
1: 不是无法是人，是他有一点点小创口。
0: 哦，创口。
1: 然后医生建议你说，你肯定工作的环境不是无菌的。
0: 哦。
1: 然后现在呢，又比较的就是那个沙尘啊，什么晒啊，你就尽量减少。
0: 哦。
1: 本来是没事的。
0: 是。
1: 嗯。我也是第一次这么戴口罩。
0: 所以借着君君这个事儿啊，咱们也来说一说这个一个人呢，为了美到底有多遭罪。对吧，
1: 能到哪种，就是你为了美遭过什么样的罪，
0: 能承受到什么样的个地步。
1: 对，
0: 就比方说妞妞啊，前两天我看到妞妞的时候把我吓一跳啊。
1: 怎么了？
0: 这家伙这脸呐，这糊的这个严实啊，脸基尼啊。
1: 哦，对，啊，这也算遭罪吗？喘不上气儿。
0: 真上来气儿啊，我就觉得我哎呀，就这么热的天本来已经够捂挺慌的。
1: 哎，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这也算是遭罪。
0: 是吧，
1: 就穿的从头到脚，有的现在那种衣服特别长，然后我看就是好多男同事不都骑那个小电驴儿，然后他就会小电驴儿上面还有一个手套，然后套的特别长，他一进来我说你吓我一跳，我说你热不热，他说有点热，但是路上太晒了，就是他从家骑过来比较远嘛，哎呀就骑到这还得再充电的那种，他就说没办法呀，那路上太晒了，就
0: 是
1: 到单位感觉如果这么晒过来我啥我都干不 了。
0: 就是你光说防晒这一块，你光防晒你做到位了吧，你真的哈，就是美白这是一块哈，但防晒真的是挺痛苦的一件事儿，因为你要防晒的话呢，你要在很热的天你要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之前我看到有一个就是网友的感慨啊，他说你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那个人翻那时候老照片，到了夏天的时候，哎呦那个女生是真敢穿的。
1: 对呀，
0: 哎呦我一点不觉得那个会儿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就现在就应该好像更开放更现代了，但你看现在啊，就以前热裤，小背心
1: 吊带，
0: 哎，男生啊，男生穿那个热裤，那裤衩，
1: 对对对，
0: 哎，那男生穿七水根的，
1: 而且男生
0: 穿个长筒袜，
1: 还穿那种凉鞋，就是现在好多女孩穿的那种，就
0: 对，
1: 带一点点小跟，特好看，
0: 还穿袜子呢。
1: 哦，对对对对，好像是我看过那种老照片。
0: 说那个时候人呐，怎么不觉得我们总是念到那时候总是什么土布蓝的黑呀？但是哎呦，真好。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呢？现在到了夏天，本来更开放，但是你看现在夏天女生这家伙捂的，哎呦呵，
1: 哎呀，
0: 严严实实，
1: 头发还多，为什么呢？
0: 捂的严严实实的，但是也说实话，这个夏天那么捂，真的挺遭罪的。我每次我看妞妞，我真的我跟着就无法呼吸了，哎。为了美，
1: 太严实，有的人是为了美，有的人是为了不晒伤，
0: 哎，
1: 啊，你遭过什么罪呢？为了这些，
0: 朋友们啊，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啊，就是你为了美，曾经遭过什么罪啊？就是你最大的忍受力能忍受到什么样的地步啊？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哎呀，这个反正为了美
1: 怎么了呢，
0: 为了美这个花钱，我觉得是最简单的事情。
1: 是，
0: 如果说只花钱的话，
1: 就好多了吗？那也不吧。
0: 你看花多少呗，
1: 那钱包也受不了呀。
0: 是，你要真的伤筋动骨的话，他也很痛苦啊。
1: 伤筋动骨都不是为了美吧？我伤筋动骨，我觉得就有点大了。
0: 那是。 那也是为了美，
1: 也就是恢复期请不了那么多假，主要是。
0: 不是我，那我就问你，如果说真的给你足够恢复期了，给你一年时间，
1: 嗯，
0: 然后呢，你随便去美去，你会，我给你一笔钱，给你一笔美容费、整容费，
1: 我怕疼。我的欲望还是没有那么强，你是不是想赶我走？你才这么说的。
0: 你也就到这儿了，我看。你在美的这条路上也就这样了。你要真的想成为一个女明星啊，你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呀。
1: 不，那我得重塑金身，我可能太遭罪了，太遭罪了。
0: 没事啊，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啊，为了美，你能遭多大的罪呢？哎，来可以现身说法一下，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另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啊。我今天我正好把我那带那串沉香拿来了，
1: 哦，
0: 我就怕朋友经常说，哎，你是不是拿样品说自己买的？样品那个是君君带的，我现在是我这个了，
1: 哦，嗯，可以呀，啊，大明老师，
0: 你看这个，
1: 这是一下就给我们告诉大家，为什么我感觉你那个比我的好看呢？是因为你老盘它吗？
0: 是因为我老不盘它，
1: 是吗？是我老摸它，嗯，你看这颜色有点深。
0: 哦，哎，我行了，我这个哇，我心情好爽朗。
1: 因为在天天在家，你看他还弄，这是他们标配的袋子吗？
0: 啊，不是不是，这是我自己配的。
1: 就是你为了能够把这个沉香好好的保存，
0: 是
1: 真的喜欢。他竟然自费买了个袋子，他竟然在花钱的上面又花了一笔钱。
0: 这当然不能是自费的，是咱们同事去泰国给我带回来的。哎呀，
1: 白夸你了。
0: 是，你看啊，就是你那个
1: 你要感慨，
0: 不是你那串一会儿别拿走。下节目的时候，我看你那串哪几处比较大，我卸到我这儿。
1: 等会儿，等会儿，你这你开着直播说吗？
0: 呀，话筒忘关了，
1: 是吧？话筒忘关了，
0: 啊，
1: 我给你看看，
0: 真心话怎么能这么说出来呢？就是
1: 这个，我怎么？哎，你说我把它卸完之后做个小的，就一圈这种手串行，嗯？你看你老教我些啥？
0: 这样品，啊，咱还得给人还回去呢，啊。
1: 对，它这个呢，就是咱们公众号上回复沉香就能看到的，
0: 是，就是我买那款就是这个，
1: 嗯，粉丝先看，
0: 是，它是既可以当项链去戴。啊，当项链戴有一个好处，就是你随时随地就可以闻到那个沉香那个味道，非常的安神。另外呢，当手串很漂亮，一般女生哈，啊，就是都可以缠四圈到五圈，
1: 是到五圈这个话就大可不必讲。啊，
0: 对，我就三圈，
1: 你就三圈，我都没说啥，
0: 我就三圈半，反正
1: 这四圈是这样。它其实我发现有的女生戴粗的也好看，细的也好看，看你，而且它这个颜色吧，就跟这个手的颜色能有一个鲜明的对比。
0: 嗯，是，
1: 就很好看，
0: 就显得白，
1: 对，显得白。
0: 就沉香这个东西呢，一个是啊，它本身那个香气，另外一个我是觉得这种配饰啊，就很符合现在年轻人，包括中年人现在流行的一种穿搭，
1: 低调，
0: 就是自然系。
1: 对，
0: 啊，
1: 嗯，
0: 无论是什么山系啊、森系啊，
1: 哦，对。
0: 哎呦，这我最近也了解了一下啊，都很适合。
1: 为了美，我们还要去学穿搭，还要记这么多的这个搭配。
0: 我跟你说啊，就是朋友们首先可以回复沉香，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给大伙推的是两款啊，这周主推的是两款，就是千元以内的，就是几百块钱的东西。
1: 哦，
0: 男生的手串、女生的手串这两款。但是如果说你想买进阶的，你像我这个就属于那种毕业款了。
1: 为什么叫毕业款呀？
0: 他跟我说的是毕业款。
1: 哦，就是这个之后就收手了。
0: 当时千里和凡科在做直播的时候，我就进去，我说你按照我的身份和地位，你就给我挑一款就得了。
1: 嗯，
0: 他们给我挑了26万那款的。
1: 等会儿，
0: 对，我就说你对
1: 多少？
0: 26万，
1: 这得是多恨你。
0: 我是说你对我的身份和地位到底有多不了解？
1: 摸透了，你
0: 或者你对我们的行业是不是太不了解了？
1: 没有，就是恨。
0: 后来他们给我挑了一个8000多的这款的，
1: 他有没有一种毕业款，也是因为你在众多里面你应该比较了解沉香了，
0: 嗯，
1: 你对这个知识足以达到可以毕业的这种程度了呢？
0: 这个我觉得不，你知道中国文玩这个东西吧，你不需要太了解，讲的就是个演员
1: 哦。
0: 哎，你
1: 背景知识还是
0: 我跟他有缘，
1: 有缘
0: 有8000多元。
1: 那26万元的不是更有缘吗？
0: 那我没有那个缘的。
1: 这缘分不是更足吗？
0: 哎，
1: 那到时候就看大家是千元还是百元， 是吧？好，
0: 是啊，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直接回复沉香两个字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啊。主推的是两款，如果说您想买这个更进阶的款，或者说要买更好一点的，那您可以 顺着那个链接，里边有个沉香专区，里边很多款手串、单圈的、双圈的、多圈的，还有无事牌挂脖子上的，给小朋友挂也可以，那也就是几百块钱。
1: 26万的在里头吗？
0: 26万那个应该不在里边吧？
1: 我好想看看26万的是什么。
0: 哎，里边应该有一个3万左右的，
1: 已经啊，我
0: 那个
1: 之前试戴过，
0: 好像是不是那款我不知道，
1: 是试戴过36嘛？你说我本来说3600，你说你再看两眼。
0: 朋友们啊，可以把沉香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呢，说的是关于你为了美能有多遭罪，
1: 遭多大罪？
0: 哎，是你包括你的忍耐力、你的忍受力，就是我为了美，我最多能怎么样啊？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热搜。

0: 热搜搜搜搜，先来关注一下入伏之后，全国多地都在经历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就在近日，一件能吹风的空调马甲给南京玄武区的户外环卫工们带来了夏日的一丝凉意。一位环卫工说，穿上空调马甲以后，不用再带着毛巾擦汗了。不少网友呢也在留言中呼吁，希望像这样的空调马甲装备能够更大范围的普及，能够给户外工作者在高温酷暑的天里带来更多的关怀和帮助。
1: 这件马甲的意义啊，远不只是让环卫工人凉快一点那么简单，其实它背后体现的是城市管理理念的一种进步啊。以前呢，咱们说关怀这个户外工作者呀，更多的是发绿豆汤啊，藿香正气水啊，这肯定有用啊。
0: 对，
1: 但更像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临时补救，就是你没办法的，是一种补救措施。
0: 嗯，
1: 但是如何让高温工作者们就是在高温工作的时候就能够凉爽一点，
0: 稍微舒适一点，
1: 对，能舒服一点。
0: 是，
1: 所以这个呢，就现在的科技就体现出来了。就之前我也看到过，就相关的一些科技啊，它不是马甲，它类似于那种工装服，它是带袖的，但它里边呢是有着内置的那个散热的一个装置。
0: 就像好多那个玩偶，
1: 嗯，
0: 比如说迪士尼好多玩偶里面是有那种散热的装置的，
1: 是，
0: 就是你大型超市那种特别大充气。

0: 记得那个里头也是有散热的。
1: 但它那个散热装置吧，好像据说是能吹凉风。
0: 但很弱，了胜于无吧。
1: 如果说啊，这东西，咱说就是能够让人体的体温啊，就里边的温度啊，能维持个30度、28度这个温度的话，我觉得在夏天来讲就已经相当好了。只要比人体的体温低，我们感受就能相对来说舒服一点。
0: 大明老师，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穿过。

0: 那就是不仅是散热，还能制冷。
1: 你看这个空调马甲不就是吗？
0: 对不对？
1: 嗯，
0: 哎，这个我们也希望啊，就是这个东西能够普及开来，为我们的高温工作者呀，这个助一份力吧。
1: 是
0: 啊，真的高温天工作太不容易了，
1: 太不容易，科技的意义呀、啊
0: 嗯。是。
1: 再来关注七月份呢，是正值新疆旅游的旺季。
0: 哎，
1: 重庆的王先生一行三人去新疆伊犁旅游，结果
0: 王先生，他确实在新疆，
1: 他确实在新疆带团呢。但是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儿、
0: 啊。这是重庆的王先生，
1: 对，重庆的王先生，
0: 嗯，
1: 去新疆伊犁旅游，因为酒店只剩一间大床房，两位同行的女士这没法一起住啊，
0: 哎，
1: 就只能蜷缩在车里过了两晚。结果退房的时候，酒店竟然要收他们150元的车上过夜费。
0: 车上过夜费，车上过夜费，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1: 他哪怕说这150块钱是停车费，咱就勉强觉得合理一点吧。
0: 哎，
1: 当地监管部门认为说这笔收费不合理。目前呢，涉事酒店已经承认是管理失误，已经主动退款并且做出赔偿。经过双方协商，酒店全额退回了停车住宿费，还补偿了王先生1000元，以此呢来弥补他们在旅途损失和不好的体验。
0: 是，
1: 这太不好了。
0: 一般来讲啊，就是咱们如果说在这个酒店入住的话呢，都会给你一个停车券，对吧？你就停车也是免费的。咱就说退10000步说，就是你要收这个停车费的话呢，它也是停车费，它跟什么停车住宿费吧，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1: 它影响啥了呢？
0: 哎呦，真的，所以啊，我就现在觉得现在就是有的时候旅游旺季一来的时候吧，有些商家真的挺眼红啊，就觉得这笔钱我不挣的话，那我就错过了，
1: 甚至
0: 错过一个亿啊。
1: 甚至好多商家已经挣了这笔钱，他想着是怎么再把这笔钱
0: 多挣一点，
1: 对，翻番儿、就你太难受了这种感觉。
0: 所以呢，这个酒店在旅游旺季满房很正常，但如何应对客人多样化的需求，考验的是服务意识。哪怕客房满了，那停车场里边是否要收这个收费，怎么收费，就是人家在车自己车里边过夜吧，人也没说啥，这时候你上来哭嚓收一笔费用，这个事儿就闹得就很不愉快啊、
1: 是，这体验感不好。我觉得大家出来玩也不是差这150块钱的事儿，
0: 咱就说啊，咱退10000步说、就是你非得收这笔费，那你也要提前告知。
1: 对对对 对，
0: 没有说人家住完了睡完了，然后第二天来结账的时候你告知人家。
1: 再来关注最近一场职场的聊天截图在各大社交平台快速发酵，说一个员工啊，因为每天卡点下班，被领导在工作群通报批评，还被罚款500元。领导处罚员工的理由是，我都还没走，你怎么就先走了呢？面对公开的问责呢，该员工直接在群内回怼，
0: 哎，
1: 提出拿8小时的薪资干8小时的活是本分，不应该用无意义的职场内耗绑架下班时间。对此呢，有律师表明，卡点下班在法律上完全没错呀，本身是合法行使劳动权利，单位据此罚款更无法律依据。
0: 是因为领导说那话呀，就是说我都还没走你就先走，这句话是完没有任何依据的、就是、
1: 那我来的时候你来了吗？
0: 首先从这个法律的角度啊，法律没有任何支撑的，就
1: 是
0: 没有说这个领导是员工的上下班的时间表，没有、没有这个说法。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情感来讲更站不住脚了、
1: 对吧，
0: 那你为什么你走员工才走呢？万一你有什么事儿啊，你家里边，你比方说你生活不是很幸福，对不对？你不愿意回家，那员工跟着你就不愿意回家，那能一样吗？是吧？
1: 哇，你说这个话的时候怎么这么情真而且就像你刚说上一条的那个、你要是真有这种规定，你在入职的时候其实写在员工手册里你不能最后你发薪资的时候突然间来了一句。
0: 是这种管理方式吧，本质是一种低效管理的体现。真正的敬业不是说比谁在工位上耗得久，而是比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更好。而且呢，下班准时那不叫早退啊，那就合法离岗啊。
1: 对，这到点了吗、
0: 是吧、你有能耐你就把这个法律你给改了
1: 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南京一位网友发视频说，带宝宝去医院打针，护士连扎2针才扎进去，发现啊，这个护士戴着首饰，做着美甲，评论区一下就炸锅了，说这也太不专业了。卫生院回应说，这个护士呢是带班的，已经不在岗了。领导呢也带人去看了孩子，涉事护士也已经被处理了。
0: 哎，这是医疗机构对于医护人员的着装确实有严格规范，尤其是美甲，很可能会划伤患者皮肤。
1: 我看了视频，他美甲的原因，我觉得不单单是美甲，是因为指甲太长。 长。
0: 嗯，
1: 他如果只是短甲上吧，可能还伤不到孩子。但你真的，我看着我都害怕，我都有点。
0: 是，所以即便是前来代班呢，他也应该绕不开就是之前的一个检查这么一个流程，
1: 对
0: 对不对、啊？这个咱们要把这个漏洞给堵上。

0: 事。
1: 好，北京时间7:29，马上进入半点报时，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7: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0: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行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交广听天下。交广听天下，先来关注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出口岸出入境的人员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截止到8月4号，今年经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已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0%， 较去年提前15天创历史同期的最新纪录。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带薪休假的新政啊。最近的河南省委组织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全方位细化带薪休假保障举措。那通知提出了有条件的单位啊，可以调整夏季的作息，试行周五下午弹性离岗，构建周五半天加周末加年假短途度假模式。那通知明确了，对因重大项目、应急保障、节假日值守等客观工作需要无法安排休假的，需征得职工本人同意，那并按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未休年假的这么一个工资报酬。哎，你什么意思？就我们这个行业确实是这样，就是不能正常休假。
0: 我这是弹幕，听众朋友们的弹幕。据国家广电总局的消息，2026年7月份，广电总局会同重点省局组织行业相关主体各司其职，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并结合工作开展实际，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本月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的账号385个。
1: 好，再来关注一下中国消费者协会在8月5号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的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了1.01%，已经解决达到了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达到了4.47亿元。
0: 8月5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昨天呢，咱们就说这天儿太热了，而且呢还会热个4天左右。啊，你看今明两天，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都是高温连连，而且湿度非常大，而且夜间温度还很高。就如果说你不开空调的话，这种热你真的是无处可躲呀，
2: 睡不着啊！
1: 哎呀，可以说是暑热全天无休。而城市当中呢，你看沈阳、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杭州这些地方呢，今天也都是高温频繁，其中大部分都是北方的城市。
0: 对对对，
1: 天津、石家庄、济南的未来两天都是高温全勤，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守降温。不过呀，哎，明天起进入到立秋节气，东北地区的高温闷热天气啊会逐渐的缓解。
2: 明天都立秋了。这个天是立秋的天吗？
1: 明天你去贴贴秋膘。
0: 行，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千万别亏待到这自己啊！
2: 这不用你告诉我。
1: 哎呀，好，北京时间7:3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哎，潘东问这女主播怎么戴口罩啊？
2: 蒙面大侠。
1: 女主播这个最近就是这
0: 遭了罪啦！
1: 遭了罪了，哎，遭了罪了，这遭老罪了。人也不是故意的，人家本来平时啊就是完全可以以美貌示人。
0: 然后去三甲医院皮肤科，大夫说你去打个水光吗？
1: 哎，我想知道，就是像女生啊，就是平时做美容的，就是
0: 频次，
1: 你可能很多女生不承认，你知道吗？
0: 不是，我觉得有些
1: 有多少人会
0: 不承认？
1: 有多少会做呀？
0: 那你们男生穿增高垫吗？
1: 你觉得我有必要吗？
2: 那有些男生他也不承认。大家撒谎的点不一样而已。
1: 就是在你们看来，哪种算是到整容的这种地步了？
0: 动刀啊，就是
1: 就动刀
0: 是
1: 哦，进手术，
0: 嗯，
1: 是算整容的。
0: 像那得算整容吧？
1: 哦，
0: 有的还有什么留院观察，然后你知道有的那种美容整容待的时间比动一些普通的外科手术待的时间还要长。
1: 哦，
0: 因为我有一个姐姐是前段时间是做了个胸外的手术，但是不严重啊，一个小时就让他走了。我说真的吗？我之前有一个听说他们做那个整容在医院住一天呢。你怎么、我感觉他那个比这个重、就可能大家的理解不同。
1: 反正你说什么我都听不懂。
0: 胸外手术也听不懂。
1: 哎呀， 朋友们，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为了美，你曾经遭过多少罪啊？或者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如果说为了美的话，我顶多我能到遭到什么？是，
0: 我忍多大罪？
1: 忍多大罪？哦啊、你的忍耐力啊！
0: 有钱和假期你不用考虑，大明老师全出了，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忍到什么程度？
1: 对你像那个，我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我是嫌麻烦。我首先我是嫌麻烦，你知道吗？
0: 嗯，
1: 所以你让我每天就是往脸上抹这个东西、涂那个东西、化个妆，对我来说不可能。
0: 但是有
1: 那时间我睡得多睡会儿觉不好吗？
0: 是，我也认同这个观点。但是有一些医美项目就是为了让你懒下去。
1: 哦，是吧？
0: 你比如说，好多人
1: 哎保持那个状态。
0: 对，好多人打那个水光就是因为补水已经够了。
1: 嗯，
0: 你平时就不用再这个瓶那个瓶这个瓶那个瓶了。
1: 哦，
0: 你就保证你不干就行了。然后你可能就喷个水啊，做那个抹个东西就出去就行了，完全不用考虑。早晚就不用左一瓶右一瓶，不用了。
1: 就是做和不做差别真的那么大吗？
0: 大夫说是，谁知道呢？我们就是听医嘱吧。
1: 哎呦我的天，这大夫这块不挣钱吗？这个
0: 应该不吧？我也不是在他那儿做呀，主要他就是一个提醒。他说有些人呢，确实是，就像人似的，不知道小时候大家有没有那种冻伤？
1: 嗯，
0: 我刚刚看平台上有人说小时候抹那个冻伤膏，
1: 嗯，
0: 就让我想起我那个皲裂的那个时刻。
1: 嗯，
0: 就手玩嘛，疯玩，东北孩子嘛，他就会裂开那个手掌上，手背上。
1: 嗯，
0: 每年这个地方呀，就像《甄嬛传》里似的，他就会痒。
1: 火，
0: 甄嬛说的真对呀，就是每年那个地方都痒，
1: 嗯，
0: 特别难受。后来就是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弄好，医美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就你可能有些小毛病，
1: 嗯、
0: 你每年都要注意它，但是你弄好之后你就再也不用注意它。
1: 哦，哎呦，现在社会啊，我们对医美的态度已经完全放开了啊，
0: 嗯、
1: 只不过呢，就是说有的人呢可能会为了医美，他会牺牲很多的东西。
0: 对，就是看对这个得慎重，这得
1: 是，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啊，朋友们，就是为了美到底能遭多大罪？
0: 哎。
1: 手绘 chocolate 说了，每次练腿都直呼为啥要花钱让自己受罪呢？
0: 嗯，
1: 但还是得练呢，为了减脂，为了塑形，最终是值得的啊！帅大明和美俊俊给我加个油吧，
0: 加油
1: 加油，手绘 chocolate 啊！
0: 那你练腿你用筋膜刀吗？
1: 我不练腿，
0: 我问人家
1: 啊啊，人家
0: 就人家有的练完腿之后还用筋膜刀去松，
1: 哎呦这个筋膜刀那也太酸爽了，
0: 你看那也是为了美，这算遭罪吧？
1: 那太遭罪了，
0: 你做过吗？你坐在哪儿？
1: 我没用过筋膜刀，但是我用过滚子。我用滚子，我就觉得已经很痛苦了。
0: 筋膜刀那种感觉，就是你的表皮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就觉得有一个东西在你的那个骨头和肌肉的上面在那儿拉。
1: 哎呦呵！
0: 我当时就是特别想说，你就问我吧，你直接说你问啥，我都告诉你。
1: 真是抵抗不住啊！
0: 太疼了。
1: 是。我那个，我估计用上筋膜刀，那相当于是那种那个体脂率啊，相对低一点的用筋膜刀可能。
0: 不，我都用了，不就、
1: 啊、
0: 不就那种，不是那种，是肯定不是
1: 啊。那他可能就是想让你招点什么吧。
0: 特别疼。
1: 我一直因为我这种胖子用那个滚的就够了。
0: 不，你可能肌肉没有那么紧，没到那种程度，因为用那个筋膜刀，这个给你按的人、
1: 啊、
0: 他也很累。
1: 我就觉得用筋膜刀一般都是什么专业的那种练健美的、练健体的。那是肌肉的形容，那你还用筋膜刀？
0: 他就说太腿可能是太紧，比如小腿、
1: 啊、
0: 可能是我走路的方式不对。
1: 哦，就是你的小腿肌肉特别的硬，
0: 特别的硬。然后你练什么东西呢？
1: 哦、
0: 其实就有点就是太浪费了，就你感觉说使劲的地儿都不对。
1: 啊、
0: 就是人不说有个讨好型的肌肉，就是斜方肌吗？
1: 哦，对对对对。
0: 你使的劲儿都不对，他说没办法，必须要给你松一下。他也不愿意给你松、
1: 嗯，
0: 那个教练说他都有腱鞘炎了，就
1: 是
0: 用筋膜刀给别人松，
1: 哎、也挺痛苦、
0: 啊。他也挺遭罪啊。
1: 但确实啊，减肥啊，就是无论是健身也好，还是节食也好，其实都是为了我们所谓的美，你要达到那个体型而遭的一种罪。
0: 嗯，罪是什么？橘律师，
1: 嗯，
0: 这听众朋友，
1: 罪是重放橘律师
0: 啊、
1: 哦，
0: 火星文感觉。然后他说，结婚那会儿的时候，为了拍婚纱照、
1: 嗯，
0: 老婆要求我必须限期瘦下来，没办法呀，
1: 嗯，
0: 天天跑步啊，没想到拍完还能坚持5年，
1: 哎，
0: 从半小时只能跑3公里，还得呼哧带喘，到最后呢，现在是一次1小时10几公里还不费力，
1: 哦，
0: 中间吃的苦只有自己知道呀，
1: 哎呦，
0: 哇，你能跟康姐去跑半马了，感觉
1: 可以啊，方说了最近长痘了，去做了针清，疼哭了。 清真我知道，真清是什么玩意儿？
0: 真清是这么跟您解释啊？
1: 哎呦，
0: 就是、
1: 我这都懂啊！
0: 无论是我都说我要替大家体验完之后，将来咱们带个货，做个专场
1: 啊。
0: 他这个真清呢，无论是男生和女生，有的人是青春期会长好多的痘，
1: 嗯，
0: 有的是工作之后啊，有一些老板啊、领导啊，就老说你、
1: 啊、哦，
0: 不是我旁边这位
1: 啊，
0: 就类似，然后老说你会长痘，
1: 哦，
0: 为了能够让你快速的好，他就会拿一个叫。青豆的那个针、
1: 哦、
0: 就前头是尖的，后面有个小圆儿，先扎一下，然后再用那个圆儿把那个豆挤出来。
1: 你不打麻药啊？
0: 不打呀，
1: 就直接来。
0: 嗯，
1: 那什么感觉？
0: 你就扎一下啊，扎完之后扎的那种疼，破口的疼，对吧？再给你挤出来。
1: 哎呀，我去！
0: 好多人我看他们是躺在那儿，一行清泪就从眼角。
1: 我听着我都绝望，你知道吗？
0: 我没有做过，但是我看过。
1: 长痘又怎么样啊？长就长呗。
0: 你看长痘这，其实我建议有一些青春期的呀，你可以去看看中医，因为它可能是内在有什么问题。
1: 不是青春期谁都长痘啊，那不很正常的事。
0: 她是满脸，我高中就有一个女生，她是满脸，
1: 满脸。
0: 对，她长的她是就是新痘叠旧痘
1: 啊，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夸张的，
0: 太夸张了。
1: 那确实是。
0: 她当时那个
1: 内分泌紊乱了，那个
0: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没有医美，我觉得有的话她就应该就赶紧，因为她已经到一个她有点自卑的那种程度了。
1: 嗯嗯，
0: 肯定是大家都是年轻的时候。都喜欢漂亮嘛，他当时就去做了那个，就去看了中医，先喝好多苦药，哎，那个药喝完了，我感觉好多了。这是内在的问题，他已经不是表层的问题了。
1: 哎呦，
0: 嗯，
1: 所以我真的有时候佩服你们女生啊，我一会儿大明脱口秀我就要来说一说，有的时候觉得女生很柔弱，但是现在看来真不是啊。人真的对自己下那狠手，我是做不到啊，真的。
0: 分事儿啊。
1: 嗯，丽丽说了，哎，女主播是面部做了什么项目吗？还戴着口罩，确实是你猜对了，是做了项目了，
0: 做了项目，做了水光、
1: 嗯。
0: 将来我们找一期专门为大家带一带。
1: 对、okay。look at my eyes 啊，
0: 好老啊！你这个脑筋急转弯，
1: 青春痘长在哪里不让你担心啊？长在别的脸上不让你担心呗。
0: 行，你智商又占领高地了。
1: 哎呀，两个微信平台上啊，就是还有朋友说了，嗯、米林也问这女主播怎么了？怎么全副武装啊？哎呦，这女生啊，真的没办法。
0: 你也拿个板儿写上打了水光。
1: 我也想知道一个问题、
0: 哎，
1: 就是说是不是女生的那种皮肤的抵抗力啊，要比男生要差一点？就是特好像你们特别容易，比方说起斑呢、啊、晒伤啊。然后呢，有那种过敏的反应啊。
0: 可是我个人看上去，有一些男生，如果他脸特别细嫩、
1: 嗯、
0: 偏白，他也容易被看到瑕疵。
1: 嗯、
0: 他可能是跟颜色和肤质有关系。
1: 啊、就像我这种，就是已经是属于那种自暴自弃的，是无所谓的。
0: 也没有，今天多少人说瘦啊，说大明老师瘦了，瘦了多少斤啊？你都没一会儿挨个给你念一遍。你看视频上好几个都说大明老师是不是瘦了？
1: 瘦不瘦不敢说，但是最近皮肤确实不错。
0: 细腻了是不是、啊？
1: 因为一周要洗四次澡。
0: 所以人想好看，立立正正的，干干净净的就行，是不是？好好好。
1: ZY 说了，所以君君的名字是因为经常冻伤皲裂吗？
0: 没有啊、
1: 冻伤要两年以上才会痊愈啊，要是年年冻就很难好啊。
0: 对对、嗯、就是手上湿，出去玩就会一直，而且反反复复都是同样的一个口。
1: 嗯，
0: 甄嬛说的真对啊，当时感觉。嗯，小静说，为了保持身体，我天天不吃饭，有时候饿得不行就忍着、
1: 嗯、
0: 因为呢自己个子矮，目前是90多斤，
1: 嗯，
0: 其实饿呢还能忍，至少不疼，
1: 是，
0: 但是为了脸上的皮肤好去做医美，有的时候不打麻药是真的疼，
1: 嗯，
0: 还是跑到韩国去做的，效果好，别人说我皱纹少了呀，皮肤好了呀、
1: 嗯、
0: 但是打针真的很疼，每次都说我再也不打了，就过段时间又去了。
1: 哎呀，打针和这个结石啊，它是一个是长痛也是短痛、
0: 嗯、
1: 看你选择哪一个了、啊、
0: 看你选择哪一个。
1: 节食呢，一顿两顿行，你是经常不吃的话真的也很痛苦啊，
0: 天天，他说的是、
1: 好，北京时间7:47，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同时呢要买我们手上沉香的话，哎，这是我自己买的那块啊，我今天带来了、
0: 嗯、是
1: 自己买的那串，跟那个君君手里的是一样的，
0: 对，是我们是一样的，但是大明老师那个真的感觉比这个
1: 质感要好一点，
0: 对对，好看很多，
1: 因为你那个是所有人都摸的
0: 行行，
1: 这就我摸啊，
0: 我都没给他医美一下，
1: 所以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沉香两个字啊，这里边有几百的，又有这个上千的，也有这个毕业款上万的都有啊，感兴趣的话您可以下单购买，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沉香就可以了。
3: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啊。今天呢，我必须要夸一下各位爱美的女生啊，真的，我以前一直有一个认识的误区啊，我觉得呢，虽然说人人都爱美，但是过度爱美的人吧，就容易特别的矫情啊、娇气呀、啊、公主命啊、跟公主病啊，那是深度绑定的。但现在我发现啊，就是我当年还是幼稚了啊，太幼稚了。我现在可以这么下一个结论，就是爱美的女生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坚强的硬汉。真的，你想啊，小的时候最不喜欢运动的不就是女生吗？但现在女生比男生更爱运动啊！我去健身房那个地方，哎，那家伙女生比男生还多，这也是因为我在那办卡的一个原因，这个是。女生以前呢，我印象当中这特别的怕疼。你像我上学的时候，我那同桌稍微碰到一点，那家伙梨花带雨，哭着报告老师啊，说我用什么铅笔敲他的脑袋啊。但是对他用圆规扎我这事儿只字不提。现在你再看这家伙，多少女生穿高跟鞋，那脚磨得滋滋冒血啊，依然是面不改色。当年我在学校当售货员的时候，这很多女生啊都是嫌重怕累啊，体力活都得找男生去干，一些轻飘飘的什么擦擦桌椅啊安排给女生，然后他们也得扶着腰抱怨老半天，要是累死了。现在女生根本就不是，就比方说大迪前不久不刚生完孩子吗？哎，生完孩子跟老公说的第一句话不是说哎呀我要看看孩子，哎，不是说哎呀这个生孩子好辛苦，都不是，她第一句话是非要老公扶得起来去称一下体重。哎，老公扶我一下，我看看我瘦了多少斤。这真是杨广第一硬汉啊！尤其刚才说这个打针这个事儿，打针这事儿我真百思不得其解。小的时候我们都最怕打针的，男生女生都害怕。你别说小时候了，就我现在我发烧感冒啥的，我都不愿意去医院打针，我选择保守治疗，喝点热水就好了。但现在有些爱美的女生，她根本就不怕打针的啊，有病要打针，没有病也要找针打。什么除皱瘦脸肉毒针啊，塑形填充玻尿酸针，修护润养胶原蛋白针，补水透亮基础水光针，还有什么童颜针、少女针，消脂紧致溶脂针，收紧下颌轮廓针，有填坑的针、除皱的针、补水的针、焕亮的针、再生的针、塑形的针，就他们把这个爱美都玩出那种摇滚的节奏了，就每天都是针针扎，真的。所以现在我看到《还珠格格》的时候，我都替那个容嬷嬷我感到那个遗憾。真的，容嬷嬷这老太太真的生错年代了。你要现代化，高低是个医美大神。说到打针呢，我之前看到有个女明星啊，女明星分享她的生活照片到这个社交媒体，说自己在做针雕。针雕，你听一下这名儿，针雕，这都不是普通的扎一针了，这是用针进行雕刻。我看了一下图片呢。真的完全不夸张，我倒吸一口冷气，那整张脸上密密麻麻的都是针呢。哎，有的男生头发可能都没他那个脸上扎的针多这么多。当时这个样子让我想到了一个电影的角色啊，一个电影的角色，有好心的朋友现在你可以搜一下，就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部著名的好莱坞恐怖电影叫《猛鬼追魂》，里边有个特别经典的角色钉子头。钉子头，哎，这角色你听名钉子头可能不熟悉，你看这个海报你立刻就知道是谁了，就满脸扎的都是钉子，那个密集恐惧症千万不要点开啊，这个，就那女明星就那样的。而且呢，女明星不光脸上扎，这后背也扎，就哪儿不满意就扎哪儿。我看到下边好多留言说是把有些那个学中医的都给干懵了，学中医的也没见过这么扎的呀。还有评论说，哎，说这个人类是怎么发现这么扎死不了人的呢？对，但是女明星觉得效果非常好啊，是扎脸瘦脸，扎背的话薄背啊，怎么说呢，其实女明星啊这身材其实已经无敌了，就是我挺喜欢那女明星身材特别好。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娱乐圈确实不好混，如今你再加入饭圈进来了，就那种苛刻到变态的审美，再加上内卷到吐血的比较，确实让明星们必须要保持或者必须要达到某一种状态才可以。以前呢，咱们总是觉得，哎呀，女明星长得好看就行了。但现在看来啊，真的，她们太不容易了。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思想都是，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啊，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但我们说，现在世界是多元的嘛，现在我们也理解了，其实努力啊，去为了美，这个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赛道有所不同，但是努力并无二致，对吧？哪怕咱不说这么疼的，就是现在很多女明星，为了自己的头发，哎，能有多拼？
之前有个女明星也在这个综艺上介绍过，说这个头发呀，除了日常的洗护按摩（括号就是连洗头发他都得站着洗或者那个平躺着洗），他不能弯腰，因为弯腰的话他容易有抬头纹。啊，这都是细节都得注意啊。就除此之外呢，头发还要里三层外三层的护理，护理完呢你还不能用手摸，你只能隔着丝巾来进行梳理，还不能折出痕迹。你都要坐在椅子上呢，你不能靠椅子上，你要把头发全都拨到胸前，你不能压着它。你坐车的时候也是一样，坐车之前呢你也不能先靠着，哎，要先把那个头发放到安全带前面，这才能往后靠。你睡觉的时候呢你也不能马上睡，你要先把头发撩起来，哎，放下去，然后呢在后脑勺找枕头，哎，你不能压着头发，哎，这跟男朋友拥抱啊，搭肩呢，啊，你说等会儿你首先别伸过来啊，先把头发撩到一边啊，那过来吧。这普通人哪能做到这一点呢？普通人啊，普通人经常是这样的场景啊，夫妻俩人睡觉之前最常说的一句话嘛，不是晚安，而是你压我头发了。所以呢，我们只是在镜头前面看到他们那么美，真的以为啊，哦，长得好看就行了。啊，等我减减肥的话我也一样。但其实背后人家为了美啊，为了大众能够赏心悦目，真的付出太多了。当我们说爱美不分职业，爱美呢也不只是为了取悦大众，取悦自己更加重要。而且呢，从古至今女生为了美对自己下手都挺狠的，就比方说发型那个，其实我们这行业很多电视台的女主播都有类似的经历。如果是早间新闻的话，那很多早新闻可能六点七点就开始了，他们呢一般是前一天晚上就把发型做好，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只能仰着睡，而且枕头还只能枕到脖子那个地方，这脑袋就悬空的，后脑勺的发型不能乱的，对吧？这跟以前那个欧洲中世纪的女生特别像。以前欧洲中世纪大家伙看以前那个片子的时候，就是啊，不是看那个表达中世纪那些片子的时候，女生都是那种特别高耸的头发，那种发型，就那个头发你要做的话呢要花很长的时间做。当时他们更狠，就直接不上床了，为了不弄乱头发呢，他们可以坐在椅子上几天几夜的睡觉。哎，坐椅子上就能睡着，就这一点是我人到中年我才领会到的，那帮少女们就能做到了。还有我们之前说那个塑形的内衣，对吧？塑形内衣前身就是欧洲中世纪的束腰嘛，那个东西堪比咱们封建社会的裹小脚了。就当时女生为了凸显自己的身材好，都要系上那个束腰，而且一个人根本系不上，得让旁边的女仆过来啊，女仆一只脚蹬着那个女主人的后背，然后两只手使劲的往后勒。就是如果朋友们看过有一部老电影叫那个《乱世佳人》，那里边就有这个场景的描述，就是斯嘉丽使劲抓着床腿，一口饭也不吃，目的就是为了让女仆啊给她腰勒细一点。就好不好看另说，主要是经常发生肋骨被勒断的事儿啊。其实现在的美容产品呢，就相对以前科学很多了。因为之前呢，因为科技很落后，爱美本身也是一个风险特别大的事儿。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嘛，一部美容史也是女生们的自残史。比方说中国古代，女生们敷面那个粉，那是铅粉，重金属加有毒物质。不仅中国，欧洲也是一样，用铅粉来进行美白，不少16世纪的美女因此而中毒死亡。除了增白呢，减肥也是永恒的话题。那老话就怎么说呢？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嘛，对吧？不吃饭就够自虐的了。但是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女人还用过放血术和水蛭吸血法，哎，还有那个爱德华时期的英国女生喜欢吃那个寄生虫来进行减肥。所以总结一下，这爱美啊，真的超越时空，跨越国界。在爱美的女生面前，没有什么苦是不能吃的。我们说爱美当然是没错的啊，我们也乐于欣赏。但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希望我们获得美的方式能更健康，能更不伤害自己。咱们祝所有的女生都美得炸裂，也美得长长久久。当然最后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啊，我也得提醒各位爱美的朋友啊，其实长得好看的也不一定都是什么好事。这咱们得有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啊，我是过来人嘛，这方面。哎，我为什么工作这么努力呢？对吧？那就是我如果工作还不努力的话，那我这人我除了美貌我将一无所有。长得好看特别耽误事，你像我就因为长得好看，我上学那会儿长得好看耽误学习不说，我考试的时候我想作弊都不可能，因为监考老师就喜欢盯着我看，盯得目不转睛，看得爱不释手。现在也是一样，很多烦恼啊，哎，我很多烦恼，同事们都背着我说悄悄话呀，我就跟他们说，啥事咱们不能摊开了说，我们非得背着我说啊，背着我说，你总说我长得帅可爱啥的，烦不烦呢？好像别人不知道似的，这是。所以你们看出来了吧，我这人呢，
谈过最长的恋爱就是自恋嘛。但是你们也不能怪我自恋呢，你要是长成我这样，你也自恋呢。所以以上这个故事告诉你道理啊，就是要想美的话呢，其实不用整那么复杂，对不对？打这个针的，填那个充的，花那钱干啥呀？只要嘴够硬不就得了吗？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康姐说健康。
10: 大家好，我是刘康。
9: 很多朋友因为早上时间紧张、做饭不方便等原因会不吃早餐直接上班，但是中国预防医学杂志上一项最新研究得出结论，长期不吃早餐会导致尿酸水平增高。复旦大学营养研究院联合公共卫生学院团队对近2.3万参试者开展了为期4年的追踪随访。根据早餐食用频次，参试者被分为3组：每天规律吃早餐、每周吃1到5次早餐和基本不吃早餐。结果发现，跟每天规律吃早餐的参试者相比，基本不吃早餐的参试者每年尿酸水平升高4.28微摩尔每升，并且吃早餐频率越低，尿酸升高越明显。专家提醒，长期不吃早餐会扰乱代谢节奏，影响嘌呤正常代谢，还可能会引发胰岛素抵抗，减少尿酸排泄，导致尿酸聚集。您都喜欢吃什么早餐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